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25号，江津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市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部署要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在数字重庆基本能力向体系能力迈进中贡献江津力量。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通报了1季度全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工作情况，观看了强降雨天气灾害应对演练。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委政法委、织平镇重庆海量铜业有限公司、诺比坎人工智能科技重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云讯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7大专题组和8大板块书面汇报。唐大军指出，自1月全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各部门各单位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务求实效，推动基本能力建设稳步向体系能力建设迭代升级，数据开发利用成效明显，感知预警能力持续增强，实战枢纽能力快速提升，基层自治评价保持高位，标志性改革成果持续涌现，部分指标跻身全市前列，亮点工作成效凸显。2季度是承上启下、攻坚突破的关键阶段，要准确把握当前工作重点，进一步明确方向、找准路径、压实责任，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为数字重庆建设持续添力赋能。唐大军强调，要着力筑牢数据基石，提升公共数据归集共享质效，健全体制机制，建立首席数字官制度，筑牢政务数据共享根基，深化数据治理，严把数据源头质量关口，加强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资源全面赋能增效。要着力强化感知统筹，加快前端感知设备扫盲补缺，加快感知补点建设，深化设备整合接入，强化感知运维管理。要着力健全实战功能，提升实战枢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风险闭环管控能力，激发应用实战效能，构建分析复盘改进能力，完善融合指挥调度体系，加速推进两市一中心实体化合署并轨，强化区代镇街协同发力。要着力打造综合场景，推动体系能力建设点上突破，高度重视综合场景建设，聚焦核心业务，谋划特色场景，突出重点，合力打造标杆场景。要着力强化基础能力，增强基层自治体系执行效能，实施风险点分层分级分类分时闭环管理攻坚行动，提高综合分析复盘改进赋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镇街带村社网格能力。要着力隐喻市数生态，激活数据要素赋能增效动能，精准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数据产业发展，研究推动数据产业发展要素保障，提速建设团结湖 AI 算力中心，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责任链条，统筹各方力量，强化工作举措，严格督导问效，提升能力本领，全面汇聚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强大合力。 5月22号，区人大常委会社会保障工作专题询问联组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出席会议。此次专题询问

0: 市区人大常委会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生动实践，更是回应群众期盼、守护民生幸福的务实之举。本次专题询问创新履职形式，拓宽民意监督渠道，既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精准询问，又专门邀请一线基层人大代表登台发问。会议预设固定询问、自由提问双环节，其中八个预设固定问题紧扣群众急难愁盼，充分体现基层民意，一个自由提问灵活补位，让监督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整场会议没有铺垫客套，没有空话套话，一场直击民生堵点的麻辣交锋在会场内激烈上演。九位提问者涵盖常委会组成人员、基层一线人大代表，八个固定问题、一个自由提问环环相扣，直奔主题，聚焦社会救助、社保便民、医保监管、拥军优待等关键领域精准发问。面对犀利拷问，民政、人社、医保、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负责人直面硬考，坦诚作答，不回避短板，不遮掩问题，用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区政府副区长杨玉书现场表态，区政府完全接受、照单全收此次专题询问的所有意见建议，将以最坚决态度、最务实作风、最有力举措补齐社会保障短板，健全长效机制，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兜牢民生底线，增进群众福祉，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人大监督，不负群众期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强调，社会保障既直接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社会治理根基、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要充分肯定现有工作成效，清醒正视短板差距，凝聚抓实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的信心决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坚持系统施策、一体推进，狠抓问题整改落实，深入推进监督改革试点，打造辨识度高的江津人大监督品牌，全力推动我区社会保障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区领导涂景红、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江永刚出席会议。
1: 接下来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
0: 5月22号，重庆市中小学校党的建设暨五双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区召开，会议全面总结工作成效，交流推广五双工程先进经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重庆市创新实施的中小学校党建质量提升五双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基础教育十大创新实践案例、全国中小学党建德育工作案例、全市党建同龄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成效显著，已成为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党建名片。会上，两江新区、万州区、江津区、云阳县、高新区教育工委代表以及两江育才中学、杨家坪中学、中县如溪镇中心小学、涪陵高级中学、重庆市巨魁中学校五家五双工程单位代表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互鉴经验，共促发展。会议强调，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各中小学校要以迭代深化五双工程为抓手，筑牢思想根基，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推动党建工作与区域教育发展双向赋能、深度融合，建强基层组织体系，立足自身实际，突出办学特色，用心打造党建品牌，锻造骨干队伍，强化头雁领航力，营造见贤思齐、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压实党建责任，强化闭环落实和赛马比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力推动教育强势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注入强劲动力。当天，与会人员参观了巨魁中学，深入了解这所拥有150余年办学历史的学校在党建引领、文化传承、育人实践等方面的特色做法与成效。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郭建伟、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参加会议并讲话。5月23号，区门球协会举行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区第四届门球协会主席周开友做工作报告，回顾江津门球9年来的发展历程。

0: 会议按程序对门协第四届委员会各项工作进行了审议，表扬先进，通过投票选出了区门球协会第五届理事、监事、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人员名单，谢婉玲当选为会长。区门球协会为非盈利性的社会组织，由全区门球工作者和热爱门球运动的人士组成。自2016年换届以来，江津门球运动取得了门球场地和草皮增加、门球人口恢复性增长、门球运动向全年龄段普及等可喜成绩。目前区门球协会共有会员378人，全区经常参与门球运动的人数已突破1000人。区门球协会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全国基层群众体育先进单位，被中国门球协会评为先进单位。门球队伍在美丽中国全国门球大赛总决赛中获得亚军，在第15届全运会上荣获第9名和第6名的好成绩。江津门球运动已处于重庆第一，西部领先。5月22号晚，区老年大学第11届激情五月放歌夕阳艺术节在顶山幸福广场拉开帷幕。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学员们轮番登台献艺，为市民奉上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尽显新时代老年人乐享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整场活动亮点纷呈，高潮迭起，乐器演奏经典曲目《东方红》，饱含浓浓家国情怀，情景剧《上海滩》复刻岁月韵味，舞蹈《北京的金山上》舞步灵动，抒发赤诚热忱。整场共演出25个节目，展现学习成果，尽显老年大学学员的活力与风采。
1: 在这个舞台上，我觉得是给了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并且让我以前喜欢的梦想实现了，所以我感到非常开心。
2: 我们很高兴能够参加第11届艺术节，我们表演的柔力球呢，它能够健身强体，欢迎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柔力球。
0: 此次艺术节丰富了老年大学校园文化内涵，营造出高雅文明、昂扬向善的文化氛围。老同志吴胜全参加活动。5月25号，枢纽之城金商会第11期活动接续举行。与往期一站式依次签约不同，本期活动首次采取分园举办、统一品牌的模式。德感工业园、重庆枢纽港产业园、白沙工业园三大园区同步举行项目签约与对接活动。6个绿色智能项目各归其位，各展所长，以多点发力、攥指成拳的态势，展现江津产业链精准招商、走深走实的新图景。作为江津政企高效对接、项目快速落地的标志性平台，枢纽之城金商会自启动以来已成功举办11期，累计签约项目20余个，协议引资超70亿元。从统筹依次签约到分园精耕，变的是形式，不变的是江津以产业链招商、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定力。本次签约项目涵盖高端模具钢、新型复合材料、气膜核心零部件、再生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绿色与智能成为这批项目的共同底色。6个项目达产后，预计年新增产值超2亿元，新增税收超400万元，有效填补产业链关键环节。
3: 我们在全市率先建立一体化统筹招商的下沉机制，真正实现了全区招商投资促进领域的资源共享和力量协同。今年以来，全区外输拜访客商121次，研判重大项目27次，深入平台证监开展实地调研46次，解决用地、审批、要素、场景等问题30余个，有效推动了招商引资和项目落地。
0: 从统筹依次签约到分园深耕服务，从大而全到精而准，江津正以周周有签约、月月有开工、季季有投产的节奏，以签约即进场、落地加速度的全周期服务理念，持续迭代金商会招商品牌。分散的是形式，凝聚的是以产业链精准招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与合力。 花开三元，同心共进。江津正以枢纽之城金商会为载体，在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发展逻辑中，加速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现代化新重庆枢纽之城建设汇聚更强劲的产业动能。为深入贯彻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节约用水守护绿色家园的主题精神，近日区水利局、重庆濠阳水务江津分公司、区水环境公司联合走进四牌坊小学、顶山小学、四牌坊上荣小学，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节约用水主题宣传活动。活动在以节约用水为主题的班会活动中拉开帷幕，在有趣的互动引导中，宣讲人员从日常用水引入到了世界水资源现状、我国缺水情况以及2026年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等内容。为了让同学们深刻感受水资源的珍贵，工作人员还播放了干旱地区土地干裂、庄稼枯死、缺水地区小朋友排队取水的短视频。随后，为让同学们掌握实际节水方法，工作人员与大家互动，同学们积极分享在学校和家里的节水小事。
4: 以前我一直以为我们的水资源是用之不尽的，但是通过这堂课，我才知道我们的水资源是非常宝贵的。我也学习到了许多节约用水的小妙招，相信我在生活中一定会节约用水。
5: 水资源是生存资本，发展之基。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是每位公民的责任与义务。青少年更是节水宣传、生态保护的主力军。开展节水进校园活动是推进节水宣传工作的重要举措，更是培育全民节水新风尚的关键抓手。
0: 节目最后来看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5月22号，2026年全市中学生游泳比赛在我区京师实验学校开赛，来自全市27所中学的200余名运动员齐聚一堂，在泳池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展现当代中学生的青春活力与体育风采。此次为期3天的赛事由市教委主办、区教委承办，比赛设置初中组、高中组两大组别，各组别男女各设11项，男女混合接力1项，包括自由泳、蛙泳、仰泳、蝶泳、200米混合泳、4×100米混合接力、自由泳接力等小项，所有项目均采用一次性决赛，赛程紧凑，竞技性强，比赛现场氛围热烈，活力满满。随着裁判发令哨声响起，参赛选手们纵身入水、劈波斩浪，自由泳的急速冲刺、蛙泳的沉稳发力、蝶泳的舒展跃进，选手们动作标准流畅，节奏把控精准，全力向着终点奋勇前行。观众们被运动员们的精彩表现所感染，纷纷为他们加油助威。此次比赛不仅检验了各中学游泳体育教学成果，更是深化体教融合、推进校园阳光体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学，引导广大中学生积极参与体育运动，锤炼坚韧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江津新闻就播送完了。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登录江津网和最江津移动客户端，关注江津发布、江津融媒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江津融媒体中心所属各平台播发的其他节目。感谢您的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0: 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服务大局，聚焦民生，欢迎收看今日关注。近日有网民通过江津民生视频号反映，洛黄镇马南大道路面破损严重，无论是小车、客车、货车还是摩托车，行驶在该路段时会遭受剧烈颠簸，导致车辆底盘频繁剐蹭，给群众出行安全和车辆正常行驶带来极大困扰。
1: 要要存啊！
2: 啊，
1: 要过去要过来的。
2: 你底盘遭垮过没得？
1: 刚刚听声音嘛，听到起嘛，遭车磕的声。
0: 驶入马南大道，就能看到路面上大小不一的坑荡，有的直径达一米多，深度足以没过成年人的脚踝。过往车辆行驶至坑荡路段时，都不得不减速慢行，频繁变道。有的驾驶员为避开较大坑荡，在道路中间上演蛇形走位。
2: 我们骑四十分钟不敢骑，都不敢骑，超过慢点都要，而且拖得很厉害。我们安全，那个摩托车你拖不停的，
1: 很噎的生门。
3: 不敢开快了吗？
1: 开快、啊、不行，那个快也跑那个底盘，就是荡荡啊太大了，还是重车太多了。
4: 这个路啊，就是说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0: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荡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4: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

0: 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1: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宗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宗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场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续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宗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声，这里是精彩晨光，江金晨间第一声。
2: 晨光洒遍即江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感谢大家将调频锁定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在前两天哈，我遇到了一件事儿，它是这么 是这样的，就是我的一个侄子哈，今年中考，以前他遇到不会的题会翻书，会查资料，然后甚至也有时候问我哈，如果我在的时候。但现在呢，他会掏出他的手机、电话手表，打开 AI 助手，然后拍照进行搜题，哎，十秒钟不到，答案就出来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哎，现在我什么都能问 AI， 我为什么还要读书呢？”这些事情，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真实。这不仅是孩子，其实我们现在成年人哈，都喜欢用 AI 写各种的东西啊，学新知识啊。比如说，甚至哈，我前两天都还用 AI 干了个啥事儿，就是小孩不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吗？
0: 看病。
1: 对，我都是用的 AI 就会告诉我啊，大概要吃什么药。
0: 哎，我之前孩子就是体检的那个叫什么呢？
1: 体检表。
0: 哎，我就会发给就是像 AI 对，来询问一下可能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 啊，对，就是我们现在都比较依赖 AI 了，感觉。
0: 其实很多时候哈 ，AI 它真的非常非常强大。甚至它能在几秒钟之内就读完一本世界名著《百年孤独》。提炼出故事梗概、人物关系、主题思想，但是我们人类呢，可能需要一周甚至更久才能够读完。那么问题就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读书？
1: 哎，那今天我们就好好来聊聊这个话题哈。从这个 AI 的优势以及它的局限啊，再从读书的不可替代的一些价值，从如何利用 AI 辅助我们去阅读，再到信息爆炸时代如何守护深度思考。

0: 啊，我们一起啊来聊一聊在 AI 的时代读书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1: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先来客观的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哈。
0: 嗯，
1: 作为 AI 来讲，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大肆的表扬它。
0: 嗯，
1: 太方便了，它真的强得不得了，对吧？
0: 是的，
1: 异常的强悍，我觉得属于是。
0: 而且啊，我觉得啊，这种信息啊，它的那种啊检索还有整合的能力啊，也是这个 AI 的一个王牌。
1: 对，
0: 哎，以前我们查资料啊，要翻很多很多的书，啊，要看很多很多的网页，还要自己去归纳呀、总结呀。
1: 对，
0: 那现在啊，你直接给 AI 啊发送你的这个问题，它几秒钟就可以给你啊理清一个条理清晰的一个答案，
1: 对，而且
0: 效率非常高，
1: 而且是异常清晰，条理真的是，
0: 对
1: 吧？
0: 嗯，
1: 其实还有包括语言的翻译功能，跨文化的交流等等这些，比如说像以前，其实我读那个叫什么外国名著，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为什么呢？一个是就是作者的名字很长，然后小说作品当中的主人公的角色名字也很长，比如说像那个钢铁是怎么炼成的，那个什么保尔柯察金，我跟你讲，我真的记了很久我才记得他叫保尔柯察金，
0: 不错了。
1: 对，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哈。甚至有的时候，特别是读外国文学的作品哈，如果读原著的话，你还得什么呢？你还得要叫啥那种
0: 查一些资料，
1: 对，查字典
0: 啊，查啊，对，查字典看不懂，
1: 哎，对头，还要干什么呢？还要看一些就是这种语法。现在的 AI 我跟你讲，真的太方便了，已经能够帮我们快速理解大致的意思。这对比于什么呢？对比于我们要讲的这种看书来说，真的太方便了。对于普通人的接触这种异域文化，完全是巨大的便利。
0: 是，而且这种内容创作辅助啊，也是这个 AI 的一些强项。比如说你写一些简单的文案呢， AI 可以帮你起稿润色，甚至可以生成不同风格的一些版本。它就像你的一个写作的一个助理一样，你把你的问题啊，你想表达的东西输入进去啊，它就给你生成出来了。
1: 对，其实个性化的学习推荐 AI 也其实做得很不错的。比如说它能根据你的学习进度啊、兴趣偏好啊，来推荐相应的书籍、作品、文章、视频，甚至感觉就很像一个叫什么呢？私人的图书管理员。
0: 哦，感觉现在这生活过得越来越高大上了，啥都有私人定制版本了。
1: 就是大数据就是这个样子的，它能够精准的掌控每个人的喜好。
0: 对。
1: 对吧？
0: 但是 AI 其实也有啊非常明显的这种天花板。首先这种 AI 没有它真正的一种理解能力。就是它能总结哈姆雷特的剧情，但是它没有办法去感受哈姆雷特的一些痛苦和犹豫。他能够写出一首非常押韵的诗，但是他没有动情的瞬间。
1: 对，
0: 他只是概率的一个计算，他不是生命的一个体检。
1: 其实这就是 AI 他也有明显自己的可以说叫做缺陷吧。对吧？第二呢，就是其实 AI 它是缺乏批判性的思维的。它基于的是已有数据生成的答案。但它不会质疑数据的可靠性，它也不会挑战这个权威，甚至它不会产生反叛的观点，它只会迎合，不会较真儿。
0: 是，而且 AI 它无法提供这种沉浸式的一些体验。就读书的时候，我们进入这个作者构建的一些世界哈，与人物啊同悲同喜，那这种心流的状态是 AI 无法替代的。它能给你剧透，但是它无法让你啊经历。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前不久看到一个啊剧，然后叫。很多人都看了，当时很出名的就是那个海关叫金关。当时上面我就看那个评论区，上面就写了 AI 告诉我了这个最大的 boss 是谁，就是在当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大家
1: 已
0: 经去搜结局了啊。对，就告诉你了，然后大家都还在上面评论。就大家在看这个剧的时候很好奇啊，这个剧最大的 boss 是谁，那我就去问 AI 告诉我了。
1: 关键是你也真的很有意思，你直接去问 AI。
0: 对啊，就是而且很多人都去问了 AI，因为很好奇嘛。就是没有把那种你当时就是那种心里的一个疑问留到了剧情的最后。
1: 对
0: 啊，我要先知道，其实先知道了以后会发现看就是没有那么有意思了。
1: 对，很多时候都是这个样子。
0: 真的，
1: 其实AI 哈，它有的提供的这种学习能力，我觉得也是二手的。
0: 怎么说？
1: 比如说，就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百年孤独》，它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啊。但是，如果你没有自己亲自的去读一遍的话，你是不能够明白马尔克斯他的语言的那种魔力，那种冰与火交织的那种孤独感，你根本就感受不了
0: 啊。所以说真的这些东西，我们真的这些特别是一些书本真的一定是要我们自己亲自去读的。
1: 没错，
0: 你不去读，你只是靠 AI 给你总结，你感受不到啊主人公的那种心情啊，他的那些啊那种感受。
1: 没错，你看我们也有朋友在跟我们分享，他说我觉得读书哈会越来越小众，就像现在很少有人写信一样。AI 能够更快地提供给我知识，我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读书？对吧？
0: 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一个观点。还有这个读书我觉得它的有一种这种不可替代性。
1: 我觉得这个是一定的。
0: 对。
1: 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其实跟大家聊一下的就是这个 AI 嘛。进入 AI 的时代，我们还需要读书吗？
0: 对，
1: 我相信大家心里面的答案一定是需要读书的，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今天来分析一下这个读书的那种不可替代性。
0: 那正一刚刚提到的哈 AI 可以总结这个哈姆雷特的一些情节，
1: 对，
0: 但是它无法替代阅读本身的一个体验。
1: 没错，很多时候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一千个人读哈姆雷特就会有一千种哈姆雷特出现。这个我觉得就是读书的这种实实在在的一种体验。我们读书呢是一场慢旅行。每一页翻过去是你的思绪跟随着文字慢慢构建起来的画面产生的疑问获得的共鸣。
0: 对，
1: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本身它在干什么呢？在塑造你的大脑。神经科学研究发现哈，阅读小说的时候大脑中负责语言感觉运动的区域会被激活。你不仅是在看故事，而是你在经历故事。
0: 是的，而且读书也是一个深度思考的一个健身房啊。读一本有深度的书，你是需要去理解作者的一些逻辑辨析观点，还有联系实际，甚至是反驳它。那这个过程的锻炼是批判性的思维，还有逻辑推理以及想象力。而 AI 给你的总结是别人咀嚼过的这种食物，省了咀嚼的这个过程。也失去了锻炼消化能力的一个机会。
1: 没错，而且读书哈，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是可以做一件什么事儿呢？叫培养你的专注力。在信息碎片化的一个时代，像我们的短视频呢，热搜啊，通知啊，甚至是手机上的消息提醒啊，把我们的注意力哈，真的是切得七零八落的。
0: 对，
1: 但是只有读书，尤其是读那种长篇小说哈，还有大部头的一个著作，需要你屏蔽干扰，沉浸其中，这个就是对抗注意力涣散的一种良药。
0: 没错哈。读书，而且它还是那种情感的一个教育，比如说你读《活着》这本书。你为那个富贵的命运感觉他很揪心。
1: 对，
0: 你读小王子，你为那个玫瑰与狐狸的这种关系而感慨。这些情感的共鸣是让你更懂得人性也更懂得他人。那 AI 可以分析情感，但是它无法感同身受，也无法让你感同身受。
1: 没错。还有就是比如说读书真的是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感受，就是和智者在对话。比如说你读柏拉图的这个理想国的时候，这个真的就是在与2000年的哲学家进行对话。或者你读曾国藩的家书的时候，就感觉像一位晚清的名臣在请教人生的智慧甚至是哲学。 对吧、嗯、这种跨越时空的做对话哈 AI 确实它是做不到的。
0: 对，是的、嗯、啊有朋友说哈，他说他不同意 AI 能取代读书啊、嗯、AI 可以告诉我们战争与和平。

0: 讲了什么，但是他无法啊让我们感受到啊娜塔莎在舞会上的一种啊懵懂，还有安德烈啊躺在战场上看着天空时的一些顿悟。
1: 嗯，
0: 那这些感受其实真的只有亲自读这些书啊才能够得到，才能够感受到。
1: 哎，没错，而且有的时候哈、啊，特别是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在读书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平读书的那个时间哈、
0: 嗯，
1: 去看偷偷的去看那种小说，我不知道你上课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0: 不止上课做过这种事情，因为我觉得应该很多中学生都会做这种事情，嗯
1: 嗯、都会做是吧？
0: 嗯，
1: 其实
0: 我觉得如果中学的时候你不做点这种事情哈、啊嗯，感觉
1: 差了点什么，
0: 哎，对。
1: 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看过不多的这种
0: 言情小说吗？
1: 对，不多。
0: 嗯，
1: 我看了一本哈、啊，是那个叫郭敬明写的一本书，哦、叫做《悲伤逆流成河》
0: 啊、哦，我知道这本书。嗯、
1: 好，然后。因为我觉得 AI 它不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让你共情、
0: 嗯、
1: 我们前面也讲了，
0: 嗯，
1: 我跟你讲，我看那个书的时候我
0: 哭得稀里哗啦，是
1: 稀里哗啦的，但我其实我哭的时候还没有上课哈、啊、还是在中午，我现在的印象很深刻，
0: 嗯，
1: 就是中午大家趴着睡觉嘛，然后那个书本就放在那个大
0: 腿上、嗯、腿
1: 对对对，然后就看，然后那个泪水啊边看的时候就会潸然的
0: 泪下
1: 然后流在那个
0: 裤子上面吗？
1: 裤子书本上
0: 哦，书本上啊、哦，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AI 你代替不了的。
0: 对对，真的真的只有读书的时候才能体会。包括、
1: 嗯、
0: 啊，有一句话，我记得我很多年前看到过哈、嗯，就是当老师在讲台上，其实看我们在干什么，真的非常的清楚。只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啊挡住了，就是
1: 聪明，
0: 就是有那种掩耳盗铃的那种感觉。其实，然后你就老师看着你盯着裤裆笑啊，那你一定是在看小说。对不对？就是盯着裤裆笑，
1: 好吧，
0: 啊，盯着裤裆哭啊、嗯，都是那种。我那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啊，明晓溪的书，
1: 嗯，
0: 言情小说。那个时候，
1: 啊，
0: 明晓溪基本上他的所有写当时哈、啊，我上中学那会儿，他基本上写的所有的书我都看完了，
1: 全部都看过，
0: 全部都看完了，而且包括有好多本书还看了不止一遍。
1: 天哪，好厉害呢！
0: 因为很喜欢、嗯，当时很喜欢看明晓溪写的那些言情小说，嗯、女孩子嘛都喜欢看那些东西。嗯、
1: 对，
0: 啊，所以说真的，其实 AI 真的是无法代替你去对这些东西产生共鸣。而且那个时候，我觉得看这些小说以后哈，
1: 嗯，
0: 会特别期待他把它拍成电视剧，
1: 电视剧
0: 很期待，
1: 嗯，
0: 因为觉得只有啊拍成电视剧了，感觉就是你心中的那种所想，哎，被实现了，
1: 哎，就出现了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是
0: 就是那种。嗯，
1: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那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你在 AI 的这个时代，
0: 嗯、
1: 还愿意再花时间来读一读书吗？

0: 其实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AI 的这样的一个读书、
1: 嗯、
0: 对，其实在 AI 的时代，我们大家读书，我觉得不是要 AI 和读书来对比，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要理解一个用 AI 加读书，
1: 嗯，
0: 怎么样让我们把 AI 变成阅读的加速器而不是替代品、
1: 嗯、啊，我觉得用 AI 啊做这个预读和导读啊，是面对一本难啃的这种作品，比如说《百年孤独》啊这些啊、嗯、你可以先问问 AI 啊，这本书的人物关系图大概是什么，
0: 嗯
1: 啊，有了一些框架之后啊，你再去读这个原著，它的效率会更高了，
0: 嗯
1: 啊，还可以用 AI 做一些啊拓展的一些阅读，比如说啊读到了某个历史事件或者某个哲学概念啊你不太明白、
0: 嗯、
1: 你就可以问 AI啊、获取一些啊背景的知识，那就像身边多了一位这种及时的百科书哈、啊，不断的啊不去打断这个阅读流，还能够加深理解，
0: 哎，
1: 是不是？
0: 对，而且我觉得你这个这个说法特别好、啊、
1: 哎，对，
0: 比如说用 AI， 我觉得先了解一下，哎、嗯，这个我想不想读，感不感兴趣，然后再来读一下这本书。
1: 嗯、哦，
0: 其实 AI 我觉得还可以用 AI 来做一下读书笔记
1: 啊。
0: 读完一章，你可以口述你的感悟，让 AI 帮你整理成文字，或者让 AI 帮你提取金句，生成摘要哈、啊
1: 嗯，
0: 把 AI 当成速记员，而不是思考者。
1: 嗯，
0: 他只能做一些。就是普通的工作，
1: 是的啊、嗯，就是不能让你感同身受，但是它可以帮你总结啊，
0: 嗯、
1: 啊，或者帮你提取一些东西啊，简单的一些作用啊，
0: 嗯、
1: 还可以用 AI 做这种多语言的阅读桥梁啊，比如说你想读某本外国的文学书
0: 啊，
1: 但是语言有障碍嘛，就可以先用 AI 翻译辅助阅读啊，然后再对照原文啊，甚至可以让 AI 解释某个比较复杂的句子的一些语法结构啊、嗯、你也学到了一些知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还可以用 AI 模拟对话式的一些阅读，比如说你读完一本书啊，你可以跟 AI 讨论一下啊，
0: 嗯
1: 啊，比如说啊，你说我觉得啊哪一本书啊一个作者啊怎么怎么样，或者是哪一个主人翁啊、
0: 嗯、
1: 怎么怎么样啊、
0: 嗯、
1: 问 AI 啊你是怎么看，你什么看法呢，
0: 他可以给你提供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是的，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你看这个有一位朋友哈在我们的直播间就在说，他说我会用 AI 帮我整理一下提纲，然后再去读原著，
1: 嗯，
0: 这样我读的时候脑子里就会有一幅地图，
1: 嗯，
0: 然后不会迷路，这个方法真的很棒，
1: 是啊，这就是 AI 辅助阅读的一些啊非常典型的一些方法了、
0: 嗯、
1: 就是 AI 不是代替你走路，而是给了你一张地图啊、
0: 嗯、
1: 让你更加能够去容易去理解这本书了，
0: 没错，
1: 嗯，
0: 好吧，我们整点报时过后回来继续再和大家分析一下、嗯、这个 AI 到底让我们怎么读书呢。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3: 是，
2: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4: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十二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5: 把海口舰端到船。
6: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的向

0: 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1: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0: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2: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1: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0: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1: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3: 夏季来临，我国的很多地方便会进入主汛。

0: 其实刚才我们让大家思考了一下，就是读书，我们大家都肯定很同意读书很重要。
1: 对，
0: 那具体该怎么做，如何引导孩子不沉迷于 AI 带读呢？我觉得作为家长首先要以身作则
1: 啊。
0: 如果你想让孩子读书，你自己先放下手机，拿起一本书，孩子是模仿者，不是听命者。
1: 是，还要把 AI 啊变成啊自己的这个阅读的队友。比如说孩子啊读完了啊一本书，你让他用 AI 做一份读书小报啊， AI 负责排版，孩子负责写读后感。那这样 AI 是工具，孩子才是创造者。
0: 没错。第三呢，我觉得保护整块阅读的时间，每天留出30到60分钟无屏幕时间，全家人一起读书讨论，这段时间不看手机，不用 AI。
1: 还有就是要鼓励哈，混合阅读，用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都可以啊，关键是一定要读进去啊。
0: 对
1: 年幼的孩子，亲子共读啊依然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0: 没错。当然还有提问比回答我觉得也是更重要的。读完一本书不要只问讲了什么，多问你怎么看。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做，你觉得哪里不合理，对吧？

0: 来培养这样的一个我们的这种叫什么呢情绪或者是这种思维，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培养批判性的
1: 思
0: 维。
1: 对，是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哈，五年十年之后我们的阅读会是什么样子，可能啊那个时候每个孩子都会有一个 AI 阅读伙伴，他会根据你的兴趣去推荐你啊的一些书，你可以阅读的一些书啊，
0: 对，
1: 在你读不懂的时候哎会提供解释，在你读完的时候还可以给你讨论，但是他不会替代你读啊，也啊，因为他如果替你读了，那他就是剥夺了你的成长了。
0: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1: 对，而且
0: 其实可能图书馆里边哈，虽然有一些纸质的书，但是 AI 也有沉浸式的 AI 体验舱，带上 VR 设备可以走进《红楼梦》的大观园里边和林黛玉进行一场对话，对吧？这个我觉得你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是
1: 对对，
0: 好优秀的一个事情，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对，很少会让大家觉得，哎，我只能在这种
1: 书里面
0: 来体验，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这种是完全真的，就是你走进去了，而且你体验完之后，你可能还真的会啊捧起原著，因为那些细节、那些情感，只有在字里行间才能够品味。哎，其实这种我真的很共情，
0: 对，
1: 因为我真的会觉得，比如说，包括之前哈，我们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你看了以后，你会真的想去看看它的原著是什么样子。
0: 哎，我也是有这种
1: 对。
0: 就是哎，我想去看一下，对吧？
1: 对，就是自己是真的心里哎，会对这个产生一些浓厚的一些兴趣。
0: 没错，其实我觉得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吧。我觉得更多的哈，无论技术怎么样来改变，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大家一定要记得 AI 它才是工具。
1: 对，
0: 对吧？
1: 是是是啊，读书是可以让人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0: 对对
1: 啊，其实 AI 是可以告诉我们答案的，但是却无法告诉我们啊。无法替我们去提出一些问题。
0: 哎，对头，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
1: 是，而且 AI 可以给我们知识，但它无法给我们智慧，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 AI 也可以去模仿一些情感，但是它无法拥有灵魂。
0: 没错，其实读书就是我们对抗信息焦虑的一个方式。我们保持深度思考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必须得有，然后呢我们也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1: 是的，啊，所以 AI 再发达，我们仍然是需要读书的。
0: 对头，
1: 不是为了不被淘汰啊，而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没错，好吧，那今天的节目马上要接近尾声了，我们用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蔡琴的，叫做读你。
1: 那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爱读书、正在读书以及准备开始读书的你们。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朋友们，拜拜
1: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要和大家聊一个每个人都格外关心的话题。我们站在2026年这个全新的时间节点，展望未来五年，也就是2026到2030年这关键的五年，哪些行业将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站上时代的新风口？而作为没有雄厚资金啊，没有顶尖技术的普通人，我们又该如何抓住这些时代机遇，为自己的职业发展、财富积累找到新的方向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感受，过去十几年，每一次行业的爆发呀，都会造就一批抓住机遇的人。十几年前的互联网浪潮，几年前的新能源风口，直播电商的兴起，那些顺势而为的人，即便只是做了最基础的参与，也实现了个人成长和收入的跨越式的提升。而那些固守传统行业、无视趋势变化的人，往往陷入了职业瓶颈、收入停滞的一个困境。未来五年是我国“十五五”规划的关键实施期，也是新质生产力全面落地、技术革命和产业转型加速推进的五年。真正的爆发式行业从来都不是资本炒作的短期概念，而是同时契合技术突破临界点、市场刚性需求、国家政策长期支持这三大核心逻辑的赛道。这些赛道没有虚无缥缈的故事，只有实实在在的产业落地，更藏着无数普通人能切入、能够参与的机会。接下来呢，思彤就为大家逐一梳理未来五年最具爆发潜力的六大行业，并且告诉大家普通人在每个行业里到底能做些什么，该怎么做。首先要讲的是人工智能，这个特别具潜力的一个确定性最高、渗透范围最广的爆发式赛道。曾经这个人工智能还停留在实验室科幻电影里，而现在呢， AI 已经成为了数字经济的新水电，开始全面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从行业发展数据来看，未来五年全球 AI 产业复合增速将达到 25% 到 40% 这样一个惊人的速度。2030年全球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5万亿元，我国 AI 产业规模也将突破3万亿元。随着通用大模型技术不断成熟， AI 正在从单纯的文字图像的一些生成向行业深度的应用转型，比如说 AI 加医疗、 AI 加教育、 AI 加工业、 AI 加农业、 AI 加本地生活等细分领域都将迎来一个全面的爆发。那么说到这里呢，很多普通人呢，他就会觉得这个 AI 啊，一听啊就是高科技行业，只有高学历啊、懂编程啊那些码农啊，他们才能参与。其实不然，这个产业链呢，其实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么长。其实它的底层算力基建、数据处理，到中层的模型训练、运维，再到上层的场景应用、落地服务，每个环节都有适合咱们普通人的一些机会。对于普通人来说，第一类机会就是低门槛基础的岗位，比如说那些数据标注师、 AI 的训练师、算力运维人员，这些岗位呢，它就不需要高深的编程技术，只要咱们正常经过3到6个月的专业培训，掌握基础的标注规则、 AI 工具的使用方法，咱们就能顺利上岗了。而且目前国内这类基础岗位人才缺口超过了40万， 薪资水平呢也远高于咱们传统的进厂打螺丝，而且就业范围极广，互联网公司、传统企业、医疗教育机构是都有需求的。第二类呢是 AI 加垂直场景应用方面的一些就业选择，我们不用自己啊去考虑什么研发大模型，而是学会使用现有的啊已经开源的 AI 工具啊，成熟的大模型，结合自己熟悉的领域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啊，您学过传媒啊，做 AI 短视频、AI 文案创作啊、AI 电服这个电商客服、AI 家居设计啊，哪怕是开一家小店，用 AI 工具优化库存、精准获客，都是能大幅提升效率的，在同行中占据优势。所以呢，这第二类机会呢，就是用我们现成的已经开源好的 AI 工具啊，我们来结合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做一些更好的优化。第三类机会呢，是 AI 相关服务与培训。未来绝大多数的职场人、创业者都需要学会使用 AI 工具，针对不同行业的 AI 技能培训、企业 AI 落地咨询、个人 AI 工具辅导都会成为社会上的这么一个刚需。如果您擅长学习和分享，咱们就可以深耕某个领域的 AI 应用培训，比如职场 AI 办公、短视频 AI 创作、实体店 AI 运营，咱们轻资产只要把这门技术掌握了就能起步。总而言之，未来五年不是 AI 淘汰人，而是不会用 AI 的人会被会用 AI 的人淘汰啊！普通人不用追求精通 AI 技术，咱们要学会用好 AI 工具，对接 AI 应用，就能牢牢抓住这个最大的时代风口红利。那么说完了第一个啊，可能啊也是很有望，也是基本上能确定的啊，我们未来爆发式增长的AI 行业呢，咱们来说一下第二个即将迎来爆发的行业，那就是低空经济。这个是未来五年最具想象力的新兴赛道，2026年已经正式进入了这个低空经济的商用元年。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啊，对这个低空经济的认知还停留在这个飞行汽车、无人机表演的概念上，或者电影里的科幻片，但实际上低空经济已经走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2026年呢，我国政府工作报告连续第二年将低空经济列为新兴支柱产业啊，把支柱圈起来。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正式实施，长期制约行业发展的空域管理瓶颈被彻底打破，产业发展迎来了政策和市场的一个双重利好。低空经济的应用场景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城市空中出行、未来打飞的将成为现实，短途跨城、城市通勤也将因为低空经济的到来变得更加便捷。低空文旅、空中观光、空中航拍已经成为了景区热门项目啊，还有低空物流、顺丰、京东等企业的无人机配送已经实现县域地区30分钟达，物流成本比传统模式还降低了 40%。 还有电力巡检啊、应急救援、农林保值啊，还有等工业场景也是啊应用到了无人机的这些应用效率，而且它的这个效率是远超人工的。据官方民航局预测呀，2030年我国低空经济规模将突破2万亿元，年复合增长速度超过 34%， 全行业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这个行业看似高端，普通人却也有很多低门槛的参与方式。最直接的参与方式呢，就是专业的执照获取，从事低空设备的操作与运维。比如说考取 CAAC 啊 AOPA 认证的无人机驾驶员执照，从事无人机航拍啊、物流配送啊、电力巡检啊、农林植保等工作。这类岗位的月薪还特别高，普遍在8000到1万5，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收入更高。而且呢，这一类的这个培训哈，学习周期相对来说并不长，门槛低，只要具备这个动手能力和我们一定的这个飞行意识，就能快速上手。其次呢，是一些低空场景的运营与服务， 比如和景区合作开展低空观光项目，承接企业的无人机表演啊，做低空物流站点运营，提供无人机维修保养，这些都不需要投入大额资金，小团队甚至个人就能运作啊，也是我们能参与到低空经济的一些方法。同时呢，还有低空经济的一些配套服务，比如说无人机的销售租赁啊，飞行培训、空域申请代办、低空设备零部件供应等。随着这个低空经济的行业爆发，配套需求会持续激增，普通人深耕这个细分领域啊，就能够获得一些啊不错的可见的收益。那么说完了咱们低空经济啊，再来说一下第三个爆发的行业，是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产业。这个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支撑，也是政策托底、市场刚需的一个黄金赛道。随着光伏、风电等新能源成为电力供应的主力，新能源发电间歇性不稳定性的问题日益凸显，电网调峰、储能需求变得无比迫切。新型储能不再是新能源的一个配套产业，而是成为独立的支柱性产业，未来五年也将迎来规模化爆发。新型储能的应用场景十分广泛，除了大型电站储能，还有工商业的储能啊，户用的一些储能、虚拟电厂等。比如工商业储能，企业在电价低谷期储存这个电能，高峰期来使用，能大幅降低用电成本。目前行业渗透率不足 6%， 市场空间还极大。虚拟电厂呢，则是通过 AI 技术整合千家万户的光伏储能设备，参与电网调峰，用户参与就能获得政府补贴，收益也是十分可观。从行业规模上来看，2030年我国新型储能市场规模将突破 1.15 万亿元，年复合增长速度保持在 20% 到 30%。 光伏、风电、储能等绿色能源产业未来五年的人才的缺口将超过百万。普通人参与这个行业呢，路径十分清晰。一是绿色能源运维岗位，比如光伏电站运维、风电设备检修、储能设备安装调试，这类岗位属于技术性蓝领，不需要高学历，只要考取相关的技能证书，经过专业培训，就能上岗。薪资涨幅连续多年领跑传统行业，持证上岗人月薪一般在 1.5 万以上。第二方面呢，我们可以通过分布式的能源落地服务，来谋求我们的职务。比如说帮助家庭、小微企业安装光伏、小型储能设备，提供设计安装、售后一站式服务，协助企业申报储能补贴，参与虚拟电厂调度赚取服务费用。还有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绿色能源的配套销售与服务，比如光伏组件、储能设备销售节能改造咨询，这类业务轻资产需求刚性，适合普通人做创业或者兼职开展。所以说我们这个各个行业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潜力赛道、潜力风口，我们普通人一定要多去了解政策，了解一个市场的方向、社会的发展变化，我们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些就业的机会。好了，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为大家介绍其他方面，还有哪些潜力赛道、潜力风口。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今天啊，为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未来五年可能会出现爆发式增长的各个行业和赛道。在上一板块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啊我们的 AI 技术应用啊、低空经济方面的发展，还有啊新型储能与绿色能源方面的就业方向。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第四个爆发行业，是银发经济与居家智慧康养产业。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度老龄化的社会，截至2026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经突破了 2.9 亿元，预计2030年将突破4亿啊！其中超过 90% 的老人会选择居家养老，空巢独居老人数量超过了 1.2 亿，庞大的老年群体催生了万亿级的刚性康养需求。传统的银发经济大多都是保健品销售、养老地产，而未来五年爆发的是解决老年人真实痛点的居家智慧康养服务，比如居家啊适老化的一些改

为老人家里安装扶手、防滑地板、智能呼叫设备、 AI 居家健康检测，实时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突发情况自动报警，还有上门助愈、康复护理、老年餐的一些配送，老年文娱陪伴啊，这些服务都是目前这个市场上极度稀缺的。这个行业的核心优势就是抗周期、门槛低、复购率高，非常的适合咱们普通人参与。对于普通人来说，首选的啊就是社区居家康养服务，在小区周边开设小型康养服务站，三到五人的团队就能覆盖周边一到两个社区，提供助餐呢、助愈呀、慢病监测、上门护理、适老化改造等服务，不需要大额投入，商业模式简单，半年到一年。

需求也是十分旺盛的。还有我们说的老年文娱和教育服务，比如开设老年书法啊、绘画、智能手机使用培训班，组织老年文旅活动啊，陪伴独居老人，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一个低风险高口碑的创业方向。接着来说第五个爆发行业，是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一个县域新消费与乡村产业。过去几十年消费红利集中在城市，而未来五年县域乡村市场将成为新的消费增长极。2026年，我国县域消费市场规模已突破50万亿，乡村产业的发展潜力彻底释放。乡村振兴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农产品上行、乡村文旅、农村电商、乡村便民服务等领域竞争远小于城市，利润空间却十分可观。普通人参与这个赛道方式非常灵活，一是农产品的电商与短视频的分销，不用自己种植农产品，帮助家乡农户销售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通过短视频直播带货赚取佣金，或者开设线上小店深耕本土特色农产品，打造小而美的农产品品牌，门槛极低，一部手机咱们就能起步。第二个方面，我们可以去啊，结合家乡的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打造一些乡村民宿、农家体验、亲子研学、田园采摘等项目，哪怕是小型的特色农场、乡村露营点，都能吸引城市游客啊。这一类的投入相对来说也比较小，回本比较快。第三方面，我们可以参与的是一些乡村便民服务啊，比如乡村物流站点、农资服务、农村家电维修、乡村技能培训，解决农村地区服务痛失的一些痛点，扎根乡村就能获得一些稳定的收入和发展空间。那么最后一个产业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这是被称为第三次生物科技革命的未来产业，也是国家重点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五年将从实验室走向规模化量产。合成生物的核心逻辑是通过基因编辑技术改造微生物，让微生物成为这个微型工厂，生产药品、食品、生物基材料、可降解塑料等产品，替代传统高污染高能耗的化工生产方式，兼具环保性、经济性和实用性。随着 AI 技术的赋能，合成生物的研发周期从1到2年压缩到了现在的3到6个月，成本大幅降低，已经跨过技术临界点，进入产业化爆发期。这个行业呀，虽然属于是高科技的领域，但普通人依然有机会参与。一方面，生物制造产业的这个产业链啊，一些配套的岗位，随着企业规模化生产、生产超做工、质量检测、设备运维、产品销售等岗位需求也是大幅增加，这类岗位对专业背景的需求相对就比较宽松，经过岗前培训就能上岗。另一方面，生物基因产品的应用与推广啊，也可以去参与，比如可降解的塑料、生物的一些环保材料、新型的健康食品的销售和推广。随着环保理念普及，市场需求会持续爆发，普通人可以聚焦环保材料、健康消费等细分领域，咱们来开拓市场。所以呢，今天讲完了这个六大爆发的行业，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行业很多，机会很多，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这里呢，给大家啊总结了一些经验啊，我们还是继续为大家分享。第一方面呢，我们不要追求啊这个一些虚的概念，只做能落实落地的。选择赛道时一定要避开只有资本炒作没有实际产品、没有成熟商业模式的行业，优先选择已经有落地案例、市场需求明确、能快速生产收益的领域，比如低空文旅、居家康养、农产品电商，这些呢就是看得见摸得着、能马上去参与的机会，而不是遥不可及的技术概念。第二方面呢，普通人没有资本和资源优势，不要想着涉足全产业链，而是聚焦一些细分的领域，做深做精做细。比如做 AI， 咱们就专注做 AI 短视频剪辑；做低空经济，就专注无人机的植保啊；做康养，就专注社区的助育服务。小而美的这种细分领域，竞争小，易上手，而且更容易做出成绩。同时呢，还要记住，长期坚守比频繁跳槽更重要。任何行业的爆发都是需要时间的，
机遇也需要慢慢积累，不要看到一点风口就盲目转行，认准一个适合自己的赛道，持续深耕，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的抓住行业。

己的赛道，持续深耕，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的抓住行业爆发的一个。与其焦虑未来的不确定性，不如主动看清趋势，做好准备，抓住当下。我们普通人或许没有顶尖的资源，没有雄厚的资金，但我们可以用洞察趋势的眼光，拥有脚踏实地的努力。不管是职场转型、兼职增收，还是小本创业，只要选对赛道，找准定位，提升技能，就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实现职业的突破，收入的增长，过上更有保障、更有希望的生活。永远都是没有最好的行业，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机会。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坚持不懈的耕耘。愿我们的每一位普通人能在未来的五年的时代机遇中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抓住属于自己的财富与快乐，不负时代，不负自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你好，张先生吗？
2: 你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啊？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哇，您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和。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十八七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十点到十一点的九十八七在路上。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啊，三晴两雨，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有的朋友就觉得整个人呢就感觉没有精神，就是提不起精神来，而且呢感觉做什么呢都有点湿气比较重的那种现象。目前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的话，运动的风险也会大幅度的增加。在炎炎夏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给亲爱的听众分享到的是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运动，怎么去科学的补水，怎么去错峰的运动来练出好体态。咱们重庆这个天气就是哈，夏天湿热比较重，冬天的寒是比较重，所以基本上每个人的湿气都是比较重的。再加上这段时间的雨水连绵，哎呦，从三月份、四月份、五月份，马上进入到六月份，下了三个月的雨了啊，三晴两雨。本来重庆在这个平坝峡谷地区，在嘉陵江、长江两江交汇之下，天天都是晒太阳啊、下雨啊。感觉重庆女孩的皮肤倒是很好，但是也产生了一个弊病，就是湿气很重。湿气在皮肤里头，湿气在肌肉里头，湿气在我们的骨关节里头，会导致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啊，这段时间一定要呵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了。特别是您如果说不太喜欢运动又久坐的话，又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是很容易导致疾病找上门来。夏季呢，并不是说天热紫外线强咱们就不运动，而是要错峰的避开高温。你喜欢运动的话，最好建议大家避开每天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的一个时段，因为在这几个小时里头进行一个锻炼的话，体温会突然就升高了，中暑的风险是比较大的。那怎么去错峰运动呢？下午的六点到七点太阳已经下山了啊，还有早晨的六点到七点，嘿，早晨的六点到七点到下午的六点到七点，这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比较弱、温度相对比较低、阳光柔和、体感更舒适的一个时间段，锻炼身体是非常好的。户外锻炼的话，优先选择在树荫底下通风场地，穿浅色速干的衣服，其实在网上啊很多的一些运动用品商店都有买啊。另外搭配一些宽檐帽和50倍加的防晒霜啊，这样是既可以避免我们的皮肤被晒伤，同时呢也能够在我们相对气温温和的条件下进行体育的锻炼。别说是锻炼，就是一般的人稍微走动一下都容易出汗。夏季补水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我们说的这个补水呢，不是说一下子喝很多，而是少量多次全程补水。在运动前30分钟您就可以分次饮用300到500毫升的温水，提前储备好水分。身体里头的水分不多的话，您要大汗淋漓的出汗的话，那基本上也会脱水。运动当中呢，每隔上10-20分钟就补水100到150毫升，水温呢建议大家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凉水啊，10到20摄氏度的就最好了，冰水是非常容易刺激肠胃的。我曾经有一位朋友是这样啊，在夏天之后呢，

去踢了球，大汗淋漓的，然后又去吹空调，又去吃冰水，吃冰，结果呢导致肚子痛得不得了，疼得在地上打滚啊，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注意饮食起居所造成的。你想想看，当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我们的内脏这些都是在充血的一种状态啊，毛孔是打开的，冷气突然进去，冰冷的东西突然进去，绝对会导致它的一个痉挛和收缩，所以肠胃会出现非常的不舒服。你倒是觉得喝了凉水、吹了空调、喝了冰水、吹了空调爽了，但是肠胃受不了，我们的内脏受不了啊。在运动完了以后呢，我们不止流失的是水分，流失的还是在电解质啊、盐呢、这些东西啊，也是需要在运动以后一个小时进行补充电解质的。像淡盐水也 OK， 像低糖的运动饮料啊也行，它能够弥补由于运动流失的钠钾元素。运动以后也不是说让您去抱着桶使劲的喝啊，就像牛喝水一样，可以说按照这么一个原则，你的体重每减掉1公斤，补水是1.5升啊，分2到3次补足，慢慢的喝，缓缓的喝。曾经还有一个典故，说有一个人呢在夏天大汗淋漓的出去远行，然后呢到了一个小店儿，那个婆婆呢就跟婆婆讨水喝，那个婆婆呢看她大汗淋漓啊，脸也通红，脖子也通红，故意呢在那个温水里头呢撒下了一些糠壳啊，那个远行的这个人呢就急着喝水嘛，非常的口渴，心里头就在咒骂那个婆婆，你这个老太婆太可恶了，明明知道我渴得不行，你还在我这水里头撒糠壳。后来才知道啊，是老婆婆的一片苦心。为什么呢？当你大汗淋漓，脖子脸红脖子粗的哈，走得全身都发烫的时候呢，突然来上一大桶水，绝对会让您的心脏一时半会儿受不了。所以老婆婆是为了控制这个远行的人喝水的速度，故意在她的凉水里头撒上了一些糠壳，让她边吹边喝，这样子就能够控制她喝水的速度。所以你看这个老婆婆真的是太聪明了，虽然没有明白的告诉她要慢慢的喝，但是无形当中就让你强制性的慢慢的喝，保证你的身体不会因为运动以后大量的喝水带来一些问题。看来这个远行的人是误会我们的老婆婆了，那我们也是应该按照这样的一些原则，运动以后呢慢慢的喝，浅浅的喝啊，让身体的体能能够快快的恢复。别说是运动的人，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像咱们的环卫工人、交警还有建筑工人，在夏天在户外工作啊，也是容易出现一些乏力、恶心、头晕的中暑症状。这个时候即便是您在运动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应该立即停止运动，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用湿毛巾来擦拭身体，少量的饮用淡盐水来缓解。当然一个人一旦中暑，他可能是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了，旁边的人就应该，他的同伴也行，路人也行，应该是大家发挥咱们重庆人的重庆英雄城市的这个热情好客的侠肝义胆的城市品格哈，把咱们这个中暑的行人搬到树荫底下啊，用这样的一些急救的方式来帮助他尽量的体能的恢复。夏季运动呢，不是说一定要大汗淋漓，因为你站在那儿处在那儿都会大汗淋漓啊，运动最好控制在1个半小时以内，降低强度，让身体逐步的适应高温环境。

确实在夏天呢，我们的身体呢要好好的做一些调试，首先湿气要去除，运动可以除湿，咱们做艾灸中医的一些康复治疗也可以除湿，身体的湿气可以通过运动，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方法除去。那么在大自然环境当中的，在我们衣服当中的有一些水分没有完全的烘干的话，那这个湿气很容易导致晒干的衣服或者阴干的衣服臭臭的。前段时间

天橙子还想把我冬天的一些羽绒服还没有洗的，因为在冬天洗嘛不一定能够干得透，而且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呢还在穿羽绒服的话，那个时候呢咱们紫外线比较弱，拿出来洗的话其实也不是太脏，就穿个两三天哈。但是要讲进入到这个衣柜里头，还是应该彻底的把它清洗干净，不然的话放上一年，咱们这个领子呀袖口这些地方就汗气会更重。但是一直发现从三月份到五月份咱们重庆都在下雨，而且雨水天气很多，所以一直都不敢把羽绒服拿出来洗。梅雨季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南方的朋友呢也会遭遇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困境，就是连续几个星期都见不着太阳，洗完的衣服只能阴干。你这个时候呢感觉冬天过了以后，藏那个烘干机已经躲藏起来了，放在衣柜里头了哈，放在其他的地方，再拿出来好像有点误事了啊。都知道夏天的太阳嘛比较猛，谁知道呢进入到梅雨季啊，咱们这个夏天还不那么猛，三晴两雨的，衣服都晒不干。衣服一旦晒不干的话，把它收下来的时候，发现总有一股臭臭的味道。那这股臭味是从何而来？咱们在洗的时候明明是加了肥皂，加了洗涤液，还有带香气儿的，为什么说阴干的衣服还会有臭气？就是要得益于这个阴冷潮湿的天气了。因为在梅雨季嘛，三晴两雨，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的状态之下，就给真菌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个时候我们头发上皮肤上掉的一些皮脂屑，一些身体的真菌呢、细菌微生物，稍微有一点儿没有清洗干净，你要完全清洗干净是不可能的。就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它在身体上衣服上存留以后大量的繁殖，因为有湿度有温度嘛，非常适宜真菌和细菌的繁殖，从而就产生一些臭味了。即或是我们还会提出疑问，说我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皮脂皮屑呢？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啊，那肯定啊，咱们这个即或是用洗衣机洗也不可能像手洗得那么干净，即或是你的手洗也不可能说洗得完全都把这些真菌和细菌以及什么头皮屑这些完全洗干净的，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完全去除的。所以这些微生物在纺织品的一些缝隙里头粘附生长分泌一些东西，形成生物膜，所以特别是在温度还比较温暖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它就迅速的繁殖。哎呦，咱们这个衣服啊借助这个潮湿的天气就越让细菌繁殖，它就越来越臭了，就越来越不太容易洗干净。特别是一些天然的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因为天然的纤维它你用显微镜去看它的横断面，看它的这个表面，纤维的表面它是很多的一些褶皱的一些地方啊，不像我们的什么化纤呐、什么经纶呐、涤纶啊、锦纶啊这些，还是它的纤维表面是非常光滑的，细菌要想附着在上面也是比较困难。像真丝，表面是比较那个有很多褶皱，棉花的一些棉布的一些纤维，我们的一些棉质的一些纤维，像麻，还有羊毛啊，当然夏天穿羊毛的不太多啊，冬天穿的比较少。冬天穿的比较多，那像丝绸、棉花、亚麻之类的天然纤维的话，因为它的纤维表面褶皱比较多，特别方便细菌和真菌在上面繁殖，所以就这个臭味就这样来的。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潮湿天气，又没有完全干燥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衣服洗完了它真的就会有一些味道。细菌在这些微生物上面，在衣服上面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不可言喻的臭气。这种臭气就是因为在衣服的纤维上有一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的繁殖。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哦，其他的细菌呢，在高温下，在太阳的这样的一个暴晒下呢，它就消失了啊，它就一命呜呼了。但是这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是一种好氧菌，它是耐干燥的，而且紫外线它都不怕的，是耐紫外线的。特别是这段时间阴雨天比较多嘛，大肠杆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整一些东西它虽然说能够被杀死，但是

奥斯陆莫拉菌能够好好的生活，因为它根本就不怕紫外线，根本就不怕干燥。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有的说哎呦是不是没办法了呢，那肯定有办法啊。一个呢是借助我们的烘干的一种方式，您呢咱们藏起来的这个烘干机没办法，还得拿出来用高温来烘烘，可以快速的杀灭细菌，杀灭细菌自然这个臭味就没有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用化学的方法，刚才说到的是物理的方法，用化学的方法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长效抑菌剂给使用到洗衣服的洗衣液当中。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呢，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方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您在网上去搜一搜，在线下的一些超市去问一问，一定是有这种洗涤剂可以卖的，建议大家去咨询了解。是的，你们别说，在这个阴雨天梅雨季啊，最讨厌的就是湿度比较大，家里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天空的燕子是不是特别多，涨水纹是不是特别多，哎呦燕子吃的可高兴了，涨水纹，雨水多了以后涨水纹大量的繁殖，它们呢掉了翅膀以后呢就像白蚁一样哈，喜欢在一些家具里头去繁殖，哎呦这是让人非常头疼，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呢发现这些家中的家具墙壁有蚂蚁的一种小窝啊，它们的一些小颗粒的一些存在，证明家里头有白蚁了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杀菌，否则呢白蚁住木质的家具，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这个天气除了带来的一些潮湿，给我们的衣服带来一些臭味的困扰，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春困啊，别说是春困就是夏困，到了这个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呢，人往往提不起精神了，一天到晚都瞌睡想睡觉。建议大家呢就是这是一不是你身体疲倦了困乏了，而是湿气重带来一种正常的现象，还是应该适量的去运动。是的，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环境呢能够更加的宜居，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居住的环境哈，能够更加的方便我们的采购。那说到菜市场，咱们江津的菜市场比较多，超市也比较多，虽然有的超市现在在装修当中，很多的市民朋友是翘首以盼什么时候能开张哈，因为不管是菜市场还是超市，它的一些存在方便我们市民的一个采购，而且到了夏天很多的老年人都喜欢到菜市场到超市去，可以蹭蹭空调哎呦确实也是我们消暑纳凉的一个地儿。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云顶阳光的这个地方啊，以前呢有永辉超市，但是现在永辉超市呢也搬走了，所以针对附近一些小区的朋友来说买菜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最近呢这个地区传来一个好消息，阔别已久的长丰菜市场已经是正式的对外营业开张了。说到长丰菜市场呢，以前是在长丰地磅房那个地方啊，存在的年代比较久远了，后来呢陆续的超市开张了以后，长丰菜市场真的是已经是消失很久了。但是现在呢它借助原来的永辉超市的这个门面啊，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又开设了新的长丰菜市场。具体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江津商贸城负一楼的这个市场，和很多传统农贸市场不同，这里的这个装修设计是非常的具有港风的。目前来讲卖场呢已经是有很多的商家入驻其中，还有些商家呢正在抓紧装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购物的时间可能也是晚上，所以他们有的在营业了，有的在进行一些装修，您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逛一逛，就在我们江津商贸城义乌商贸城那个地方负一楼，一说大家都明白了，以前它不是那个什么江津皮草城啊，又后来就改成那个永辉超市，后来永辉超市也搬走了，就是借助皮草城永辉超市那个地点开设了一个长丰菜市场。虽然就是说菜市场，但是并不是说只卖菜，他们也有水果卖，也有肉类、畜禽、海鲜和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销售。它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大型的超市的农贸区了。那么目前来讲

0: 话，市场的投资方江津江渡管理有限公司呢，就先后投资了400多万对这个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它最开始的定位呢，就是兼具市井烟火气和新潮的格调，打造出一个便民新潮的生活化菜市场，为我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吧啊，提供这样买菜的一个地方。目前市场呢已经是有100多户商家入驻营业，另外还有40多户商家确定入驻，市场的附属各项设施和打卡点也在加紧完善。那么预计将会在6月中下旬全部向市民开放，你感兴趣呢可以先去瞧一瞧啊，搭个网啥子的哈，去看一看啊。不管是这个藏风菜市场现在还营业不了，因为要装修花有一定的时间周期，那么我们港龙那边的那个家家兴超市呢也是在6月中下旬营业啊，两个超市的开业时间都差不多。相信要不了多久的话，这些超市的菜市场的一些开张营业将会极大的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因为很多市民朋友真的买菜确实是不方便。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关于医保的话题。
1: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7: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8: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1: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9: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10: 80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11: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哈，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12: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10: 2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0: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1: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0: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医保这个话题。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说啊，那个医保怎么去进行一个报销。那么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就是自己家中有长辈或者说有一些晚辈啊，他们的这个医保钱里头的卡所剩不多，能不能和我们自己医保卡里的钱进行一个共计呢？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呢是可以有了啊。医保卡里的钱到底能不能给亲人用，比方说买药啊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可以有的，但是前提是您家中的晚辈和长辈以及您自个儿都必须加入了职工医保，通过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家庭共计啊，来授权给已经参保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使用。比方说呢，我们子女或者说父母以及配偶他们医保卡里的钱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医保卡里的钱可以帮助他们支付自己个人自付的部分。打个比方说，李明的儿子李小明生病了，李小明就医购药需要个人负担100，李明的职工医保账户当中还有余额的话，当他在办理家庭共计以后，李小明就可以使用李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来支付这100块钱，就是家庭共计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呢？这个李明家中李明这个账下的账户下的这个医保卡账户啊，他有钱的情况哈，而且呢只能是给自己的直系亲属，包括自己的子女自己的父母还有这个配偶，虽然配偶不是直系亲属，但是也是属于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具有法定关系的啊一个夫妻，你要给自己的哥哥姐姐用，那不好意思就不可以了。而且是什么呢，咱们都是加入医保的这种情况，像你子女没有加入医保，父母没有加入医保的话是不可以用的。那这的确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到了年老的时候啊，咱们父母的这个钱呢慢慢的他大病多了以后，病痛多了以后呢，他用的比较快，所剩的余额不是太多。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身体还相对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吧，他的大病不是那么多，账户的余额呢还比较充足，所以这个钱呢是可以给我们的直系亲属这样一个共计的。那怎么去办理家庭共计呢？首先刚才我也提到了，双方都必须是重庆市的参保人员，在满足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去打开一个微信公众号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点击服务大厅，通过点击公共服务页面来选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关联或者是取消，点击以后呢，再来点击在线办理，通过填写个人的信息，包括您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选择你和那个对方是父母关系呢，是子女关系呢，来选择以后呢，再来确认授权。确认授权以后呢，就意味着你的账户余额可以共享给对方，不只是您的父母、您的配偶和子女都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哈，我们可以共享的这个账户呢，大概好像是5个人，我记得好像是5个人。那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职工医保账户里的这个钱可以家庭共计给我们的直系亲属，包括我们的晚辈和父母以及配偶。那如果说两个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那怎么办呢？比方说我子女是重庆的，父母是上海的，然后呢子女是成都的，父母呢是海南的，两边的这个医保卡的所属地都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此前呢这个情况还真的是不好办，只能是在同省同市进行一个家庭共计。但是现在呢，如果说参保人参加了职工医保，而且他的个人账户上有富余的资金，即便参与共计的家人在外地，只要家人在外地也参加了基本医保，参保人就可以使用医保钱包向家人进行转账，来实现个人账户资金的

跨省共计使用。哎呦，这个呢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只要是双方都参加了职工医保，还可以用医保钱包来进行一个转账，也就是把我们医保里的钱向我们家庭的直系亲属进行一个共计。那怎么来使用这个医保钱包呢？首先你的手机，智能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去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然后注册登录进去以后，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的服务界面，打开医保钱包来查询您和亲人所在的城市是否开通了家庭共计的这个功能啊，当然全国其他省市呢，它不是说全部在同一个时间段都开通的，有的城市开通了家庭共计，有的城市可能还没开通，你要点击去看一看，如果没开通那也没办法。然后再使用医保钱包需要转账人和收款人的地区都开通了医保钱包功能才能进行转账哦。最后呢，点击确认使用钱包，选择使用地，填写绑定的手机号，点击立即确认使用，那么就可以进行一个钱包的医保钱包的共计了，医保钱包里的钱可以转账给对方。这是医保钱包的一个使用操作流程，不知道大家记住了吗？还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您是老人不大会使用的话，也不妨去咨询一下年轻的晚辈来帮助咱进行下载使用。使用医保钱包向家人转账，这是近亲属医保个人账户共计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它具有的一个转账功能的话，能够确保我们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啊，或者是医保钱包里的资金转账给至亲属的医保钱包当中，能够让他们进行就医啊、看病啊、买药啊这些费用的结算，以及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等等，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前提是您两边都加入了医保账户，两边呢，就是还有您自己共计出来的那个账户必须要有钱，哎。这是关于医保钱包的使用方法。医保钱包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家庭共计啊，一个是通过这个共计的方式来使用，一个呢是通过转账的一些方式来使用。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使用这个共计人的医保账户来进行资金的划拨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啊，是可以先登录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不是在一个省的这样的一个钱包的转账，可以去先到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进行一个下载登录，首页点击进去以后呢，进入医保钱包的专区，点击医保钱包转账申请，按照要求正确填写收款人的信息、转账金额等等，确认无误以后再点击提交，最后进行人脸的验证或者是医保码的密码验证，完成验证以后呢，就显示转账成功了，确实非常的方便。以前呢觉得我们长辈的钱一会儿就用完了啊，医保账户里的钱卡没啥钱了，当然我们用现金也可以支付，但是呢一方面呢，年轻人这个医保的账户里头的钱还足足的，就躺在账上睡大觉的，您还不如说就实行这种家庭共计或者是医保卡的这个转账，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近亲属哈，这样子呢就让家庭这个医保资金能够进行均匀的流动，不至于说有的躺在账户上睡大觉，有的呢是非常的干渴的啊，急需嗷嗷待哺。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家庭，只要是家庭成员都可以使用家庭共计？比方说，我家中的哥哥、嫂嫂，我家中的什么孩子的舅舅、舅妈，这些能不能使用我医保账户里的钱啊？可以说这是不能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办理的这个家庭共计主要是针对近亲属，而且还是直系的近亲属，这个时候就特别体现出血液的浓度了。打个比方说，李明的妈妈、儿子和岳父都参加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都有余额，其中只有他的儿子和李

明办理了家庭共进，李明只能是使用儿子个人账户里的余额进行费用的结算。但是妈妈的账户呢，因为没有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进，所以不能够用于共济支付。岳父像这种情况，他虽然说属于姻亲关系，但是不是你使用不了女婿的这个医保账户啊，你这个婆子妈也使用不了儿媳妇的这个医保账户，就是这个情况。岳父他不属于家庭共济的范畴，因此不能够办理家庭共济，这个是让人比较有点失望的地方啊。目前职工医保参保人账户里的钱呢，它主要是给父母用的，给配偶用的，给子女使用的，但是必须要符合这样的几个前提。首先，您的父母、配偶、子女也是同步参加了基本医保，不管他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这是其中的一个前提。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您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要办理这个家庭共济要在相关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操作使用。但是这个家庭共济呢，它不包含配偶的父母，儿媳妇的钱不能给婆婆和公公用，那女婿的钱呢也不能给岳父和岳母用，这是一个限制。最后呢，就是被共济人他不能够享受共济人的医保报销待遇，你只能是把账户里的钱给您的父母用，但是您的父母能报多少还是要看家他们 看看他们参加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参加职工医保的享受职工医保的这个相应待遇，参加居民医保的享受的居民医保的相应待遇。什么意思呢？您是属于参加职工医保的，您这个卡那个钱可以给父母用，但是您卡里头报销的，比方说报销九折，报销九成，那么父母呢，他可能就是居民医保，他就报不了那么多，你不能用你的卡给他来进行一个看病抓药。你的钱可以用，但是你的报销待遇你的岳父母是享受不了的啊，你的那个父母是享受不了的，岳父母还不能够报销呢，还不能够参加这个共济。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点啊，不能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听了以后呢，你就出去乱说，说橙子说了，在这个节目里头说了啊，咱们这个医保卡呢，只要是家庭成员都可以用，但是他现在只针对报销的，就是共济的一个家庭成员，只针对父母、配偶和子女啊，哪怕是岳父岳母，咱们也不能够用这个钱啊，婆婆和公公也不能够用媳妇儿的钱。那么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办理家庭共济以后，就医购药应该使用谁的医保卡呢？有的朋友呢非常的聪明，就说哎呦，既然都共济了，钱也共济，卡也共济吧，那绝对不是说的这个理儿。刚才橙子也说了，您的这个钱，账户里的钱，卡里的钱，医保卡里的钱可以共济给您的子女、配偶和父母，但是这张卡就不能够共济给他了。你想想看，你的父母他参加的是居民医保，他缴的钱少，他自然就不能够享受职工医保缴的钱多享受的那个待遇。哎，我们说白一点，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说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他缴的钱不一样，为什么之间不能够直接的拿对方的卡来使用，就是这个道理。医保卡遵循的原则就是本人参保，本人享受待遇，你可以去加入居民医保，也可以去加入职工医保，就看您怎么选择。但是呢，咱们要看病要用自己的医保卡来看病，不能够用其他人的卡，哪怕是家人，哪怕是可以使用医保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济的一些直系亲属啊，也是不可以拿卡来直接使用的，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误会。是啊，说到这个看病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喜欢在网上看病啊，说我头疼脑热，在网上药店就买点药自己就吃了呗，有的时候呢还真管用，有的时候呢除了医不了病，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困扰。因为在前两天就有一位网友在网上看了一个什么病，他呢就是觉得他还是在 AI 上看的病哦，他对比，他说反正到医院去也麻烦，要什么
挂号要排队，拿药要排队，看医生也要排队，我时间仓促也花不了那么多时间，直接的就把我这个症状给 AI 说吧， AI 就是医生呢给我开了一些

药，我就拿着这个药啊，拿着这个方子在药店去抓，结果吃了以后呢，哎，产生了严重的一些毒副作用。这个网友呢也是悔不当初啊，看来咱们这个医生呢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哈，不是 AI 啊，啥事儿都能干，吃出问题了还只能是自认倒霉。根据相关的统计呢，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在2024年已经突破了700亿，2025年突破了800亿。看得出咱们市民在网上买药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但是在网上买药的话，您除非是借助医生的处方单子，您自己随便在 AI 上问一下，您就在网上抓药吗？这个太不靠谱了。怎么样来保障公众网上购药的安全呢？这也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在25号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就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药物的流程。并不是说您在网上网络的 AI 医生给您提供一个方子，您就拿这个方子在网上抓药或者在药店抓药啊，这种也是不被允许的。目前来讲，你想想看，咱们医生学医的一般分儿还比较高啊，人家寒窗读了这个7、8年，现在叫什么的本科生还可能还不一定适应这个市场，还要读研，还要读博啥的，人家花了那7、8年的时间，你在网上就几秒钟就定一个方子，你觉得哪个靠谱，哪个的含金量高呢？而且在网上你找 AI 开方子开出问题，你能找 AI 去算账去啊？ AI 能够给予你赔偿吗？那在线下就不一样了，这个医生开错了药，他是要担责的，他是要面临处罚的啊。所以就从这两点看得出啊，咱们什么的网络它只是一个参考，绝对不能说太依赖 AI 了。那么在网上售卖处方药呢，确实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就明确提出了这么一些要求。首先就要求网络的处方药必须凭真实的处方实名制来进行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药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也是希望我们的网络售卖的一些商店不要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是不合理的使用药品。对于咱们的未成年人购药这一块，那更要需谨慎了啊。未成年人没满18岁的一般来讲都是由父母带着去开药，当然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但是正因为未成年人他的社会处事的经验比较少嘛，他很容易去迷信 AI， 在网络上问一下什么症状， AI 就开出了方子，他自己就拿到网上去买，这种呢家庭父母也不知道，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未成年人使用处方药、购置处方药的话，应该向他警示用药的安全风险，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拦截。确实在网上你不能说有个药只要是个人你都卖给他，有些药物还有些使用的禁忌，还有像安眠药这些你随便卖行吗？是吧？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要有处方的，即或是有处方的话，我们平台企业也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的信息展示进行一个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不管您卖啥东西也是需要进行相关的监管的，不能够任他们成为法律监管的盲区。平台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该立即制止，并且及时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啊。然后呢，如果发现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立即停止药品的网络交易服务。确实，为什么互联网卖药啊那么的红火呢？一方面可能它的售价跟线下相比呢，它要便宜一点。线下的商店它有门面的租金，有我们的那个卖药人员的这样的一些工资啊，还有水电费，这样加起来，所以它都会卖贵一点。互联网上呢，就是相对来讲它的成本就要低很多了。再加上过去几年这个口罩时期，什么布洛芬啊，什么口罩啊，往往在线下买不着，很长一段时间都买不着，所以大家就在网上啊，你这家买不着，我网上还买不着吗？啊，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助长了大家喜欢到网上。

上去买，而且现在就觉得什么头疼脑热的这个开业的门槛那么低，自己随便问问 AI 或根据以前的一些经验，网络的一些咱们其他网友的一些经验，就在网上去开吧。往往呢，这个网上的一些医师呢，他也没有问个清楚，就你让开就开，你让开几盒他也开几盒啊。所以这种散乱啊是不能够继续的下去的。所以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负责人也表示说，合规指南就明确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必须遵循凭着处方售药严格的审核可以追溯控制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上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网上可以卖，但是要有医生的处方药，而且你不能凭着处方药想开几盒是几盒啊！有些药物像安眠药这些，它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药量。我只是打个比方，其他的一些药也是如此。

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小板块节目当中了。眼下呢，各个区县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雨，咱们江津还好哈，没有出现一些大的水灾和洪灾。目前由于各大河流都在下雨，都在涨水，四面山这个地方的话，它的水量像这个大红海啊、小红海啊、珍珠滩呢、啊、以及我们的这个望乡台瀑布的水量突然增加了很多，对我们旅游探险这样的一个需求来说，是又多了一些选择，又多了一些赏心悦目的地方。那眼下呢，进入到夏天了，四面山呢也是开启了夏日的一些福利大放送。从6月1号到6月7号，四面山竹野户外运动周正式的开启了，将会为广大入园的朋友提出超大力度的专属优惠啊，整合了很多的一些资源啊，像我们网红的一些户外项目啊、休闲体验的一些业态啊等等。接下来为大家提供的是八套高性价比的游玩套餐啊，八个套餐，看看哪个是您喜欢的。普遍呢，可以让游客们花更少的钱，沉浸式的玩转四面山的山野风光。时间非常的有限，只是6月1号到6月7号这一周的时间。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徒步旅游的一个优惠套票，它是两个套餐，一个套餐呢是四面山1314爱情古道的徒步全程票。这个全程票的话，包含的是门票、观光车的钱和奖牌。什么奖牌？您走完了这一段，主办方会发一个奖牌。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得奖牌的啊，不像是我们正式的体育比赛，什么一二三等奖才有奖牌，只要参与都有参与奖的奖牌。人家这个奖牌呢，还设计的非常的漂亮哈、啊。对于喜欢收集奖牌，正好也参加这个运动，哎，何乐而不为呢？这门票加上观光车加上奖牌，套餐价是一个人99块钱，不到100，在6月8号开放全程啊！注意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徒步游的套餐。另外一个徒步游的套餐就是四面山寻龙道的徒步票，它包含的是游船加上奖牌，游览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水路了哈、啊，所以会有游船。那么它的价格稍微要更便宜点，每个人是39.9块，不到40块钱。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优惠套票，包含的四面山的一些户外运动项目，网红项目就更多了。首先呢，有这六大套餐，第一项套餐就是四面山景区的门票加上土地岩菲拉达，每个人是118，这两个项目啊，门票加上菲拉达是118。我们江津本地人的话，来到四面山门票是可以打折的，但是呢，你玩这个土地岩菲拉达它是没有一些折扣的。但是现在呢，正好呢有他们推出的一个套票，您就可以实现

一些图片呢都觉得还是很考验人的小心脏的哈。一个新型的一个栈道就在半空当中悬挂着，我们去的话当然也要牵一些安全绳索，做好一些安全防护措施啊。然后就像咱们小朋友去玩那些运动项目一样，我们身上会套一些安全绳，和这个栈道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安全系数是完全可以放心，只不过呢多少有点心有余悸，喜欢去冒险的朋友可以去尝试。98块钱两个项目一个门票，套餐三名那个门票加上珍珠湖仙雾秘境，每个人只需要68块钱。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啊，珍珠湖嘛，非常的漂亮。那个小溪从凹凸不平的这个石头岩上倾泻而下的时候呢，它既有水空气，既有这个空气，又有它自然形成这个小水珠，就像千万颗小珍珠从这个岩石上倾泻而下，是非常漂亮的。为什么叫做珍珠湖呢？就是这个道理。珍珠湖仙雾秘境啊，这个适合小朋友以及就是稍微心脏有点受不了的胆小的一些朋友。第四个套餐景区门票加上响水滩的皮划艇，每个人只需要88。哎呀，说到这个皮划艇呢，也是最近一些年比较火的一个项目，很多的一些地方也在开展，但是在四面山呢也是最近几年开展的响水滩的皮划艇。我在图片上看到了响水滩的皮划艇呢，是两个人划的啊，当然也有一个人划的，您可以组队也可以单独的参加，他可以去竞技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划，在湖光山色当中徜徉于沉浸式体验四面山的负氧离子这样的美景当中啊，真的是一方面锻炼了身体，特别锻炼我们的臂力哈。你到哪儿去找这个锻炼臂力的项目呢？这个皮划艇太适合了。第五个套餐就是门票加上水口寺的瀑降，每个人是888。哎，这个项目呢，因为它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呢，它游览这个玩耍的时间比较长，主办方可能还会给咱们买这个保险之类的，所以这个项目的费用要多一点。瀑降，我们有的时候在其他的一些景区玩的溪降，瀑降的话呢，这个高度啊、行程那就更长了哈，更具有这样的一个刺激性。最后一个套餐就是门票加上水口寺的极限徒步，每个人788。极限徒步的话，那肯定和普通的徒步就不一样了，它是具有一定的风险性，也是非常考验人的脚力和体力的。对这八大套餐感兴趣的朋友，看看您喜欢哪个是更适合您啊，可以组队参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玩。那怎么去买这个套票这样的一个套餐价呢？您可以关注到抖音账号四面山旅游，在抖音进行购买，或者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上进行购买都可以。所有的套票注意了，需要提前一天来预定啊。其中呢，水口寺的瀑降和水口寺的极限瀑布，它需要提前两天来进行预定啊，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那么目前您在网上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抖音账号买，携程买，美团上买了以后，6月1号到6月7号呢，这是套票的一个使用日期，主要是集中在这7天的时间使用。首先呢，您在景区游客中心凭本人的身份证来换取纸质的票，后续凭纸质票就可以进行核销游玩了啊。这是一个首先在网上进行一个预定购买交钱，然后凭身份证来换纸质票，再凭纸质票到我们的景区来进行核销。那么在这八大套餐当中，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瀑降啊，咱们这个土地岩凌云栈道太危险了，咱们就选择稍微轻松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吧。刚才提到的这个徒步线路哈，只需要99，是四面山1314的爱情古道。说到这种徒步呢，现在的一些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咱们江津在去年和今年陆续开通了一些徒步线路，非常受到咱们一些
朋友的一些喜爱。这条线路1314爱情古道是在6月8号重新开放，特别适合什么人？情侣。

闺蜜亲自打卡的一个浪漫的山野路线，可以为您一站式解锁沉浸式的山野徒步体验。它呢途经的这个地点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们把车停到望乡台停车场，这是起点。然后呢我们经过望乡台、山盟石、土地岩、卧龙湖、四面山景区的北门、终点，基本上囊括了五条线路当中的五大网红点位，路线是非常清晰的。全程走完了以后呢，就可以拿到我们四面山的这个徒步游的纪念奖牌，非常具有仪式感啊，这是一个纪念徒步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特别要提到，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叫做四面山的寻龙道啊，它的徒步票是每个人39.9元。它呢也是分成了两种线路，稍微轻松一点的呢叫做亲子线路啊，它只有9公里。稍微难一点的呢，路程稍微长一点的呢是进阶线啊，有12.5公里。我们接着再为您介绍这两大线路的不同。亲子线路的话有9公里，这个路线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缓放松的，步道也是安全的啊，也是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的驾驭。那进阶线路的话就非常适合那些喜欢轻度探险、热爱徒步、体力充足的旅客。无论您选择哪条线路，走完了以后都可以领取专属的纪念奖牌，体验感和仪式感拉满。而且呢这条线路不管是亲子线还是进阶线，您会分别的看到云龙、水龙、喷水龙、盘龙、石头雕刻啊，这四大龙的一个石头雕刻，我曾经也是去过啊。这条线路确实老人小孩去也是很适合的，像亲子线路。就是一到那个开头的时候呢，在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咱们去找一找吧，咱们四面山有四条龙，哪四条龙呢？在不同的一些地点都会涌现出相关的一些雕刻，每条龙雕刻的都是不一样的。好了，我们刚才为您分享到的就是6月1号到7号咱们四面山开启的竹野户外挑战周，推出了市民朋友的八大套餐，比平时的价格更划算。还犹豫什么呢啊，趁着限时福利奔赴山野，解锁整个夏天的快乐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我们一首万里有晴空啊，一起送给大家，祝愿我们这个梅雨天气早日结束，迎接灿烂的星光，灿烂的晴空吧。

0: 站，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

0: 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新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0: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安心。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群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呀呀。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2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五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津五新闻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的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聚焦江津的花椒，5月25号，江津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了采收季。走进吴滩镇县龙村，鲜绿饱满的九月青花椒缀满了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麻利地剪下枝桠，田间是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今年雨水好，阳光充足，花椒的颗粒大，品质比去年更好。村民们种植的

芭蕉得益于良好气候条件和有机肥料的管控，每亩鲜蕉产量可以达到1500斤。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而收购加工同样是紧锣密鼓。重庆市无滩农业服务公司总经理杨洋介绍，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过初步去枝除杂之后，将统一送到公司的定点收购入库保鲜点，再依次经过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工序转入冷冻库房冷藏储存，静待后续的包装上市销往各地。那么记者也从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全区的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得益于气候适宜、管护到位，今年的花椒整体长势良好，预计鲜椒平均亩产可达753公斤，同比增长6.4%，全年的鲜椒总产量预计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镇街，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和严峻的防汛形势，无滩镇紧急召开防汛抗洪调度会，将防汛以及地质灾害防范等级全面提升至1级响应，全镇也迅速进入应急战备状态。1级响应，无滩镇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机制，落实班子成员包村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班子成员下沉一线，与村社干部们同守同查。那么全镇严格执行了行政值班、应急值班24小时双值班制度，水利、农业、应急等重点岗位人员全天待岗。镇应急救援大队20名队员、各村社分队10名队员全部在岗备勤，辖区的消防救援人员、一线巡逻队员们全员在岗，以确保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第二个方面是精细巡护、织密排查网，立足防早、防小、防到位。无滩联合了派出所、各村社，组建了专项巡查队伍，针对全镇的9座水库和3个山洪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护20余次，落实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对梅江河等4条主要河流沿岸巡查50次，重点关注低洼地带和漫水路段，同时呢，逐一确定滑坡风险点的影响范围，清障、保畅等排水设施，已开展危旧房的专项排查，对独居老人、脱贫户等重点群体建立台障，果断地采取加固、转移等措施，遇暴雨积水、道路漫水等情况，第一时间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志，杜绝涉水及地灾事故。同时雨后恢复呢，也跑出加速度，每一轮强降雨过后，无滩镇都迅速地组织路面清淤、积水排涝、道路疏通等作业，恢复镇村的正常通行条件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并且结合雨情、水情及时复盘，优化应急预案，以确保下一轮应对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同样，顶山街道也组织滨江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开展了长江岸线的安全巡查行动，重点排查河道沿岸人员聚集、违规逗留等安全隐患，大家对江边游玩的市民，特别是带孩子的家长进行安全风险提醒，讲解汛期水位上涨、江水湍急等潜在风险，引导大家远离危险的水域，自觉遵守防汛安全的规定。下一步，顶山街道将持续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变化，加密汛期巡查频次，完善岸线的安全管控机制，同时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扎实做好后续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等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尤溪，为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全力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尤溪镇纪委闻汛而动，深入石板溪流域，沿着河道一线开展了实地督导检查，以严督实查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通过实地查看水位涨势和水流变化，聚焦沿岸的老旧民房、低洼地带、边坡、地基等防汛重点区域，逐项的排查墙体开裂、地基沉降、排水不畅等风险隐患，检查沿河的警戒标志是否清晰醒目，预警广播和监测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并详细了解了防汛值班值守的安排、风险台账、
应急物资储备以及抢险队伍。

备勤等一系列落实情况。针对个别点位警示标志缺失、物资摆放不规范、巡查记录不规范等情况，督导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立即整改到位，确保不留盲区、不落死角。那么下一步呢，游戏镇将把防汛监督纳入常态化的工作，坚决打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的安全弦，以更高标准和更严的要求持续开展明察暗访和回头看，用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督促各村社区切实担当作为履行职责，坚决守护好游溪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全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好，再来关注石门镇的相关动态。江津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座谈会日前在石门镇李家村召开，标志着我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正式迈入了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和常态长效的全新阶段，将以优质文艺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活力。在会上，江津区正式启动了文艺富美乡村试点建设工作，明确了吴滩镇郎家村市级试点单位、石门镇李家村五个区级试点单位，各试点村结对帮扶队伍全面组建，结对共建实施方案也全部的出台，为全区文艺资源下沉基层、精准赋能乡村发展筑牢了制度基础，也搭建了实践的平台。那么当天，江津区文联万家一起精彩文艺志愿服务走进了石门，歌伴舞《梦里江津》、金钱版、江津之花、快板杀猪盘等一系列精彩节目接连亮相，既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艺富美乡村落到了实处，持续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借文艺富美乡村的活动契机，在李家村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了非遗文化和文艺演出当中，为村民带去法治加文化的视听盛宴。那么5月26号呢，也是爱路护路的宣传日，工作人员还围绕铁路护路的主题进行了宣传，强调严禁在铁路沿线堆放杂物、穿越铁轨等行为，引导大家共同维护铁路的运输安全。那么针对当前季节特点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了未成年人防溺水、民法典、反邪教和禁毒等法治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广大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了让法治宣传更加的接地气、深入人心，活动巧妙融入非遗文化元素，以现场的版画、剪纸、书法等艺术形式为载体，以法治为主题进行创作，将法治刻入版画、剪入红纸、写入团扇，让村民在欣赏传统技艺的同时接受法治的熏陶。此次活动以文化搭台、法治唱戏，实现普法宣传和群众文化生活的有机融合，为共建平安石门法治乡村注入了全新活力。在西湖镇，为了全方位地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强化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西湖镇平安法制办联合了镇行政执法大队走进西湖小学，开展全方位多主题的校园安全科普宣传活动，为当地的学生带去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法治公开课。宣传内容呢丰富贴合校园实际，涵盖了禁毒防毒、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犯罪预防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等多项内容。活动创新宣讲模式，摒弃了传统枯燥的说教，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科普视频播放、志愿者现场互动讲解等多样形式，将安全法治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那么此次宣传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安全教育短板，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安全防护能力、法治素养和文明意识，为构建平安、法治、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那个土儿先生在点到云南观光的，
3: 转了那些大点的那些摊主，他们都会恨我，有很多人想报复我，但是我不怕，因为这个月的都欺负压力。
5: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面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啷个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今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7: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8: 提前起。
7: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9: 八一起义胜利
10: 的怎么样了？胜利好了。
7: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1: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2: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3: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7: 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这是鄱阳湖啊起了东北大风了，这个大风呼啸而来，激起了波涛万顷。朱元璋灵机一动，下令征求敢死的将士，又将小船七艘装满了芦席啊跟这个火药，说这阵敢死队组成了，都是一些个自愿参加的士兵，而打头的将领却是陈军呢、啊、降将丁普郎。这个丁普郎啊，原来是徐寿辉啊麾下的大将，是双刀赵啊赵普胜的好友。赵普胜无辜被害，丁普郎发誓为他报仇。前一次啊，朱元璋打江州时，他跟傅有德率部投诚，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此次呢，随着朱元璋出征，他和傅有德受命统帅一支小分队。他几次找陈友谅的大船，想去杀死陈友谅，为双刀赵啊报仇抵命，但是却中途啊被别的这个船啊给拦住了。现在朱元璋下令征求敢死队，他明白这是要用火攻，于是奋不顾身的要求当这个敢死队的队长。七艘小船挂满了风帆，乘着暮色在这个浪花影里头飞速的前进，真是势如奔马。陈军的大船这阵已经列好了队形，准备返航了。小船突然冲了进来，丁普郎一声号令，七条船一起举火，顷刻之间风烈火烛浓烟冲天，陈军许多大船被这个烈火燃着了，腾腾的烧了起来，哪里还顾什么阵势，只能啊四散逃命。而朱军呢，大队舰船这阵也乘机杀了过来，炮轰箭射，陈军连还手的力量都没了，真是风借火势，火借风威。这一仗陈友谅损失了大船40多艘，伤亡了5万人，那一贯骄横自负的陈友谅也就不得不为之气夺了。陈友谅退到了鄱阳湖西岸一个叫朱基的地方劫寨自保，朱元璋则是移师到了湖东岸的左犁，跟这朱基遥遥相对，中间也曾有过几次小的这个战斗，双方均有这个伤亡，但是无关大局。陈友谅吃了败仗，怒火中烧，下令把捉到的朱军全部的杀死，抛尸湖中，以此来威吓这个朱军。而朱元璋却反其道而行之，所有俘获的这个俘虏全部的放回来不说，还对伤员给予医治包扎。这么一来，陈军的战斗当中啊更不肯出力了，一看危险呢就缴械投降。而朱军则是明知投降也是难以活命，只有以死相拼，双方的士气自然是越发的悬殊了。双方啊相斥了一些个日子，陈友谅军中啊坏了，发现粮荒，原来朱元璋进湖前曾经派人占领了湖口的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断绝了陈军与这个武昌的水路联系，而洪都守将朱文正又控制住了陈军路上的交通。陈友谅只好召开军事会议商量对策，会上金武将军与这个陈友谅的意见相左，散会之后他怕那一贯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陈友谅不容他，于是趁着黑夜带着本部的船队越湖到了这个左犁，向朱元璋投诚了。陈军当中啊走了金武将军，引起了连锁反应，不少将领陆续的叛却。陈友谅一看不好，怕这样真的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只好下令北撤突围。陈友谅的船队啊走到了湖口，被朱元璋手下的大将指挥戴德给截住了。湖口是个小县城，紧守着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唯一通道上，因此称为湖口。湖口对面那就是南湖嘴，两处啊就像一把铁钳子把窄窄的这个水路给夹住了。陈军的船队到的时候，戴德挥兵堵截，火箭从岸上直射入这个船阵当中。陈军一面还击，一面争先恐后的下驶，水面狭窄，大船呢挤到了一起，反而堵塞住了陈军争落，甚至于自相砍杀起来，好不容易的突出了这个湖口。后面朱元璋又率领着船队追来，两支船队顺着流水纠缠在一起搏斗，等到了这个靖江口，戴德的另一支伏兵又杀了出来，这个陈友谅伏在了舱中，情之不妙，忍不住掀开了船舱探头出来看望，突然飞来了一只流矢，从他眼中啊射进，直贯后脑。你说怎么这么寸呢？
这位大汉皇帝只当了三年就死在战争当中了，陈眷仓皇逃命，四处溃散，只有元帅张定边收起陈友谅的尸体，护着太子陈礼逃回武昌去了。这一仗朱元璋虽然说得胜了，但是咱们也得说实话，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将士伤亡了几万人，大将丁普郎、陈兆先35员大将在这个水战当中先后阵亡。朱元璋收了兵之后又回到鄱阳湖平调战场，当时阵亡将士皆错于湖中的康郎山，他登上山去设点致击，第一回平调，然后又乘船赶往洪都慰问朱文正、邓玉以下苦守孤城85天的将士，并且在守城死难赵德胜、牛海龙、求援被害的百户张子明、吉安守将刘琦、朱淑华以及前一次被叛将祝宗杀害的知府叶琛等人墓前设祭。转过来年的四月，朱元璋命令有司在这康郎山建立了忠臣祠，绘制了鄱阳湖大战当中阵亡将士35人的肖像，让这个地方官按时的祭祀，又在这个洪都建寺祭奠赵德胜、张子明、叶琛等14个人。鄱阳湖大捷，朱元璋召集众将庆功，会上众将对着朱元璋的指挥自然是颂扬了一番，有人就说了，我军千里复援，兵力只接陈友谅的三分之一，而陈友谅船大兵多，又占据了鄱阳湖的上游，以逸待劳占了这个地利，但是60万大军却一战溃灭，看来这完全是天时有定。朱元璋一听摇了摇头，笑着说，不然，自古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然而天时之说究竟是虚的，而地利虽然说有助于战局，但是地利也得靠将士来利用，所以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人，是打仗的将领跟士兵。那陈友谅虽然说兵强势众，但是人心各异，上下猜疑，失去了人和，而且他又不善于捕捉战机，不会积蓄力量，全师去攻取一个关系不大的

糊涂，竟然85天都攻不下，丧失了军心士气。我军虽然说征途千里，但是却怀着满怀的锐气而来，士气正旺，对付他那个皮足笨师，恰恰是我以逸待劳，逐客易事。更何况我军将士同心，全军团结，正是占了仁和，这才使我军得胜的关键所在。大家伙一听无不叹服。朱元璋回到了应天，当年的9月又亲自率领大军来攻武昌，说这阵陈李啊已经继了汉帝位，改元为啊德寿，由这个元帅张定边主持军务。朱元璋啊并不强攻，只是在这个武昌四门以外立下了营寨，要在江中连接舟船，做成了水上的长城，堵绝了武昌水路的这个出路，逼着陈李出降。与此同时分兵派将攻取陈军占据的各州郡，许多啊郡守都是不战而降。12月，朱元璋把武昌的军务交给了常遇春，自己赶回应天去。原来李善长、徐达一再的奉表请他当皇帝，他觉得还是有一个宋帝小明王翰林在那儿，如果自己这阵称帝，又怎么安排好小明王？所以说只答应当这个吴王。他于年底赶回应天去，就是去参加继吴王位的大典。不过当时张士诚已经称了吴王，现在吴王有两个，于是人们把张士诚啊称作东吴王，朱元璋呢是西吴王。元至正24年，也就是公元1364年，也就是宋龙凤十年正月，朱元璋自立为吴王，建立官署，以李善长为左相国，徐达右相国，常遇春、于同海为平章政事。2月，他又亲赴武昌督兵攻城，元帅张定边支持不住，只好陪着陈李到朱元璋军中求降。那陈李啊还是个小孩子，吓得战战兢兢，跪在那儿不敢仰视。朱元璋啊携着他手说，以前啊都是你父亲的过错，我不怪你，你啊甭害怕。当时封陈李为归德侯，至此陈友谅创建的雄踞一方的大汉国终于灭亡。当年的秋天，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等分兵从这个武昌南下，攻取了江西、湖广等地许多的州府、赣江、湘江、汉水流域，全部成了朱元璋的势力范围。西路平定之后，朱元璋就专心的对付东路的张士诚。于这个第二年，也就是至正25年，宋龙凤11年的10月，下令讨伐张士诚。咱们前面提过，张士诚啊这几年扩充地盘，以这个平江为中心，北边呢占有这个泰州、高邮、淮安、濠州四州，一直到这个济宁，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济宁。他占领的地方真不少啊，按现在来说吧，就是苏州、泰州、高邮、淮安，就是江苏的淮安，以及四州，就是现在江苏的盱眙，一直到这个济宁。南边则是占有这个湖州、杭州、绍兴等地，领土范围沿着东海啊、北部海岸跟这个黄海、南部海岸成一个长方形的地带。张士诚这个人跟这个陈友谅不同，他虽然说骁勇，但是生性厚道，待人宽大，不过他也有毛病，缺少主见，平时很少说话，给人一样持重的感觉，这多少也影响他的威信。并且他也不像陈友谅那样野心勃勃，一上来就当皇帝，而是只守住这块基业，不敢冒险进去。他的大臣跟这个将领都是当初一同起事的范思言的江湖弟兄，这些人如今富贵了，在这个富庶的江南鱼米之乡日寝月染，渐渐失去了江湖豪杰的本色，却染上了腐化享乐的习气，也学着那些个地主啊豪绅的样子，修府地、建园林、玩女人、赏古玩，天天歌舞宴会，只图啊眼巴前的这个欢乐。甚至大将出兵啊也得带上歌妓舞女，白天行军打仗，晚上啊宴会歌舞，说了我们这是文工团。这样的将领又怎能带好兵啊，打好仗，有时打了败仗跑回去去见张士诚啊，哭哭啼啼，好像受了多大的委屈。张士诚念其旧情，不但不追究他们战败的责任，反而加以安慰。如此的赏罚不明，必然是导致纪律松弛，上下离心。这样的政权你怎

0: 怎么能会强大？张士诚啊，建政权之后啊，全靠他的弟弟张士德主持。张士德小名叫九六，有一些个文采，也懂得礼贤下士。当时他的幕府里就有不少江南有名的文人。他听说这个部将卞元亨啊，说认识一个叫施耐庵的同乡的文士，很有这个文采，于是就让卞元亨啊去征聘施耐庵。这施耐庵啊是白驹场人，跟这张士诚啊是同乡。元至顺的时候中过进士，后来不愿意为官，回乡隐居了。张士德派这个卞元亨来聘，他三次推辞。等到卞元亨啊再来，他举家迁走了，我躲你了。张士诚的政权在张士德的主持期间呢，哎，很是兴旺了一段。但是张士德于这个至正16年跟这个徐达在常州作战的时候，为这个诸军先锋赵德胜啊所擒，不祥而死。张士诚啊让他的另外的一个弟弟张士信，小名叫九七，做丞相。这张士信啊跟他哥哥张士德正好相反，他是贪污无能，只啊知道这个享乐，把这个政事交给了手下的参军黄敬夫、蔡燕夫、叶德新三个人，任凭他们弄权舞弊、胡作非为，把这个国家搞得一塌糊涂。而张士诚啊养尊处优，一概不闻不问。当时啊平江流传着一首民谣：丞相做事业，全凭黄菜叶，一朝西风起，哎干瘪。等于是三局半。张士诚从这个至正16年，就是朱元璋占据应天的那一年起，就跟朱元璋展开了争夺地盘的斗争，双方呢互相的攻伐，前后有过几次较大的这个战斗，零星冲突那就更多。至正18年、20年、23年、25年，在这个宜兴、诸暨等地先后发生过兵力达到10万人的大战，双方啊反复的争夺，但是战争仅限于局部，只是争夺一城一池，不带这个决战的性质。因为朱元璋啊听从了刘伯温的主张，倾注全力去对付陈友谅，对张士诚啊着重的防守，所以说相持了近十年，直到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的势力，平定了西南方，这才把张士诚当作主要的对手来认真的对付。朱元璋东征采取的是先北后南、先外围后中心的战略。由于张士诚的基础，他是在江南江北的地盘是新得的，并不稳固。您像这个濠州、泗州、济宁等地，原来啊由这个红巾军呢占据。张士诚一度投降了元朝，当了元朝的太尉，北运粮食，供应大都，这些个地方就是在这种形势下驱走红巾军而占有的。所以朱元璋决定，一方面趁着张士诚在这个江北根基不稳，一方面以红巾军小明王的名义作为号召，先来肃清张士诚在这个江北的势力。从这个至正25年的10月到这个26年的4月，仅仅半年的时间，朱元璋手底下的元帅徐达、常遇春等就先后攻取了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安丰这些个广大的江北的州县，把江北张士诚的部队除了消灭了以外，全部的赶回了南方。朱军呢占领了这些个地方之后，任命官吏，恢复生产，招老百姓回来安居。这里啊咱们就给您说一说濠州的情景。自从啊朱元璋、郭子兴先后离开濠州之后，彭大有病去世，而赵君用则是东去淮泗，而后又北上往山东投红巾军刘福通部下的毛贵。但是赵君用这个人反复无常，竟然将毛贵刺死，但是他也被毛贵的部将给杀了。原来濠州的节制元帅孙德崖这四个人呢无所作为，张士诚啊军来攻濠州，他们打不过，一跑了之。濠州被张士诚啊军给占领，这一次徐达率兵前来又将这濠州收复了。朱元璋听说收复了濠州，心中大喜，突然冒起了一个衣锦还乡的念头。汉高祖刘邦不就是在当了皇帝之后回到故乡，歌起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吗？朱元璋这些年处处向着这位前辈学习，这次也不例外，也要回老家走上一走。当年的四月，朱元璋带着全副的仪仗队、上万名的侍卫渡过大江，沿大路向西北走去，一路上队伍整齐， 甲胄先命引得远近的百姓纷纷聚集在大路旁观看。那阵朱元璋的军队早已不用扎头的红巾了，将士们个个穿着红色的战袄，跟这个战裙，头戴宽檐的红色壮帽，旗帜也是红色的。正当中一个斗大的白月亮大书一个无字，恰似一条红色的巨龙，格外威武庄严。朱元璋有时骑马累了，就坐上大轿，让16个人抬着，稳稳当当的往前行。朱元璋放眼望去，这些年来景色好像没什么多大的变化，只是他的心情却跟以前大大不同了。今年他已经39岁了，离开他当小和尚在这一带游方的17岁那一年，已经过去了22个年头啊。那阵他心头是什么滋味啊？父母之丧，出家当了行童，所谓的游方不过就是变相的乞讨叫花子而已，风餐露宿，艰辛备尝。这一段回忆曾经在他后来写的御制黄陵碑当中有所记述。说实话，朱元璋啊，写这个碑文其实并不高明，这是限于他文字的水平，也不足怪。但是从那个字里行间里头，却可以看出啊，有一些个话确实是当时啊贫困生活的真实写照。可是现在他不再是一个慌慌忙忙突朝烟耳极近的小和尚，朝烟云者可能指的是村落人家早饭的饮烟的，看到饮烟就急急忙忙的赶去，无非就是想讨一碗热饭吃，一天下来要是能讨一口热饭吃就知足了。朱元璋这一路之上，自然有许多的新委任的地方官吏以及守城的将领恭恭敬敬的接送，这些自不在话下。他刚到故乡钟离县，濠州城的官员早早的就得到了消息，等候在这里的欢迎。大队人马开进太平庄孤庄村，就见有许多人在忙忙碌碌的运砖砌瓦，原来地方官正在自觉的自动的修缮朱五四老夫妻的坟茔了。朱元璋25岁参军的时候，曾经到这儿来向死去的亲人告别。那个时候这天然坍塌的大土堆也坑坑洼洼，长满了败草跟这个荆棘，而今天却覆盖着细润光洁的黄土，整整齐齐，有如一个特制的大号的黄馒头。坟头的四周啊，砌着花格的短墙，墙外是新移植来的苍松翠柏奇草异花，墓地四周又砌起了一圈高高的围墙，前面修了一个石牌坊，高大巍峨，非常的壮观。朱元璋大摆宴席，把全村的人呢全部召集来开怀畅饮。父老乡亲们一边饮着酒一边谈着往事，不约而同的说那些个祥瑞啊异兆啊，却没人敢提朱元璋小时候顽皮淘气的勾当。大家伙捧场，使朱元璋十分的开心，于是向陪侍的地方官下令，从此往后太平乡的朱岁一概免了。朱元璋还想起他小时候照顾过的邻居汪大娘和这个送给他坟地的刘继祖，这阵汪刘两位老人已经故去了，朱元璋于是召集了他们的后人汪文跟这个刘英，赏了粮食跟这个布锦，作为了这个报答。朱元璋在这个故乡住了10天，看看已经到了4月下旬，想起江北的东吴兵力虽然说已经肃清了，而张士诚主力还在江南，现在不是留恋故乡山水的时候，于是下令返回应天。第二天朱元璋启程了，地方官事先通知了当地的居民，大家伙一则来说以这个本乡出了这么一个大人物觉得光荣，二一来呢，朱元璋免去了朱岁，减轻了一些个负担，能稍微的喘一口气了，终究是好事。为了表示感激，一大早就有乡民的扶老携幼聚集在道路两旁等着送行。朱元璋啊，先去这个祖坟这儿拜别，然后起身，他乘坐高头战马上，前后左右簇拥着顶盔冠甲的战将，还有一波波的军乐奏着得胜令将军令，这些个军乐曲徐徐的兴来，真是威风雄壮。朱元璋面带笑容，时时抬起这个手摇上一摇，算是对送行的人群啊打礼，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
1: 说有这词儿吗？
0: 我觉得差不多。在夹道的人群当中，有一个50左岁的汉子，头戴方巾，穿着文士的服装，但是却挂着一柄长剑。他目送着朱元璋的队伍渐渐远去，不由得发出了一声长叹：“哎，事在人为啊！事成功，成成王时，朱元璋只不过是郭子兴帐下的小卒啊。十几年过去，想不到竟然占了半个天下。”他此一番回去，定然向东吴进军，事成功了，怕是来日不多了。自言自语说罢，摇头叹息，沿着小路向东行去。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呀？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有一个人啊叹息，说这个人是谁呀？张士诚的旧部下卞元亨。这个卞元亨啊，跟张士诚都是白驹场人，但是他跟张士诚啊并不熟识，因为张士诚啊是私盐贩子，而卞元亨却是世家子弟，因此素无来往。后来张士诚啊起兵称王，守据高邮，又占了这个平江，干出了一番事业。张士诚的弟弟张士德呢礼贤下士，听亲友们说呀，卞元亨是一个人才，于是就聘请他出来，在这个幕府里暂享军务。卞元亨带兵啊打过几次仗，立了一些个战功，但是张士德被这个朱军杀害之后，张士信当了丞相，他呀昏庸贪婪，重用参军黄蔡英儿，把这个军务政事都搞得一塌糊涂。张士德的旧人呢看这个世事已去，一个个纷纷辞了职了。卞元亨也是2年前不辞而别的，这一次他到亳州啊看望一个朋友，目睹了朱元璋还乡扫墓的盛况，料想到张士诚终究不是朱元璋的对手，东吴王朝的灭亡指日可待，不禁的感叹了一番，同时呢也庆幸自己见机早日离开了东吴，免得玉石同坟。又想到当初张士德让自己劝说好友施耐庵出山，师兄三思不救，最后竟然举家迁走了，可见师兄的见识又比自己高了很多呀。这阵江北虽然说大局已定，但是残兵败卒还是四下流窜，卞元亨身上没带什么财宝，又会这个武功，倒是也不惧怕。他从亳州返回了故乡白驹场，一路东行，一边走一边逛，十分的高兴，十分的快乐。这阵已经到了5月了，正值江北初夏的季节，他走走停停，并不急着赶路。走了几天，觉得有些个劳乏了，就到了这个红色湖边，雇了一叶扁舟，乘上去穿湖而过。这洪泽湖是我国的五大湖之一，南连淮河，北通黄河，风光十分的秀美。卞元亨在这个湖北口的码头镇下船，顺着山路朝东南方向走去。走着走着，天色已晚，他正好啊想找一个宿主，没成想遇见一伙盗匪抢劫。他一看这个盗匪的穿戴，虽然说破破烂烂，却是张军的服装，就知道这是张军溃散的败兵啊，在这作恶。他怒喝一声啊，拔剑冲了过去。不料到其中啊，败兵当中啊，有一个人认识，叫了一声：“卞将军来了！”撒腿就跑。其余的几个人也是跟着逃走了。转眼之间，逃得无影无踪了。被劫的人当中有一个老者，一听匪徒喊卞将军，于是对卞元亨上下打量，终于认出来。他上前施礼。尊驾，敢莫是卞元亨相公？您怎认识在下呢？卞元亨有点惊愕了，老龙乃是施相公门下的老苍头。哦，卞元亨仔细一打量，认出他果然是老友施耐庵的老仆人，不由得惊喜交加，急忙打听施耐庵的下落，这才知道施耐庵为了避免纠缠，举家迁到了淮安府的山林当中啊居住了。卞元亨跟着这位老家人又走了一天，第二天傍晚就到了施耐庵的住处，但只见树木葱郁的山环里坐落着一座矮矮的茅舍，柴门呢紧闭着，只有归林的鸟雀在叽叽喳喳的鸣叫着，衬托着这环境愈加的显得幽静。老管家不用通报，直接把这个卞元亨领到了茅舍前。卞元亨推门进去，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这个窗前 就着夕阳的余光伏案疾书，谁呀？正是施爱安呢。卞元亨不由得大叫，乃安兄降杀小弟了。施乃安回头一看也是惊讶，笑着说，老弟你真有本领，竟然找到这儿来了，难道还要让余兄出山吗？非也非也。卞元亨啊，握着施乃安的手，小弟早已卸甲归田了，这一次巧遇贵界，这才知道我兄的下落，急急赶来，莫嫌我鲁莽。两位老友相见，说着共同的乡音，自然是格外的亲切。施乃安呢，比这个卞元亨大着十几岁，可以说是忘年之交。不多时，施乃安的老妻送来了饭，虽然说是粗米素肴，但是却有这个山村的风味。一壶米酒是施乃安的家酿，引来清冽甘美。卞元亨啊，赞不绝口啊。席间，卞元亨谈起了濠州所见的朱元璋的气派，判断说将来平定天下的八成便是此人。施乃安点了点头，表示同意。酒足饭饱，两个人秉烛谈心。施乃安呢，看着卞元亨，卞元亨啊，翻了翻几案上施乃安写的东西，竟然是一摞厚纸，第一张写着《水浒传》三个字。原来我兄在这儿著书立说呀，哎，谈不上谈不上。施乃安啊摇了摇头，山居寂寞，百无聊赖，借此解解闷罢了，让老兄你见笑了。卞元亨借着烛光一页一页看下去，聚精会神的竟然忘了跟施乃安谈话。施乃安呢也不打搅他，只是嘱咐那位老管家就在这个书桌旁设了一张竹榻，铺上了被褥，供这个卞元亨休息，又在桌子上放了一壶清茶，自己啊回到内室去了。卞元亨看到半夜，直到一只啊蜡烛啊燃尽了，这才恋恋不舍躺到了榻上，但是他未能立刻入睡。那水泊梁山好汉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鲁达的直爽，武松的刚强，李逵的鲁莽，原是三兄弟的豪气都使他感动不已。好久好久之后，这才朦朦胧胧的睡下。待到窗外鸡叫，天色微明，他爬了起来，打开了窗，借着曙光又嘟了起来。吃罢了早饭，施乃安让老管家在这个园外的树林旁边摆上两把竹椅，青石上放着一壶清茶，跟这个卞元亨闲谈，话题又转到《水浒传》上。施乃安只写了前半部，英雄们一个个的被逼上梁山，梁山日渐兴旺起来。卞元亨急着知道这个结局，于是就问乃安兄，梁山好汉后来怎么样，可以预先告诉小弟吗？您别拴扣了，您别向王传林说评书呢。施乃安捻须沉思，朝廷昏庸，官吏贪婪，致使民不聊生，不得不揭竿而起，铤而走险，历史上自陈胜吴广以来是多次发生的。然而结果是怎么样，还不是为首者当上了皇帝，从龙者做官，百姓已然是俯首听他的命。于是新的一页历史又重新的走上了老路。所以这《水浒传》的结局我还没有想好啊，那就让宋公明当皇帝。卞元亨啊开着玩笑说，说是演绎，但是也不能不照顾点史实啊。大宋朝之间突然出了个新朝代，后人能接受吗？俩人啊这是与此同时哈哈大笑。其实皇帝一个人他又能搜刮多少，最可恨的是那些个贪官污吏，像蔡京、高俅、梁中书之类，他们就像一群的蛆虫，把天下都给搅坏了。停了停，施乃安喝了口清茶，继续说道，看来呀，宋江不能老在梁山上待下去，怕只有受招安一条路可走了。卞元亨叹息了一声，点了点头，但是我要让宋江他们一个个的被贪官污吏们害死，让天下人痛恨那些个贪官污吏。施乃安说着激动起来，说这阵走过一个三十多岁年轻人，他呢步履啊从容，十分的飘洒，老远就躬身向施乃安行礼，老师早。施乃安站起来给这卞元亨啊介绍， 这是罗贯中贤弟，号胡海散，这是我的乡友，

把他写成千古一人。你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无非是要强调忠义二字。施耐庵对罗贯中说道，弟子正是受老师的教诲，所以我在想搓作将来刻印出来，把它改成为忠义水浒传。听说要印书啊，卞元亨就说，我有个亲戚在应天府开书房，耐庵兄的书就由小弟去找他承印。贯中兄，将来你的大作写成也由小弟代劳，你们看如何？施耐庵点头同意。罗贯中啊，因为还没动笔，答应以后再说。三个人谈得很投机，从这个历史上的三国时代谈到了当前的这个形势。这个罗贯中十分的健谈，走的地方也多，谈起来呵，可以说纵横千里，使这个卞元亨十分的佩服。卞元亨啊，在施耐庵家住了这个三天，罗贯中的家就在这个近处，每天都过来叙谈。三天之后，卞元亨要走，他把《水浒传》的前半部带走，先印这一部分，以后等着施耐庵写好再印。施罗二人送卞元亨到山口，卞元亨拱手对罗贯中说道，贯中兄，我等着您的大作，我现在只想了个开头，那就是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卞元亨一边走着，一边嘴里反复着琢磨着这句话呀。咱书要简言，卞元亨回到了白驹场的家中，把家事一切的料理了一番，看看到了这个秋季，天气渐渐的凉爽起来，于是带着施耐庵的《水浒传》的文稿去往应天。八月初到了应天对岸的江边，但只见大江当中排着许多的这个猛冲巨舰，将士们整装待发，一打听这才知道这是徐达大将军跟常遇春呢副将军率师20万东征张士诚。原来朱元璋从这个濠州回来就安排东征的大事，他这一次不再亲征，大军交给了徐达跟这个常遇春统帅。西吴讨伐东吴的大军于这个至正26年，也就是龙凤12年8月出发，不久捷报陆续传回，平江外围重镇湖州、杭州均告被占领。在这个杭州并且捉获了曾经在这个茂州刺死胡大海的叛将蒋英、刘震。朱元璋命令占领杭州的李文忠在这个杭州府大堂挂上胡大海的画像，将蒋英、刘震处死，祭奠胡大海。当年的这个12月，平江只剩下一座空城，朱军各路会师将平江城啊团团的包围住了。平江啊，这是一座古城，因为境内呢有一座山叫姑苏山，所以说人们又把平江叫做姑苏或者苏州。这个苏州呢有几座城门，徐达分兵派将团团围中，他呢自己驻军在这个封门，常遇春呢驻这个虎丘，郭兴军呢是楼门，华云龙军呢是这个胥门，汤和军呢是这个长门，王弼军呢是这个盘门，张温呢军呢住在这个西门，康茂才这是北门，耿文炳军呢城东北，仇成军呢城西南，何文辉军城西北，四面筑成了长围，把个平江城围的是水泄不通，连个苍蝇蚊子你都飞不过去。在城外又筑起了一些个木塔，几乎与这城里的佛塔一样高啊！木塔上有3层放楼，安置弓弩火箭，向城上的守军释放，又摆出了襄阳炮，装有这个铁沙子、铁块，日夜的轰击。张士诚啊，亲自的督军坚守，诸军呢一时啊攻打不下呀。但是姑苏城啊成了一座孤城，四外藩篱尽失，徐达呀也不去猛攻，只打算长久的围困，使张士诚不得不投降。军报送到了应天，李善长、刘基等人这就一个一个上表请这个吴王朱元璋继皇帝位。这阵西汉陈友谅已经灭了，东吴张士诚已经成了瓮中之鳖了，而元朝的君臣却还在内部的争权夺势，互相的攻杀，无暇难顾。朱元璋考虑到时机已经成熟了，但是又却碍着滁州还有一个小明王韩林儿，于是就把水军大将廖荣忠找来，让他去迎接小明王到应天。滁州啊，在这个应天的西北有一

0: 条笔直的大路通着。但是啊，放着大路不走，朱元璋啊却让这个廖荣忠从这个水路去接小明王。这个滁州城外呢，倒是有一条清流河弯弯曲曲的流着，南行与这个滁水啊汇合之后，又拐弯啊向北行，经这个六合后啊，在南返注入大江。这条水路按着里程算，比这个陆路几乎长了一倍，而且清流河水浅，大船开不进去。因此廖荣忠只带着十几艘的这个小船，于这个12中旬到达了滁州。这阵宋帝小明王韩林儿已经当了12年的皇帝，以前啊他是听刘福通的。到了滁州之后，周围换上朱元璋派来的人，他每天除了吃饭睡觉玩乐之外，什么事情也不管。从这个龙凤九年到这，转眼又过了三年，无惊无忧，倒也养得身宽体胖。不过滁州城小啊，在这个群山之中也没有什么好玩的去处。这一次廖荣忠奉了吴王之命来接他，他久闻应天为这个金陵乃是六朝的古都啊，富庶繁华居江南之首，早就去想游一游，如今机会啊终于来了。于是降职起驾，乘着廖荣忠带来的小船，顺着清流河而下。几十条小船排成了长队，韩林儿乘坐的这个船居在正中。当时是隆冬天气，舱内燃着炭火盆，熊熊的火苗驱赶着寒气。小明王凭着船舱向外眺望，但只见船队行驶在平原地区，处处都是皑皑白雪，一望无际，倒也是令人心旷神怡。他想到了应天之后，不知道吴王会给他准备一个什么样的宫殿呢，他又该给吴王再增添点什么衔爵儿来作为对吴王的奖赏。船队走了五天，到了这个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和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唉，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9: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8: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9: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
8: 最近啊，全网火起来一条崭新。

0: Vlog 赛道，大家绝对想不到，主打就是一个顶格的反差感。
1: 怎么说呢？
0: 高能量加90后自律女生。
1: 哎，这猛瞅一眼，这标题似乎没啥新意啊，还是自律博主拍摄美美日常的那一套吧。
0: 你再仔细一瞅，合着这90后不是诞生于1990年之后，而是诞生至今已有超90年历史的意思
1: 啊。这批高能量老人 Vlog 的银发主人公们啊，腿脚麻利，精气神上架，每天能有条不紊的忙好做好100件事儿。跟死气沉沉精神萎靡的年轻人截然不同，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生命力旁逸斜出，生命充盈着滋味啊。
0: 那他们的 BGM 呢，不是东北雨姐那种动感土嗨风的，而是欧美流行乐，带点小资小叛逆的调调。最常用的是碧梨的 Bad Guy， 野奶麻溜的小碎步，再配上密集鼓点和洗脑旋律，哎呀，越品越觉得好配呀、啊！
1: 看倦了自律年轻人五点起床去浊气，去健身房呼哧呼哧的一顿猛练，再自制一碗漂亮的干巴酸奶。现在大家报复性的捧红真自律的老年人，兜兜转转在网上找了一圈人生导师，才发现哎，这真正的生活大师不就在身边吗？
0: 精神抖擞的老年人，活蹦乱跳的小孩子，我就是那无精打采浑身无力的脆皮年轻人。
1: 网友总结出了流量密码般的高能量年轻人模板啊，那就是素颜妆加大笑加大的肢体动作，再加上山野背景，再加具这个金句型的文案，套上就能够流水线出图了。
0: 那在高能量老人这儿，二话不说就是干，从睁眼到闭眼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嗯，左一个80岁高能量自律阳光男生的一天，右一个八旬 CP 如何在农村度过自律且高能量的一天，这背后必定有高强度网上冲浪的后备之招，也算是双重啃老了。
0: 线上线下两开花，在网上靠着野奶 Vlog 斩获流量和评论区的喜爱，在现实生活中享受着野奶递到嘴边的饭。
1: 所以说年轻人想要日子过得舒坦，还是得反向积老一辈儿啊。
0: 关于视频记录时间点的疑问，说为什么总是7点多开始呢？大家早已洞悉，7点不是咱爷咱奶开启高能量一天的起点，而是孙辈睡眼模糊抓起手机拍的极限。
1: 这爷奶的入睡时间不一，有11-12点的，还给10多沙发停不下来的，也有8-9点准时熄灯躺下的。不过普遍啊，都会在鸡打鸣附近的时间醒来，毫无起床气的点亮元气的一天。
0: 嗯，光是这一点就让没有上午的年轻人败下阵来，有不少人也想拍自家老人的一天，迫于时差只能作罢。毕竟老人5点就起床了，自己4点才睡啊。
1: 90岁正是闯的年纪啊。有一个博主呢，叫做梅英阿妈，作为这个赛道的头部选手，忙碌又井井有条的一天浓缩在2-3分钟的视频里。你看人家啊，8点到9点之间，短短1个小时就能完成洗拖把、擦桌子、擦地、哄曾孙子吃饭、清理盆栽、杂草等等数件事儿。这水时长是不存在的，信息密度过高，时不时的切换成 0.75 倍速。
0: 嗯，从1月11号开始啊，几乎保持每天的更新。比起担心奶奶，网友更好奇这拍视频的孙女儿到底是啥时候倒下。
1: 小学奥数题教我们在烧水的时候摘菜，咱亲奶啊亲自传授高效做事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头脑风暴，而在于身体能扛，进化掉了休息两个字。
0: 他们打了鸡血，我得了鸡瘟。就网友在这种惨烈的对比之下，也是秉持着观摩的心态，把老人们捧上了高能量之巅。
1: 一上午能做疲惫年轻人拖拉着一个月都做不完的事儿，每一秒钟都是物尽其用啊。
0: 有的阿婆一个人包办吃饭全流程，院里割菜、备菜、揉面、煎炒、烹炸，摆盘上桌，像上了发条的陀螺。这个家没了高能量老人，那得散啊。60打底上不封顶的老年人演绎什么叫做有用的人。
1: 嗯，16:15刚包出一大袋的核桃，16:17把5颜6色的米拿出来淘洗，预备晚上的八宝粥，16:32又开始收拾小孩的玩具了。
0: 嗯，
1: 这上市公司 CEO 的行程表都没有这么高能量的老人满呀。而且啊，这个后者还全是第一执行人，划水不了一丁点。
0: 嗯，有生活在城市的，照看曾孙孙子和儿子，70-80了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有生活在农村的，烧火做饭为家畜，随 随便一出门

0: 就趟出去五六里路，就这条高能量赛道顺带着还杂糅了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土人情、家长里短、田园风光。
1: 这年轻人越看越上头，仿佛遇见了几十年之后生龙活虎的身心状态，
0: 有种看修驴蹄
1: 啊
0: 打包谷子般的那种治愈感还有秩序感。安慰自己，哎呀，目前这处境只是一时的，怪不得我现在这么懒呢，原来就是还没到用的时候。
1: 顺势啊，还在被窝里翻个身，调整到一个有利于再次入睡的舒服姿势。
0: 正在此时，收到步数提醒的消息，屏幕内外构成一个完美的回环。
1: 高能量老人们不仅干活多干活快，还很精致。被精致这两个字割韭菜割怕了的年轻人，从老一辈这里学到了这个标签原初的意味。干活做事精细用心，每一个生活步骤都毫不忽略。
0: 年轻人头油了，选择戴顶帽子出门，用恶心穿搭来消极抵抗上班的屈辱。而爷奶人家干啥都是板板正正的，
1: 你看人家早晨起床梳头要梳满三分钟，饭后遛弯遛弯的要四肢发热才行，这手洗毛巾要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才好。
0: 从不糊弄自己的老年人身上，年轻人嗅到了一种踏踏实实生活的味道，在评论区呢也是留下了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这样的留言。不过啊，也不影响网友们感慨完之后转头就打开外卖软件，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1: 毕竟高能量老人 Vlog 不具备教育片的功能，它更像是一种纪实风格的短剧，给年轻人挠了一下心里的痒痒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0: 高能量老人们的另外一重精致呈现为生活沉淀出来的智慧，面对万事万物都形成了自己的章法，细数其中其实不乏个人特色。写纸片丢到不同面粉的袋子里，这样呢就不会搞混。
1: 还有能贴防水标签的亚克力收纳罐，自然更方便更美观。但是老人们的妙招是独属于他们的一种精致啊。
0: 又或者用剪开的牛奶盒做那个一次性的菜板，洗起来啊比那木头板省事儿，想扔还就扔。
1: 哎，眼瞅着90后老奶啊用筷子炒菜翻腾几下，这锅气就涌上来了，一众网友学人精附身呐。
0: 通过控制变量法得出自己厨艺不佳的原因在于，哎呀，没有拿筷子当锅铲用。人家还做雕花馒头、煮橄榄水、腌酸菜、自制过滤器，老人们的这种精致手艺覆盖着生活的各个小切面。
1: 每个人都是手工艺大师，不掺半点糊弄过关的成分，把生活那料理的是服服帖帖。
0: 大家身边有没有高能量的老年人呢？他们的典型代表又是谁？生活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完成自己的计划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啦。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还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今天说到这个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专项赛道，在被生活反复捶打的很多的年轻网友看来呢，其实这样的老人生活，人家那是里子层面变得精致和舒服。
3: 你看人家煮饭是不需要拿尺子量水还有这个米的高度的，养花做饭呢，不用对照着攻略帖疑心自己哪里做错了，全然没有那种手忙脚乱如临大敌的感觉。
2: 嗯，能磨刀处理鱼，能徒手削山药，还能修理缝纫机，自己种豆芽，人均厌蠢症的年轻人看的那都是聚精会神的。
3: 高能量爷奶现身说法，精致的奥义不跟最潮的物价挂钩，而是一种全情投入生活的态度。
2: 嗯，修修补补又三年，完全没有被物欲侵蚀的困扰，反倒是从精打细算当中来获得了一份平静和松弛。
3: 除了身体机能、做事效率上的高能量，这批老人们啊，最让网友羡慕的，可能还得属精神派头上的高能量。
2: 步伐没有年轻人那么稳当，但是呢，人家一往无前，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继续手中的事儿，奔赴下一个生活战场。
3: 有风风火火、走路带风行的，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让人感觉下一秒就能去锤爆地球了。
2: 也有细水长流、温和慈祥型的。同样是使不完的劲儿，只不过呢比较内敛不张扬。
3: 还有在这个 DeepSeek 当中啊会宕机崩溃，但是高能量人类那是绝对不会的。
2: 他们不墨迹不拖延，做事呢是干净利落，早饭吃完了赶紧收拾灶台，绝不容许这个锅碗瓢盆堆在水槽里，盘算好今天上午要喂羊要劈柴，就绝对不会拖到下午。
3: 就像是史铁生说的，拖延的最大坏处不是耽误，而是会使自己变得犹豫甚至丧失信心。
2: 在高能量老人这里，人家不存在什么 deadline， 就是随时随地都是第一生产力。
3: 视频当中啊，他们总能够为自己做好计划，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启办事模式。这人啊会被事物不按照预期进行而破防，批人呢会因为不做规划而误事儿。在大家的美好想象当中，高能量老人大概就是不被 J 和 P 拘束的完美状态，再多的事情也能够气定神闲的应对，出了岔子也能够马上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2: 是的，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主角们，人家精神状态是相当稳定，生机勃勃的那种稳定，而不是活人微死的稳定，
3: 并且还继续保持着学习的心态。不少老人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用得很丝滑，家里人置办的各种小家电那也绝对不会吃灰。
2: 在子辈儿的镜头之下，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浸着做眼前的事儿，不埋怨也不嫌烦，时不时的招呼家里人尝一尝新熬好的汤，看一看院里新摘的绿叶菜，总是笑意盈盈的，看起来好像从来都不会内耗，更不会像打工人一样去纠结什么无意义的什么什么工作。
3: 哎，这高能量老人啊接棒农村生活网红，正在成为新的打鸡血代言人。又因为相对朴素简单的接地气生活日常啊，被拎出来做高能量自律年轻博主的照妖镜。
2: 嗯，但是提醒大家，这个镜头面前所展现的终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景观。忙活了一天躺床上有没有腰酸背痛，包办一大家子的饭会不会累呢？有过一些家务经验的人啊，应该都有所体会。
3: 高能量老人们不会在镜头面前表露出来，也不会在镜头关闭的时候表露。年轻人期待看到高能量老人，子辈们希望家里能有个高能量老人。 陀螺即使想停下休息，也会因为惯性持续的自转。
2: 一些网友就担心老人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得到的回复一般都是老人自己闲不下来，干点活打发时间，会劳逸结合的。
3: 稍微刷几个视频，你就会发现了，这些好像不是真正属于高能量老人的 vlog， 而是一场场家务劳动影像记录。他们在做的几乎都是帮家人做的事情，给儿子煮水煮蛋，给孙子做糖水蛋，给曾孙来进行喂饭。
2: 嗯，高能量老人这条赛道发展到现在，你会发现也越来越同质化。相似的生活场景，朴素式的拼接式的剪辑手法，其实看多了也就失去新鲜感和挖掘的兴趣。
3: 或许是想尽可能的展现高能量 Vlog， 对准的主人公们啊，不知疲倦的在干活，听戏看电视嗑瓜子的时间短到以分钟计算。
2: 嗯，到此高能量跟做家务活动场景可以说是紧紧的绑定在了一起，又一次给老年人的标准老年生活去下了一个相当的定义。
3: 高能量老人 vlog 可能还是适当当段子视频来看，这只是高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把高能量用在干活石头上没关系，不高能量也没关系。
2: 嗯，就像是年轻人看腻了那些自律精致博主，听腻了各种自律金句，老年人其实也就本该应有千万种生活的样貌啊。
3: 嗯，二旬老人越上网冲浪越气自己低能量，一怒之下翻了个身继续玩手机，
2: 持续到八九十岁一直能够能吃能睡能玩，怎么不算是另外一种高能量呢？
3: 行，你这么说也没啥毛病。来看大家的留言，喵喵他说了，看基因吧，我爷奶都坚信生命在于静止，他们每天都很规律，早餐打瞌睡看报，午餐午睡按摩洗澡，晚饭看电视睡觉，四十几年如一日的雷打不动，如今啊都98岁了。
2: 太好了，给我们懒人提供了一个生活范本，那我们将来也有救了，我也可以幻想自己到108岁的时候我这盛世容颜了。
3: 再来看一下一只少侠，终究是过上了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中年生活。
2: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终究是过上了上可啃老下可啃小的中年生活，多幸福啊。
3: 这也不错啊。还有 Even 他说了，我奶也特别精神，但是她是啥事儿不干，出门遛弯打麻将，打麻将能和别的老头老太太为了一把牌互骂3个小时。
2: 可以啊，老当益壮气猛如虎呀，这遛弯锻炼肉体，麻将锻炼大脑，吵架吸收社交能量，可以说是完美齐活。
3: 嗯，还有 Gavin 他说了，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赛道，我很需要啊，这是仙气儿啊，不是那些做做摆拍的傻气儿啊。
2: 还有阿柴他说，哎呀，作为二旬老人，我听完你们说这个事儿啊，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儿，我努力的哎呀动了动屁股，
3: 哎呀翻了翻身是吧。这秋木说了，说我不停地出入医院，干啥都累，气血两亏，我才是那个老年人吧。
2: 你就是那个脆皮儿，传说当中的脆皮儿年轻人。
3: 哎，还有桑桑他说，过年的时候呢，我妈我婶子他们啊，年龄都50打底了，白天早早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饭，忙活一天，晚上吃完饭还要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们玩牌娱乐，我和我老公早早的哄睡娃，然后呢人家都夜里12点了才散场回来，让我不由得感慨，这些长辈们精气头可真足啊。
2: 不过说实话，妈妈们过年也很辛苦，每天都在忙不停的做饭，还有 human

0: 他说了，那个年代的很多老人是真的睁眼就开始动，不内耗，有章法。
1: 所以啊，你看这些90高能量老奶老爷们啊，这网红确实是让年轻人们目瞪口呆了。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天互动。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1: 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9: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跳跳糖。
10: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10: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9: 是的，说到这个60岁或者说90岁，那都正是拼搏的好年纪啊。
10: 哇，你听听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9: 在某音不仅能够看到51岁阿姨打2份工，硬核健身大爷60岁人家还能秀肌肉，甚至还有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你说为什么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创作者能够杀入 vlog 赛道，能够打破年龄的壁垒，在年轻人主导的流量江湖去闯出一片天呢？
10: 哎，那我们其实不妨来看一看啊，这些中老年 vlog 扎堆出现的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各大创作者还在

0: 一些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书平台啊，不断的内卷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中老年人水灵灵的加入到了 Vlog 赛道。
1: 人家凭借着真实而且独特的生活流内容，打破大众刻板印象的个性标签，不仅是获得了同龄人的关注，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围观。
0: 我们看到有一个博主叫做英姐啊，她就是其中的一位。这51岁生了两个儿子，一天打两份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句话是她每天的真实生活，也成为了英姐视频的防伪开头。
1: 对，视频当中呢，英姐真实记录了她忙碌的一天，早晨干保洁，中午工厂做饭，晚上回家做家务，麻利紧凑的干活画面，再搭配上充满网络热梗的文案，把远离大部分受众的中年打工生活和年轻化的表达相结合，可谓是吸引了一批网络孩子。
0: 还有一位博主叫奶奶会调鸡尾酒，她是家里晚辈从监控记录的视角来出发的，将自己92岁奶奶每天的动向进行剪辑，5点起来干农活，常常跟串门的闺蜜们聊天，聊得火热。奶奶充实的老年生活配上轻松欢快的 BGM 啊，让网友们感觉像是在玩老年版的冲关游戏，轻松实现云陪奶。
1: 真实展现老年人居家生活的背后，也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刻板印象。92岁的奶奶，大家听这个年龄其实都非常大了，对吧？但年龄大，心态生活却是非常充实。有一位奶奶晚上睡不着，还爱起床喝点雪碧。每期视频之下呢，就会写着什么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她都会成为热评，也逐渐的打破了大众对于以往留守老人孤独的固有认知。
0: 这样的中老年创作者还不是少数的啊，以拍段子爆火的千万粉丝创作者周大爷不服老，也模仿这个赛道拍了一期视频，叫做1959年退休男生独居 Vlog。
1: 在视频当中经常转呼啦圈的那一位吧。
0: 人家转呼啦圈那不是一般的转呼啦圈啊，人家是可以直接整个人横挺着然后来转呼啦圈。
1: 我看过他一个视频，转的是4米30斤的呼啦圈，能转30分钟。
0: 火，这截止目前啊，视频点赞量是111.7万，转发量是153.4万。这视频里半悬空转呼啦圈，骑摩托车去公园打牌，这样的画面让网友看完直呼说：“二旬老太看完都热血沸腾，大爷70岁像是打了鸡血，我30岁像是得了鸡瘟啊。”
1: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博主之外呢，还有你像刘娘娘很忙、老好、一流，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创作者的加入，人家就是凭借着鲜明的风格和记忆点，打破大众的刻板印象，正在成为短视频舞台耀眼的新势力。
0: 你看他们的这个视频内容呢，也是填补了平台上啊中老年生活内容的空缺，也扎根于平凡的生活和日子，将买菜做饭、邻里串门家常、干农活等这些琐碎日常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与包装过度、同质化严重的年轻网红内容呢，形成了是鲜明的反差，以毫无雕琢的真实感一下子就戳中了网友们的内心。
1: 是的，那说到中老年 Vlog， 它的集中出现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内容生态上的需求以及平台支持等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现。
0: 那么在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生活模式。像某音呐、某手啊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则恰逢其时的为中老年人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与社会交流的新的窗口。
1: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中老年 Vlog 的加入呢，其实为整个的社交平台还有视频的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满足了不同的年龄段的观众对于内容的多样化的需求。再比如像养生保健呀、老年生活方式啊、隔代教育等等，它本身就有着天然独特的吸引力，还有它独特的价值。
0: 然后再通过评论区里啊，你看年轻受众跨越时空隔阂的这种共情互动，也是打破了代际的自闭缘，成为了代际沟通的一个新的桥梁。
1: 有一位博主叫做奶奶会调鸡尾酒，他这评论区里天天可热闹了，经常能看到众多的互联网孙孙们发表评论说：“哎呀，一天不看咱奶奶我是浑身难受，说我奶奶如果还在世应该也像她一样吧。” 奶奶真的好可爱呀，咱奶一天的运动量得超过多少年轻人啊。还有说好喜欢奶奶呀，好可爱，一天可以干很多事儿，觉得

0: 很有趣。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和奶奶待一整天呢。
1: 嗯，中老年群体啊，目前是互联网最大的一个存量，互联网巨头也早已经进军银发赛道了。无论是你像什么银龄学堂啊，还有什么教老年人用手机呀、啊，还是某音的银色闪耀计划呀，其实都在积极的抢占这一块增量的市场。
0: 嗯。中老年 vlog 赛道虽然是比较新兴的赛道之一，但本质上还是中老年在 vlog 在田园风等等这些热门元素基础上的又一层叠加，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看到老年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生活动力满满。
1: 是的啊，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这些高能量老人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大家继续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0: 是的，
1: 或者说说你身边的这些老人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0: 嗯，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见过的或者你自己家里的老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忙碌的节奏，又或者也可以是躺吃躺吃型的，都欢迎来把实战经验来发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2: 嗯，还没录得个了。十个有七个都是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3: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百尺竿头？
2: 定系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
6: 泽奇，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6: 是的，最近让我败火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看老年生活 vlog。不过呢 ，vlog 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主战场，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同辈压力就扑面而来。但是老年版那就不一样了，降压败火有奇效。
7: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众多的老年 KOL 当中啊，挑选了3个最具代表性的老奶奶，和大家一块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有从不绝望的主妇、时尚女魔头，还有老不正经的女编辑啊。
6: 先来说一位来自日本的坂井顺子，今年75岁。这75岁的顺子女士，25岁呢就做了家庭主妇，操持家务近50年。哎，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人生最乏味的打开方式，那么请看她，哎呀，精神灼灼的样子，很显然最好的保养品那就真的是不上班。
7: 古稀之年的家居博主的日常生活到底和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在我看来啊，他剔除了一切的表演型的精致，而是把完成每一个重复的动作和每天必要的事情作为一种有趣的而且很有信念的事情。
6: 顺子呢，几十年如一日，在每天清晨的5:15准时起床，等到7点钟已经麻利地完成了10件事，其中还包括为家人准备营养的摆盘精致的早餐。
7: 他们共同住在3层独栋的小楼里，老两口住1层，女儿一家住2楼，儿子一家住3楼。顺子呢，每天都要准备9个人的这个晚餐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苦差事，但实际上他早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并且乐在其中。
6: 他绝不允许让前一天遗留下来的凌乱和污渍影响到第二天的心情。家中不论是房间、柜子内角还是空间，都是边边角角都会随手清理整理。
7: 最治愈的就是看他将新鲜的这些配菜逐一的洗净、切好、过油、码放整齐，每一片食物呢都被真诚的对待，这样的慢条斯理非常抚慰人心。
6: 身为主妇，就一定要为孩子或者丈夫忙前忙后，为家庭来鞠躬尽瘁吗？顺子仍然完全拥有自己的生活，就算是一家九口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我们是三家人的意识，可以相互扶持，但绝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不插足孙辈的教育。更时髦的是，她和丈夫分房睡多年，这距离感和亲密感都能享受。
7: 她还有一间开了20余年的烹饪教室，将自己的智慧和创意呢传授给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主妇，还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一本名叫做《生活良方》的书，启发了许多人。
6: 是，我看到了许多读者呢都是给这本书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倒不是因为说内容有多高深，而是心怀感激。压力过大，生活苦闷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翻看。即便可能和顺子相比，咱们只能做到及格，但同样能够收获安宁和开心。
7: 嗯，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啊，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张明书，他69岁了。如果感觉教科书籍式的日式主妇生活离自己太远了，那么这位韩国奶奶的人生步步踩在年轻人的兴奋点上。
6: 是的，这位明书老奶奶 他是第一位去意大利米兰留学的韩国人，是当之无愧走在时尚前沿的奶奶呀。
7: 哎，不过呢，中国朋友听说他大都是因为综艺节目当中的一段发言，博学又客观的形象将好感度直接拉满了。
6: 包括他在 YouTube 频道短短3年的时间吸引了有近100万的粉丝，年轻博主追的那些热点他不仅是拍的同样有趣，而且人家这言谈举止当中还多了一分岁月沉淀之后的娓娓到来还有真诚。
7: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都不知不觉地看到了视频最后，以前一直很怕变老，现在觉得如果能这样老去也很不错啊。
6: 现在呢，这位博主他是在韩国和意大利两地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从事着看着光鲜亮丽的时尚事业，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呢是简单自律，注重品质，但并不奢靡。
7: 他坚持每天称自己的体重，及时的调整饮食，通常呢晚餐只是坚果和蔬菜，搭配一杯预防骨质疏松的黑啤。
6: 护肤步骤也化繁为简，平时呢他不化底妆，是用温水反复清洗之后只涂爽肤水、乳液和面霜。每天早晚呢他会选择各做一次瑜伽，防止肌肉和内脏下垂。到现在年近70的他，这走路姿态依然非常挺拔。
7: 他坦然地接受一切变老的迹象，并且坚持用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去与衰老对抗。
6: 他和粉丝坦言说，奶奶头发不多了，洗头之前呢抓抓头皮能够缓解脱发，为了锻炼注意力，在米兰的家中一直睡在上层近乎和地面垂直的梯子，每天都上下2次。
7: 哎，看似是人生赢家，其实呢明叔老奶奶呀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酷，普通家庭出身的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就被迫接受了家里结婚生子的要求，但一时的选择并没有成为永远的牵绊，她还是勇敢地走出去了。她也不是什么不老神话，只是养成了一身延缓衰老的习惯，并且坚持到底，自律到老。
6: 此时此刻我觉得对于她来讲我们都是小朋友，那她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你像她睡前一定会阅读杂志并且坚持写作，遇到不认识的意大利语单词呢就会及时的去查字典来进行补课。
7: 您说老奶奶一直过着高质量的人生，所以呢每当被人问起想不想重返年轻的时候，她的答案都很笃定，她说不想，年轻过一次就心满意足了。
6: 还有一位老奶奶，也不算老奶奶了，人家才59岁啊。这位是头发花白的法国女士，她曾经是法国版某一杂志的专栏编辑，在人均优雅的巴黎女人堆里，她恐怕是最疯癫的那一个。
7: 没有人能愁眉苦脸的从她的 ins 里面走出来，她的每张对镜自拍都很魔性，没有刻意的构图，也不加滤镜，造型呢总是出其不意，表情不是在狂笑就是在憋笑。
6: 事实上苏菲这位59岁的不能叫奶奶，叫阿姨，但叫姐姐吧，其实人家是上了年纪之后才放飞自我的。12、13岁当时她就开始白头发了，也曾经有过外貌焦虑，她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染黑，不做全职之后呢她才不再端着，任凭白发野蛮生长。她戏称说，现在啊我重新长出了白发，就好像是又回到了10几岁呢。
7: 哎，她的家比她的自拍更具法式风情，推开落地窗就能够俯瞰整个的花园，家中的大多数的家具和小物件呢都和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有关，房间各处都是布满了温柔的力量。
6: 她也挺特别，她呢选择在女性最为普遍感到焦虑的28岁到40岁选择了不恋爱不结婚不找伴侣，在独处的过程当中唤醒自己的全部感官，享受一个人的自在时光。
7: 59岁生日过后，她以半裸的形象登上了法国的著名杂志，她很清楚到了她这个年纪，性感已不再是纯粹的身体诱惑，但无论是年龄本身还是男性凝视，都让女性很难真正走出年龄的焦虑，而试着欣赏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刻。
6: 在她的视频当中，在各种自拍还有诙谐的语言背后，其实就藏着苏菲她对于生活的

0: 好每一天。
1: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就连老去也可以是一件挺神秘挺好玩的事儿。
0: 嗯，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0: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

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同时做好多年备考的决心。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

2024年春节期间，魏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琦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琦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琦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琦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琦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他，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必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2，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1，放弃了这次面试，
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当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2-3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2-3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邹毅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5-6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是又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2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不下的高中，进了普通班。在班级里，董琦一直是前10名，可等到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

0: 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一万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家中还有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邹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邹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邹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邹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邹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邹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邹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邹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邹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邹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邹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邹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邹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邹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邹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

0: 具，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也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不成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他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

前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淼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淼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张淼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淼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淼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淼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淼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淼害怕再一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淼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淼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淼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淼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淼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北京时间15:15，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你好，张先生吗？
2: 你在我们阳光面馆充值过200块钱。
1: 我们因为经营不善，我们面馆要关门歇业了，现在把卡里剩余的钱退给您。
3: 哦，还剩多少钱啊？
2: 您消费了194元，退给您6块钱。
3: 哇，你们也不容易，剩下的钱我就不要了。
2: 这不行，张先生，这钱我们一定得退给您，我们不能做不诚信的事儿。这样吧，我加您微信，剩下的钱微信退给您吧。
4: 一言一行不忘诚实守信，一分一毫切记合法。

捏碎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为您精彩呈现。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10点到11点的987在路上。最近这段时间呢，大家都知道哈，三晴两雨，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出太阳，有的朋友就觉得整个人呢就感觉没有精神，就是提不起精神来，而且呢感觉做什么呢都有点湿气比较重的那种现象。目前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的话，运动的风险也会大幅度的增加。在炎炎夏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到的是怎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夏季的运动，怎么去科学的补水，怎么去错峰的运动来练出好体态。咱们重庆这个天气就是哈，夏天湿热比较重，冬天的寒是比较重，所以基本上每个人的湿气都是比较重的。再加上这段时间的雨水连绵，哎呦，从3月份、4月份、5月份，马上进入到6月份，下了3个月的雨了啊！三晴两雨，本来重庆在这个平坝峡谷地区，在嘉陵江、长江两江交汇之下，天天都是晒太阳啊、下雨啊，感觉重庆女孩的皮肤倒是很好，但是也产生了一个弊病，就是湿气很重。湿气在皮肤里头，湿气在肌肉里头，湿气在我们的骨关节里头，会导致的症状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啊，这段时间一定要呵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了。特别是您如果说不太喜欢运动，又久坐的话，又喜欢吃一些生冷的东西，是很容易导致疾病早上。

来。夏季呢，并不是说天热紫外线强咱们就不运动，而是要错峰的避开高温。你喜欢运动的话，最好建议大家避开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气温最高紫外线最强的一个时段，因为在这几个小时里头进行一个锻炼的话，体温会突然就升高了，中暑的风险是比较大的。那怎么去错峰运动呢？下午的6点到7点太阳已经下山了啊，还有早晨的6点到7点，早晨的6点到7点到下午的6点到7点，这是一天当中紫外线比较弱，温度相对比较低，阳光柔和，体感更舒适的一个时间段锻炼身体是非常好的。户外锻炼的话，优先选择在树荫底下通风场地，穿浅色速干的衣服。其实在网上啊，很多的一些运动用品商店都有买啊，另外搭配一些宽檐帽和50倍加的防晒霜啊，这样是既可以避免我们的皮肤被晒伤，同时呢也能够在我们相对气温温和的条件下进行体育的锻炼。别说是锻炼，就是一般的人稍微走动一下都容易出汗。夏季补水是运动的重中之重。我们说的这个补水呢，不是说一下子喝很多，而是少量多次全程补水。在运动前30分钟您就可以分次饮用300到500毫升的温水，提前储备好水分。身体里头的水分不多的话，您要大汗淋漓的出汗的话，那基本上也会脱水。运动当中呢，每隔上10-20分钟就补水100到150毫升，水温呢建议大家不要喝冰水，不要喝凉水啊，10到20摄氏度的就最好了，冰水是非常容易刺激肠胃的。我曾经有一位朋友是这样啊，在夏天之后呢，去踢了球，大汗淋漓的，然后又去吹空调，又去吃冰水，吃冰，结果呢，导致肚子痛得不得了，疼得在地上打滚啊，这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注意，饮食起居所造成的。你想想看，当我们大汗淋漓的时候，我们的毛孔、我们的内脏这些都是在充血的一种状态啊，毛孔是打开的，冷气突然进去，冰冷的东西突然进去，绝对会导致它的一个痉挛和收缩，所以肠胃会出现非常的不舒服。你倒是觉得喝了凉水吹了空调，喝了冰水吹了空调爽了，但是肠胃受不了，我们的内脏受不了啊。在运动完了以后呢，我们不止流失的是水分，流失的还是在电解质啊、盐呢、这些东西啊，也是需要在运动以后1个小时进行补充电解质的。像淡盐水也 OK， 像低糖的运动饮料啊也行，它能够弥补由于运动流失的钠钾元素。运动以后也不是说让您去抱着桶使劲的喝啊，就像牛喝水一样。可以说按照这么一个原则，你的体重每减掉1公斤，补水是1.5升啊，分2到3次补足，慢慢的喝，缓缓的喝。曾经还有一个典故，说有一个人呢，在夏天大汗淋漓的出去远行，然后呢到了一个小店儿，那个婆婆呢就跟婆婆讨水喝，那个婆婆呢看她大汗淋漓啊，脸也通红，脖子也通红，故意呢在那个温水里头呢撒下了一些糠壳啊，那个远行的这个人呢就急着喝水嘛，非常的口渴，心里头就在咒骂那个婆婆，你这个老太婆太可恶了，明明知道我渴得不行，你还在我这水里头撒汤渴。后来才知道啊，是老婆婆的一片苦心。为什么呢？当你大汗淋漓，脖子脸红脖子粗的哈，走得全身都发烫的时候呢，突然来上一大桶水，绝对会让您的心脏一时半会儿受不了。所以老婆婆是为了控制这个远行的人喝水的速度，故意在她的凉水里头撒上了一些康可，让她边吹边喝，这样子就能够控制她喝水的速度。所以你看这个老婆婆真的是太聪明了，虽然没有明白的告诉她要慢慢的喝，但是无形当中就让你强制性的慢慢的喝，保证你的身体不会因为运动以后大量的喝水带来一些问题。
看来这个远亲的人是误会我们的老婆婆了，那我们也是应该按

说这样的一些原则，运动以后呢，慢慢的喝，浅浅的喝啊，让身体的体能能够快快的恢复。别说是运动的人，就是在户外工作的，像咱们的环卫工人、交警，还有建筑工人，在夏天在户外工作啊，也是容易出现一些乏力、恶心、头晕的中暑症状。这个时候，即便是您在运动当中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也应该立即停止运动，转移到阴凉的地方，用湿毛巾来擦拭身体，少量的饮用淡盐水来缓解。当然，一个人一旦中暑，他可能是都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了，旁边的人就应该，他的同伴也行，路人也行，应该是大家发挥咱们重庆人的重庆英雄城市的这个热情好客的侠肝义胆的城市品格哈，把咱们这个中暑的行人搬到树荫底下啊，用这样的一些急救的方式来帮助他尽量的体能的恢复。夏季运动呢，不是说一定要大汗淋漓，因为你站在那儿处在那儿都会大汗淋漓啊。运动最好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以内，降低强度，让身体逐步的适应高温环境。

确实在夏天呢，我们的身体呢要好好的做一些调试，首先湿气要去除，运动可以除湿，咱们做艾灸中医的一些康复治疗也可以除湿啊，身体的湿气可以通过运动，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方法除去。那么在大自然环境当中的，在我们衣服当中的有一些水分没有完全的烘干的话，那这个湿气很容易导致晒干的衣服或者阴干的衣服出臭的。前段时间橙子还想把我冬天的一些羽绒服还没有洗的，因为在冬天洗嘛不一定能够干得透啊，而且在二三月份的时候呢还在穿羽绒服的话，那个时候呢咱们紫外线比较弱，拿出来洗的话其实也不是太脏，就穿个两三天哈，但是要想进入到这个衣柜里头还是应该彻底的把它清洗干净，不然的话放上一年咱们这个领子呀袖口这些地方就汗气会更重。但是一直发现从三月份到五月份咱们重庆都在下雨，而且雨水天气很多，所以一直都不敢把羽绒服拿出来洗。梅雨季到来的时候呢，我们南方的朋友呢也会遭遇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困境，就是连续几个星期都见不着太阳，洗完的衣服只能阴干。你这个时候呢感觉冬天过了以后藏那个烘干机已经躲藏起来了，放在衣柜里头了哈，放在其他的地方再拿出来好像有点误事了啊。都知道夏天的太阳嘛比较猛，谁知道呢进入到梅雨季啊，咱们这个夏天还不那么猛，三晴两雨的衣服都晒不干，衣服一旦晒不干的话，把它收下来的时候发现总有一股臭臭的味道，那这股臭味是从何而来？咱们在洗的时候明明是加了肥皂加了洗涤液还有带香气的，为什么说阴干的衣服还会有臭气？就是要得益于这个阴冷潮湿的天气了，因为在梅雨季嘛，三晴两雨，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的状态之下，就给真菌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个时候我们头发上皮肤上掉的一些皮脂屑，一些身体的真菌呢、细菌微生物稍微有一点儿没有清洗干净，你要完全清洗干净是不可能的，就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它在那个身体上衣服上存留以后大量的繁殖，因为有湿度有温度嘛，非常适宜真菌和细菌的繁殖，从而就产生一些臭味了。即或是我们还会提出疑问，说我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皮脂皮屑呢？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啊，那肯定啊，咱们这个即或是用洗衣机洗也不可能像手洗得那么干净，即或是你的手洗也不可能说洗得完全都把这些真菌和细菌以及什么头皮屑这些完全洗干净的，是不可能的，是不能完全去除的。所以这些微生物在纺织品的一些缝隙里头粘附生长分泌一些东西形成生物膜，所以特别是在温度还比较温暖湿度比较大的时候它就迅速的繁殖。哎呦，咱们这个衣服啊借助这个潮湿的天气就越让细菌繁殖，它就越来越臭了，就越来越不太容易洗干净。特别是一些天然的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因为天然的纤维它你用显微镜去看它的横断面，看它的这个表面纤维的表面，它是很多的一些褶皱的一些地方啊，不像我们的什么化纤呐、什么经纶呐、涤纶啊、锦纶啊这些，还是它的纤维表面是非常光滑的，细菌要想附着在上面也是比较困难。像真丝，表面是比较那个有很多褶皱，棉花的一些棉布的一些纤维，我们的一些棉质的一些纤维，像麻，还有羊毛啊，当然夏天穿羊毛的不太多啊，冬天穿的比较少。冬天穿的比较多，那像丝绸、棉花、亚麻之类的天然纤维的话，因为它的纤维表面褶皱比较多，特别方便细菌和真菌在上面繁殖，所以就这个臭味就这样来的。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潮湿天气，又没有完全干燥的这样的一个日子，衣服洗完了它真的就会有一些味道。
细菌在这些微生物上面，在衣服上面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不可言喻的臭气。这种臭气就是因为在衣服的纤维上有一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的繁殖。它和其他的细菌不同哦，其他的细菌呢在高温下在太阳的这样的暴晒下呢，它就消失了啊，它就一命呜呼了。但是这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细菌是一种耗氧菌，它是耐干燥的，而且紫外线它都不怕的，是耐紫外线的。特别是这段时间阴雨天比较多嘛，大肠杆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整一些东西，它虽然说能够被杀死，但是奥斯陆莫拉菌能够好好的生活，因为它根本就不怕紫外线，根本就不怕干燥。哎，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有的说哎呦是不是没办法了呢，那肯定有办法啊。一个呢是借助我们的烘干的一种方式，您呢咱们藏起来的这个烘干机没办法，还得拿出来用高温来烘烘，可以快速的杀灭细菌，杀灭细菌自然这个臭味就没有了。另外呢还有一个是用化学的方法，刚才说到的是物理的方法，用化学的方法呢，就是把我们的这个长效抑菌剂给使用到洗衣服的这个洗衣液当中。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呢，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方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臭味。你在网上去搜一搜，在线下的一些超市去问一问，一定是有这种洗涤剂可以卖的，建议大家去咨询了解。是的，你们别说，在这个阴雨天梅雨季啊，最讨厌的就是湿度比较大。家里的很多的一些朋友发现，最近这段时间天空的燕子是不是特别多，长水纹是不是特别多，哎呦燕子吃的可高兴了，长水雨水多了以后长水纹大量的繁殖。它们呢掉了翅膀以后呢，就像白蚁一样哈，喜欢在一些家具里头去繁殖，哎呦这是让人非常头疼，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建议大家呢，发现这些家中的家具墙壁有蚂蚁的一种小窝啊，它们的一些小颗粒的一些存在，证明家里头有白蚁了啊，一定要及时的去杀菌，否则呢，白蚁住木质的家具，它的杀伤力是很大的。这个天气除了带来的一些潮湿，给我们的衣服带来一些臭味的困扰，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叫什么呢，春困啊，别说是春困就是夏困，到了这个湿气比较重的时候呢，人往往提不起精神来，一天到晚都瞌睡想睡觉。建议大家呢，就是这是不是你身体疲倦了困乏了，而是湿气重带来一种正常的现象，还是应该适量的去运动。是的，在我们的身边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环境呢能够更加的宜居，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居住的环境哈，能够更加的方便我们的采购。那说到菜市场，咱们江津的菜市场比较多，超市也比较多，虽然有的超市现在在装修当中，很多的市民朋友是翘首以盼什么时候能开张哈，因为不管是菜场还是超市，它的一些存在方便我们市民的一个采购，而且到了夏天很多的老年人都喜欢到菜市场

0: 凉，到超市去可以蹭蹭空调。哎呦，确实也是我们消暑纳凉的一个地儿。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云顶阳光的这个地方啊，以前呢有永辉超市，但是现在永辉超市呢也搬走了，所以针对附近一些小区的朋友来说，买菜非常的不方便。但是最近呢，这个地区传来一个好消息，阔别已久的长丰菜市场已经是正式的对外营业开张了。说到长丰菜市场呢，以前是在长丰地磅房那个地方啊，存在的年代比较久远了。后来呢，陆续的超市开张了以后，长丰菜市场真的是已经是消失很久了。但是现在呢，它借助原来的永辉超市的这个门面啊，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又开设了新的长丰菜市场。具体的地点呢，就在我们江津商贸城负一楼的这个市场。和很多传统农贸市场不同，这里的这个装修设计是非常的具有港风的。目前来讲，卖场呢已经是有很多的商家入驻其中，还有些商家呢正在抓紧装修。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购物的时间可能也是晚上，所以他们有的在营业了，有的在进行一些装修。您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逛一逛，就在我们江津商贸城义乌商贸城那个地方负一楼。一说大家都明白了，以前他不是那个什么江津皮草城啊，又后来就改成那个永辉超市，后来永辉超市也搬走了，就是借助皮草城永辉超市那个地点开设的一个长丰菜市场。虽然就是菜市场，但是并不是说只卖菜，他们也有水果卖，也有肉类、畜禽、海鲜和一些普通的生活用品销售。它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大型的超市的农贸区了。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市场的投资方江津江度管理有限公司呢，就先后投资了400多万对这个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它最开始的定位呢，就是兼具市井烟火气和新潮的格调，打造出一个便民新潮的生活化菜市场，为我们的这个普通老百姓吧啊，提供这样买菜的一个地方。目前市场呢已经是有100多户商家入驻营业，另外还有40多户商家确定入驻。市场的附属各项设施和打卡点也在加紧完善。那么预计将会在6月中下旬全部向市民开放。你感兴趣呢，可以先去瞧一瞧啊，搭个网啥子的哈，去看一看啊。不管是这个长丰菜市场现在还营业不了，因为要装修，花有一定的时间周期。那么我们港龙那边的那个家家兴超市呢，也是在6月中下旬营业啊，两个超市的开业时间都差不多。相信要不了多久的话，这些超市的菜市场的一些开张营业将会极大的方便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因为很多市民朋友真的买菜确实是不方便。好的，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再为您分享关于医保的话题。
1: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2: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3: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4: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2: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5: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6: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4: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2: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摐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3: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1: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我阿姨，我会好好学习，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4: 八零后的王晓，石麻镇人民政府一名普通的基层工作人员。2017年，发起乡书送暖，筑梦飞扬，为农村孩子捐赠书籍倡议，随后组建橄榄爱心送书志愿团队。给孩子们送书，让石麻镇的孩子们养成喜爱阅读、乐于分享的好习惯，在书中拓宽知识眼界，引导他们寻找未来。
5: 我希望小朋友们拿到书之后啊，能够在家里面好好的阅读，把这个书籍充分的利用起来，因为只有多读书才能够用知识去改变他们的命运。
6: 我非常感谢王阿姨。
4: 两年多时间，王晓走遍了石麻镇19个村社区，累计骑行3000公里，累计为5000余名儿童送去了1300余册书籍。用书打开世界的窗户，用爱播下希望的种子。
2: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7: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2: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7: 987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医保这个话题。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都说啊，那个医保怎么去进行一个报销。那么有的朋友呢会发现，就是自己家中有长辈或者说有一些晚辈啊，他们的这个医保钱里头的卡所剩不多，能不能和我们自己医保卡里的钱进行一个共济呢？以前是不敢想的，现在呢是可以有了啊。医保卡里的钱到底能不能给亲人用，比方说买药啊什么的啊，那么这个情况呢是可以有的，但是前提是您家中的晚辈和长辈以及您自个儿都必须加入了职工医保，通过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家庭共济啊，来授权给已经参保的父母、配偶和子女使用。比方说呢，我们子女或者说父母以及配偶，他们医保卡里的钱不够的时候呢，我们医保卡里的钱可以帮助他们，支付自己个人自付的部分。打个比方说，李明的儿子李小明生病了，李小明就医购药需要个人负担100，李明的职工医保账户当中还有余额的话，当他在办理家庭共济以后，李小明就可以使用李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钱来支付这100块钱，就是家庭共济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呢？这个李明家中李明这个账户下的这个医保卡账户啊，他有钱的情况哈，而且呢只能是给自己的直系亲属，包括自己的子女自己的父母还有这个配偶，虽然配偶不是直系亲属，但是也是属于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具有法定关系的哈一个夫妻。你要给自己的哥哥姐姐用，那不好意思就不可以了。而且是什么呢？咱们都是加入医保的这种情况，像你子女没有加入医保，父母没有加入医保的话是不可以用的。那这的确呢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到了年老的时候啊，咱们父母的这个钱呢慢慢的他大病多了以后，病痛多了以后呢，他用的比较快，所剩的余额不是太多。对于年轻人来说，他身体还相对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吧，他的大病

不是那么多，账户的余额呢还比较充足，所以这个钱呢是可以给我们的直系亲属这样一个共济的。那怎么去办理家庭共济呢？首先刚才我也提到了，双方都必须是重庆市的参保人员。在满足这个前提下呢，我们去打开一个微信公众号重庆市医疗保障局，点击服务大厅，通过点击公共服务页面来选择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关联或者是取消，点击以后呢再来点击在线办理，通过填写个人的信息，包括您的姓名、身份证号，以及选择你和那个对方是父母关系呢，是子女关系呢，啊，来选择以后呢，再来确认授权。确认授权以后呢，就意味着你的账户余额可以共享给对方，不只是您的父母、您的配偶和子女都是可以的。一般来讲哈，我们可以共享的这个账户呢，大概好像是五个人，啊，我记得好像是五个人。那刚才说到的是我们职工医保账户里的这个钱可以家庭共济给我们的直系亲属，包括我们的晚辈和父母以及配偶。那如果说两个地方不是同一个地方，那怎么办呢？比方说我子女是重庆的，父母是上海的，然后呢子女是成都的，父母呢是海南的，哎，两边的这个医保卡的所属地都是不一样的，那怎么办呢？此前呢，这个情况还真的是不好办，只能是在同省同市进行一个家庭共济。但是现在呢，如果说参保人参加了职工医保，而且他的个人账户上有富余的资金，即便参与共济的家人在外地，只要家人在外地也参加了基本医保，参保人就可以使用医保钱包向家人进行转账，来实现个人账户资金的跨省共济使用。哎呦，这个呢也是挺好的一件事儿啊！只要是双方都参加了职工医保，还可以用医保钱包来进行一个转账，也就是把我们医保里的钱向我们家庭的直系亲属进行一个共济。那怎么来使用这个医保钱包呢？首先你的手机，智能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去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然后注册登录进去以后，在首页点击医保钱包的服务界面，打开医保钱包来查询您和亲人所在的城市是否开通了家庭共济的这个功能。啊，当然全国其他省市呢，它不是说全部在同一个时间段都开通的，有的城市开通了家庭共济，有的城市可能还没开通，你要点击去看一看，如果没开通那也没办法。然后再使用医保钱包，需要转账人和收款人的地区都开通了医保钱包功能才能进行转账哦。最后呢，点击确认使用钱包，选择使用地，填写绑定的手机号，点击立即确认使用，那么就可以进行一个钱包的医保钱包的共济了，医保钱包里的钱可以转账给对方。这是医保钱包的一个使用操作流程，不知道大家记住了吗？还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您是老人不大会使用的话，也不妨去咨询一下年轻的晚辈来帮助咱进行下载使用。使用医保钱包向家人转账，这是近亲属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的其中的一种方式，它具有的一个转账功能的话，能够确保我们医保个人账户里的资金啊，或者是医保钱包里的资金转账给至亲属的医保钱包当中，能够让他们进行就医啊、看病啊、买药啊这些费用的结算，以及居民医保的个人缴费等等，都是可以的啊。但是前提是您两边都加入了医保账户，两边呢，就是还有您自己共济出来的那个账户必须要有钱，哎。这是关于医保钱包的使用方法。医保钱包和刚才我们提到的家庭共济啊，一个是通过这个共济的方式来使用，一个呢是通过转账的一些方式来使用。不管怎么样呢，都是使用这个共济人的医保账户来进行资金的划拨的。

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不是在一个省的这样的一个钱包的转账，可以去先到国家医保服务平台的 APP 进行一个下载登录，首页点击进去以后呢，进入医保钱包的专区，点击医保钱包转账申请，按照要求正确填写收款人的信息、转账金额等等，确认无误以后再点击提交，最后进行人脸的验证或者是医保码的密码验证，完成验证以后呢，就显示转账成功了，确实非常的方便。以前呢觉得我们长辈的钱一会儿就用完了医保账户里的钱卡没啥钱了，当然我们用现金也可以支付，但是呢一方面呢年轻人这个医保的账户里头的钱还足足的，就躺在账上睡大觉的，您还不如说就实行这种家庭共济或者是医保卡的这个转账，主要是针对我们的近亲属哈，这样子呢就让家庭这个医保资金能够进行均匀的流动，不至于说有的躺在账户上睡大觉，有的呢是非常的干渴的啊，急需嗷嗷待哺。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只有家庭，只要是家庭成员都可以使用家庭共济，比方说我家中的哥哥嫂嫂，我家中的什么孩子的舅舅舅妈，这些能不能使用我医保账户里的钱啊？可以说这是不能的啊，因为什么呢，咱们办理的这个家庭共济主要是针对近亲属，而且还是直系的近亲属，这个时候就特别体现出血液的浓度了。打个比方说，李明的妈妈、儿子和岳父都参加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都有余额，其中只有他的儿子和李明办理了家庭共济，李明只能是使用儿子个人账户里的余额进行费用的结算，但是妈妈的账户呢，因为没有办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所以不能够用于共济支付。岳父像这种情况，他虽然说属于姻亲关系，但是不是你使用不了女婿的这个医保账户啊，你这个婆子妈也使用不了儿媳妇的这个医保账户，就是这个情况。岳父他不属于家庭共济的范畴，因此不能够办理家庭共济，这个是让人比较有点失望的地方啊。目前职工医保参保人账户里的钱呢，它主要是给父母用的，给配偶用的，给子女使用的，但是必须要符合这样的几个前提。首先，您的父母、配偶、子女也是同步参加了基本医保，不管他是居民医保还是职工医保，这是其中的一个前提。还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您办理了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要办理这个家庭共济要在相关的 APP 上去进行一个操作使用，但是这个家庭共济呢，它不包含配偶的父母，儿媳妇的钱不能给婆婆和公公用，那女婿的钱呢也不能给岳父和岳母用，这是一个限制。最后呢，就是被共济人他不能够享受共济人的医保报销待遇，你只能是把账户里的钱给您的父母用，但是您的父母能报多少还是要看家他们看他们参加的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参加职工医保的享受职工医保的这个相应待遇，参加居民医保的享受的居民医保的相应待遇。什么意思呢，您是属于参加职工医保的，您这个卡里的钱可以给父母用，但是您卡里头报销的，比方说报销九折，报销九成，那么父母呢他可能就是居民医保，他就报不了那么多，你不能用你的卡给他来进行一个看病抓药，你的钱可以用，但是你的报销待遇你的岳父母是享受不了的，你的那个父母是享受不了的，岳父母还不能够报销呢，还不能够参加这个共济。这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个点啊，不能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听了以后呢，你就出去乱说，说橙子说了，在这个节目里头说了啊，咱们这个医保卡呢，只要是家庭成员都可以用，但是它现在只针对报销的，就是共济的一个家庭成员，只针对父母、配偶和子女啊，哪怕是岳父岳母，咱们也不能够用这个钱啊，婆婆和公公也不能够用媳妇儿的钱。那么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办理家庭共济以后，就医购药应该使用谁的医保卡呢？有的朋友呢非常的聪明，就说哎呦，既然都共济了，钱也共济，卡也共济吧，那绝对不是说的这个理儿。刚才橙子也说了，您的这个钱，账户里的钱，卡里的钱，医保卡里的钱，可以共济给您的子女、配偶和父母，但是这张卡就不能够共济给他了。你想想看，你的父母他参加的是居民医保，他缴的钱少，他自然就不能够享受职工医保缴的钱多享受的那个待遇。哎，我们说白一点，说直白一点，就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说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他缴的钱不一样，为什么之间不能够直接的拿对方的卡来使用，就是这个道理。医保卡遵循的原则就是本人参保，本人享受待遇。你可以去加入居民医保，也可以去加入职工医保，就看您怎么选择。但是呢，咱们要看病要用自己的医保卡来看病，不能够用其他人的卡，哪怕是家人，哪怕是可以使用医保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共济的一些直系亲属啊，也是不可以拿卡来直接使用的，这样可以减少很多的误会。是啊，说到这个看病呢，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呢都喜欢在网上看病啊，说我头疼脑热，在网上药店就买点药自己就吃了呗，有的时候呢还真管用，有的时候呢除了医不了病，还会带来一些额外的困扰。因为在前两天就有一位网友在网上看了一个什么病，他呢就是觉得他还是在 AI 上看的病哦，他对比，他说反正到医院去也麻烦，要什么挂号要排队，拿药要排队，看医生也要排队，我时间仓促也花不了那么多时间，直接的就把我这个症状给 AI 说吧， AI 就是医生呢给我开了一些药，我就拿着这个药啊，拿着这个方子在药店去抓，结果吃了以后呢，哎，产生了严重的一些毒副作用。这个网友呢也是悔不当初啊，啊，看来咱们这个医生呢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哈，不是 AI 啊啥事儿都能干，吃出问题了还只能是自认倒霉。根据相关的统计呢，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在2024年已经突破了700亿，2025年突破了800亿。看得出咱们市民在网上买药这个市场还是很大的，但是在网上买药的话，您除非是借助医生的处方单子，您自己随便在 AI 上问一下您就在网上抓药吗？这个太不靠谱了。怎么样来保障公众网上购药的安全呢？这也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国家药监局在25号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就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药物的流程，并不是说您在网上网络的 AI 医生给您提供一个方子，您就拿这个方子在网上抓药或者在药店抓药啊，这种也是不被允许的。目前来讲，你想想看，咱们医生学医的一般分儿还比较高啊，人家寒窗读了这个7-8年，现在叫什么的本科生还可能还不一定适应这个市场，还要读研，还要读博啥的，人家花了那7-8年的时间，你在网上就几秒钟就定一个方子，你觉得哪个靠谱，哪个的含金量高呢？而且在网上你找 AI 开方子开出问题，你能找 AI 去算账去啊？ AI 能够给予你赔偿吗？那在线下就不一样了，这个医生开错了药，他是要担责的，他是要面临处罚的啊。所以就从这两点看得出啊，咱们什么的网络它只是一个参考，绝对不能说太依赖 AI 了。那么在网上售卖处方药呢，确实根据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就明确提出了这么一些要求。首先就要求网络的处方药必须凭真实的处方实名制来进行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药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也是希望我们的网络售卖的一些商店不要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者是不合理的使用药品。对于咱们的未成年人购药这一块，那更要需谨慎了啊。未成年人，你满18岁的
一般来讲都是由父母带着去看药，当然

那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但是正因为未成年人他的社会处事的经验比较少嘛，他很容易去迷信 AI， 在网络上问一下什么症状 ，AI 就开出了方子，他自己就拿到网上去买。这种呢，家庭父母也不知道，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未成年人使用处方药、购置处方药的话，应该向他警示用药的安全风险，必要的时候还要进行拦截。确实在网上你不能说有个药只要是个人你都卖给他，有些药物还有些使用的禁忌，还有像安眠药这些你随便卖行吗？是吧？所以这个还是必须要有处方的。即或是有处方的话，我们平台企业也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进行审核，对平台的信息展示进行一个检查，对平台上发生的经营行为进行管理。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不管您卖啥东西也是需要进行相关的监管的，不能够任他们成为法律监管的盲区。平台如果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该立即制止，并且及时报告县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啊。然后呢，如果发现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应该立即停止药品的网络交易服务。确实，为什么互联网卖药啊那么的红火呢？一方面可能它的售价跟线下相比呢，它要便宜一点。线下的商店它有门面的租金，有我们的那个卖药人员的这样的一些工资啊，还有水电费，这样加起来，所以它都会卖贵一点。互联网上呢，就是相对来讲它的成本就要低很多了。再加上过去几年这个口罩时期，什么布洛芬呢，什么口罩啊，往往在线下买不着，很长一段时间都买不着，所以大家就在网上啊，你这家买不着，我网上还买不着吗？所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助长了大家喜欢到网上去买。而且现在就觉得什么头疼脑热的，这个开药的门槛那么低，自己随便问问 AI， 或根据以前的一些经验，网络的一些咱们其他网友的一些经验，就在网上去开吧。往往呢，这个网上的一些医师呢，他也没有问个清楚，就你让开就开，你让开几盒他也开几盒啊。所以这种散乱啊是不能够继续的下去的。所以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负责人也表示说，合规指南就明确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必须遵循凭着处方售药严格的审核可以追溯控制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上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网上可以卖，但是要有医生的处方药，而且你不能凭着处方药想开几盒是几盒啊。有些药物像安眠药这些，它一定要严格的控制药量，我只是打个比方，其他的一些药也是如此。

行走山水间，开启一段浪漫旅行。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旅游的小板块节目当中了。眼下呢，各个区县呢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雨，咱们江津还好哈，没有出现一些大的水灾和洪灾。目前由于各大河流都在下雨，都在涨水，四面山这个地方的话，它的水量像这个大红海呀、小红海呀、珍珠滩呢，以及我们的这个望乡台瀑布的水量突然增加了很多，对我们旅游探险这样的一个需求来说，是又多了一些选择，又多了一些赏心悦目的地方。那眼下呢，进入到夏天了，四面山呢也是开启了夏日的一些福利大放送。从6月1号到6月7号，四面山竹野户外运动周正式的开启了，将会为广大入园的朋友提出超大力度的专属优惠啊，整合了很多的一些资源啊，像我们网红的一些户外项目啊，休闲体验的一些业态呀、等等。接下来为大家提供的是8套高性价比的游玩套餐。

八个套餐，看看哪个是您喜欢的。普遍呢，可以让游客们花更少的钱，沉浸式的玩转四面山的山野风光。时间非常的有限，只是6月1号到6月7号这一周的时间。那首先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徒步旅游的一个优惠套票，它是两个套餐，一个套餐呢是四面山1314爱情古道的徒步全程票，这个全程票的话包含的是门票、观光车的钱和奖牌。什么奖牌？您走完了这一段，主办方会发一个奖牌，很多的年轻人都喜欢得奖牌的啊，不像是我们正式的体育比赛，什么1、2、3等奖才有奖牌，只要参与都有参与奖的奖牌。人家这个奖牌呢，还设计得非常的漂亮哈、啊。对于喜欢收集奖牌，正好也参加这个运动，哎，何乐而不为呢？这门票加上观光车加上奖牌，套餐价是一个人99块钱，不到100，在6月8号开放全程啊。注意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徒步游的套餐，另外一个徒步游的套餐就是四面山寻龙道的徒步票，它包含的是游船加上奖牌，游览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水路了哈、啊，所以会有游船。那么它的价格稍微要更便宜点，每个人是39.9块，不到40块钱。那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优惠套票，包含的四面山的一些户外运动项目，网红项目就更多了。首先呢，有这六大套餐。第一项套餐就是四面山景区的门票加上土地岩飞拉达，每个人是118。这两个项目啊，门票加上飞拉达是118。我们江津本地人的话，来到四面山门票是可以打折的。但是呢，你玩这个土地岩飞拉达，它是没有一些折扣的。但是现在呢，正好呢有他们推出的一个套票，您就可以实现门票加飞拉达的一个套票价格118。外地人来到咱们四面山的话，基本上这个门票都要将近100块钱了。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套餐，门票加上土地岩丹霞漫步和土地岩的凌云栈道，每个人只需要98块钱。这个套票的价格还是非常具有性价比的，三个项目啊，两个项目加上一个门票，不到100块钱。说到这个凌云栈道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视频呢，看一些图片呢，都觉得还是很考验人的小心脏的哈。一个新型的一个栈道就在半空当中悬挂着，我们去的话，当然也要牵一些安全绳索，做好一些安全防护措施，然后。就像咱们小朋友去玩那些运动项目一样，我们身上会套一些安全绳和这个栈道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安全系数是完全可以放心，只不过呢多少有点心有余悸，喜欢去冒险的朋友可以去尝试。98块钱，两个项目一个门票。套餐三，门票加上珍珠湖仙雾秘境，每个人只需要68块钱。这个呢就是特别适合小朋友啊，珍珠湖嘛，非常的漂亮，那个小溪从凹凸不平的这个石头岩上倾泻而下的时候呢，它既有水空气，既有这个空气，又有它自然形成这个小水珠，就像千万颗小珍珠从这个岩石上倾泻而下，是非常漂亮的。为什么叫做珍珠湖呢？就是这个道理，珍珠湖仙雾秘境啊，这个适合小朋友以及就是稍微心脏有点受不了的胆儿小的一些朋友。第四个套餐，景区门票加上响水滩的皮划艇，每个人只需要88。哎呦，说到这个皮划艇呢，也是最近一些年比较火的一个项目，很多的一些地方也在开展，但是在四面山呢也是最近几年开展的响水滩的皮划艇。我在图片上看到了响水滩的皮划艇呢，是两个人划的啊，当然也有一个人划的，您可以组队也可以单独的参加，他可以去竞技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划，在湖光山色当中徜徉于沉浸式体验四面山的负氧离子这样的美景当中啊，真的是一方面锻炼了身体，特别锻炼我们的臂力哈。你到哪儿去找这个锻炼臂力的项目呢？这个皮划艇太适合了。第五个套餐就是门票加上水口寺的瀑降，每个人是888。这个项目呢，因为它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呢，它游览这个玩耍的时间比较长，主办方可能。

0: 实力的。嗯，
1: 对这八大套餐感兴趣的朋友，看看您喜欢哪个，哪个是更适合您啊？可以组队参加，也可以自己一个人去玩。那怎么去买这个套票这样的一个套餐价呢？您可以关注到抖音账号四面山旅游，在抖音进行购买，或者是在携程或者是美团上进行购买都可以。所有的套票注意了，需要提前一天来预定啊。其中呢，水口寺的瀑降和水口寺的极限瀑布，它需要提前两天来进行预定啊，这是一个时间的一个安排。那么目前您在网上通过我们刚才提到的抖音账号买，携程买，美团上买了以后，6月1号到6月7号呢，这是套票的一个使用日期，主要是集中在这七天的时间使用。首先呢，您在景区游客中心凭本人的身份证来换取纸质的票，后续凭纸质票就可以进行核销游玩了啊。这是一个首先在网上进行一个预定购买交钱，然后凭身份证来换纸质票，再凭纸质票到我们的景区来进行核销。那么在这八大套餐当中，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瀑降啊，咱们这个土地岩凌云栈道太危险了，咱们就选择稍微轻松一点的这样的一个徒步线路吧。刚才提到的这个徒步线路哈，只需要99，是四面山1314的爱情古道。说到这种徒步呢，现在的一些年轻人非常的喜欢，咱们江津在去年和今年陆续开通了一些徒步线路，非常受到咱们一些朋友的一些喜爱。这条线路1314爱情古道是在6月8号重新开放，特别适合什么人？情侣、闺蜜、亲子打卡的一个浪漫的山野路线，可以为您一站式解锁沉浸式的山野徒步体验。它呢，途经的这个地点呢是这样的啊。首先呢，我们把车停到望乡台停车场，这是起点。然后呢，我们经过望乡台、山盟石、土地岩、卧龙湖、四面山景区的北门、终点，基本上囊括了五条线路当中的五大网红点位，路线是非常清晰的。全程走完了以后呢，就可以拿到我们四面山的这个徒步游的纪念奖牌，非常具有仪式感。啊，这是一个纪念徒步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特别要提到，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叫做四面山的寻龙道啊，它的徒步票是每个人39.9。它呢也是分成了两种线路，稍微轻松一点的呢叫做亲子线路啊，它只有9公里；稍微难一点的呢，路程稍微长一点的呢是进阶线啊，有12.5公里。我们接着再为您介绍这两大线路的不同。亲子线路的话有9公里，这个路线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缓放松的，步道也是安全的啊，也是老人小孩都能够轻松的驾驭。那进阶线路的话，就非常适合那些喜欢轻度探险、热爱徒步、体力充足的旅客。无论您选择哪条线路，走完了以后都可以领取专属的纪念奖牌，体验感和仪式感拉满。而且呢，这条线路不管是亲子线还是进阶线，您会分别的看到云龙、水龙、喷水龙、盘龙、石头雕刻啊，这四大龙的一个石头雕刻，我曾经也是去过啊。这条线路确实，老人小孩去也是很适合的，像亲子线路，就是一到那个开头的时候呢，在景区的工作人员说：“咱们去找一找吧。”咱们四面山有四条龙，哪四条龙呢？在不同的一些地点都会涌现出相关的一些雕刻，每条龙雕刻的都是不一样的。Rest in my bones。好了，我们刚才为您分享到的就是6月1号到7号咱们四面山开启的竹野户外挑战周，推出了市民朋友的八大套餐，比平时的价格更划算。还犹豫什么呢啊，趁着限时福利奔赴山野，解锁整个夏天的快乐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我们一首万里有晴空啊，一起送给大家，祝愿我们这个梅雨天气早日结束，迎接灿烂的星光，灿烂的

0: 晴空吧。
1: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
2: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3: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金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金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5月25号，江津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工作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唐大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市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部署要求，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在数字重庆基本能力向体系能力迈进中贡献江津力量。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主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区委副书记蒋华江、有关区领导参加。会议通报了一季度全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工作情况，观看了强降雨天气灾害应对演练。区卫生健康委、区市场监管局、区委政法委、织平镇重庆海量铜业有限公司、诺比坎人工智能科技重庆有限责任公司、重庆云讯科技有限公司现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七大专题组和八大板块书面汇报。唐大军指出，自一月全区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工作会议召开以来，各部门各单位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务求实效，推动基本能力建设稳步向体系能力建设迭代升级，数据开发利用成效明显，感知预警能力持续增强，实战枢纽能力快速提升，基层自治评价保持高位，标志性改革成果持续涌现，部分指标跻身全市前列，亮点工作成效凸显。二季度是承上启下、攻坚突破的关键阶段，要准确把握当前工作重点，进一步明确方向、找准路径、压实责任，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落细、见行见效，为数字重庆建设持续添力赋能。唐大军强调，要着力筑牢数据基石，提升公共数据归集共享质效，健全体制机制，建立首席数字官制度，筑牢政务数据共享根基，深化数据治理，严把数据源头质量关口，加强数据共享，推动数据资源全面赋能增效。要着力强化感知统筹，加快前端感知设备扫盲补缺，加快感知补点建设，深化设备整合接入，强化感知运维管理。要着力健全实战功能，提升实战枢纽支撑能力，持续提升风险闭环管控能力，激发应用实战效能，构建分析复盘改进能力，完善融合指挥调度体系，加速推进两市一中心实体化合署并轨，强化区代镇街协同发力。要着力打造综合场景，推动体系能力建设点上突破，高度重视综合场景建设，聚焦核心业务，谋划特色场景，突出重点，合力打造标杆场景。要着力强化基础能力，增强基层自治体系执行效能，实施风险点分层分级分类分时闭环管理攻坚行动，提高综合分析复盘改进赋能基层治理效能，提升镇街带村社网格能力。要着力隐喻市数生态，激活数据要素赋能增效动能，精准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场景为牵引，加快数据产业发展，研究推动数据产业发展要素保障，提速建设团结湖 AI 算力中心，增强核心竞争力。要加强组织领导，夯实责任链条，统筹各方力量，强化工作举措，严格督导问效，提升能力本领，全面汇聚推进数字重庆建设的强大合力。 5月22号，区人大常委会社会保障工作专题询问联组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出席会议。此次专题询问是区人大常委会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履行监督职责的生动实践，更是回应群众期盼、守护民生幸福的务实之举。
2: 本次专题询问创新履职形式，拓宽民意监督渠道，既组织常委会组成人员开展精准询问，又专门邀请一线基层人大代表登台发问。 会议预设固定询问、自由提问双环节，其中八个预设固定问题紧扣群众艰难筹盼，充分体现基层民意，一个自由提问灵活补位，让监督更接地气，更贴民心。整场会议没有铺垫客套，没有空话套话，一场直击民生堵点的麻辣交锋在会场内激烈上演。九位提问者涵盖常委会组成人员、基层一线人大代表，八个固定问题一个自由提问环环相扣，直奔主题，聚焦社会救助、社保便民、医保监管、拥军优待等关键领域精准发问。面对犀利拷问，民政、人社、医保、退役军人事务等部门负责人直面硬考，坦诚作答，不回避短板，不遮掩问题，用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期盼。区政府副区长杨玉书现场表态，区政府完全接受、照单全收此次专题询问的所有意见建议，将以最坚决态度、最务实作风、最有力举措补齐社会保障短板，健全长效机制，用心办好民生实事，兜牢民生底线，增进群众福祉，用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回应人大监督，不负群众期盼。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永芳强调，社会保障既直接关乎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夯实社会治理根基、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要充分肯定现有工作成效，清醒正视短板差距，凝聚抓实新时代社会保障工作的信心决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坚持系统施策、一体推进、狠抓问题、整改落实，深入推进监督改革试点，打造辨识度高的江津人大监督品牌，全力推动我区社会保障工作提质增效再上新台阶。区领导涂景红、李世友、张世英、罗明兰、江永刚出席会议。
0: 接下来来看一组其他的时政消息。
2: 5月22号，重庆市中小学校党的建设暨五双工程建设工作推进会在我区召开，会议全面总结工作成效，交流推广五双工程先进经验，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重庆市创新实施的中小学校党建质量提升五双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基础教育十大创新实践案例、全国中小学党建德育工作案例、全市党建同龄领域改革发展最佳实践案例，成效显著，已成为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党建名片。会上，两江新区、万州区、江津区、云阳县、高新区教育工委代表以及两江育才中学、杨家坪中学、中县如溪镇中心小学、涪陵高级中学、重庆市巨魁中学校五家五双工程单位代表相关负责人做交流发言，互鉴经验，共促发展。会议强调，各区县教育主管部门、各中小学校要以迭代深化五双工程为抓手，筑牢思想根基，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推动党建工作与区域教育发展双向赋能深度融合，建强基层组织体系，立足自身实际，突出办学特色，用心打造党建品牌，锻造骨干队伍，强化头雁领航力，营造见贤思齐、争当模范的浓厚氛围，压实党建责任，强化闭环落实和赛马比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全力推动教育强势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注入强劲动力。当天，与会人员参观了巨魁中学，深入了解这所拥有150余年办学历史的学校在党建引领、文化传承、育人实践等方面的特色做法与成效。市委教育工委专职副书记郭建伟、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参加会议并讲话。5月23号

0: 区门球协会举行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换届大会，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区第四届门球协会主席周开友做工作报告，回顾江津门球九年来的发展历程。会议按程序对门协，
1: 从肉眼看起来它不是很明显，但是开车里面它的颠簸就很厉害。
2: 这段坑洼的道路长约2公里，是当地居民出行及企业运输的重要通道，日常车流量较大，其中不乏往返周边企业的重型货车。群众向记者表示，这些坑荡极大可能就是被这些重型车辆反复碾压导致。虽然有单位开展过多次临时修补，但通行条件依然不佳。
1: 然后这些石子的话，应该是在半个月以内才拉过来这个回填的。这段路其实从我印象中哈，就是说有烂到现在至少有4-5年以上。然后每一次呢，都不知道是什么单位可能拿来一点点的回填，就是每次这个烂得很严重之后啊，那作为我们的想法哈，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能什么部门来负责把整段路全部从头开始来完全修缮一下。
2: 随后，记者将相关情况反馈给洛黄镇及江津综保区管委会，经了解得知，马南大道是由江津综保集团修建的一条临时便道，是实施绕城南真武片区平厂工程时，为保障当地村民出行，兼顾县道 X102 的改线。随着绕城南砂石厂和鱼翅续高速的新建，超载大货车越来越多，导致该便道不堪重负，坑槽、波浪等病害随之出现。江津综保区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为了彻底改变马南大道的现状，管委会已会同交通运输委在该道路旁规划建设一条技术等级更高的道路，同时与县道 X102 相接，届时绕城南片区的路网更加完善，更加方便群众出行。该工程预计6月底动工，工期1年。马南大道虽是为工程建设而临时铺设的便道，却连着群众的日常出行，希望管护单位坚持以保畅通、保安全、提效能、惠民生为核心，及时发现解决群众身边的每一件事，真正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通行无忧。民生无小事，件件看落实，您的关注就是我们的动力。如果您有什么烦心事、困难事，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建议意见，可以通过江津民生微信视频号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季节更替啊，就像是大自然给生活按下了一次温柔的重启键，气温忽高忽低，穿衣变得捉摸不定，就连我们的胃口啊也跟着闹起了小脾气。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受，每到这种换季的时候，明明肚子饿，可看着桌上的饭菜却总觉得没有什么食欲，吃什么都觉得寡淡无味，稍微油腻一点的食物呢更是提不起半点兴趣，整个人也变得没精打采，就连心情也跟着闷闷的似的。其实这真的再正常不过了，换季时节呀，气温啊湿度都在发生变化，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也会随之放缓，肠胃的消化功能变得相对虚弱，味觉和食欲也会变得迟钝，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换季食欲不振。这个时候一味的强迫自己吃饭，只会让肠胃更有负担，而一碗清爽开胃鲜甜可口的美食才是唤醒味蕾最好的方式。所以呢，咱们今天就不聊那些复杂繁琐的大菜，安安心心的坐下来好好聊一聊换季开胃美食。从家常小菜到爽口汤羹，从简单小食到下饭神器，每一款呢做法都很简单，食材常见，不用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轻松做出来，帮大家赶走换季的疲惫感，唤醒沉睡的味蕾，让每一顿饭都吃得香，吃得满足。好了，首先咱们来聊一聊换季开胃饮食到底该遵循哪些小原则，这样大家在家搭配食材的时候也能心里有数，做出更合口味的饭菜。第一点要遵循的原则呢，就是清淡少油，拒绝厚重油腻。换季的时候啊，肠胃脆弱，太过油腻辛辣刺激的食物会加重肠胃的消化负担，不仅开不了胃，还容易引起腹胀，消化不良。所以这个时节的饮食要以清炒、清蒸、炖煮、凉拌为主，少放重油重盐，少加过多的调味品，保留食材本身的鲜香就足够。第二点呢，一定要遵循一个酸甜适口、提味开胃的原则。酸味和甜味呢，是一个天然的开胃剂，一点点淡淡的酸甜味就能刺激唾液的分泌，瞬间打开味蕾。不管是凉拌菜里加一点醋，还是炒菜时放几颗番茄、一点糖，亦或是做一碗酸甜的汤羹，都能让饭菜的口感瞬间变得鲜活起来，让人不自觉地想要多吃两口。第三点原则呢，是食材的一个新鲜度啊，我们多吃这种时令蔬菜、蔬果。换季的时候，大自然也会馈赠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比如说春天的春笋啊、菠萝呀、莴笋啊、番茄呀、黄瓜、草莓、菠萝等等，这些新鲜的时令蔬菜啊，水分很重要。

充足，口感很清爽，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既能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又能帮助肠胃蠕动，消化也会变得更加轻松。还有干湿搭配也很重要，光吃菜难免会觉得干，换季时多喝一些清爽的汤羹粥啊，既能补充水分，又能温润肠胃，和开胃小菜搭配在一起，干稀结合，吃起来也会更舒服，也更容易被身体吸收。好了，了解了以上四点小原则呢，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重点，给大家分享几款适合换季的开胃美食，每一款呢都很好吃，新手呢也非常容易上手制作。首先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开胃凉拌菜的系列，凉拌菜绝对是换季开胃的首选啊，做法特别简单，口感也很清爽，上桌就能光盘，不管是当正餐的配菜还是当小零食，都是再合适不过的。第一个，我们再先从最简单的说起，凉拌酸辣黄瓜。黄瓜呀，是咱们换季最常见的清爽食材了，水分足，口感脆爽，简简单单一拌，酸辣开胃，解腻好吃，而且特别的减肥。我们做法上面呢，准备两根新鲜的黄瓜，清洗干净后用刀背啊，注意是刀背，把它拍碎，切成小段，拍过的黄瓜更容易入味，吃起来口感也更脆。然后呢，我们啊，接下来就做一点准备工作，切一点蒜末啊，再切一些小米辣啊，香菜来备用。然后接着调一碗万能的凉拌汁儿，这个凉拌汁儿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常用的那种就是吃饭的碗啊，放入两勺的生抽，一勺的香醋，还有少许的盐，一点点的白糖啊，再加一勺香油，少许花椒油，喜欢吃辣的可以再放一点啊辣椒油，然后把它拌匀，哎就可以了。把调好的料汁儿，我们浇在刚才这个拍好切好的黄瓜上，然后家里有这种厨房一次性手套的，我们抓拌一下，没有的拿筷子搅拌一下，腌制十分钟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开始吃了。这样一道凉拌黄瓜呢，酸辣爽口，脆嫩多汁儿，一口下去，清爽的味道在嘴里散开，瞬间就能赶走嘴里的寡淡味儿，胃口一下就打开了。配米饭呢，配白粥啊，简直都是那么一绝。那么除了凉拌黄瓜呢，凉拌木耳藕片呢，也是一道特别受欢迎的一道凉拌菜。木耳的口感爽滑，藕片清脆甘甜，两者搭配在一起呀，简直就是绝配，而且特别的清淡解腻，还能清热润燥，特别适合换季干燥的天气。我们做法上面也很简单，哎，我们这种买的超市买的干木耳，我们把它打开以后，提前用温水来泡发，泡个十几分钟一般就可以了。然后呢，再清洗一下，撕成小片小朵啊。然后把莲藕啊，我们去皮，切成薄片，放入清水中浸泡一下。这样的目的呢，是防止它氧化变黑。接着我们锅里烧开水，然后把刚才处理好的木耳和藕片啊放进我们的沸水当中，焯一下水，一般来说焯个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了，断生以后咱们就直接用漏网捞出，过一遍凉水，这样的口感呢会更脆。接着我们再来调一下我们的凉拌调料，放入蒜末、葱花，浇上一勺热油，激发出香味，再加上一勺生抽、半勺香醋、少许盐和香油，和刚才说的这个凉拌调料差不多，然后呢再全部的拌匀搅匀即可。这道这个凉拌木耳藕片没有过重的调味，只有食材本身的清爽脆爽的口感啊，越吃越上瘾，完全不会觉得腻，肠胃呢也毫无负担啊。那么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两款我们凉拌菜啊，我们接着呢再来说一下凉拌肉。哎，有点想吃荤菜的朋友呢又怕油腻，那么接下来这道凉拌鸡丝绝对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选择，低脂而且不腻啊，蛋白质还满满，特别的开胃。而且我们做法上面，准备一块鸡胸肉啊，冷水下锅，这里要注意是冷水下锅，放入姜片料酒，哎，再可以加一节啊大葱，我们来把它焯一下水，去一下腥，大概呢煮个15分钟左右，煮到

个鸡胸肉熟透，我们拿筷子插一下啊，如果能插透了，咱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来，然后放凉。接着呢，放凉以后，咱们用手撕成细丝儿，把鸡肉。手撕的鸡丝儿啊，比刀切的一般来说更入味儿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讲究。接着咱们搭配上黄瓜丝儿、胡萝卜丝儿，还有一些调味料，两勺生抽，一勺香醋，少许盐，白糖、蒜末、香菜。喜欢麻味的可以加一点花椒油啊，麻椒油都是可以的。然后拌匀后淋在刚才我们处理好的鸡丝上，拌匀即可。鸡肉鲜嫩不柴，搭配清爽的蔬菜，酸甜中带着一点点微辣，既好吃又饱腹，就算是减脂期的朋友也可以放心吃。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推荐的我们在换季时候的一些凉拌菜了，其中呢有两道素菜，一道荤菜啊，都是做法特别简单的。凉拌菜呢它的这个整个制作工艺哈、也是大同小异的，只要掌握了一道，基本上每道啊都可以融会贯通。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接着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换季的时候一些清炒开胃的小菜又有哪些。

0: 是生命的摇篮，也是中国的未来。海军是海洋的捍卫者。
1: 我是海军零一舰舰长高克。16年前，我从天津理工大学毕业后入伍，至今已经航行了20多万海里。
2: 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对外证实，中国海军舰艇编队不隐瞒撤离中国公民。
1: 虽然航海时经常会面对惊涛骇浪、危局险情以及莫测的挑战，但是正如也门撤侨时大家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护照有用的地方不在于它可以让你免签多少国家，而在于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解放军像这样的迎接你回国。很荣幸我们做到了，挺进大洋，建功深蓝，欢迎加入中国海军。
0: 参军报国，成就坚实人生，强盛的国家铸就强大的你。
3: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4: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5: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今天呢，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有关于我们在换季时节可以去自己亲手动手做的一些我们开胃小菜有哪些。上一环节呢，为大家介绍了一些我们凉拌菜的做法，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家里特别容易上手好做的一些开胃清炒小菜的做法。第一道为大家推荐国民家常菜番茄炒蛋，看似普通却是换季开胃的神器。酸酸甜甜的番茄搭配鲜嫩的鸡蛋，汤汁浓郁，拌着米饭能吃一大碗。那么接下来呢，也为大家分享一下番茄炒蛋的一个做法，老手自动忽略，新手呢我们可以学起来。咱们最好啊是先把番茄洗干净了以后啊，咱们煮一锅水，煮一锅沸水，把番茄放在里面1到2分钟的样子。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把它捞出，切个花刀，特别好的去皮。咱们吃完皮以后呢，咱们把番茄切块放在旁边准备好。这个时候呢，咱们接下来就拿一个我们吃米饭的碗，把鸡蛋打入碗中，加上少许的盐和清水搅匀，我们把蛋给打散，这样炒出来的鸡蛋更嫩。接着锅里倒油，油热后倒入蛋液，炒熟盛出备用。接着呢，咱们可以切一点蒜末，然后再放一点油在锅里，然后接着呢把这个蒜末小火炒香，接着呢放入番茄块，小火翻炒出汤汁，然后加上少许的盐、白糖调味，中和番茄的酸味。最后呢，咱们把这个番茄看着炒得差不多了咱们最后再把刚才炒好的鸡蛋再放到锅中一起翻炒均匀，让鸡蛋裹满番茄汤汁就可以出锅了。如果想让它这个

拍的照片更好看一点呢，咱们可以撒一点小小的葱花在上面，这样一道这个番茄炒蛋呢、酸甜浓郁啊，鸡蛋软嫩，汤汁拌饭简直是绝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超级爱吃，关键对于新手做饭的小白来说也特别的好学啊，也是非常简单的一道小炒，这个也是我特别推荐的新手小白哈可以学的第一道啊，我们正式学的这种家常菜，作为这个换季时节吃呢，也是特别的符合时宜。那么接着呢，我们来说一下啊，进阶一点的还有哪些我们可以做的下饭小菜，比如说有酸辣土豆丝儿，经典的下饭小菜，酸辣开胃，百吃不厌，做法也简单，几分钟就能搞定。咱把土豆去皮切丝，放入清水中冲洗掉淀粉，口感这样会更爽脆。接着锅里倒油，放入花椒、蒜末啊、干辣椒来爆香，接着这个倒入土豆丝儿，把大火给调起来，快速的翻炒一下，最后呢加入一勺香醋，少许盐，一点点糖，翻炒至土豆丝儿端生就可以出锅了。醋香浓郁，酸辣适中，土豆丝儿脆爽可口，是妥妥的米饭搭档，哪怕没有其他菜，就这么一盘酸辣土豆丝儿，我也能吃得津津有味儿。当然了，除了清爽的炒菜和凉拌菜，换季时节一碗暖心的开胃汤羹也是必不可少的。其实啊，汤羹的制作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只是说呢，很多人到了做饭的时候一时想不起我到底要做个什么汤，喝了才开胃，要准备哪些东西呢，所以呢也为大家做一些汤羹方面的推荐。首推的是番茄金针菇豆腐汤，这道汤呢低脂清爽，酸甜开胃，食材简单，营养丰富，做法方面也不难，番茄我们切块炒出汤汁，接着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接着放入嫩豆腐块、金针菇，然后盖上盖煮五分钟左右小火，加上少许的盐、生抽、胡椒粉调味，最后呢再撒上香菜或葱花，滴几滴香油就可以了。这个番茄的酸甜呐、融入汤里，豆腐软嫩，金针菇爽滑，喝一口汤，酸甜适口，暖胃又开胃。就算没什么胃口，喝上这样一碗汤，也会觉得肠胃舒服，食欲呢就慢慢的回来了。同时呢，还有一道菜对身体特别的好，叫做冬瓜虾皮汤。因为冬瓜的水分充足，口感清甜，具有清热化痰、利尿消肿的功效。搭配鲜美的虾皮，甜而不腻啊，清淡养胃。咱把冬瓜去皮，锅里放少许油，放入虾皮儿炒一下，然后加上清水烧开，放入冬瓜片儿，煮至冬瓜透明变软，再加上一些少许的盐、葱花调味就可以了。啊，这道菜呢特别适合换季的时候，肠胃虚弱的时候啊来品尝一下，老人孩子喝了也是特别的好。还有一个如果说您不想喝咸汤的话，我这里也为大家推荐一道甜甜的啊，咱们山楂苹果糖水汤。这一道汤呢酸甜开胃，助消化，还能缓解换季的烦躁感。咱把山楂洗净去核，苹果去皮切块，放入水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然后用大火烧开后转小火，咱们煮个15分钟，加入少许的冰糖调味，煮至冰糖融化就可以了。这道汤呢，山楂的这个酸搭配苹果的甜，煮出来的糖水酸汤特别好喝，温润适口，饭后喝一碗能够帮助消化，解腻又舒心，不管是大人和孩子啊都很喜欢。所以说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不管是我们的凉拌菜、小炒菜还是汤羹，其实呢做起来都很容易。其实啊，归根结底就是换季的时候食欲并不振并不可怕，我们不用的刻意去追求要做一个什么花儿出来啊，去追求那些大鱼大肉，也不用做复杂繁琐的菜肴，咱们回归简单清淡鲜香的口感，用最家常的食材做最合适的口味，就能轻松的唤醒我们的味蕾。吃饭呢，其实一直都是一件很治愈的事儿，尤其是在换季这种特殊的时期，好好吃饭，吃好每一顿的开胃饭菜，不仅能滋养我们的肠胃，更能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能量，赶走换季的疲惫感和烦躁，让我们以更好的状态适应季节的变化。
希望今天这些换季

0: 在为美食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一些灵感。不管是忙碌的清晨，还是悠闲的傍晚，花一点点时间给自己和家人做一道清爽开胃的饭菜，用心感受食物带来的温暖与美好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分享的这样的一件事儿。如果呢，大家还有其他的好吃的开胃美食，也欢迎和我们留言分享。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向往的乡村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 茶发于神农，闻于鲁周公，兴于唐朝，盛于宋代。中国茶文化糅合了中国儒、道、佛诸派思想，

非洲人将茶混合了味精，我们的邻居更是将茶文化发展到了一种极致，日本茶道。可以说，中国茶文化的历史有多久，对世界的影响就有多深远。茶是一种文化，也代表了一种崇尚自然的品质。茶可以雅致，更可以行道。它无关乎红木茶桌、精美茶具，甚至天价茶叶。它排斥体显尊贵、炫富追风和伪装风雅。茶道之精髓，讲究淡泊以养性，宁静而致远。茶道也因此以东方文化的特有属性，与西方文明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中国茶和中国瓷器、丝绸、书法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一朵奇葩，更凸显了中华文化当中的和睦、和平与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以茶论道，以茶会友，让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今日的中国，国力强盛，苍廪丰足。今日的中国需要与世界交融，更需要展示自己的风采，输出中华文化，何不从茶开始？茶是文化交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当世界人民都懂茶的时候，特别是懂得中国茶的时候，我们也许将要做的只是放慢一下脚步，坐下来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整个世界融为一体。林语堂先生说，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走到哪里都是快乐的。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98.7 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开关，给你机会哟、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津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板兔、霸王兔、老腊肉，还是要配烟熏豆腐。江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来，
1: 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课堂，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生的课堂。同学们，上课。这首歌我送给每个曾经迷失的自己。
2: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3: 大家好，我是小九。
2: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嗯，那不是在家门口吗？
3: 哎，不都在我们门口吗？出了门都是最好吃的烧烤，下头楼底下的那个摊摊上头的烧烤最好吃。
2: 对，但是人家说的是烧烤的根就是火上的肉。
3: 嗯
2: 嗯。清明要素里面就记载了蒸烤、切烤、丸子烤等等，或者烤乳猪得的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那种烤法哈。哎，但是现在你从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样子，从最开始的烧烤的路边摊，然后到进门店儿哈，一路走来，这个烧烤真的是我们见证了它的辉煌啊。
3: 嗯，
2: 啊，味道的魂哈，人家说的是，哎，烧烤最主要的是啥子？孜然和胡椒，还不是海椒哦，还不是海椒面肉哈。那新疆管它呀，就叫那个卡瓦普啊，游牧民族、游牧部落就是那个铁盔烤肉、马粪来当菜，那个味道真是非常的野性，朋友们。你看在我们的老北京就比较流行这种野性的路子来的哈。嗯，
3: 他们叫舞池，就是围着那个烧烤的架架，一脚踩凳儿，一个手啊举起那个酒碗，烟火呀又很呛，就叫舞池。
2: 哦，这样子哈，哎，非常的风尘哦，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周桥夜市三更点还卖那种猪皮肉，烤的那种猪皮肉，烤猪皮原来都有。
3: 烤猪皮原来都有。
2: 你看现在说到现在了哈，广东人烤了个生蚝，四川人火上飘麻辣串，东北小串哈都是嘎吱嘎吱的嚼起很香那种。所以说中国的这种烧烤呀非常的有味道。那具体哪些地方的烧烤很好吃啊？第一个分享的齐齐哈尔烤肉。齐齐哈尔的烤肉可以说是一眼万年，就是一万年前就开始烤了。哎，人家都是有那么
3: 凶，
2: 哎，历史有那么久。辽金的时候就是牧民的一个命根子哈。到了现在，哎，那个清代哈，到后来到现在，一路都有那种烧烤一条街，家家户户，而且甚至到了家家户户楼下都要加炉子。2022年哈，然后都已经是什么省级非遗啊，各种各样的非遗啊，齐齐哈尔的一个城市的非遗，就进入了非常有意思哈。而且他们那点的那个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经典的核心的一个字，还不是烤，今天的一个字是啥子？是拌
3: 啊。
2: 它那个烤肉，它是要经过啥子啊？现切现拌。盐少了肉要老，弯了没得味儿；油少了要粘锅，多了要冒烟儿。所以说，一盘那个烤肉哈，看到的都是真的自带那种焦里带嫩的奶香气味。而且像东北的烧烤，东北的烤肉哈，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有意思的是，干料、花生、芝麻、孜然、酥脂碎那种饲料，各种各样的调料酱包哈，酥脂叶包肉，整颗生蒜啃，
3: 哎呦，听起来好香。

0: 什么品种各方面的调料酱料是非常齐全非常丰富的。嗯嗯，你看他们那种的有家庭拌肉、大片肉、溜好眼儿拌肉啊、烤酸菜、
1: 哇，烤酸菜真的很好吃，
0: 烤丝蛋、鸡丸、烤翅，嗯啊、哦，烤馒头、铁板鸡翼、牛胸口、宫后夹肉、凉鸡儿、烤腰子，这么多这么多，你是不是都尝过呀？可能有些朋友哎吃到我们在重庆吃到的东北烤肉还没得那么多的品种的。
1: 哎，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嗯，黄泥巴那边家叫白馍野齐齐哈尔烤肉，我觉得它是属于真的很正宗的
0: 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
1: 嗯，那点儿比如说写的酸菜、嗯、丝蛋、馒头，然后牛胸口、凉鸡儿、烤腰子那些大概都是有的。
0: 对对对对，
1: 然后还有烤蚕蛹，
0: 一听品种那么丰富、哦、都是齐齐哈尔来的，
1: 都是齐齐哈尔很正宗的东北烤肉。
0: 齐齐哈尔人都是老是在讲他们那个烤肉，就是有句老话，就是啷个说呀，吃肉不吃蒜儿，味道少一半。
1: 哎，还有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哎，这个话真的不假啊，那都是我们齐齐哈尔的烤肉、嗯、非常的有特色。
1: 好，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碱水的烤肉。碱水是哪点晓不晓得？
0: 啊，云南。
1: 嗯，碱水原来叫临安。哎，老话讲金临安迎大理，那个地方啊都比大理还要阔气一点。它是从元代那边元代初年的时候哈、啊、南宋的王国官员呢、啊、都到流放在这儿了，结果都把中原那套还讲究的吃喝的规矩也带过来了。
0: 哦，
1: 哎，然后明清的时候驻边屯田，碱水了碱水都成了文贤名邦、嗯、老百姓叫好酒宴，酒肴狂飞，一无虚热，都是天天摆宴席、
0: 嗯哦、天天摆宴席的意思。
1: 哎，好，然后他们烤豆腐都还喜欢在碱水那边，他用的是西门大板筋的水，当地人叫大板筋儿哈，几百年都没有断过。
0: 金水，金水，
1: 哎，那口金水。然后他那个豆腐都是包纱布压三天发酵，臭中带香。后头啊，那为啥这么火嘛？因为《舌尖上的中国》拍了，所以说火遍了全国。啊、然后是后来渐渐的哈，前头都只有那个豆腐直接烤，后头在清朝的时候才有海椒那个东西噻、啊嗯。啊，然后啊，那个时候是从那个临安府从东南亚传过来的小米辣，最后大家发现，哎，它那个拌起吃还好吃、啊嗯，
0: 哎，烤那个豆腐，
1: 嗯，好。然后还有临安那边有个叫翻身牛肉，这是个牛肉哎，薄如蝉翼，翻一次都熟了，所以说翻身牛肉。还有烤鸡脚，他们也很火哈。那边临安的烤鸡脚一般是
0: 蒜
1: 香香辣，哎，好。然后烤草芽那边也是碱水独有的，那个草芽是他们那边有种野菜，脆甜脆甜的，很好吃。好、嗯嗯，还有比如说蜂蛹、竹虫、烤羊肉、烤猪蹄儿、烤茄子、烤罗非鱼，他们碱水真的喜欢烤哈，而且是烤的比较脆一点。然后碱水那边蘸水才是灵魂。是啥子啊？折耳根、小米辣，还有加点腐乳汁儿。
0: 哦，对对对对对，我去过碱水的
1: 啊，是不是？
0: 嗯，然后我去了过后，碱水古城里头转一圈儿哈，然后在那个碱水古城里头，专门去找一家网红店吃了那个烧烤。
1: 嗯，
0: 我发现他们那个烧烤店儿很有意思。
1: 嗯，
0: 他烧烤店儿都是每一家烧烤店儿都是啊，他门口有专门烤。那个碱水豆腐的，
1: 嗯，
0: 但是这其他的那种菜品它都摆在里面
1: 啊，
0: 就是相当于都是碱水小豆腐跟那个碱水的烧烤都是分两个区域来拿的，
1: 嗯嗯嗯，
0: 都是一家店，
1: 对头，
0: 哎，说明那个碱水豆腐还是非常有特色了，
1: 嗯，
0: 哎，而且他们要习惯打那个蘸料，蘸料是很有特色的，嗯，挺好吃的，刚才说的那些都非常有意思，
1: 嗯，
0: 蘸水都是灵魂，哦，折耳根、小米辣，还要加豆腐乳汁儿。对，就是这么吃的哈，
1: 嗯，
0: 哈，然后到了碱水，就是，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啊，下一个地方，
1: 嗯，
0: 湛江烧烤，
1: 湛江烧烤，
0: 正好我也去过，湛江也去过，那个生蚝太好吃了，
1: 哎，是不是？
0: 真的，湛江生蚝怎么那么好吃？嗯，而且还有芝士味的，还有他们喜欢吃，抹茶味的，
1: 嗯，
0: 你吃过，放抹茶的那个生蚝没得？
1: 嗯，没有给，
0: 我都觉得很香哎。
1: 嗯，
0: 好，各种各样的味道。
1: 嗯，
0: 就是那个在那个生蚝里面，
1: 嗯，
0: 就加各种各样的调料，嗯、然后再也是烧烤切、嗯、啊，也有蒸的，反正各种味道，嗯、很有意思哈。湛江烧烤啊，其实它也有点历史。说起湛江在广东嘛，因为算是。在广东地区烧烤最出名的一个城市了。
1: 嗯嗯嗯，
0: 因为它在这儿的那个生蚝特别的出名，
1: 对，
0: 从生蚝衍生出来的那个烧烤，
1: 嗯，
0: 是从唐代开始说是那个

0: 江烧烤就有2000多年的那种历史了。
1: 嗯
0: 啊，画像里头像那个汉代画像，在湛江都有那种精美的那种雕刻的画像都呈现在那个地方。
1: 嗯
0: 啊，大家就看到起，哎，人们哎日席而坐，然后又喜欢吃烧烤。
1: 嗯，
0: 那个时候就画在那个岩壁上面。
1: 嗯，
0: 就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嘛。而且湛江它那个海岸线很长的，晓得
1: 啊？
0: 它有1500多公里的那个海岸线，
1: 哦，长
0: 对，很长。哦，好，然后所以说它养出来的那个蚝，就那个生蚝，
1: 嗯，
0: 咸淡，还有那个水质就很适合那个生蚝的那个蚝的那个生长。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咸淡水交汇处养的那个蚝就特别品质很好，又很大个，那个肉又很肥美，一个个很肥。
1: 嗯，
0: 所以啊，你到那个湛江过后一定要吃他们那个湛江生蚝。
1: 嗯，
0: 哎呀，对，很好吃，而且养殖的现在也养得特别的好。
1: 嗯，
0: 而且他们湛江生蚝的那个就是那个烧烤的魂就是海鲜嘛。
1: 啊，
0: 甜口的、粤式的都有。就刚才我说的就是黄油的呀，
1: 嗯，
0: 还有那个芝士的呀，那些都有那个味道的，还甜口的，
1: 啥子味道都有。
0: 对，甜口的也有。然后我尝了一下，我觉得，哎，不比我们吃那种纯的辣的好吃，都是要跟反正的味道都很好。
1: 嗯，
0: 就平时我不是吃那个川渝地区的烧烤吃习惯了嘛，但是我到了湛江吃他们的那个粤式路子的那种甜口的那种烤生蚝，哎，我觉得也非常的香。
1: 对对对。
0: 主要是那个蚝的品质太肥美了，一口下去落几斤儿的哟，很大一个。嗯，那是他们的那个，
1: 嗯，
0: 哎，海鲜之类的。还有就是，湛江烧烤里头有一个叫丝辣牛肉，朋友们，
1: 嗯，
0: 也是一绝。因为它那个丝辣牛肉，很湿，潮湿的湿，很辣辣的辣。
1: 嗯，
0: 就是烤之前它要，每家每份哈都有自己的秘制的酱料。
1: 嗯。
0: 它那个酱马上去刷上去，然后在高温快速的烤锁住那个汁水，然后七成熟蘸丝辣酱，然后再取出来一吃，哎呀，哦，咸得一批，味道哎呀太棒了，很好吃。嗯，
1: 哇，听起来说出的
0: 对，真
1: 好
0: 吃。
1: 嗯，
0: 我去，因为我去过这两个地方的烧烤，如果你一定要说建水的烧烤，就建水它豆腐更好吃。
1: 嗯嗯，
0: 好，然后烧烤我还觉得湛江的烧烤里头的这个生蚝必点，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牛肉，
1: 嗯，
0: 真的让你掀到一眉毛那种感觉，那个汁水收住。
1: 嗯，
0: 还有那种湿哒湿哒的那种感觉，口感很好，又很嫩，嗯，进喉咙管那种感觉。好，那个生蚝里头的那个炭烤烧烤蒜蓉铺满过后，也是非常鲜的。
1: 嗯，
0: 对，你去吃湛江生蚝的话，你一定还要蒜蓉的，要首选，朋友们。
1: 嗯，
0: 它是很鲜的，因为生蚝它本身品质很好。
1: 嗯，
0: 它一定要，你就如果你吃太浓重的那种辣味道的那种，反而就盖住了它那种鲜味道。生蚝本身自带那种甜甜的味道，很新鲜的生蚝，直接从海里头出来的，就很新鲜，很甜口儿，就很舒服哈。哎，这是他们的那个生蚝，要炭烤的一定要蒜蓉铺满，香惨了。嗯，好，下一个还有他们的烧烤，还有一些啥子？我想一下。
1: 嗯，
0: 烤皮皮虾、烤带子、烤鲍鱼、烤鸡翅、豆腐渣、鱿鱼干、鱼片儿啊，哎，牛胸根儿，吃过没得？烤羊排。那些，
1: 哇，
0: 有点意思、嗯，就是，当然你如果说价格的话，路边摊40块左右，你要店里面80-100，那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比方说有一家老船长烧烤的生蚝是5-10块钱一个。
1: 嗯，
0: 好，还有一家推荐大家谢龙轩的那个丝辣牛肉朱师爷，开了20多年。
1: 哦，
0: 嗯，人家说湛江人说的吃烧烤。哎，没沾蒜蓉啊，等于白了一趟啊！就是你如果不沾蒜蓉，
1: 都白来了。
0: 哎，我这个发音太不准了，
1: 很加力了。
0: 就是这个意思，没沾蒜蓉，就是你如果不沾蒜蓉的话，等于白来一趟。
1: 没啊
0: ，好吧，没啊。啊，这是湛江的生蚝，非常推荐大家去湛江耍一耍，也挺好玩的。
1: 湛江的海鲜也很
0: 好
1: 吃
0: 、嗯，很好吃。
1: 我记得好像重庆那边还开了好几家湛江小海鲜那种私房菜的店儿，
0: 啊，
1: 我去吃过其中2家，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
0: 啊，
1: 也吃到了，真的是比手掌还大的生蚝，觉得
0: 很
1: 香。
0: 是
1: 很
0: 大，就是，哎，对，就是这种，我的
1: 手
0: 掌算大的了，
1: 对对对，
0: 小九手掌算细的，
1: 差不多，
0: 就是像我这种手掌的，
1: 对对对，
0: 宽度的。都有那个。

0: 肉就在中间，很肥美，
1: 真的很肥美。所以说牙，我觉得我们吃的乳山生蚝好像都不够如此、啊。
0: 不，我吃乳山生蚝，我还没觉得还比，我觉得比湛江生蚝还要好吃点。我觉得乳山生蚝、哎
1: 它两个大的。湛江主要是大，湛江生蚝。
0: 我觉得乳山生蚝反而它那个要那个，我觉得要太腻一点嘛，还是什么？我觉得湛江生蚝给我感觉还清爽一些，
1: 清甜一些是吧？
0: 哎，清甜、甘甜那种感觉。
1: 对，他们味道还不太一样哈。
0: 嗯，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事情。好，这是湛江的烧烤。
1: 嗯。
0: 啊，继续下一个地方推荐啊，
1: 延吉。
0: 嗯，
1: 延吉烧烤啊，延吉这个地方啊，其实都是朝鲜族白白的迁徙哈，迁徙来到我们延吉。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先民们翻过图们江哈，把那个烤肉的手艺带到了延边，哎，结果和东北的食材互相混合了一下呀，哎，烤了100多年了。哎，纪录片那个人生一串，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啊？有人说那个里头都评价延吉烧烤是东北烤串的王者。
0: 哦，
1: 它其实核心都是几个字哈，一桌一炉，自烤自食，它是公烤的那种。
0: 嗯哼。
1: 啊，然后它那个还好的是果木炭，然后烧到250度之后，然后它用他们那个基本上都是肉串嘛，都是延边的黄牛，啊，黄牛很好吃，肉质可以说是樱桃红，雪花白。然后啊，腌到12个小时之后，青梅酵素打底，然后佛人翻，然后真的是稍微可能翻个那种3-5十秒就差不多可以吃了。但是个人烤糊了的也有哈，有那种程度。然后他们也是属于东北烧烤那种一类的嘛，所以说它品种很多。比如说黄牛肉大串儿，我觉得是最好吃的。然后是常见的，比如说羊肉串儿、板筋、心管、月牙骨，等等哈。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哈月牙骨。我觉得我们重庆吃月牙骨的朋友不多。我上回是去江苏那边，我吃了一回月牙骨，我觉得好香。它月牙骨那个全部都是软骨，所以说你喝下去那个软骨和肉的香一下蹦出来了，都特别的好吃啊。然后它那个延吉烤串里头啊，它除了干辣椒、那个孜然、芝麻那些，它还有那种食料，都是韩式醋酱，酸甜微辣，我觉得味道也很好，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0: 哎，
1: 好，延吉烧烤啊，价格也还可以，人均大概在60到100块钱的样子。
0: 我觉得如果觉得经费有限，走韩国要贵点的朋友，可以走延吉烧烤。
1: 很像，很像，它是属于韩国和朝鲜之间，但是大家晓得，韩国朝鲜本来都是差不多的各种习惯。
0: 对。
1: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吃完那个烧烤，那一定最好要来一个啤酒锅。它是啥子啊？延边的冰川啤酒配韩式辣酱，它是放到一起煮的。
0: 哇、
1: 哦！然后那个汤一滚，真的是那个啤酒味其实蛮好重的。然后喝下去感觉烦恼都没得了，压力也没得。
0: 朝鲜族、韩国那边都喜欢吃辣酱，各种酱啊、
1: 哎。他们辣酱还都好吃的。你比如说我上回去吃延吉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还好吃，他们的生腌。他们的生腌又和比如说我们的潮汕生腌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辣椒味儿，
0: 哦，
1: 它辣椒为主。但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儿，我们当时是边吃生腌边喝啤酒，然后三个人在屋头穿到3天穿麻了，我们三个溜娃的，
0: 还是那个
1: 不能那两个后头都晓得了，那两个东西不能在一起，
0: 哦、不能在一起，
1: 它不能在一起，生腌和啤酒一在一起，它要发生化学反应，一下子着，然后着拉得很恼火。好，然后后头。就是你要吃完生腌过个2-3个小时，你要喝点啤酒再喝点，整个都不得着，买啥子的。
0: 而且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朝鲜族那边，我们的延边的话，一定要穿起民族服饰来吃那个烧烤，一定更有风味哈，别有一番风味。当地人都讲哈，肉哎得自己烤，那才叫香，是吧？他们都是自己烤，就像废胳膊哈，一直烤一直烤。这是延边的烧烤，下一个地方接着推荐徐州烧烤。哎，好像我们原来跟大家分享过徐州烧烤很好吃，还有我在很多平台上，看到很多博主也推荐徐州烧烤超好吃。
1: 啊，是不是？
0: 真的，我最近前段时间就刷到很多，那个大博主去，打卡吃徐州的烧烤，而且徐州的烧烤它的灵魂三件套是啥子？
1: 是啥子？
0: 肉串、烤炉、蘸料。他们的蘸料是那种水素那种，就不是干的、不一样啊。然后就是它也是历史也非常久了，就是近2000多年前都有了徐州烧烤。而且人家说徐州是中国烤串文化的发源地，就是有碑上面都记载的，有，所以它就烤串发源地哦。

0: 这个地方哈，人家的规矩是啥子？人家就规矩是徐州的烧烤是老球嫩腰，啥意思？洋球大火烤老，油腰嫩烤流血丝儿。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羊眼筋儿、羊肉串儿、羊腰、羊球、
1: 羊的东西
0: 吗？哎，还有啥子油包干、烤金蝉、烤牛蛙、烤鹌鹑、烤生蚝、烤鸡爪爪、烤面包片儿。还有最后完了还要来一碗手擀面。
1: 听起来还是很可以
0: 啊。对对对对
1: 对，感觉大家好能吃，听起来都很香很下饭的样子，
0: 好能吃啊哈。嗯，他们也喜欢一串串的，也不喜欢煎，串起吃。哎，大排档也非常多在徐州。哎，烧烤那叫一个绝，如果去徐州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尝尝当地的烧烤，我觉得一顿还吃不完。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好，那是徐州的烧烤。下一个西昌烧烤，西昌烧烤原来还是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火盆烧烤干啊。那西昌烧烤其实它是那个彝族的那种烧烤来的。大家晓得彝族人崇尚火噻，就是那个火塘汤啊，喜欢围到火塘汤转。哎，经常他们都彝族的朋友都是土豆丢在那个炭火里头堆堆里头，好，坨坨肉穿在树枝上面烤。哎，他想还有象征的象征起团圆和那个分享。嗯，而且在他们说在西昌的话，西昌算是离我们重庆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哈。我们好多朋友去西昌打卡的也比较多。在西昌的话，说1993年的时候，那个周少卿一个人开了第一家店叫周记烧烤。2021年6月的时候，西昌火盆烧烤的制作技艺就列入了西昌市第二批非遗名录里头。
2: 这不就是一个
0: 西昌烧烤又大串又便宜。
2: 它是一个人生的
0: 课。我记得当时在我们江津台的时候，在西昌火盆烧烤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引起了一阵风啊。大家都是经常去吃去打卡西昌火盆烧烤，那种形式还是有意思。它的核心都它的烤串它不一样。人家是拿网来烧起一盘很大一个网盆，对吧？那种下面吃炭，然后再串很大一个竹片片，黑厚黑粗，来串黑大一坨的那种肉，还不是小串的啊！而且网烧就是主流，下面都是炭火盆，上面架起那个铁丝网啊，自己翻手要翻，不停的翻。哎，火气是很大的，好好的烤完了，哎，好好的烤焦了。他们最喜欢吃的是烤小猪儿肉，凉山黑小猪儿哈，皮脆肉嫩的。还有就是啥子烤小肠啊、五花肉啊、老花鸡脚筋、鲜毛肚儿啦、啊菌干啦、啊、鸡皮呀、啊、土豆儿啦、啊那些包浆豆腐、豆腐干、生菜、魔芋豆腐。魔芋他们还喜欢，也是
1: 魔芋。
0: 西昌火盆烧烤里头魔芋他们都是穿黑大的。
1: 其实魔芋也是个好东西，我觉得
0: 魔芋很好啊，
1: 又没得任何的热量，但是又能饱腹。
0: 对，是，蘸料他们必须是干碟儿，西昌火盆烧烤它也不一样了，
1: 还跟我们有点区别了。
0: 好，在当地，我觉得西昌火盆烧烤就是有点像，就是我们重庆的50米都有一家火锅馆那种感觉，还多还是
1: 有点像，有点像。
0: 哈，这是西昌火盆烧烤。好了，最后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哈，哎，昭通烧烤。昭通那个地方还蛮有意思的，他们那个昭通小肉串很出名，80年代的时候都在街边边卖起。而且你想，昭通那个地方很多那种回族的朋友，回族的那种小商小贩都学，就是说是在那个新疆去学了那个羊肉串回来过后。哎，就在昭通那个地方，哎，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姓刘的一个朋友叫刘永坤儿，他都第一个把羊肉，哎，换成小黄牛里脊，他都不用那个新疆的羊肉串儿。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小黄牛里脊都在那个昭通，自己拌那个酱，往上面一刷，炭火一猛一刷一烤，那个人说是在昭通都烤了36年了，烤了很久了。人家说的在昭通说吃烧烤的话，老话上讲啊，管他3七2十一先撸一把再说。
1: 原来如此。
0: 昭通的烧烤都很不一样，都跟西昌的火盆烧烤很不一样，它是讲究一个小

0: 子，嗯，就是拿细签来穿的啊，像肉块那些的话大概就只有3毫米这个样子，啊，非常非常的小串啊，筋肉壮肉肉筋那些，肉筋最香。嗯，一浸他们要先浸再腌再烤，哎，基本上180秒烤100串，就那因为肉串很小噻，很细噻，哈肉它是一把一大把一大把的那个烤，嗯，哎，就是那种快速，火又很旺那种，嗯，快速的烤，哎，就它的烤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穿的都细小串，嗯，哎，它都要一定要猛火，很快速几十秒，嗯，啊，180秒嘛，180秒算好多分钟嘛。啊，3分多钟，啊，也还是快的。嗯，哎，烤的还要吃他们的蘸料，就是刚海椒面、花生碎、芝麻，嗯，也不得过多蘸，嗯，料的调料，
1: 还行。嗯，
0: 哎，其他的它主要主打一个小肉串儿，嗯，其他的像是脑花啊、韭菜呀、啊、蒜儿啊、鸡脚脚啊，些其实差不多。嗯，哈，单纯说昭通的烧烤是啥子？烧烤不吃昭通的，等于白来云南了。都有那么一个说法哈，也是昭通的烧烤。嗯，至于说啥子新疆的烧烤，还有啥子喀什烧烤，嗯，去过南疆没得吗，朋友们？
1: 没有哈，新疆那一片我都还没有去过。
0: 哎，北疆、南疆，有朋友说我北疆吃惯了，吃多了，
1: 要吃点南疆。
0: 哎，吃点南疆，喀什烧烤也很出名咯，还有啥子淄博烧烤也出名了呀，对吧？哎，那个包起那个冰饼包起，串串小串小饼儿。蘸料3件套，淄博的特色嘛。好，然后嗯，淄博烧烤相对江津南黎族好像也没订得起，嗯，你在当地吃你估计都觉得好吃了。那，下一个荆州烧烤也是蛮出名的，辽宁荆州那个地方也是非遗美食，好多是非遗美食。江津的啥子吃的再多增加点烟火气的嘛，尖椒鸡，那个那些都已经屹立不到好多年了，再加点非遗嘛，美食那块哈，给个建议。啊，就是反正我觉得烧烤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的，嗯，而且烧烤也是非常品种很多的，你会发现，嗯，对吧？除了火锅以外，品种最多的一个，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烧烤。哎，但是烧烤吃烧烤了还是。唯一都是要注意到福利一些不要吃了哈，嗯，还都是吃烧烤呀，哪个时间去吃呀，大家还是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哎，你是选择晚上啊等于吃啊，还是夜宵去吃啊，还是半夜三更去吃啊，一些都要讲究一下哈，还有你刚刚小舅说的，你存你那种生点的东西，你是吃过那种牛肉没得
1: 生点的吗？
0: 生牛肉那种，
1: 吃过的，
0: 就是烧烤店都有噻。
1: 拌牛肉，生拌牛肉，
0: 对，生拌牛肉，
1: 我觉得是好吃，
0: 不好吃的，但是稍稍不注意还是要注意点卫生哈。
1: 稍微有点点容易拉肚子。
0: 是的哈，就是今儿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的一些城市，我觉得蛮特别的，城市来说，是那个城市有它独特的烧烤的味道。嗯，哦，它还不是一般的烧烤，嗯。有特别的地方，不管是味道还是记忆还是说是他的吃法怎么怎么样，都有他那个城市的独特的烧烤的，哎，非常特别的突出的一个，
1: 它的味道的记忆嘛，
0: 所以说成为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一些烧烤的城市，蛮特别的哈。哎，有哪些地方？建水啊，齐齐哈尔啊，哎，还有是哪些？湛江啊，宁安都是啊，延吉烧烤还有哪些地方哈，徐州烧烤，朋友们，嗯，是的，讲了那么多，西昌烧烤，啊，还有昭通烧烤、喀什烧烤，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所以就跟大家搜罗了那一些，
1: 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嘛，
0: 嗯，好，都是今天晚上有想去吃烧烤的朋友们的，或者正在路上要去吃烧烤的朋友们，
1: 都可以跟我们也聊一下，你觉得最好吃的烧烤在哪点儿？你吃过最让你惊艳的烧烤是哪家？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
0: 嗯，那下半场要讲哪个呀？期待一下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不要走开。

0: 综合广播。
1: 开关，你们几位哦？来来来，楼上请，楼上坐哟。
2: 你们那个儿有些啷个好吃的呀？
1: 哎呀，开关，我跟你说嘛，我们那里啊，好吃的多得很。你听我慢慢的给你报个菜名嘛。江西肉片儿、酸菜鱼、尖椒鸡，还有麻麻鱼、泡椒肚、南板兔、霸王兔。

0: 起来还可以，真是津津有味。来，
1: 这不只是一个音乐的课堂，最重要的，它是一个人生的课堂。同学们，上课。这首歌我送给每个曾经迷失的自己。
2: 我们都活在一个叫做好了，欢迎回来啊！感谢大家喜欢上调频收听咱们九八点七，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今天玩》，我是闫丽玛。
3: 大家好，我是小九
2: 啊。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啊，比较好吃的方便面，但是哪个地方的方便面呢？都是成了一个国民美食，就不一样哈。嗯，喜欢吃方便面的一个国家是哪里呢？
3: 韩国。
2: 是的，韩国。
3: 给大家推荐一下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2: 对，提到韩国哈，他们的食物最想想到的是泡菜、烤肉、拌饭、大酱汤、部队锅。嗯，但是除了那些，韩国出镜率最高的食物应该算是方便面。韩国人在想什么呀？是因为快节奏文化吗？啊，就喜欢吃方便面。
3: 对，他们也是把方便面吃出了花儿来，感觉啊，吃的比较特别的，有没有发现？
2: 是、
3: 他们的方便面跟我们以为的都是直接放佐料，然后直接泡水，有点不一样。
2: 可能也跟他们国家的那种快节奏有关系，而且加上他们经常加班宵夜。
3: 他们的美食没得好多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2: 没什么吃的，
3: 美食不够，
2: 物资不是很丰富。嗯，比如说蔬菜、水果那些还蛮贵的。嗯，所以他们就吃点方便面，将就将就。
3: 有可能，啊，这有可能。哎，
2: 按照我们世界方便面协会的一个数据哈，非常有意思，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韩国人人均方便面消费量，从2013年到2020年，还是前面的。2020年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一了。光2021年，韩国人都人均吃了73包方便面。
3: 哦，
2: 人均哦，这个量还是可以。我吃不到那么多啊，我们一年，
3: 我一年都吃不到一包。我说实话，
2: 一年都吃不到一包
3: 啊，我吃的很少，其实。
2: 哎，我自驾游出去的时候，倒是经常那。在赶路的赶路，特别经过那个，收费站，不是叫收费站，就是那个，就是服务区的时候，啊，就如果不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赶路要快一点的情况下，就要吃方便面。嗯，那个时候吃方便面还挺好吃。还有我记得，读书的哈儿，住校儿的时候，我曾经有过住校儿的经历，我觉得那个方便面晚上吃起方便面好有味道，好好吃。宿舍里面灯关了，灯熄了，然后自己搭起那个电筒，
3: 还吃吗？
2: 对，
3: 有点意思。
2: 啊，那个味道从那个宿舍里头飘起出来，而且如果我回来吃了，都是宿舍熄灯了，宿舍里头飘出来方便面的味道。本来我都不吃，都觉得我包里都飘，宿舍里头其他同学在飘出来个方便面没的味道，一下被吸引住了。哎，好饿呀！马上都觉得我还是该吃包方便面了，马上迅速的又给自己跑一包。当然我们中国人吃方便面和韩国的方便面非常不一样哈。哎，而且场景和刚才闫丽玛分享的，经常我们都是在啥子火车站呐、地铁呀、高铁呀哈，长途火车站呐，或者飞机上啊，或者我们自驾游的时候，方便面我们更像一种快捷经济，就拿来救急的，不是我们日常吃的。但是在韩国非常有意思，他们对方便面就是巨大的喜爱和巨大的消费。

0: 是不是有一点让人费解哈？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他们那个饮食习惯是怎么来的呢？大家聊还是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当时原来说是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开启了对日韩粮食的那个援助，都送起去了很多那个大量的小麦。同时，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准备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开始大兴土木，在大量的劳动力都涌在那个城市里面去。拉面那种便宜快捷的食物都很受欢迎，就一下子催生了方便面的诞生，就方便面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你知道方便面的发明者是谁吗？就是日本的，就是那个安藤百福，他就最先发明的就是日本的就是日清拉面，就这个东西。好，然后韩国不是那个最大的那个百货，就是叫韩国乐天，大家知道吧？乐天百货，他都瞄准了这个商机，都很快跟那个日本那个日清，这个公司就达成了合作嘛，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三洋那个公司。当时就三洋方便面的售价其实很便宜，只有10韩币一份儿。就因为又便宜又能吃饱，所以一下子被那个韩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就接受了呀。
1: 都觉得还不错呀，
0: 闯红了哟哈。然后都方便面大量的上市的那个各个商超里面，哎呀，就是在那个韩国的那个乐天里面，到处都摆满了方便面，就相当于就是他拿着的方便面，韩国那个时候都开始兴起吃方便面，再叫三洋方便面。那个三洋方便面呢，就晓得有好好啊，相当于中国人多用开水泡方便面的那个吃法，就相当于韩国人吃方便面一般更喜欢吃猪噻。他要多到那种地步啊，就是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方便面，那个长方形嘛的那个摆满了，一眼放眼过去全是。而且韩国的方便面它的面条更粗一点，酥了过后口感它都比较韧劲儿，更粗。中国人的方便面，我们的方便面就是一泡就趴了，
1: 你就泡了断了手，
0: 对不对？
1: 基本上没啥子说要泡很久，可能还听到赚不到啊，
0: 两三分钟就很趴了哈。但是就一吸进去就碎碎的了。然后韩国人的那个方便面的吃法现在还在不断的升级和改良，比方说他们喜欢加大葱、鸡蛋、芝士、火腿、辣白菜、牛奶、速冻饺子这些加进去。煮面有专门的黄铜锅，我们经常在一些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哈。我也前段时间看到那个大长今的那个主演叫李英爱嘛。
1: 李英爱，
0: 好漂亮哦，对不对？现在人家还是宝刀不老的样子。大长今那个时候你那个很多黄铜锅在那个大里面出现哈。然后而且他们煮面的时候，韩国人煮面的时候还会把那个面条夹起出来，在空气当中扔了过后再放在锅里面，增加面条那个弹性。甚至说连加那个调料包的那个顺序都有一定的讲究，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吃方便面就变成了什么了？一下子窜红了噻。就不仅可以作为正餐，也是夜宵，甚至直接当成一份汤配到起米饭。开启了个碳水配碳水的这个机制的一个操作。你那么喜欢吃碳水，怎么韩国人不是很胖呢？
1: 身材管理还是做得很好。
0: 他们很精致哈，就是很喜欢注重自己的外表，又要吃又要美。就既要又要。
1: 是的，没错。
0: 这既要又要累的这么一个民族，
1: 确实是。
0: 是
1: 要想好身体，也要想变得更瘦更美。
0: 对，有一个那个，有一个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国民 MC， 就是叫江富东
1: 啊，
0: 就演过一个叫泡面男的这么一档网综，他在里面。很有意思，每一集后面都是在各地观光过后用不同的方式来烹饪方便面来吃。去搜一下叫泡面男。
1: 江富东他在重庆也有他的餐馆，你
0: 餐馆我知道，
1: 是江富东烤肉，
0: 对，江富东
1: 还挺好吃的，你别说
0: 他胖胖的可可爱的。他是韩国里面为数不多的那种圆滚滚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些圆滚滚的韩国的朋友。好，然后他都是很喜欢吃播，很受欢迎哈。就他有很多的店，

0: 哎，小九方分享了，就是这个号称一顿可以吃六袋方便面的主持人，在综艺新秀季当中一次猜中五万方便面的不同的一个品牌，就直接吃出方便面的品牌来。
1: 哦，
0: 啊，就平时看他有多喜欢。哎，就前不久不是那个，潘玮柏吗？
1: 嗯，
0: 他不是在四川那个餐馆里面打卡吃那个面，就吃了五碗，知道不？
1: 啊，我好像有点影响。
0: 哎，也非常有意思。嗯、
1: 潘玮柏长那个胖是有道理的，
0: 也是一个正宗的吃货，非常可爱、啊。
1: 潘玮柏很会吃，他之前说那个泡面怎么做，你有印象没？
0: 其实我觉得，对，你知道谢霆锋吗？我其实觉得谢霆锋还不是纯会吃那种。
1: 他是做一些很好看的漂亮饭，我觉得他是。
0: 可能喜欢做，
1: 哎，他是喜欢做，但是他做的也不难吃，
0: 他喜欢品、嗯，
1: 但是他不是主流。我们很爱吃俩东西，都是碳水。
0: 我觉得他不是喜欢吃，我觉得他可能是喜欢品美食。
1: 嗯，
0: 哦，但潘玮柏是纯喜欢吃美食。
1: 嗯，
0: 就是有道理的哈、嗯。哎，这个人生的轨迹都是有道理的发展的。好，非常可爱哈，就是喜欢吃美食的人，但是都很可爱哈。嗯。好，然后而且现在那个韩国人依然非常爱方便面，非常有意思，而且他价格也便宜，而且在韩国他那个方便面还不是我们在我们国内的那种给方便面的概念，好像有一点垃圾食品、是不是、但在韩国人家就不收，对，人家是爱方便面，他那个方便面他价格又便宜，同时他又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在人家韩国
1: 肯定很爱吃，
0: 就像一个 DNA 一样哈。嗯，对，
1: 自带都是基因里头自带一些方便面的基因。
0: 他从那个时候兴起了过后，然后全部国民就开始，把这个当成习惯了。就感觉是美食界的革新哈，就是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就不是这种，突然间来得很陡的这种一个美食入住了以后，因为可能韩国本来这个国家就。像美国一样历史比较短，哪像我们中国时间那么长。我们的美食就是从老百姓日积月累成千上万年的这种慢慢的积累出来。
1: 对，
0: 不一样哈，民族特色这是。你像在韩国说他们12年的时候说那个伦敦奥运会韩国的跳马选手一个叫梁赫善的朋友哈。哎，一个跳马选手就不是赢得了韩国奥运史上首枚男子体操项目的金牌嘛、那个时候他非常有意思。哎，那个梁赫善呢，他就是住在那个文史大棚改造的房子里头，就说他是训练经费很有限，都是一边吃方便面一边都来练那个体操。就说就平时不怎么吃其他的吃的，就吃方便面。而且在后来他取得奥运冠军过后，在采访的时候采访他的时候，他都说，他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呀哈、他说最想吃，现在最想吃吃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最想吃的是妈妈煮的农心方便面。
1: 分手很有意思了哈。
0: 就是后来就是农心是牌子噻，就跟那个奥运冠军送上了一份终身免费吃方便面的一个礼物。其实现在的那个韩国方便面还涨了点价的，给大家说嘛。2022年都有点涨价了啊，农心方便面的时候已经上调了11.多%。这个品牌调了一个后来其他的那种方便面品牌也开始跟到去调价。什么刚才说的那个 B 座，我们方便面的 B 座，乐天集团的三养啊，还有靠新拉面一骑绝尘的龙心拉面呐、还有不倒翁啊，这些牌子后来都开始纷纷的涨价了。涨了价过后呀、反正就是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本身就算便宜的了嘛。好，然后而且现在的味道，它的味道就是其实有点大同小异了。关键是他韩国人吃方便的吃法不一样，他喜欢往方便面里头加各种各样的食物，他是这样子吃，而且方便面拿来煮着吃，像烫锅一样。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形成的就叫一个部队锅，大家吃过吧。就相当于方便面里头煮各种各样的美食，就面饼汤汁吸收了变软了以后，然后再把各种各样的美食也铺垫在里面煮一大锅。最重要的是也是韩国的酱料也在里面。

0: 就有韩国味道了。嗯，而且韩国的招牌小吃炒年糕里面也可以加入方便面，大家吃过没有？
1: 吃过了。
0: 对，碳水加碳水的搭配，对，比较拿捏一点，就韩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但就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哎，比较习惯看到的就是韩国方便面，除了辛拉面、辣白菜拉面，还有知名度最高的火鸡面，你吃过吗？
1: 火鸡面，嗯，其实名字有火鸡两个字，跟火鸡没关系的哈，主要是辣，真的主要是辣。
0: 它怎么来的呢？
1: 嗯，而且应该是都是他想突出火辣那个，他没有说具体啷个来的哈，就都是因为辣所以叫火鸡，可能在他们眼中火鸡和辣有一定的关联吧。
0: 是的，
1: 嗯，我觉得最开始对那个火鸡面有点兴趣，是因为很多吃播博主哎在镜头面前吃的是面红耳赤的，所以说那个时候都掀起了那个吃火鸡面的热潮。其实他那个方便面文化的海外输出，火鸡面不是唯一的案例。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片子哈，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他那个富人家用炸酱、方便面和乌冬面一起煮的吃法，在那个片子里出现了很多回，所以说都是在那个片子得了奖之后，也引发了海外那个模仿的热潮，很多人都学起把炸酱面和乌冬面一起来煮，煮起吃。嗯，然后现在好像方便面那边还有一种新的吃法，叫做马克定时。它我觉得是热量很大的一种吃法，啷个弄的呀？火鸡面打底，放芝士、年糕、火腿肠，然后把微波炉进行加热，都是一碗很浓郁、很糯的那种拌面。好，现在那种吃法都还是多火的，在各个平台上都能够看到去。
0: 嗯
1: 啊，不过也有说，就说感觉吃起像泔水桶，也有人说吃起那个香甜浓郁，很好吃，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是是是是，嗯，那个韩国的，哎，这个方便面真的是吃出了花样来啊！哦，那究竟在韩国哪一些泡面，哎，就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呢？
1: 我觉得三养火鸡面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听过的名字，而且都试过的吧。
0: 三养，嗯，是的，神级的拉面，还有龙兴辛拉面、辛拉面，
1: 嗯，
0: 它在韩国销量连续很多年都是第一。
1: 嗯，
0: 它的那个辣牛肉汤底加上那个粗圆的那种碱水面，
1: 嗯，
0: 辣度指数也非常高。啊、哦，还有那个牛骨加海椒辣椒的那个浓烈组合，这是韩国拉面在全球的代名词儿了。
1: 嗯，然后现在三样除了火鸡面之外，它还有一个粉色火鸡面，它为啥子啊？都是为啥子不一样啊？它里头有芝士粉和蒜蓉脆，所以它有其他的一些风味了，也很火。
0: 嗯，大家知道那个三样火鸡面有什么隐藏的吃法吗？来分享一个，就是煮好沥水过后，加一小块黄油，加一个荷包蛋。它的辣度会降低一些，而且它的融化度会增加。嗯，在最后撒上一点花生碎。
1: 我好想说那个辣度降低那件事情，你少点那个酱吧。我上回
0: 火鸡面真的太薄了。
1: 我跟你说，我上回也不晓得雄心豹子胆，然后我
0: 第一口吃下去，我已经胃都开始烧起来，这种感觉。
1: 哎，我是双倍的，
0: 双倍的。
1: 哎，我加
0: 的
1: 双倍的辣酱，我当时一口下去之后，人都昏昏
0: 了。那个酱为什么会那么大辣？我都
1: 辣椒精。
0: 对呀、啊，辣椒精。
1: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说是加了那个印度的魔鬼辣椒。
0: 哦，对，
1: 那个也很辣。
0: 在云南，你那个跟那个印度交界的那片云南的那个小米辣，也是那个印度辣椒，就是那种辣、魔鬼辣椒。
1: 对头，辣的不得了。
0: 那种是世界上鉴定说是世界上最辣的，辣度最辣的辣椒。
1: 大家知道吗？辣不是我们的，都是味觉，它
0: 是
1: 一种
0: 同种。
1: 所以说，他们说如果实在辣的不行，吃点布洛芬。啊，笑死了。嗯、啊，
0: 好。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哈，哎，
1: 还有那个叫不倒翁，他不倒翁那个也是很出名的，不倒翁金拉面也是属于常年韩国销量第一第二的那个版本了。它不是最辣，不是最鲜，但是非常的均衡。它比如说原味版呢，都是汤底有淡淡的海鲜味，然后那个版本配那个芝士饭团，说是绝配，然后便宜，性价比很高，所以长期也是销量非常高的一个牌子。然后它还有那个辣味，辣味也属于不会特别辣，正常辣度啊。你吃那些吃腻了，你想稍微吃点清淡一点的，就可以选择这个牌子。
0: 嗯，现在就会说那个韩语吗？
1: 我不会哦，
0: 안녕하세요
1: 啊，都只会那。

0: 还有几十种吃法刚才分享了，还有火鸡面加黄油加鸡蛋，那个刚才也说了，还有个锅底炒饭收尾，这个就是同学们就常常就是就经常我们看电视剧在看那个韩国人在吃饭，那个有的吃剩菜剩饭那种感觉哦。好，还有火鸡面加花生碎，好，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淘米水来煮面，他们喜欢这么吃，汤底就更加浓厚醇香一些，这是韩国奶奶辈儿的传统的秘诀哦。淀粉可以使那个汤底啊更加丰满一点。哦，这方便面真的是有一套，还有直接说，你还要加啥子各种各样的肉啊、海鲜呐、蛋呐、蔬菜呀、好，就是反正方便面它味道其实差不多，就刚才说了几个方向嘛，辛拉面、火鸡面、粉面哈，就是那种。但是韩国很有意思，它吃这个东西还有有点仪式感，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哈，就跟他们。就是还要看一个电影，配炸鸡，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爱的人在一起，一人一口哈，你浓我浓，一个锅里面，然后两个那个盖那个接起，你一口我一口的，还蛮有情调的。所以说在韩国你要吃他们的方便面，就是地地道道的感受他们的那个文化，就是很有意思，人均一年吃78包方便面，你在那个超市里面的货架面前，你可以晓得我们中国的那个超市里头的方便面的品种都够多了。你到了韩国，那叫一个数都数不过来，是吧？对，
1: 所以说现在国内的一些方便面，我觉得也是慢慢的多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0: 发展趋势嘛，哈。我以前也是在家里面有时候拿方便面来煮，或者方便面拿来炒，你吃过没得？就是煮好了过后再拿油下锅来炒，我还这么吃过，然后加一点自己喜欢的蔬菜啊、肉啊什么的，三馅肉啊什么的，有点意思，就像炒饭那么炒啊，就是各种吃法，朋友们可以开发一下哈。今天又给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所以你朋友们自己吃到什么好吃的呀，可以跟我们分享 message 02347523050，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讲金融妹，去后台私信我们哈，@金金玩或者@眼睛眼力门都可以，
1: 是的
0: 好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每天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的时间直播咯。好的，今天节目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不舍大家，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江津晚新闻。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此刻987江津晚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各位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聚焦江津的花椒，5月25号，江津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了采收季。走进吴滩镇县龙村，鲜绿饱满的九月青花椒缀满了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麻利地剪下枝桠，田间是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今年雨水好，阳光充足，花椒的颗粒大，品质比去年更好。村民们种植的花椒得益于良好气候条件和有机肥料的管控，每亩鲜椒产量可以达到1500斤。田间采收热火朝天，而收购加工同样是紧锣密鼓。重庆市吴滩农业服务公司总经理杨洋介绍，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过初步去枝除杂之后，将统一送到公司的定点收购入库保鲜点，再依次经过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工序转入冷冻库房冷藏储存，静待后续的包装上市销往各地。那么记者也从江津区农业农村委了解到，2026年全区的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得益于气候适宜、管护到位，今年的花椒整体长势良好，预计鲜椒平均亩产可达753公斤，同比增长6.4%，全年的鲜椒总产量预计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镇街，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和严峻的防汛形势，吴滩镇紧急召开防汛抗洪调度会，将防汛以及地质灾害防范等级全面提升至1级响应，全镇也迅速进入应急战备状态。一级响应，吴滩镇第一时间启动了响应机制，落实班子成员包村责任制，党政主要领导靠前指挥，班子成员下沉一线，与村社干部们同守同查。那么全镇严格执行了行政值班、应急值班24小时双值班制度，水利、农业、应急等重点岗位人员全天待岗。镇应急救援大队20名队员，各村社分队10名队员全部在岗备勤，辖区的消防救援人员、一线巡逻队员们全员在岗，以确保险情能够第一时间响应处置。第二个方面是精细巡护、织密排查网，立足防早、防小、防到位。吴滩联合了派出所、各村社，组建了专项巡查队伍，针对全镇的9座水库和3个山洪灾害隐患点，开展巡护20余次，落实了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对梅江河等4条主要河流沿岸巡查50次，重点关注低洼地带和漫水路段，同时呢，逐一确定滑坡风险点的影响范围，清障、保畅等排水设施，已开展危旧房的专项排查，对独居老人、脱贫户等重点群体建立台障，果断地采取加固、转移等措施，遇暴雨积水、道路漫水等情况，第一时间交通管制，设置警示标志，杜绝涉水及地灾事故。同时雨后恢复呢，也跑出加速度，每一轮强降雨过后，吴滩镇都迅速地组织路面清淤、积水排涝、道路疏通等作业，恢复镇村的正常通行条件和群众的生产生活秩序，并且结合雨情、水情及时复盘，优化应急预案，以确保下一轮应对更加的精准、更加的高效。同样，顶山街道也组织滨江社区的网格员志愿者开展了长江岸线的安全巡查行动，重点排查河道沿岸人员聚集、违规逗留等安全隐患。大家对江边游玩的市民，特别是带孩子的家长，进行安全风险提醒，讲解汛期水位上涨、江水湍急等潜在风险。

家远离危险的水域，自觉遵守防汛安全的规定。下一步，顶山街道将持续密切跟踪水情雨情变化，加密汛期巡查频次，完善岸线的安全管控机制，同时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扎实做好后续隐患整治、民生保障等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在尤溪，为了压紧压实防汛责任链条，全力筑牢汛期的安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尤溪镇纪委闻汛而动，深入石板溪流域，沿着河道一线开展了实地督导检查，以严督实查推动各项防范措施落地见效。通过实地查看水位涨势和水流变化，聚焦沿岸的老旧民房、低洼地带、边坡、地基等防汛重点区域，逐项的排查墙体开裂、地基沉降、排水不畅等风险隐患，检查沿河的警戒标志是否清晰醒目，预警广播和监测设备是否能够正常运行，并详细了解了防汛值班值守的安排、风险台账、应急物资储备以及抢险队伍备勤等一系列落实情况。针对个别点位警示标志缺失、物资摆放不规范、巡查记录不规范等情况，督导组现场提出了整改意见，要求立即整改到位，确保不留盲区、不落死角。那么下一步呢，尤溪镇将把防汛监督纳入常态化的工作，坚决打消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时刻绷紧防汛的安全弦，以更高标准和更严的要求持续开展明察暗访和回头看，用铁的纪律倒逼责任落实，督促各村社区切实担当作为履行职责，坚决守护好尤溪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全力确保安全平稳度汛。好，再来关注石门镇的相关动态。江津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座谈会日前在石门镇李家村召开，标志着我区文艺富美乡村工作正式迈入了全面铺开、纵深推进和常态长效的全新阶段，将以优质文艺力量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活力。在会上，江津区正式启动了文艺富美乡村试点建设工作，明确了吴滩镇郎家村市级试点单位、石门镇李家村五个区级试点单位，各试点村结对帮扶队伍全面组建，结对共建实施方案也全部的出台，为全区文艺资源下沉基层、精准赋能乡村发展筑牢了制度基础，也搭建了实践的平台。那么当天，江津区文联万家一起精彩文艺志愿服务走进了石门，歌伴舞、梦里江津、金钱版、江津之花、快板杀猪盘等一系列精彩节目接连亮相，既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文艺富美乡村落到了实处，持续激活了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借文艺富美乡村的活动契机，在李家村开展了一次别开生面的法治宣传活动，将普法教育融入了非遗文化和文艺演出当中，为村民带去法治加文化的视听盛宴。那么5月26号呢，也是爱路护路的宣传日，工作人员还围绕铁路护路的主题进行了宣传，强调严禁在铁路沿线堆放杂物、穿越铁轨等行为，引导大家共同维护铁路的运输安全。那么针对当前季节特点和社会治理的重点，工作人员同步开展了未成年人防溺水、民法典、反邪教和禁毒等法治宣传教育，切实提升广大村民的法律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了让法治宣传更加的接地气、深入人心，活动巧妙融入非遗文化元素，以现场的版画、剪纸、书法等艺术形式为载体，以法治为主题进行创作，将法治刻入版画、剪入红纸、写入团扇，让村民在欣赏传统技艺的同时接受法治的熏陶。此次活动以文化搭台、法治唱戏，实现普法宣传和群众文化生活的有机融合，为共建平安石门法治乡村注入了全新活力。在西湖镇，为了全方位地筑牢校园安全防护网，强化未成年人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素养，西湖镇平安法治办联合了镇行政执法大队走进西湖小学，开展全方位多主题的校园安全科普宣传活动，
为当地的学生带去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法治公开课。宣传内容呢丰富贴合校园实际，涵盖了禁毒防毒、反诈防骗、防溺水安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青少年犯罪预防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等多项内容。活动创新宣讲模式，摒弃了传统枯燥的说教，通过真实案例剖析、科普视频播放、志愿者现场互动讲解等多样形式，将安全法治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那么此次宣传活动有效补齐了校园安全教育短板，切实提升了学生的安全防护能力、法治素养和文明意识，为构建平安、法治、文明、和谐的校园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 FM98.7 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编播的精彩的节目。再见。

0: 地，无泪无泪。
1: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
2: 我家收成挺好的。
3: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1: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4: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5: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6: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7: 我叫陈冠颖，3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8: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6: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9: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10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10: 89年来，就91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8: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6: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7: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5: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1: 照进现实，
4: 只因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儿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 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0: 贡献更大的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5: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 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6: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4: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7: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4: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8: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10: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9: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10: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四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9: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10: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3: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1: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12: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断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5%以上。
11: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

0: 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录像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1: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2: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4: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5: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7: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6: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摊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8: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6: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2: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9: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主动的烘干，烘干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2: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0: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8: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2: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出来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12: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中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 213.1 亿人次，同比增长 1.7%， 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 7.4%。
5: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七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5: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14: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16: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

0: 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
1: 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2: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8: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一块醒目上下分，上管君王，下管臣。君王一块侠文武，文武一块管黎民。圣人一块长儒教，天师一块镇鬼神。此宝流入江湖手，立命安身劝世人。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演出的精彩实况。那上期节目里咱们听到的是快板名家王双福先生带来的一个助演节目，叫单刀会。那今儿节目里咱们请出的是另外的一位助演嘉宾，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一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哎，王月波呢是北京评书的传人，在这场演出里他带来的是一个短打书目《雍正剑侠图》，讲的是佟麟出世。我们将用三期节目的时间来分享这个桥段，首先来听第一部分。
10: 听书各位，您往京南看，在北京的南边，直隶霸县佟家庄出了一个英雄。有道是啊，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尤其到了沧州霸县，这是把着窝子练武的居多，差不多的这个棒的小伙子呀，要是到了农闲的时候都好去练点，当然了水平不一样，有练得好点的呢，也有练得次点的。在佟家庄这儿有个青年18岁，姓佟名林，字表海川，紫微微的一张脸盘，浓眉大眼，鼻直口罩，海下无须，正在年少，大耳朝怀，天生的福相。不用接触这人，就是一对脸就知道佟海川是个忠厚的庄稼人。练过，练什么呢？跟村子里头啊会练把式的，学过弹腿。说到这儿呢，我可不知道台边哪位您是咱们金门的武术家，您好练，您比我懂得多，因为我没练过。弹腿分10路，过去您常听练武的有这么句话，南拳北腿，到了北六省讲究弹腿。10路弹腿呢，有4路是回回弹腿，清真贵教不轻易传人。大叫的呢有6路，那么这佟麟呢就是在这6路当中练习了这么1路。练得怎么样呢？这个佟麟这个武术啊是也不在2无眼以上，也不在2无眼以下。
11: 哦，
10: 等在二五眼这儿。那位说我们听过雍正剑侠图，佟麟不是主要的人物吗？啊，不是书胆吗？大武术家吗？那是后来。这晚18岁的佟麟，三角门四门斗，庄稼把式，可是有劲啊。这有劲不是练的，是天生的。那小伙子爸三棒子勒不躺下，可功夫没少下。你问他练得不怎么样，还是每天都练，不贪睡，起得早。佟海川每天早上起来，家里人都没起呢，他起来了，顺家跑出来，跑到村西口，村西口有小树林，把小褂脱下来挂在树杈上，打的迷趟拳，踢的迷趟腿，活动活动，微微见汗，把小褂穿上，绕一大圈，顺村的东口回家，到家里头才吃早饭的。都是庄稼人，庄稼人跟庄稼人也不一样，老佟家生活不错，叫做家趁人直富到小康。那老听说电视里边宣传咱们奔小康奔小康，什么叫小康的生活呢？衣食无忧，解决咱们的温饱了，这就叫小康了。他爸爸佟浩善呢，哎，够个圆了，家里头站着有房，躺着有地，多少还有点福财，有些个存性，说现在话吧，有点积蓄。所以这个儿子呢好练，就让他练去呗。尤其佟浩善知道佟麟这孩子很本分，自己这儿子很忠厚，不爱惹事，所以对他呢练武这个事儿啊没有什么过多的干预，不是十分的干涉。佟麟呢也确实不惹事儿，每天练完回来吃早饭，吃完早饭呢该干活干活啊。哎，到了下午后晌了，就有跟他班上班下的了，都是青年练武吗？不能一人练呢，得对着打打，对着练练。反正这么说吧，每天练。这天呢跟往常一样，佟麟呢顺家出来，到树林打一趟拳，踢一趟腿，汗也出来了，小褂穿上，往回走，进村子的东口。这个村东口啊有三间房，这房子是什么房呢？是耕房，就是植耕下业的人，值夜班的人，他的屋子。可是这没人，为什么呢？就是晚上值夜班的跟着值班在这屋待着，围着村子里边转两圈。您看电视里演那一梆子一锣，梆梆哐哐，平安无事喽，就是这个。当然咱们清朝康熙年是不是也喊这句，咱没考究过。那么这屋子闲着，白天干嘛呢？白天错非啊是这个村子里边有事儿，大伙儿又商量点什么事儿了，推出几位年老的长者，拿这个耕房呢，就仿佛现在的村公所似的，上那商量事儿来。所以这个房子基本上就属于闲置，每天佟麟必打这儿路过。可敢今儿打这儿走呢？门口那站了仨人，仨大爷，都是上岁数的。这仨老头是干嘛的呢？洗澡了，凑一块儿了，也不好遛鸟啊，是也不好去唱戏，好什么呢？好斗牌。

每天都是吃完晌午饭，这晌午觉睡醒了才来这牌呢。今儿仨人起冒了，不知怎么凑一块儿了。那意思啊，上午咱们就来一会儿。可是这个斗牌呢，得四个人来，三缺一，这难受。不知哪位爱来牌啊？过去的纸牌就跟现在这个麻将这意思差不多，说仨人拐末也能玩，没劲，非得四位来的有意思。要是三位说好了，这位老不进来可着急了，三缺一最难受。仨老头呢商量，你说这么早拍谁家门也不合适，咱平常的手倒是够，可这晚上要是找人家，这不挨骂吗？这么着，咱仨呀在这门口这儿站着，咱等，多着看这东口这儿往里进人，或者说由村子里头往外走，哎，甭管是谁，咱把他拦住，问他有事儿没有，有事儿让人记着事儿办去，要没事儿呢，问他会不会来牌，要不会来的也让他该干嘛干嘛去，要会来的呢陪咱们玩会儿，可人家呢不能玩功夫大了，多着咱这手来了咱让人家走，这位呢替会儿班，就盯一会儿就得，要不咱仨这没抓哪难受啊。那俩一听行，走吧，仨老头上这更房门口揣手这站着，你看每天这钟点有人啊，呵，人不少了，今儿个你这邪性啊怪了，没人，盼来盼去把童海川给盼来了。童林练完功正打东村口的进村，老三位一看是童家那孩子海川，海川来，童林一听有人叫他，猛然间一抬头，哟呵，老哥仨这儿凉快呢，哈哈哈，他说是我呀，你们老哥仨怎么凑到这儿玩呢？你就讲，要不说呢，我们这儿站半天了，我们仨今儿起早了，想来一会儿牌啊，可三缺一，所以我们想了这么个办法，在这儿等着，啪啪啪一说仨人这主意，这不你打这儿过吗？孩子，你有事儿吗？没事儿，我家走吃早饭去了。早饭我有，看见没有？大叔，我这带着饽饽呢，一会儿你来个饽饽垫垫，盯一会儿你再走。干嘛呀？没事儿哈，没正事儿。会来牌啊？会来啊？太好了。对了，还有一关键的事儿，带着钱的吗？有钱吗？佟林听没有。佟林说，我上小树林练武去了，我带钱干嘛呀？哎呦，没事儿，我先借给你，我先借你几十子儿，先来的输赢都算大叔我的，要我们仨人这难受啊。哎呀，佟林有点不乐意。那位说为什么呢？佟林的家教太严，童海川的爸爸是个本分人，打小告诉童海川酒色财气吃喝嫖赌哪一样都不能沾，不许有嗜好，为什么？坑家败产，你要是沾了哪样，别看咱们现在家里的家趁人职有俩富裕钱，沾染上一点

席，咱们家就算败了。你能把爸爸我活生气死，我要真有个七个八个的，我也不在乎。千顷地一根苗，就你一个独子，你可千万不能削坏。错来他家里头呢，沙家达子过年的时候也玩，同龄会，可从来没在那边玩过。有心说不来吧，仨老头这份挺阴气，确实就缺把手。我这不是学雷锋做好事吗？助人为乐，那年头当然没这词儿啊。他是这么想的呀。可你要是玩吧，我爸爸知道不干呢。他脸上稍微的这么一迟疑，带出为难的意思来了。这仨老头一看，爷们儿，可别为难。你是不是怕输钱呢？那倒不是，我也没带着钱，您借给我，输赢不能算您的。我怕我爸爸说我，不能。哈哈，分跟谁来？你爸爸家教严，管你是对的。我们素常可也知道，佟员外呀，佟老头是好人，可是管你呀，又稍微严了点。但是你得听话，他怕你学坏。你要净跟那个嘎杂子琉璃球玩啊，那是不容易学好。你看我们仨都什么岁数，胡都白了，头发也白了，能带着你学坏吗？这个小牌啊，仨子儿俩子儿，就是你爸爸在跟前，我让你爸爸玩他也得玩。你这子当啊，尽孝，陪我们仨老头玩一会儿。他也不知道，哎，就即便他知道了，有我们仨，我们仨人的面子还保不了你吗？绝不会申斥你，责备你。听我的爷们儿，多个来手替你，你走你的，我们还跟这个牌手啊，哎，我们都打惯了的，还真是加一新人还玩不惯呢。啊，佟林一琢磨，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陪仨老头玩会儿就玩会儿吧。大叔，咱们可就一会儿。再有一个，您说那输赢算您的不成，得算我的。您先给我俩钱，我陪您玩，这倒行。那甭废话，子你玩就行。来来来来，仨老头三拽两拽，把佟林给拽这更房里来。更房里头有炕，炕上边有小炕桌，牌是老头带的。他这个炕桌呢，一边坐一个，靠里边坐一个，外边跨炕沿一个。这屋子呢，进身呐，不是很长，由门这进来，拖鞋就上炕，坐在那儿的脸冲外，对着这门，脑袋后头呢，有个后窗户，上枝下摘的后窗户把它扬起来，为的是前后通风，这屋子凉快。仨老头一看，海川，你的腰腿好，你上里边去吧。哎，佟海川把鞋脱了，乖唧乖唧土，往炕沿上这么一搁，上炕，脸冲外，盘腿儿，往那炕桌里头一坐。那位说：“你说这点事儿怎么那么细致呢？书没有废话，是说书交代的哪句话都得有用。后脑勺冲窗户，脸冲外。”您一会儿可就听明白这书在哪儿了。俩老头一边一个，最外边这跨炕沿，老头把牌掏出来，把零钱拿出来，一五一十这么一分，先借给佟林点儿。佟林跟前摆这么几十个小子儿，就是小纸钱儿。哎，把牌，什么叫搬牌呀，抓牌呀，哎，这就开始耍上了。佟林会来不会？

0: 会来，来的还不错。为什么呢？年轻脑子快呀。这仨老头儿，你别看仨人，还真有点转悠不过佟林。赶佟林这一玩上啊，挺高兴。为什么呀？素常不玩啊，他天天没这个娱乐呀、啊。我说的这清朝康熙年的书，那老人有什么娱乐？尤其在乡下，太阳一压山就睡觉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多繁华，夜生活非常的丰富。他这一高兴，把这钟点可就忘了，手气还挺壮，排路还挺顺序，左呼一把右呼一把，没少赢这仨老头。一会儿跟前那童子啊，堆起一小堆来。可这功夫呢，陆陆续续这更房里头啊，就来了人了，也有素常跟这仨老头打牌的人，没有轰佟林的意思，看着佟林耍钱怪可乐的，怎么没看他来过呀？大伙儿一看，哟呵，佟家那孩子海川，他不玩这个，怎么他今儿陪着老三位玩上了？咱别搅局，咱们看着吧。大伙儿都看歪脖子胡，看您可听明白了，看这三家的，看不见佟林的。为什么？佟林脸冲后，后边后窗户，你要想看也行，要么你上炕蹲在他身后头看，要么你绕三间房子后头去，那窗户反正支着呢，在外边扒着窗台瞅，谁那么费事为一把牌转后头看去，都看这三家。玩这功夫一大呀，佟林有点察觉了，哎呦，大叔，什么功夫了？啊，早着呢，离晌午还早着呢。啊，离晌午还早着呢，别去了，我别来了，我每天我早到家吃早饭，我今儿这功夫大了，哎，正好，这不都来了，你们这手够，我不来了。老头一听，嘿，这可没有，海川赢钱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4: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上来咱们听的是一段评书，接下来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带出的，这是一段相声，来自天津的少马爷马志明和黄族民合说的一段听曲艺，也是相当精彩，咱们来共同欣赏。
5: 今天是相声专场，
6: 哎，
5: 这个说相声，
6: 嗯，
5: 就这两个人往这儿这么一站，
6: 哎，
5: 啊，就跟随便聊大天似的，说笑话，
6: 形式很简单。
5: 说实在的啊，说相声也不易。
6: 那当然了，
5: 因为他这里头涉及的面很广啊。
6: 哎，
5: 所以作为演员就要多方面的来学习。
6: 这话一点不错。
5: 我这个人的爱好，
6: 嗯，
5: 就比较广泛。
6: 是啊，您爱好什么？
5: 我最喜欢的，
6: 嗯，
5: 什么呀？知道吗？
6: 什么？
5: 就是我们的民族艺术。
6: 哦，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5: 对，就拿京剧来说吧。
6: 啊，
5: 京剧啊，
6: 嗯，
5: 生旦净末丑，
6: 行当齐全，
5: 还得分出多少个流派来？
6: 它风格不同嘛。
5: 比如说呀，
6: 嗯，
5: 老生。
6: 对，
5: 老生都有什么派呀？
6: 那就多了
5: 啊，
6: 像什么谭派谭富英，
5: 哦，
6: 马派马连良，
5: 嗯，
6: 杨派杨宝森，西派西孝伯。
5: 哇，
6: 嗯，
5: 知道这么多，
6: 那还用说？
5: 哎，这么着，
6: 嗯，
5: 今儿我呀唱一段京剧，你给听听这属于哪派。
6: 唱京剧
5: 啊？
6: 咱这不相声专场吗？
5: 那怎么了？相声加京剧都是民族艺术。今儿几位算来着了，我唱京剧这算白饶，不在相声数。
6: 哇，
5: 行吗？
6: 好啊。
5: 啊，
6: 那你唱哪出戏？
5: 哪出戏
6: 啊？
5: 哪出戏不能告诉你？
6: 这怎么还不告诉？
5: 考考你啊，就为看你是真懂还是假懂。
6: 哎，反正眼巴前的没问题，四大须生我都听过。
5: 都听过？
6: 那可不。
5: 来，你听这个。
6: 行，
5: 听啊。
6: 嗯，
5: 听这是哪派啊？
6: 可以。

0: 辞王家，
1: 别辞了，别辞了啊！
2: 怎么唱得好好的，
0: 说不上来吧？说不上来吧？我这是哪一派？
2: 哪一派呀、啊？
0: 哎，哪一派都不是。
2: 怎么了？
0: 你唱的不是京剧，这是曲艺。京韵大鼓，俞伯牙摔琴，
2: 里边有这么一段反二黄。就这个，这要唱好了，得算落派。
0: 骆玉笙，
2: 骆老太太，
3: 行啊你，
2: 怎么着？
3: 你还真行，真行。这么说曲艺你也懂？
0: 什么叫也懂啊？告诉你，我从小就接触曲艺
3: 哦，
0: 因为我父亲是弹弦儿的、
3: 哦。你父亲弹弦儿的？
0: 哎。
3: 哦，对，
0: 对不对？
3: 想起来，你父亲弹弦儿，
0: 哎，
3: 弹三弦儿，对不对？
0: 对，
3: 我见过，
0: 啊，你见过？
3: 见过，太见过了，
0: 哦，
3: 见过。你父亲是个胖子，
0: 哎，啊，是不是？
3: 跟你一样小眼儿，小眼儿，抱着弦子总是乐不丝儿的，总这样。
0: 我爸爸这模样，
3: 小眼儿，过去他净串胡同。挨家问，一天晚也弄几块，最近大概不出来了吧？这算迷信活动吗？
0: 好嘛，我爸爸是算卦的，
3: 你说他还有个小长罗、
0: 啊，谁呀？我爸爸没算过卦啊，
3: 没算过，
0: 他是曲艺老票友，
3: 哦，
0: 搞伴奏啊，30多年了，
3: 那是老弦师啊，
0: 要不我怎么从很小就听曲艺呢？
3: 好，
0: 你看看，
3: 好。以前呢啊，有这么一种说法，
0: 怎么说呀？
3: 说咱们这个曲艺，没有青年观众，
0: 有这么说的。
3: 看来这是偏见的。
0: 怎么还偏见呢？
3: 从你的身上，就可以证明了。
0: 哎，我证明什么呀？
3: 不光老年人，中年人爱曲艺，青年人也爱曲艺，甚至你那么一童男子儿，你说是他都懂。
0: 哎，
3: 这不外行。
0: 谁是童男子啊？
3: 你呀、
0: 啊。我孩子都14了，
3: 多大了？
0: 14岁，
3: 14啊？
0: 哎，
3: 14，你算少年。
0: 对喽，
3: 少年儿童。
0: 哎，不，谁少年儿童？你听清了吗？我说我孩子14岁。
3: 我问你孩子干嘛？
0: 我今年39了。
3: 39了？
0: 那可不。
3: 你？

0: 你有这么大吗？
1: 这我还说瞎话。
0: 哎呀，我看你留着小孩头，我以为是童男子来了呢。这是
1: 童男子、这还一脸褶子。
0: 你哪有褶子？没褶子，多平整。
1: 你瞧，你仔细看，
0: 我仔细看，
1: 看这儿，看见了吗？鱼尾纹，看、
0: 皱纹啊啊，皱纹不新鲜，皱纹不新鲜，一生下来就有皱纹的多了。那
1: 谁、
0: 这属于什么？这叫小人老脸儿，早熟，早熟，这样我见得多了。
1: 谁小人老脸啊？我这快四十了，我得算中年了。
0: 我算中年？
1: 那当然了，
0: 就算你四十，快四十了，算你四十啊。在我们亲爱的老观众面前，你是不是个孩子？
1: 哎呦，你要这么说，那倒是。
0: 完了，还别不告诉你，现在啊，二十来岁的曲艺行家多了。
1: 是啊，
0: 呵，我见了。有这么一回啊，电台啊，搞了一个点播曲艺晚会。
1: 哦，
0: 叫什么呢？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1: 哦，这我知道。就在这个南市口中华曲院那儿搞的，对不对？
0: 咱们的园子
1: 啊，
0: 在那次晚会上，我反串，我唱了一段单弦。
1: 哇，
0: 唱着唱着有个小虫子，拿灯一照，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1: 嘿，你瞧这个寸劲儿，
0: 他刺痒啊！
1: 啊，
0: 一打屁粉坏了，
1: 怎么了？
0: 把下面这词儿全忘了。
1: 哟，反正你这个玩意儿啊，也不瓷实，
0: 忘词儿背不住。
1: 哎，你唱的是哪段啊？
0: 我唱的
1: 啊，
0: 武松，
1: 哦，
0: 打虎御兄那段。
1: 哇，这是谢派单弦啊！
0: 哇，这么说这谢派你也知道？
1: 这单弦三大派嘛，荣。常谢荣建臣、常树田、谢瑞芝嘛，
0: 这有什么？谢瑞芝就是谢派单弦的创始人。
1: 对，
0: 我没赶上
1: 啊，
0: 我学的是谁呀、
1: 谁呀、
0: 他的弟子。
1: 哦，
0: 有个刘洪元先生，
1: 唱得好，
0: 可是把词忘了。
1: 哎，您学学是怎么忘的词儿行吗？
0: 行啊，
1: 您给我们学学啊。
0: 前面是这个起头，数唱。
1: 对，
0: 提了啊，整在太平年这个牌子上。
1: 哦，谢派的太平年最好，
0: 就这儿忘的。
1: 哒哒哒哒。

0: 东着里根东，
1: 上前来搀起这位好汉二武松，
0: 嘚儿隆个隆的咚，
1: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
0: 咚个隆嘚儿隆咚隆，
1: 没想到阳谷县咱们弟兄又相逢，能到里边了，
0: 还真有点味儿。
1: 你呀，打伤了人命，
0: 嘚儿隆哐，
1: 逃出了家中，
0: 咚个里根咚，
1: 撇下了哥哥，我是那孤。

0: 咚噔咚，
1: 哥哥我呀一倒在他家。啊天，
0: 嗯，
1: 喂，
0: 这怎么了？
1: 一倒在他家，
0: 怎么着了？
1: 怎么着了？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哎呀，急得我一头汗呐！哎呀，怎么办？这时候在第一排上啊，
0: 嗯，
1: 有个青年人，
0: 嗯，
1: 站起来了，
2: 嗯，别着急，往下唱。一倒在他家去做长工。
1: 不对，我去做长工，
0: 唱下来了。
1: 呵，唱完这段，
0: 嗯，
1: 我跳下了台，我拉着他的手，我说：“老弟，我谢谢你提词儿，咱俩得交个朋友。”
0: 嗯，
1: 你贵姓
0: 啊？
2: 免贵，我姓丁。
0: 姓丁
2: 啊？
0: 他叫什么？
2: 我丁文元呐。
0: 丁文元。
1: 哎。
0: 就是跟王德成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不对？
2: 啊，别提啊，别提那个，那过去的事儿，过去咱。

0: 不提了。
1: 哦，
0: 哎，告诉你，自打我耐听曲艺听的，我都评上先进个人了。
1: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0: 哎，这时候有记者过来了，
1: 哪儿的记者呀？
0: 就咱们天津电视台呀，为了弘扬曲艺艺术，去年专门开辟了一个曲艺大观园这个栏目。
1: 哎，这我知道。
0: 为了办得更好，电视台记者有个老何，知道吗？老何，
1: 知道，认识。
0: 老何来了，采访、录音、录像，
1: 直接听听观众的反应。
0: 我给他们俩这么一引荐，老何说：“好啊，就请你谈一谈对于曲艺的看法吧，
1: 说说吧。”
2: 我呢有嘛说嘛啊。
1: 好，
2: 我认为啊，这个听曲艺啊，上瘾，
1: 哼，
2: 而且呢，经济实惠，清新明目，健胃小食。
1: 哎，不，
2: 有好。
1: 不，您等会儿。等会儿吧，这听曲艺还清新明目
0: 啊，
1: 挨得上吗？
0: 太挨得上了。他说的有道理呀。
1: 有道理？
0: 那当然了。你看这听曲艺啊，能使人长知识，让人明白事儿，
1: 是啊，
0: 不犯错。
1: 对，
0: 你看听曲艺的都是规矩人。
1: 对，
0: 在座的这老观众们都常来听曲艺啊。
1: 那可不，
0: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1: 对，
0: 最讲道理的。
1: 嘿，
0: 这儿没有蛮横不讲理的。
1: 没有
0: 说听完曲艺出去劫道去，拦路抢劫，
1: 嘿，
0: 发坏，是那个
1: 啊，
0: 那都不爱曲艺。
1: 那都爱什么呀？
0: 那都爱，我哪知道。
1: 他也不敢说，
0: 反正咱这曲艺是让人学好。
1: 哎，这话倒对，这个曲艺呀，不仅有艺术性，还欲褒贬，别善恶，能净化人的灵魂。
0: 太对了。老何说今天是大家唱啊。哎，小丁，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啊？
2: 我自个儿哼哼两句行，真唱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1: 啊。
2: 不行，
1: 您可别客气啊。
2: 唱不了，不行
1: 哎，不，没人笑话您。
2: 唱不了
1: 您。您来两句。
2: 嗓子也窄，不行。
1: 您看大伙这么欢迎
2: 啊，
1: 没关系，大家唱嘛。
2: 有款音怕不行。
1: 您唱，
2: 非让我唱。
1: 您来两句。
2: 非让我唱，那我干脆我就削两句白云鹏得了。
1: 啊，白派京韵大鼓，
0: 白派听过吗？
1: 嗨，不光白派呀，刘白张三大派，刘宝全、白云鹏、张小轩，这我都听过。
2: 哎，我就想那个段叫击秋爽中的那叫什么？
1: 哦，那叫哭黛玉。
2: 哎，就那个，来试试。
1: 哦，
2: 来试试。
1: 来了。
2: 别露相啊。别露相。咱是先尝后买。
1: 哇，
2: 听着行呢，再开机，要不浪费。
1: 说话还挺风趣，
2: 就甭上弦了。没有板。自个儿哼哼过门
1: 可以。
2: 当个啷当里个啷当里个啷的当。不行，我先喝口水。
1: 还咽咽啥？
2: 击秋霜重燕声哎，一战东篱陈牙怀，潇湘馆病倒林黛玉，门儿寂静酒宴苍苔，有贾母在那边料理宝玉迎亲的事，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忽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吹尾以后，老人家不放心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1: 好，
2: 只见他还往下唱吗？
1: 别打住
2: 啊，
1: 接着来。
2: 哎呀，
1: 接着唱，
2: 还接着，
1: 接着唱，接着唱。
2: 哎，到哪儿了？
1: 只见他气息奄奄，
2: 气息奄奄，
1: 改梅花调了。

0: 枪，
1: 串了昭君出塞。
0: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科考，
1: 王二姐四夫
0: 六年未回家乡。
1: 行，你这改大杂烩了。
0: 没告诉你爹录像吗？那机子一冲着我一晃准得串。
1: 他会的还不少。
0: 完了，干脆我歇会儿吧。
1: 嗯，
0: 咱们呢，听老人的吧。
1: 老人
0: 那天呢，年过花甲的老曲艺家们都做了示范表演，
1: 真是老当益壮。
0: 你算有谁啊？
1: 嗯，
0: 有花五宝，
1: 花
0: 小蓝云，
1: 嘿，
0: 王玉宝，
1: 哦，
0: 史文秀，
1: 嗯，
0: 王凤山，
1: 啊，
0: 赵玉明，辛运霞，哎呦，我全上了，
1: 哇，
0: 太好了，
1: 哎，啊，这么多老曲艺家全来了，
0: 全上了，
1: 我说，您在这儿给我们挨着个的学一学怎么样？哎，
0: 每一位我都在这学学，
1: 您都学学，
0: 好嘞。啊，我在这学学啊。
1: 对，
0: 您各位听听啊，
1: 啊，
0: 您听像不像？
1: 哎，
0: 您听词要是不像了，
1: 怎么样？
0: 那就算我对了。
1: 哎，这叫什么话呀？
0: 像不像三分样？
1: 哎，行。

0: 防御宝的秋景。
1: 这个冬天短，这个夏天长，冬暖夏凉啊，住北房。天要是越热越出汗，那越冷越想上茅房。
0: 王凤山的大实话。
1: 坏了那位英英啊！这不叹坏了小红娘，
0: 哇，大西厢，
1: 大伙鼓掌，这个爱听哦，
0: 可是是爱听啊。这你这唱的太少了，
1: 你那意思呢？
0: 多来呀、啊，
1: 想多听，
0: 多来一点，
1: 想多听
0: 啊，
1: 听整段的，
0: 对对对，
1: 听全了吗？
0: 哎，
1: 您也是这意思啊？
0: 对对对，
1: 要打算多听啊？
0: 啊，
1: 您还是买票去。
0: 这好吃还不多给，
1: 你得考虑啊
0: 啊！
1: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让他们少唱，你得照顾他们休息。
0: 他学不上来吗？还闹个疼人？
1: 我当然是学不上来了，人都有徒弟啊。这老曲艺家们啊，多年来啊是勤勤恳恳，言传身教，都培养了接班人。
0: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1: 为了继承发展我们的民族艺术，
0: 嗯，
1: 我认为
0: 怎么着，
1: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挖山不止的精神。
0: 太对了，
1: 当时我这么一激动，
0: 嗯，
1: 我上台唱了一段《愚公移山》。
0: 哦，这是严秋霞老师的新段子。
1: 据传说，嘚哩个隆的咚，
0: 哎，
1: 弦跟上了。
0: 嗯，
1: 我回头一瞧啊，呵，有个人主动上台给我伴奏。
0: 啊，
1: 奏，
0: 谁弹的？
1: 不是外人。
0: 谁呀、啊？
1: 你父亲。
0: 啊，我爸爸也去了。
1: 你想想，这个场合他能不到吗？
0: 也是。我爸爸给人弹弦也是一美，
1: 可我没上过弦，我心里没底呀、啊。
0: 哎，有我爸爸给你拖着了。
1: 完了，反正也挤到这儿了，试试吧，
0: 你就来吧。
1: 据传说，嘚哩个隆的咚，那愚公他的家在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敬老院。他的家门南面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当当里个当，当个里个冷，
0: 还够喝脱的。
1: 双峰耸直，蜿蜒有七百里，高出了云表，把红日遮眼。那愚公每天下地呀、啊、总觉得不方便，如果是赶趟集，至少得走几天。山南的乡亲们都渴望到

0: 万代就不能够见青天，我们一定把山搬，不能够再拖延。
1: 好，
2: 当当当里根当，
1: 哎，真是珠联璧合，天衣无缝。
2: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1: 啊，
2: 哪像业余的，台上台下全挑大拇哥。
1: 我爸爸给你伴奏，那不有富裕吗？
2: 我赶紧倒了碗茶端过去。
1: 嗯，
2: 我说老爷子您快歇会儿吧，我呀拜您为师，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你爸爸一拍我肩膀还真客气。
1: 怎么说的？
3: 看你这叫骂话呢，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嘛。
1: 啊，不是，这是我爸爸，
2: 这是丁文元，这是。
4: 陪您一起收听过了马志明、黄祖民二位合说的相声《听曲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收听。各位听众老师，咱们明儿见。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听不见那。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嗯，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哎，你去哪儿啊？
3: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

0: 使馆。哎呀，我好像听到了枪声，请求帮助。
1: 这里发生地震了，太可怕了！
2: 天哪，我护照丢了。
3: 东航、南航晚上分别派出了多架空机，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飞往巴厘岛，接回滞留的中国旅客。
4: 在巴厘岛呢，风险很大，但是很安心。
5: 祖国太了不起了，我们还很感动，真是我们太激动了，一上飞机感到很亲切。
6: 12308，中国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呼叫中心，有困难找使馆，祖国在身后，有国才有家。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摊摊上头的烧烤最好吃。
1: 对，但是人家说的是烧烤的根就是火上的肉。清明要素里面就记载了蒸烤、切烤、丸子烤等等，或者烤乳猪得得的等等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那种烤法哈。哎，但是现在你从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路边摊的那种样子，从最开始的烧烤的路边摊，然后到进门店哈，一路走来，这个烧烤真的是我们见证了它的辉煌啊。味道的魂哈，人家说的是，烧烤最主要的是啥子？孜然和胡椒，还不是海椒哦，还不是海椒面肉哈。那新疆管它呀，就叫那个卡瓦普哈，游牧民族、游牧部落，就是那个铁盔烤肉，马粪来当菜，那个味道真是非常的野性，朋友们。你看在我们的老北京就比较流行这种野性的路子来的哈，
0: 他们叫舞池，是围着那个烧烤的架架，一脚踩凳儿，一个手啊举起那个酒碗，烟火呀又很呛，都叫舞池。
1: 哦，这样子哈，哎，非常的风尘哦，而且在宋代的时候，周桥夜市三更点儿还卖那种猪皮肉，烤的那种猪皮肉。哎，烤猪皮原来都有，
0: 烤猪皮原来都有。
1: 你看现在，说到现在了哈，广东人烤了个生蚝，四川人火上飘麻辣串，东北小串哈都是嘎吱嘎吱的嚼起很香那种。所以说中国的这种烧烤呀，非常的有味道。那具体哪些地方的烧烤很好吃啊？第一个分享的齐齐哈尔烤肉，齐齐哈尔的烤肉，可以说是一眼万年。就是一万年前就开始烤了，人家都是有那么
0: 凶
1: 久，历史有那么久，辽金的时候就是牧民的一个命根子哈，到了现在，那个清代哈，和到后来到现在，一路都有那种烧烤一条街，家家户户，而且甚至到了家家户户楼下都要加炉子，2022年哈，然后都已经是什么省级非遗啊，各种各样的非遗啊，齐齐哈尔一个城市的非遗，就进入了，非常有意思哈。而且他们那点的那个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经典的核心的一个字还不是烤，经典的一个字是啥子？是拌。
0: 拌啊，
1: 它那个烤肉它是要经过啥子？现切现拌，盐少了肉要老，弯了没得味儿，油少了要粘锅，多了要冒烟儿。所以说一盘那个烤肉哈，看到的都是真的自带那种焦里带嫩的奶香气味。而且像东北的烧烤，东北的烤肉哈，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有意思的是，干料花生、芝麻、孜然、酥脆那种饲料，各种各样的调料酱包哈，酥丝叶包肉，整颗生蒜啃。
0: 听起来好香的，
1: 品种各方面的调料酱料是非常齐全、非常丰富的。你看他们那种的有家庭拌肉、大片肉。六号鸭儿拌肉啊，烤酸菜，
0: 哇，烤酸菜真的很好吃。
1: 烤丝蛋、鸡丸、烤翅，烤馒头、铁板鸡、月牛胸口，宫后夹肉、凉鸡儿、烤腰子，这么多，你是不是都尝过呀？可能有些朋友，吃到我们在重庆吃到的东北烤肉还没得那么多的品种的。
0: 给大家推荐一下嘛。黄泥巴那边家叫白馍野齐齐哈尔烤肉，我觉得它是属于真的很正宗的。
1: 正宗的齐齐哈尔烤肉。
0: 那点儿比如说写的酸菜、丝蛋、馒头，然后牛胸口、凉鸡儿、烤腰子那些，大概都是有的。
1: 对，
0: 然后还有烤蚕蛹。
1: 一听品种那么丰富，都是齐齐哈尔来的。
0: 真的都是齐齐哈尔，很正宗的东北烤肉。
1: 其他人都是老是在讲他们那个烤肉，就是那有句老话，就是啷个说呀？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0: 还有吃面不吃蒜，味道少一半。
1: 话真的不假啊，那都是我们齐齐哈尔的烤肉，非常的有特色。
0: 好，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碱水的烤肉。碱水是哪点儿？晓不晓得？
1: 云南。
0: 碱水原来叫临安。老话讲金临安迎大理，那个地方啊，都比大理还要阔气一点。它是从元代那个元代初年的时候哈，南宋的王国官员呢，都到流放在那儿了，结果都把中原那套很讲究的吃喝的规矩也带过来了。然后明清的时候，驻边屯田，碱水啊都成了文咸民邦，老百姓叫好酒宴。

0: 大家好，欢迎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玛。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那不是在家门口吗？
1: 哎，不都在我们门口吗？出了门都是最好吃的烧烤，下头楼底下的那个

0: 就要狂飞，一无是日，都是天天摆宴席。
1: 天天摆宴席的意思。
0: 哎，好，然后他们烤豆腐都很喜欢在建设那边，他用的是西门大板筋儿的水，当地人叫大板筋儿哈，几百年都没有断过。
1: 金水，金水。
0: 哎，那口金水。然后他那个豆腐都是包纱布，压三天发酵，臭中带香。后头啊，那为啥能够火嘛？因为舌尖上的中国拍了，最终火遍到全国。啊，然后是后来渐渐的哈，前头都只有那个豆腐直接烤，后头在清朝的时候才有海椒那个东西噻。然后啊，那个都是从那个临安府从东南亚传过来的小米辣，最后大家发现，哎，他那个拌鸡翅还好吃，
1: 哎，烤那个豆腐，
0: 好，然后还有临安那边有个叫翻身牛肉，就是那个牛肉哎，薄如蝉翼，翻一次都熟了，所以说翻身牛肉。还有烤鸡脚，他们也很火哈，那边临安的烤鸡脚一般是
1: 蒜
0: 香香辣，哎，好。然后烤草鸭那边也是建水独有的，那个草鸭是他们那边一种野菜，脆甜脆甜的，很好吃。好，还有比如说蜂蛹、竹虫、烤羊肉、烤猪蹄儿、烤茄子、烤罗非鱼，他们建水真的喜欢烤哈，而且是烤的比较脆一点。然后建水那边蘸水才是灵魂。是啥子啊？折耳根、小米辣，还要加点腐乳汁儿。
1: 哦，对对对对对，我去过建水的
0: 啊，是不是？
1: 然后我去了过后，建水古城里头转一圈哈，然后在那个建水古城里头，专门去找一家网红店吃了那个烧烤。我发现他们那个烧烤店儿很有意思。他烧烤店儿都是每一家烧烤店儿都是他门口有专门烤那个碱水豆腐的，但是其他的那种菜品它都摆在里面
0: 啊，
1: 就是相当于都是碱水小豆腐跟那个碱水的烧烤都是分两个区域来拿的，就是一家店，
0: 对头，
1: 哎，说明那个碱水豆腐还是非常有特色了，哎，而且他们要习惯打那个蘸料，蘸料是很有特色的，挺好吃的，刚才说的那些都非常有意思，蘸水都是灵魂，哦，折耳根、小米辣，还要加豆腐乳汁儿。对，就是这么吃的哈，然后到了建水就是，反正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感受一下，啊，下一个地方，湛江烧烤，
0: 湛江烧烤，
1: 正好我也去过，湛江也去过，那个生蚝太好吃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湛江生蚝怎么那么好吃？而且还有芝士味的，还有他们喜欢吃，抹茶味的，你吃过，放抹茶的那个生蚝没得？
0: 没有给，
1: 我都觉得很香哎。好，各种各样的味道。就是那个在那个生蚝里面
0: 啊，
1: 就加各种各样的调料，然后再也是烧烤切啊，也有蒸的，反正各种味道，很有意思哈。湛江烧烤啊，其实它也有点历史。说起湛江在广东嘛，因为算是在广东地区烧烤最出名的一个城市了。因为它给这儿的那个生蚝特别的出名，
0: 对，
1: 从生蚝衍生出来的那个烧烤。所以从唐代开始，说是那个湛江烧烤就有2000多年的那种历史了。画像里头，像那个汉代画像，在湛江都有那种精美的那种雕刻的画像，都呈现在那个地方。大家就看到起，人们日习而坐，然后又喜欢吃烧烤。那个时候就画在那个岩壁上面，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载嘛。而且湛江它那个海岸线很长，大晓得
0: 啊？
1: 它有1500多公里的那个海岸线，对，很长。好，然后所以说它养出来的那个蚝，就那个生蚝，咸淡，还有那个水质就很适合那个生蚝的那个蚝的那个生长。然后它的那个咸淡水交汇处养的那个蚝就特别品质很好，又很大个，那个肉又很肥美，一个个很肥。所以啊，你到那个湛江过后一定要吃他们的那个湛江生蚝。对，很好吃，而且养殖的现在也养得特别的好。而且他们湛江生蚝的那个就是那个烧烤的魂就是海鲜嘛，甜口的、粤式的都有。刚才我说的就是黄油的呀，还有那个芝士的呀，那些都有那个味道的，还甜口的，
0: 啥子味道都有。
1: 对，甜口的也有。然后我尝了一下，我觉得不比我们吃那种纯的辣的好吃，都是要跟反正的味道都很好。就平时我不是吃那个川渝地区的烧烤吃习惯了嘛，但是我到了湛江吃他们的那个粤式路子的那种甜口的那种烤生蚝，我觉得也非常的香。
0: 对对对，
1: 主要是那个蚝的品质太肥美了，一口下去落几斤儿的油。

0: 黑大一个，那是他们的那个，海鲜之类的。还有就是湛江烧烤里头有一个叫丝辣牛肉，朋友们，也是一绝，因为它那个丝辣牛肉很湿，潮湿的湿，很辣辣的辣，就是烤之前它要每家每份哈都有自己的秘制的酱料，它那个酱马上去刷上去，然后再高温快速的烤，锁住那个汁水，然后七成熟蘸丝辣酱，然后再取出来一吃，哎呀，鲜得一批，味道哎呀太棒了，很好吃，
1: 哇，听起来说起来
0: 对，真的好吃，我去，因为我去过这两个地方的烧烤，如果你一定要说建水的烧烤，就建水它豆腐更好吃，好，然后烧烤我还觉得湛江的烧烤里头的这个生蚝必点，还有那刚才说的那个牛肉，真的让你鲜到眉毛那种感觉，那个汁水收住，还有那种湿哒湿哒的那种感觉，口感很好，又很嫩，进喉咙管那种感觉。好，那个生蚝里头的那个炭烤烧烤蒜蓉铺满过后，也是非常鲜的。对，你去吃湛江生蚝的话，你一定还要蒜蓉的，要首选，朋友们，它是很鲜的，因为生蚝它本身品质还好，它一定要，你就如果你吃太浓重的那种辣味道的那种，反而就盖住了它那种鲜味道。生蚝本身自带那种甜甜的味道，很新鲜的生蚝，直接从海里头出来的，就很新鲜，很甜口儿，就很舒服哈。哎，这是他们的那个生蚝，要炭烤的一定要蒜蓉铺满，香惨了。好，下一个还有他们的烧烤，还有些啥子？我想一下，烤皮皮虾、烤带子、烤鲍鱼、烤鸡翅、豆腐渣、鱿鱼干、鱼片儿啊，哎，牛胸根儿，吃过没得？烤羊排那些，
1: 哇，
0: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就是，当然你。如果说价格的话，路边摊40块左右，你要店里面80-100，那也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有一家老船长烧烤的生蚝是5-10块钱一个。好，还有一家推荐大家谢龙轩的那个丝辣牛肉祖师爷，开了20多年。人家说湛江人说的吃烧烤。没沾蒜蓉啊，等于白了一趟啊，就是你如果不沾蒜蓉。
1: 都白来了，
0: 哎呀，我这个发音太不准了，
1: 很加力了，
0: 就是这个意思。谋沾蒜蓉，就是你如果不沾蒜蓉的话，等于白来一趟。
1: 谋啊，
0: 好吧，谋啊，啊，这是湛江的生蚝，非常推荐大家去湛江耍一耍，也挺好玩的。
1: 湛江的海鲜也很
0: 好吃，很好吃。
1: 我记得好像重庆那边还开了好几家湛江小海鲜那种私房菜的店儿，我去吃过其中两家，我觉得味道都还不错。也吃到了一个真的是比手掌还大的生蚝，我觉得
0: 很大，就是，哎，对，就是这种，我的手掌算大的了，
1: 对对对，
0: 小九手掌算细的，
1: 差不多，
0: 就是像我这种手掌的，宽度都有，那个肉就在中间，很肥美，
1: 真的很肥美。所以说，呀，我觉得我们吃的庐山生蚝好像都不够如此啊。
0: 我吃庐山生蚝，我还没觉得还比，我觉得比湛江生蚝还要好吃点。我觉得庐山生蚝，
1: 它两个大的。湛江主要是大啊，这样子好。
0: 我觉得庐山生蚝反而它那个要那个，我觉得要太腻一点嘛，还是什么？我觉得湛江生蚝给我感觉还清爽一些，
1: 清甜一些是吧？
0: 哎，清甜、甘甜那种感觉。
1: 他们味道还不太一样哈。
0: 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事情。好，这是湛江的烧烤。继续下一个地方推荐啊，延吉。
1: 延吉烧烤啊，延吉这个地方啊，其实都是朝鲜族白人的迁徙哈，迁徙来到我们延吉。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先民们翻过图们江哈，把那个烤肉的手艺带到了延边，哎，结果和东北的食材互相混合一下呀，哎，烤了100多年了。哎，纪录片那个人生一串，不晓得你们看过啊？有人说那个里头都评价延吉烧烤是东北烤串的王者。它其实核心都是几个字哈，一桌一炉。自烤自食，它是公烤的那种。然后它那个还好的是果木炭，然后烧到250度之后，然后他们那个基本上是肉串嘛，都是延边的黄牛，啊，黄牛很好吃，肉质可以说是樱桃红，雪花白。然后啊，腌到12个小时之后，青梅酵素打底，然后和着饭，然后真的是稍微可能翻个那种3-5分钟就差不多可以吃了。但是个人烤糊了的也有哈，有那种程度。然后他们也是属于东北烧烤那种一类的嘛，所以说它品种很多。比如说黄牛肉大串儿，我觉得是最好吃的。然后是常见的，比如说扬州串、板筋、心管、月牙骨，

0: 等等哈，其实我还想给大家推荐哈月牙骨。我觉得我们重庆吃月牙骨的朋友不多。我上回是去江苏那边，我吃了一回月牙骨，我觉得好香。它月牙骨那个全部都是软骨，所以说你可以去那个软骨和肉的香一下蹦出来了，就特别的好吃。啊，然后它那个延吉烤串里头啊，它除了干辣椒、那个孜然、芝麻那些，它还有那种食料，都是韩式醋酱，酸甜微辣，我觉得味道也很好，各位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1: 哎，
0: 好，延吉烧烤啊，价格还可以，人均大概在60到100块钱的样子。
1: 我觉得如果觉得经费有限，走韩国要贵点的朋友，可以走延吉去搞哈。
0: 很像，很像，它是属于韩国和朝鲜之间，但是大家晓得韩国朝鲜本来就是差不多的活动习惯。
1: 对对对 对。
0: 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吃完那个烧烤，那一定最好要来一个啤酒锅。它是啥子啊？延边的冰川啤酒配韩式辣酱，它是放到一起煮的。
1: 哇哦！
0: 然后那个汤一滚，真的是那个啤酒味儿其实蛮好重的。然后喝下去感觉烦恼都没得了，压力也没得。
1: 朝鲜族、韩国那边都喜欢吃辣酱，各种酱啊、
0: 他们辣酱还都好吃的。你别说，我上回去延吉的时候，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好吃，他们的生腌。他们的生腌又和比如说我们的潮汕生腌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辣椒味儿，它辣椒为主。但是也给大家提个醒儿，我们当时是边吃生腌边喝啤酒，然后三个人在屋头穿到三天儿，穿麻了，我们三个溜娃的，
1: 还是那个、就是、
0: 不能那两个后头都晓得了，那两个东西不能在一起，
1: 不能在一起，
0: 它不能在一起，生腌和啤酒一在一起，它要发生化学反应，一下子着，然后着辣得很恼火。好，然后后头就是你要吃完生腌，过个两三个小时，你要喝点啤酒再喝点，整个都不得着，买啥子的？
1: 而且我觉得，如果到了那个我们的那个朝鲜族那边，和我们的延边的话，一定要穿起民族服饰，吃那个烧烤，一定更有风味哈，别有一番风味。当年都讲哈，肉得自己烤，那才叫香，是吧？他们都是自己烤。就是费胳膊哈，一直烤一直烤。这是延边的烧烤，下一个地方接着推荐徐州烧烤。哎，好像我们原来也跟大家分享过徐州烧烤很好吃，还有我在很多平台上看到很多博主也推荐徐州烧烤超好吃
0: 啊，是不是？
1: 真的，我最近前段时间就刷到很多那个大博主去打卡吃徐州的烧烤，而且徐州的烧烤它的灵魂三件套是啥子？
0: 啥子？
1: 肉串、烤炉、蘸料。他们的蘸料是那种水素那种，就不是干的。不一样啊。然后就是它也是历史也非常久了，就是近2000多年前都有了徐州烧烤。而且人家说徐州是中国烤串文化的发源地，就是有碑上面都记载的有，所以它就烤串发源地哦，这个地方哈。人家的规矩是啥子？人家就规矩是徐州的烧烤是老球嫩腰，啥意思？羊球大火烤老，油腰嫩烤流血丝儿。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吃羊眼筋儿、羊肉串儿、羊腰、羊球、
0: 羊的东西吗？
1: 还有啥子油包干、烤金蝉、烤牛蛙、烤鹌鹑、烤生蚝、烤鸡爪爪、烤面包片儿，还有最后完了还要来一碗手擀面。
0: 听起来还是很可以
1: 啊。对，
0: 感觉大家好能吃，听起来都很香很下饭的样子，
1: 好能吃啊哈。他们也喜欢一串一串，也不喜欢煎，串起吃。大排档也非常多，在徐州烧烤那叫一个绝。如果去徐州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的尝尝当地的烧烤，我觉得一顿还吃不完。
0: 是的。
1: 好的，是徐州的烧烤。下一个西昌烧烤。西昌烧烤原来还是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火盆烧烤干啊。那西昌烧烤其实它是那个彝族的那种烧烤来的。那晓得彝族人崇尚火噻，就是那个火汤汤啊，喜欢围到火汤汤转。经常他们都彝族的朋友都是土豆丢在那个炭火里头堆堆里头，好，坨坨肉穿在树枝上面烤。它像还有象征的象征起团圆和那个分享。而且在他们说在西昌的话，西昌算是离我们重庆比较近的一座城市哈，我们好多朋友去西昌打卡的也比较多。

0: 在西昌的话说，93年的时候，那个周少卿儿一个人开了第一家店，叫周记烧烤。2021年六月的时候，西昌火盆烧烤的制作技艺就列入了西昌市第二批非遗名录里头。
1: 这不只是一个。
0: 西昌烧烤又大串又便宜，
1: 它是一个人生的课题。
0: 我记得当时在我们江津来的时候，在西昌火盆烧烤还是有好长一段时间引起了一阵风啊。大家都是经常去吃去打卡，西昌火盆烧烤那种形式还是有意思。它的核心都它的烤串儿它不一样，人家是拿网来烧起一盘很大一个网盆，对吧？那种下面吃炭，然后再串很大一个竹片片，很厚很粗，来串很大一坨的那种肉，还不是小串的啊！而且网烧就是主流，下面都是炭火盆上面架起了个铁丝网啊，自己翻手要翻，不停地翻。哎，火气是很大的，哈哈就烤完了，哎，哈哈就烤焦了。他们最喜欢吃的是烤小猪儿肉，凉山黑小猪儿哈。皮脆肉嫩的，还就是啥子烤小肠啊、五花肉啊、老花鸡脚筋、鲜毛肚啦、啊菌干啦、啊、鸡皮呀、啊、土豆啦、啊那些包浆豆腐、豆腐干、生菜、魔芋豆腐，魔芋他们还喜欢，也是
2: 魔芋。
0: 西昌火盆烧烤里头魔芋他们都是穿黑带的，
2: 其实魔芋也是个好东西，我觉得
0: 魔芋很好啊，
2: 又没得任何的热量，但是又能饱腹。
0: 对，是。蘸料他们必须是干碟儿，西昌火盆烧烤它也不一样了，
2: 那跟我们有点区别了。
0: 好，在当地我觉得西昌火盆烧烤就是有点像，就是我们重庆的50米都有一家火锅馆那种感觉，还多还是
2: 有点像，
0: 哈，就是西昌火盆烧烤。好，那最后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哈，昭通烧烤。昭通这个地方还蛮有意思的，他们那个昭通小肉串很出名，80年代的时候都在街边边卖起。而且你像昭通那个地方很多那种回族的朋友，回族的那种小商小贩都学，直接说是在那个新疆去学了那个羊肉串回来过后，就在昭通那个地方。有一个当地的朋友，姓刘的一个朋友叫刘永坤儿，他都第一个把羊肉换成小黄牛里脊，他都不用那个新疆的羊肉串儿。当时最开始的时候，然后那个小黄牛里脊都在那个昭通自己拌那个酱，往上面一刷，炭火一猛一刷一烤，那个人说是在昭通都烤了36年了，烤了很久了。人家说的在昭通说吃烧烤的话，老话是啷个讲啊，管他三七二十一，先撸一把再说。
2: 原来如此。
0: 昭通的烧烤都很不一样，都跟西昌的火盆烧烤很不一样，它是讲究一个小字，就是拿细签来串的啊，像肉块那些的话大概都只有3毫米这个样子，非常非常的小串啊，筋肉壮肉肉筋那些，肉筋最香。一浸他们要先浸再腌再烤，基本上180秒烤100串，就是那因为肉串很小噻，很细噻，它是一把一大把一大把的那个烤，就是那种快速火又很旺那种，快速的烤，就它的烤法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穿的都细小串，它都要一定要猛火，很快速几十秒。180秒嘛，180秒算好多分钟嘛，3分多钟，还是一块的，烤的很好吃。他们的蘸料就是刚开始面花生碎芝麻，也不得过多蘸料的调料，
2: 还行，
0: 其他的它主要主打一个小肉串儿，其他的像是老花啊、韭菜啊、蒜儿啊、鸡脚脚儿啊，些其实差不多，当年说昭通的烧烤是啥子？烧烤不吃昭通的等于白来云南了，就那么一个说法哈，也是昭通的烧烤。至于说啥子新疆的烧烤，还有啥子喀什烧烤？去过南疆没得嘛，朋友们？
2: 没有哈，新疆那一片我都还没有去过。
0: 北疆、南疆，有朋友说我北疆去惯了，去多了，
2: 要去下南疆。
0: 去下南疆，也喀什烧烤也很出名咯，还有啥子淄博烧烤也出名了呀。对吧？那个包起那个饼饼包起，串串小串小饼儿， 占了三件套直播的特殊。

0: 然后淄博烧烤想在江津来立足好像没定得起你在当地吃你苦苦记得觉得好吃了、啊、下一个荆州烧烤也是蛮出名的，辽宁荆州那个地方也是非遗美食，可都是非遗美食，用今天啥子吃的再多增加点烟火气的嘛，尖椒鸡那些都已经经历不到好多年了，再加点非遗嘛，美食那块哈，一个建议。啊，这是反正我觉得烧烤真的是非常的接地气，而且烧烤也是非常品种很多的，你会发现，对吧？除了火锅以外，品种最多的一个，一个烹饪方式就是烧烤。哎，但是烧烤吃烧烤了，还是唯一都是要注意到福利，先不要吃了哈。还都是吃烧烤呀。哪个时间去吃啊？大家还是要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哎，你是选择晚上啊点儿去吃啊，还是夜宵去吃啊？还是半夜三更去吃啊？一些都要讲究一下哈。哎，你刚刚小雨说的，你存你那种生点儿的东西，你是吃过那种牛肉没得？
1: 生点儿的吗？
0: 生牛肉那种？
1: 吃过的，
0: 又是烧烤店儿都有噻。
1: 哎，拌牛肉，生拌牛肉，
0: 对，生拌牛肉，
1: 我觉得是好吃。
0: 不好吃，但是稍稍不注意还是要注意点卫生哈，
1: 稍微有点点容易拉肚子。
0: 是的哈，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烧烤的一些城市，我觉得蛮特别的。城市来说，是那个城市有它独特的烧烤的味道。它还不是一般的烧烤。有特别的地方，不管是味道还是技艺，还是说是它的吃法，怎么怎么样，都有它那个城市的独特的烧烤的，非常特别的突出的。
1: 对它的味道的记忆嘛，
0: 所以说成为了我们中国最好吃的一些烧烤的城市，蛮特别的哈。有哪些地方？建水啊，齐齐哈尔啊，还有是哪些？湛江啊，宁安都是啊，延吉烧烤，还有哪些地方哈？徐州烧烤，朋友们，是的，讲了那么多，西昌烧烤，还有昭通烧烤、喀什烧烤等等等等等等，今天所以跟大家搜罗了哪一些。
1: 跟大家分享一些嘛。
0: 好，都是今天晚上有想去吃烧烤的朋友们的，或者正在路上要去吃烧烤的朋友们，
1: 都可以跟我们也聊一下，你觉得最好吃的烧烤在哪边？你吃过最让你惊艳的烧烤是哪家？都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哈。
0: 那下半场有讲到的，期待一下哈。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不要走开。

0: 欢迎回来啊！感谢大家随时调频收听咱们98.7，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今天晚》，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比较好吃的方便面，但是哪个地方的方便面呢，都是成了一个国民美食，就不一样哈。
1: 嗯，
0: 喜欢吃方便面的一个国家是哪里呢？
1: 安贵。

0: 个韩国，
1: 推荐一下哈，这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0: 对，提到韩国哈，他们的食物最想想到的是泡菜、烤肉、拌饭、大酱汤、部队锅。
1: 嗯，
0: 但是除了那些，韩国出勤率最高的食物应该算是方便面。韩国人在想什么呀？是因为快节奏文化吗？
1: 啊，
0: 就喜欢吃方便面。
1: 对，他们也是把方便面吃出了花儿来，感觉
0: 啊，
1: 吃的比较特别的，有没有发现？
0: 是的，是是是是、
1: 啊。他们的方便面跟我们以为的都是直接放佐料，然后直接泡水，有点不一样。
0: 可能也跟他们国家的那种快节奏有关系，而且加上他们经常加班宵夜。
1: 他们的美食没得好多头，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0: 没什么吃的，
1: 美食不够，
0: 物资不是很丰富。
1: 嗯，
0: 比如说蔬菜、水果那些还蛮贵的。
1: 嗯
0: 嗯，所以他们就吃点方便面，将就将就。
1: 有可能啊，不是有可能。
0: 哎，按照我们世界方便面协会的一个数据哈，非常有意思，朋友们跟大家分享一下，说韩国人人均方便面消费量，从2013年到2020年，还是前面的。2020年都已经是位居世界第一了。
1: 嗯，
0: 光2021年，韩国人的人均吃了73包
1: 方便面。
0: 哦，人均哦，这个量还是可以。我吃不到那么多啊，我们一年，
1: 我一年都吃不到一包。
0: 一年，
1: 我说实话，
0: 一年都吃不到一包
1: 啊，我吃的很少，其实。
0: 哎，我自驾游出去的时候倒是经常那。在赶路的赶路，特别经过那个，收费站，不是叫收费站，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服务区的时候
1: 啊，
0: 就如果不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赶路要快一点的情况下，就要吃方便面。
1: 嗯，
0: 那个时候吃方便面还挺好吃。还有，我记得，读书的哈儿，住校儿的时候，
1: 嗯，
0: 我曾经有过住校儿的经历，我觉得那个方便面晚上吃起方便面好有味道，好好吃。宿舍里面灯关了，灯熄了，然后自己搭起了个电筒，
1: 还吃了，
0: 对，
1: 有点意思，
0: 那个味道从那个宿舍里头飘起出来，而且如果我回来吃了，都是宿舍熄灯了，宿舍里头飘出来方便面的味道，本来我都不吃，都觉得我包里都飘，宿舍里头其他同学在飘出来个方便面没那味道，一下被吸引住了，哎，好饿呀，马上都觉得我还是该吃包方便面了，马上迅速的。又给自己跑一包。
1: 嗯
0: 嗯，当然我们中国人吃方便面和韩国的方便面非常不一样哈，哎，而且场景和刚才也里面分享的，经常我们都是在还是火车站啊、地铁呀、高铁呀哈，长途火车站啊，或者飞机上啊，或者我们自驾游的时候，方便面我们更像一种快捷经济，就拿来救急的，不是我们日常吃的。但是在韩国非常有意思，他们对方便面就是巨大的喜爱和巨大的消费。
1: 嗯，
0: 是不是有一点让人费解哈？我们一开始就说了他们那个饮食习惯是怎么来的呢？大家聊还是他们的饮食习惯。他们当时原来说是在二战的时候，美国开启了对日韩粮食的那个援助，都送去了很多那个大量的小麦。同时上世纪50年代日本准备申办奥运会的时候，开始大兴土木，在大量的劳动力都涌在那个城市里面去，拉面那种便宜快捷的食物都很受欢迎，就一下子催生了方便面的诞生，就方便面就是这样出来的。然后你知道方便面的发明者是谁吗？就是日本的，就是那个安藤百福，他就最先发明的就是日本的就是日清拉面，就这个东西。好，然后韩国不是这个最大的那个百货，就是叫韩国乐天，大家知道吧？乐天百货。他就瞄准了这个商机，都很快跟那个日本那个日清，这个公司就达成了合作嘛，就创立了一个公司叫三洋那个公司。当时就三洋方便面的售价。其实很便宜，只有10韩币一份儿。就因为又便宜又能吃饱，所以一下子被那个韩国的普通的老百姓就接受了呀。
1: 都觉得还不错呀，
0: 闯红了哟哈。然后都方便面大量的上市的这个各个商超里面，哎呀，就是在那个韩国的那个乐天里面，到处都摆满了方便面，就相当于就是他拿着的方便面，韩国那个时候都开始兴起吃方便面，再叫三。

0: 酿方便面。嗯，这个上海酿方便面呢，晓得有好好啊，相当于中国人多用开水泡方便面那个吃法，就相当于韩国人吃方便面一般更喜欢吃煮啥。嗯，它要多到那种地步啊，就是那个里面全部都是方便面那个长方形嘛的那个，摆满了，一眼放眼过去全是。嗯，而且韩国的方便面它的面条更粗一点，粗了过后口感它都比较韧劲儿，更粗。嗯，中国人的方便面，我们的方便面就是一泡就趴了。
1: 嗯，就泡了乱糟糟，
0: 对不对？
1: 嗯，基本上没啥子说要泡很久，或者还是闹转不到啊，
0: 两三分钟就很趴了哈。但是就一吸进去就碎碎了，碎碎的了。哎，然后韩国人的这个方便面的吃法现在还在不断的升级和改良。比方说他们喜欢加大葱、鸡蛋、芝士、火腿、辣白菜、牛奶、速冻饺子
1: 啊，
0: 这些加进去。
1: 嗯嗯嗯，
0: 煮面有专门的黄铜锅，我们经常在一些电视剧里面经常看到哈。
1: 嗯嗯，
0: 哎，我也前段时间看到那个大长今的那个主演叫李英爱嘛。
1: 啊，李英爱，
0: 哎，好漂亮哦，对不对？现在人家还是宝刀不老的样子。
1: 嗯，
0: 大长今那个时候，你那个哎，很多黄铜锅在那个大里面出现哈。
1: 嗯，
0: 然后而且他们煮面的时候，韩国人煮面的时候还会把那个面条夹起出来，在空气当中扔了过后再放在锅里面。
1: 嗯，
0: 增加面条那个弹性。
1: 是的，是的。
0: 啊，甚至说连加那个调料包的那个顺序都有一定的讲究。
1: 嗯，
0: 很有意思。所以他们吃方便面就变成了什么了，一下子窜红了噻。
1: 嗯，
0: 就不仅可以作为正餐，也是夜宵，甚至直接当成一份汤配到起米饭。
1: 嗯，
0: 哎，开启了个碳水配碳水的那个机制的一个操作。
1: 嗯，
0: 你那么喜欢吃碳水，怎么韩国人不是很胖呢？
1: 嗯，身材管理还是做得很好。
0: 嗯，他们很精致哈，啊，就是很喜欢注重自己的外表，又要吃又要美。
1: 嗯，
0: 就既要又要。
1: 嗯，是的，没错。
0: 那既要又要累的这么一个民俗，
1: 确实是。嗯，既要想好身体，也要想变得更瘦更美。
0: 对，哎，有一个那个，嗯，那个有一个韩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国民 MC， 就是叫江富东
1: 啊，
0: 就演过一个叫泡面男的这么一档网综，他在里面。
1: 哦，嗯。
0: 很有意思，每一集后面都是在各地观光过后用不同的方式来烹饪方便面来吃。
1: 哦，
0: 来去搜一下叫泡面男。嗯，哎，
1: 哎，江福东他在重庆有他的餐馆，你晓得？
0: 餐馆我知道，
1: 啊，江福东烤肉，
0: 对，江福东
1: 还挺好吃的，你别说，
0: 他胖胖的，可爱的，
1: 是的，
0: 他是韩国里面为数不多的那种圆滚滚的感觉。
1: 嗯，
0: 哎，当然也有一些圆滚滚的韩国的朋友。好，然后他都是很喜欢吃播，很受欢迎哈。就他有很多的店，就刚才小九分享了，就是这个号称一顿可以吃六袋方便面的主持人，在综艺《新西游记》当中一次才中50000方便面的不同的一个品牌，就直接吃出方便面的品牌来。
1: 嗯，
0: 啊，就平时看他有多喜欢。哎，就前不久不是那个。嗯，潘玮柏吗？
1: 嗯，
0: 他不是在四川那个餐馆里面打卡吃那个面，也吃了50000，知道不？
1: 啊，我好像有点印象。
0: 哎，也非常有意思。嗯，
1: 潘玮柏长那个胖是有道理的，
0: 也是一个正宗的吃货。嗯，非常可爱。
1: 潘玮柏很会吃，他之前说那个泡面怎么做，你有印象没？
0: 其实我觉得，对，你知道谢霆锋吗？我其实觉得谢霆锋还不是纯会吃那种。
1: 他是做一些很好看的漂亮饭，我觉得他是。
0: 可能喜欢做，
1: 哎，他是喜欢做，但是他做的也不难吃，
0: 他喜欢品。嗯，
1: 但是他不是主流，我们很爱吃那种都是碳水。
0: 我觉得他不是喜欢吃，我觉得他可能是喜欢品美食。
1: 嗯，
0: 哦，但潘玮柏是纯喜欢吃美食。
1: 嗯，
0: 就是有道理的哈。哎，这个人生的轨迹都是有道理的发展的。好，非常可爱哈，就是喜欢吃美食的人，但是都很可爱哈。嗯，好，然后而且现在那个韩国人依然非常爱方便面，非常有意思，而且它价格也便宜。
1: 嗯，
0: 啊，而且在韩国，它方便面还不是我们，在我们国内的那种给方便面的概念，好像有一点垃圾食品，是不是？
1: 嗯，
0: 但在韩国人家就不收，对，人家是爱方便面，它那个方便面，它价格又便宜，同时它又是那个非常好的一个美食。在你家韩国，
1: 肯定很爱。

0: 对，就像一个 DNA 一样哈。嗯，对，
1: 自带就是基因里头自带一些方便面的基因。
0: 它从那个时候兴起了过后，然后全部国民就开始把这个当成习惯了。感觉是美食界的革新哈、啊，就是但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传统就不是这种突然间来得很陡的，就用一个美食入住了以后，因为可能韩国本来这个国家就像美国一样历史比较短，哪像我们中国时间那么长。嗯，我们的美食就是从老百姓日积月累成千上万年的这种慢慢的积累出来。嗯、
1: 对，
0: 不一样哈、啊，民族特色这是。你想在韩国说他们12年的时候说那个伦敦奥运会韩国的跳马选手一个叫梁赫善的朋友哈，哎，跟他跳马选手就不是赢得了韩国奥运史上首枚男子体操项目的金牌嘛，那个时候他非常有意思。哎，那个梁赫善呢，他就是住在那个文史大棚改造的房子里头，就说他是训练经费很有限，都是一边吃方便面一边都来练那个体操。
1: 嗯，
0: 就说就平时不怎么吃其他的吃的，就吃方便面。嗯、而且在后来他取得奥运冠军过后，在采访的时候，采访他的时候，他都说，他说你最喜欢吃什么呀？哈，他说最想吃，现在最想吃，吃的是什么？他说现在最想吃的是妈妈煮的农心方便面。
1: 没错，很有意思了哈。
0: 嗯，就是后来就是农心是牌子噻。
1: 嗯，
0: 啊，就跟那个奥运冠军送上了一份终身免费吃方便面的一个礼物。
1: 嗯。
0: 其实现在的那个韩国方便面还长了点假的，给大家说嘛。
1: 嗯，
0: 2022年都有点涨价了啊！农心方便面的时候已经上调了11.多%。
1: 嗯，
0: 啊，这个品牌调了一个后，后来其他的那种方便面品牌也开始跟到去调价。
1: 嗯，
0: 啊，什么刚才说的那个 B 座，我们方便面的 B 座，乐天集团的三养啊。还有靠辛拉面一骑绝尘的龙辛拉面呐、啊、还有不倒翁啊，这些牌子后来都开始纷纷的涨价了。
1: 嗯，
0: 哎，涨了价过后呀、啊、反正就是哎大家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本身就算便宜的嘛。
1: 嗯，
0: 好，然后而且现在的味道，它的味道就是其实有点大同小异了。关键是它韩国人吃方便的吃法不一样，他喜欢往方便面里头加各种各样的食物，它是这样子吃。而且方便面拿来煮着吃，像烫锅一样。所以就有了所谓的形成的就叫一个部队锅，大家吃过吧。就相当于方便面里头煮各种各样的美食，就面饼汤汁吸收了变软了以后，然后再把各种各样的美食也铺垫在里面煮一大锅。它最重要的是也是韩国的酱料也在里面，就有韩国味道了。而且韩国的招牌小吃炒年糕里面也可以加入方便面，大家吃过没有？
1: 吃过了。
0: 对，碳水加碳水的搭配，对，比较拿捏一点，就韩国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但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比较习惯看到的就是韩国方便面，除了辛拉面、辣白菜拉面，还有知名度最高的火鸡面，那吃过吗？
1: 火鸡面，其实名字有火鸡两个字，跟火鸡没关系的哈，主要是辣，真的主要是辣。
0: 它怎么来的呢？
1: 而且应该是都是他想突出火辣那个，他没有说具体啷个来的哈，就都是因为辣，所以叫火鸡。可能在他们眼中，火鸡和辣有一定的关联吧。
0: 是的，
1: 我觉得最开始对那个火鸡面有点兴趣，是因为很多吃播博主在镜头面前吃的是面红耳赤的，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掀起了那个吃火鸡面的热潮。其实他那个方便面文化的海外输出，火鸡面不是唯一的案例。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一个片子哈，奥斯卡获奖影片《寄生虫》，他那个富人家用炸酱、方便面和乌冬面一起煮的吃法，在那个片子出现了很多回，所以说都是在那个片子得了奖之后，也引发了海外那个模仿的热潮，很多人都学起把炸酱面和乌冬面一起来煮起吃。然后现在好像方便面那边还有一种新的吃法，叫做马克定式， 它我觉得是热量很大的一种吃法。那个弄呢，火鸡面打底，放芝士、年糕、火腿肠，然后把微波炉进行加热，都是一碗很浓郁很糯的那种拌面。好，现在那种吃法都还是多火的，在各个平台上都能够看到些。
0: 嗯
1: 啊，不过也有说，就说感觉吃起像泔水桶，也有人说吃起那个香甜浓郁，很好吃，可以大家可以去试一下。
0: 是是是是，嗯，那个韩国的，哎，这个他面面真的是吃出了花样来了啊、那究竟在韩国哪一些泡面，哎，就是非常受大家欢迎呢？
1: 我觉得三养火鸡面应该是所有的人都听过的名字，而且都试过的吧。
0: 三养，是的，神级的拉面，还有龙心辛拉面、辛拉面，它在韩国销量连续很多年都是第一。它的那个辣牛肉汤底加上那个粗圆的那种碱水面，辣度指数也非常高啊，还有那个牛骨加海椒辣椒的那个浓烈组合，这是韩国拉面在全球的代名词儿了。
1: 然后现在三样除了火鸡面之外，它还有一个粉色火鸡面，它为啥子啊？都是为啥子不一样啊？它里头有芝士粉和蒜蓉脆，所以它有其他的一些风味了，也很火。
0: 大家知道那个三养火鸡面有什么隐藏的吃法吗？来分享一个，就是煮好沥水过后，加一小块黄油，加一个荷包蛋，它的辣度会降低一些，而且它的融化度会增加。在最后撒上一点花生碎。
1: 我好想说那个辣度降低那件事情，你少加点那个酱吧。我上回
0: 火鸡面真的太薄了。
1: 我跟你说，我上回也不晓得雄心豹子胆的，我
0: 第一口吃下去，我觉得胃都开始烧起来，这种感觉。
1: 哎，我是双倍的，我加了双倍的辣酱。我当时第一口下去之后，人都昏昏了。
0: 那个酱为什么会那么大辣？我都
1: 辣椒精。
0: 哎呀，辣椒精。
1: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们说是加了那个印度的魔鬼辣椒。
0: 啊，对，
1: 那里也很辣。
0: 在云南，你那个跟那个印度交界的那片云南的那个小米辣，也是那个印度辣椒，就是那种辣，魔鬼辣椒。
1: 对头，辣的不得了。
0: 那种是世界上鉴定说是世界上最辣的，辣度最辣的辣椒。
1: 大家知道吗？辣不是我们的，都是味种，它
0: 是
1: 一种同
0: 种。
1: 所以说他们说，如果实在辣的不行，吃点胡萝卜。啊，笑死了。
0: 好。还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哈，
1: 还有那个叫不倒翁，他不倒翁那个也是很出名的，不倒翁金拉面也是属于常年韩国销量第一第二的那个版本了。它不是最辣，不是最鲜，但是非常的均衡。它比如说原味版的都是汤底有淡淡的海鲜味，然后那个版本配那个芝士饭团说是绝配，然后便宜，性价比很高，说长期是销量非常高的一个牌子。然后它还有那个辣味，辣味也属于不会特别辣，正常辣度啊。你吃那些吃腻了，你想稍微吃点清淡一点的，就可以选择的话。
0: 现在就会说那个韩语吗？
1: 我不会哦。
0: 韩语是哦。
1: 啊，只会那一两句。
0: 啊，就会
1: 只会两句。
0: 还有呢？
1: 哦你。哦你讲。买啥子了？我在韩国全程是用那个。
0: 好吧。
1: 通讯都是那个翻译器火器。
0: 翻译器。
1: 只能用翻译器火。
0: 啊，不倒翁金拉面很好吃。刚才你说那个粉拉面也好吃。
1: 好嘛，给大家也是下半场分享了一下那个方便面的各种味道。
0: 哎，还有一些隐藏的吃法很有意思。辛拉面加那个芝士片儿，还有寄生虫吃法，刚才分享了。还有火鸡面加黄油加鸡蛋，那个刚才也说了。还有个锅底炒饭收尾，这个就是同学们就常常就是。就经常我们看电视剧，在看那个韩国人在吃饭，那个又在吃剩菜剩饭那种感觉哦。好，还有火鸡面加花生碎。好，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就是用淘米水来煮面。他们喜欢这么吃。汤底就更加浓厚醇香一些，这是韩国奶奶辈儿的传统的秘诀哦。淀粉可以使那个汤底啊更加丰满一点。吃方便面真的是有一套，还有只是说，你还要加啥子各种各样的肉啊、海鲜呐、蛋呐、蔬菜呀、 就是反正方便面它味道其实差不多，就刚才说了几个方向嘛，辛拉面、火鸡面、粉面哈，就是那种。但是韩国很有意思，他吃这个东西还有点仪式感，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文化了哈，就跟他们

0: 妹妹的品种的狗狗了。
1: 嗯，
0: 你到了韩国，那叫一个数都数不过来，是吧？对。
1: 嗯，放到现在，嗯，国内的一些方便面，我觉得也是慢慢的多起来了，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0: 发展趋势嘛，哈。啊，我以前也是，在家里面有时候拿方便面来煮，或者方便面拿来炒，你吃过没得？就是煮好了过后，我再拿油下锅来炒。
1: 嗯，
0: 我还这么吃过，然后加一点自己喜欢的蔬菜啊、肉啊什么的，三明那个三鲜肉啊什么的，有点意思，
1: 有点
0: 意思，就像炒饭那么炒。
1: 是的，
0: 啊，就是各种吃法，朋友们可以开发一下哈。今天也给大家分享了那么多好吃的，
1: 嗯，
0: 所以啊，你朋友们，哎，自己吃到什么好吃的呀？哎，可以跟我们分享，没事先023478230050，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讲轻松妹。去后台私信我们哈，@金金偶尔或者@眼睛眼力门都可以。
1: 是的，是的，
0: 好吧，欢迎大家来我们直播间，每天听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的时间直播喽。
1: 嗯，
0: 好的，今天节目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不舍大家，下期节目再见喽。
1: 嗯，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夏天开车呀，最怕什么呢？最怕空调不良，一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开到最大的风量，吹出来的却是温吞吞的风，汗流浃背，心情烦躁。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就是缺氟了，加了两罐制冷剂，凉快了几天又不行了。那么其实呢，空调不良的原因有很多，缺氟只是其中之一。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空调不良的那些事儿，帮您找到病根，对症下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

先说说最常见的假性缺氟。那么很多车主觉得空调不良呢，就是缺氟。其实大部分车啊，开个五六年，制冷剂并不会明显的泄漏。真正导致不良的第一大原因就是冷凝器太脏。冷凝器呢，就是车头水箱前面像一片金属网格。夏天跑高速，蚊虫柳絮灰尘全糊在上面，散热效率大幅下降，高压气体呢在冷凝器里面散不了热，就没法变成液体，制冷效果自然差。解决的方法很简单，洗车的时候呢用水枪来冲洗冷凝器，但注意压力别太大，别把散热片冲变形。洗完之后你会发现空调明显变凉快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第二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空调的滤芯堵塞。那么空调滤芯呢，是车内空气的守门员，用久了会积满灰尘、树叶、虫湿，滤芯堵了，出风量自然会变小，你感觉风是有了，但是吹不远、吹不凉。判断方法也很简单，把风量开到最大，用手来感觉出风口的出风力度，如果风很小、声音很大，那么八成是滤芯堵了，换个滤芯几十块钱，效果立竿见影。很多车主啊，开了两三年没换过滤芯，拆下来一看黑乎乎的，还带霉味儿。那么换完之后呢，不仅风凉了，空气也清新了，空调滤芯每年至少要换一次，别等到不凉了才想起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冷凝器洗了，滤芯换了，空调还是不良，那么就要考虑是不是真的缺氟了。缺氟最典型的特征就是空调运行时低压管粗的那根铝管不良，甚至发烫，正常的应该是冰凉的。缺氟的原因呢，往往是系统上有泄漏点，比如管路接头老化、密封圈失效、冷凝器被石子打穿等等等等。这时候光加氟是治标不治本，加进去的制冷剂呢很快又会漏光。正确的做法是先打压检漏，找到泄漏点之后修复之后再抽真空，加冷冻油，加注标准量的制冷剂。

压缩机是空调系统的心脏，它出了问题，空调基本上就瘫痪了。压缩机故障的典型表现是打开 AC 开关之后呢，发动机舱里面没有咔嗒一声啊，那是电磁离合器吸合的声音，或者压缩机转起来了，但是高压管不烫，低压管不凉。压缩机损坏的原因呢有很多，电磁离合器烧毁，内部阀片损坏，甚至直接卡死。那么如果压缩机被卡死，还会导致皮带异响，发动机抖动。那么更换压缩机的费用不低，一般在1-2000到4-5000不等。如果压缩机坏了，那么建议连同干燥瓶一起换，因为压缩机碎屑可能已经污染了整个系统。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汽车空调不良的原因和对策。刚才说了冷凝器脏、滤芯堵、缺氟漏氟、压缩机，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蒸发箱故障。蒸发箱结冰呢，也是导致空调不良的隐形杀手。蒸发箱呢，在仪表台的里面，负责吸收车内的热量。如果蒸发箱温度传感器失灵的话，压缩机不停机，蒸发箱表面呢就会结冰，冰层呢就会像棉被一样把蒸发箱包住，风过不来，热吸不走，那么出风口的风量呢越来越小，温度呢就会越来越高。这个判断方法就是跑长途的时候，刚开始空调是正常的，那么开了一个小时之后呢，风量变小不凉了，关掉 AC 啊，吹几分钟风，风量又恢复了，这就是典型的蒸发箱结冰。解决的方法就是更换温度传感器，或者用电脑重新标定压缩机启停逻辑。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常见，但是遇到了是很

空调管路堵塞也时有发生。那么空调系统里面有制冷剂和冷冻油，如果冷冻油变质或者是系统内有杂质，那么可能会堵塞这个膨胀阀或者是管路。膨胀阀呢是控制制冷剂流量的阀门，堵了以后制冷剂过不去，低压管直接变成真空，空调完全不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干燥瓶里面的干燥剂破碎，颗粒在系统里面游走堵塞管路。这种情况处理起来呢比较麻烦，需要拆洗整个的空调系统，更换膨胀阀、干燥瓶，重新加注制冷剂和冷冻油。那么维修费用还不低，但是不修的话空调就是摆设。所以平时保养的时候啊，如果发现空调制冷效果下降，建议您早点检查，别拖到彻底不良。

呀呀。不同车型的空调系统设计不同，故障特点呢也不一样。德系车比如宝马、奥迪，空调蒸发箱呢容易漏氟，而且更换蒸发箱需要拆整个的仪表台，工时费极高。日系车呢比如丰田、本田，空调呢相对可靠，但冷凝器容易被石子儿打漏。国产车最近几年空调系统进步很大，但部分车型的压缩机、电磁离合器寿命偏短。另外呢，混动和电动车的空调系统用的是电动压缩机，没有皮带驱动，故障率相对较低。那么维修呢更依赖专业设备，了解自己车型的通病，维修的时候才能做到心里有数，不会被忽悠。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日常使用空调的正确姿势啊。第一，夏天上车别急着开空调，先开窗通风，把热气散出去，再关窗开 AC， 制冷更快。第二呢，熄火前几分钟关掉 AC， 让风机吹干蒸发箱，能够有效的防止发霉异味。第三，每个月至少要开一次空调，哪怕冬天也要开几分钟，让压缩机运转一下，防止密封件干缩漏氟。第四，定期要检查空调系统，每两年测一次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慢性泄漏。第五，别长时间的开内循环，每隔半个小时切换到外循环几分钟，防止车内缺氧犯困。用好空调才能用好状态来回报你。

总结一下今天的空调不良诊断指南啊，先洗冷凝器，再换空调滤芯，这两步呢就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还不行就简陋加氟。那么检查压缩机、蒸发箱管路，日常使用呢也有讲究，定期保养，防患于未然。空调是夏天的续命神器，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找到病根，过一个清凉舒爽的夏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8: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
8: 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意见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留言给我们。
7: 最近啊，全网火起来一条崭新的 Vlog 赛道，大家绝对想不到，主打就是一个顶格的反差感。
8: 怎么说呢？
7: 高能量加90后自律女生。
8: 哎，这猛瞅一眼，这标题似乎没啥新意啊，还是自律博主拍摄美美日常的那一套吧。
7: 你再仔细一瞅，合着这90后不是诞生于1990年之后，而是诞生至今已有超90年历史的意思
8: 啊。这批高能量老人 Vlog 的银发主人公们啊，腿脚麻利，精气神上架，每天能有条不紊的忙好做好100件事儿。跟死气沉沉精神萎靡的年轻人截然不同，用时髦的话来形容，就是生命力旁逸斜出，生命充盈着滋味啊。
7: 那

0: 们的 BGM 呢，不是东北雨姐那种动感土嗨风的，而是欧美流行乐，带点小资小叛逆的调调。最常用的是碧梨的 Bad Guy， 野奶 Mario 的小碎步，再配上密集鼓点和洗脑旋律，哎呀，越品越觉得好配呀、啊！
1: 看倦了自律年轻人五点起床去浊气，去健身房呼哧呼哧的一顿猛练，再自制一碗漂亮的干巴酸奶。现在大家报复性的捧红真自律的老年人，兜兜转转在网上找了一圈人生导师，才发现，哎，这真正的生活大师不就在身边吗？
0: 精神抖擞的老年人，活蹦乱跳的小孩子，我就是那无精打采浑身无力的脆皮年轻人。
1: 网友总结出了流量密码般的高能量年轻人模板啊，那就是素颜妆加大笑加大的肢体动作，再加上山野背景，再加具这个金句型的文案，套上就能够流水线出图了。
0: 那在高能量老人这儿，二话不说就是干，从睁眼到闭眼就没有闲着的时候。
1: 嗯，左一个80岁高能量自律阳光男生的一天，右一个八旬 CP 如何在农村度过自律且高能量的一天，这背后必定有高强度网上冲浪的后辈支招，也算是双重啃老了。
0: 线上线下两开花，在网上靠着野奶 Vlog 斩获流量和评论区的喜爱，在现实生活中享受着野奶递到嘴边的饭。
1: 所以说年轻人想要日子过得舒坦，还是得反向积老一辈啊。
0: 关于视频记录时间点的疑问，说为什么总是7点多开始呢？大家早已洞悉，7点不是咱爷咱奶开启高能量一天的起点，而是孙辈睡眼模糊抓起手机拍的极限。
1: 这爷奶的入睡时间不一，有11-12点的，还给10多沙发停不下来的，也有8-9点准时熄灯躺下的。不过普遍啊，都会在鸡打鸣附近的时间醒来，毫无起床气的点亮元气的一天。
0: 嗯，光是这一点就让没有上午的年轻人败下阵来，有不少人也想拍自家老人的一天，迫于时差只能作罢。毕竟老人5点就起床了，自己4点才睡啊。
1: 90岁正是闯的年纪啊。有一个博主呢，叫做梅英阿妈，作为这个赛道的头部选手，忙碌又井井有条的一天浓缩在2-3分钟的视频里。你看人家啊，8点到9点之间，短短一个小时就能完成洗拖把、擦桌子、擦地、哄曾孙子吃饭、清理盆栽、杂草等等数件事儿。这水时长是不存在的，信息密度过高，时不时的切换成0.75倍速。
0: 嗯，从1月11号开始啊，几乎保持每天的更新。比起担心奶奶，网友更好奇这拍视频的孙女儿到底是啥时候倒下。
1: 小学奥数题教我们在烧水的时候摘菜，咱亲奶啊亲自传授高效做事的关键，其实不在于头脑风暴，而在于身体能扛，进化掉了休息两个字。
0: 他们打了鸡血，我得了鸡瘟。就网友在这种惨烈的对比之下，也是秉持着观摩的心态，把老人们捧上了高能量之巅。
1: 一上午能做疲惫年轻人拖了这一个月都做不完的事儿，每一秒钟都是物尽其用啊。
0: 有的阿婆一个人包办吃饭全流程，院里割菜、备菜、揉面、煎炒、烹炸，摆盘上桌，像上了发条的陀螺。这个家没了高能量老人，那得散啊。60打底上不封顶的老年人演绎什么叫做有用的人。
1: 嗯，16:15刚剥出一大袋的核桃，16:17把5颜6色的米拿出来淘洗，预备晚上的八宝粥，16:32又开始收拾小孩的玩具了。
0: 嗯，
1: 这上市公司 CEO 的行程表都没有这么高能量的老人满呀。而且啊，这个后者还全是第一执行人，划水不了一丁点。
0: 嗯，有生活在城市的，照看曾孙孙子和儿子，70-80了是家里的顶梁柱，还有生活在农村的，烧火做饭为家畜，随便一出门就趟出去5-6里路。就这条高能量赛道顺带着还杂糅了其他的一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乡土人情、家长里短、田园风光。
1: 这年轻人越看越上头，仿佛遇见了几十年之后生龙活虎的身心状态，
0: 有种看修驴蹄
1: 啊
0: 打包谷子般的那种治愈感，还有秩序感。
1: 嗯，
0: 安慰自己，哎呀，目前这处境只是一时的，怪不得我现在这么懒呢，原来就是还没到用的时候。
1: 顺势啊，还在被窝里翻个身，调整到一个有利于再次入睡的舒服姿势。
0: 正在此时收到步数提醒的消息，屏幕内外构成一个完美的回环。
1: 高能量老人们不仅干活多干活快，还很精致，被精致这两个

0: 字割韭菜割怕了的年轻人从老一辈这里学到了这个标签原初的意味。
1: 嗯，
0: 干活做事精细用心，每一个生活步骤都毫不忽略。
1: 年轻人头油了，选择戴顶帽子出门，用恶心穿搭来消极抵抗上班的屈辱。而爷奶人家干啥都是板板正正的，
0: 你看人家早晨起床梳头要梳满三分钟，饭后遛弯遛弯的要四肢发热才行，这手洗毛巾要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才好。
1: 嗯，从不糊弄自己的老年人身上，年轻人嗅到了一种踏踏实实生活的味道，在评论区呢也是留下了这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这样的留言。不过啊，也不影响网友们感慨完之后转头就打开外卖软件，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舒适区。
0: 毕竟高能量老人 Vlog 不具备教育片的功能，它更像是一种纪实风格的短剧，给年轻人挠了一下心里的痒痒就可以功成身退了。
1: 高能量老人们的另外一重精致呈现为生活沉淀出来的智慧，面对万事万物都形成了自己的章法，细数其中其实不乏个人特色。写纸片丢到不同面粉的袋子里，这样呢就不会搞混。
0: 还有能贴防水标签的亚克力收纳罐，自然更方便更美观。但是老人们的妙招是独属于他们的一种精致啊。
1: 又或者用剪开的牛奶盒做那个一次性的菜板，洗起来啊比那木头板省事儿，想扔还就扔。
0: 哎，眼瞅着90后老奶啊用筷子炒菜，翻腾几下这锅气就涌上来了，一众网友学人精附身呐。
1: 通过控制变量法得出自己厨艺不佳的原因在于，哎呀，没有拿筷子当锅铲用。
0: 嗯，
1: 人家还做雕花馒头、煮橄榄水、腌酸菜、自制过滤器，老人们的这种精致手艺覆盖着生活的各个小切面。
0: 每个人都是手工艺大师，不掺半点糊弄过关的成分，把生活那料理的是服服帖帖。
1: 大家身边有没有高能量的老年人呢？他们的典型代表又是谁？生活当中他们又是怎样完成自己的计划的？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所见所闻来一同分享，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啦。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3: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呢，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还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2: 是的，今天说到这个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专项赛道，在被生活反复捶打的很多的年轻网友看来呢，其实这样的老人生活，人家那是里子层面的精致和舒服。
3: 你看人家煮饭是不需要拿尺子量水还有这个米的高度的，养花做饭呢，不用对照着攻略帖疑心自己哪里做错了，确实没有那种手忙脚乱如临大敌的感觉。
2: 嗯，能磨刀处理鱼，能徒手削山药，还能修理缝纫机，自己种豆芽，人均厌蠢症的年轻人看的那都是聚精会神的。
3: 高能量爷奶现身说法，精致的奥义不跟最潮的物件挂钩，而是一种全情投入生活的态度。
2: 嗯，修修补补又三年，完全没有被物欲侵蚀的困扰，反倒是从精打细算当中来获得了一份平静和松弛。
3: 除了身体机能做事效率上的高能量，这批老人们啊，最让网友羡慕的可能还得属精神派头上的高能量。
2: 步伐没有年轻人那么稳当，但是呢，人家一往无前，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继续手中的事儿，奔赴下一个生活战场。
3: 有风风火火走路带风行的，浑身使不完的牛劲儿，让人感觉下一秒就能去锤爆地球了。
2: 也有细水长流温和慈祥型的，同样是使不完的劲儿，只不过呢比较内敛不张扬。
3: 哎，还有在这个 DeepSeek 当中啊会宕机崩溃，但是高能量人类那是绝对不会的。
2: 他们不墨迹不拖延，做事呢是干净利落，早饭吃完了赶紧收拾灶台，绝不容许这个锅碗瓢盆堆在水槽里，盘算好今天上午要喂羊要劈柴，就绝对不会拖到下午。
3: 就像是史铁生说的，拖延的最大坏处不是耽误，而是会使自己变得犹豫甚至丧失信心。
2: 在高能量老人这里，人家不存在什么 deadline， 就是随时随地都是第一生产力。
3: 视频当中啊，他们总能够为自己做好计划，然后不慌不忙地开启办事模式。真人啊会被事物不按照预期进行而破防，批人呢会因为不做规划而误事儿。在大家的美好想象当中，高能量老人大概就是不被 J 和 P 拘束的完美状态，再多的事情也能够气定神闲地应对，出了岔子也能够马上找到新的解决办法。
2: 是的，高能量老人 Vlog 的主角们，人家精神状态是相当稳定，生机勃勃的那种稳定，而不是活人微死的稳定，
3: 并且还继续保持着学习的心态。不少老人洗碗机扫地机器人利用得很丝滑，家里人置办的各种小家电那也绝对不会吃灰。
2: 在子辈儿的镜头之下，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沉浸着做眼前的事儿，不埋怨也不嫌烦，时不时的招呼家里人尝一尝新熬好的汤，看一看院里新摘的绿叶菜，总是笑意盈盈的，看起来好像从来都不会内耗，更不会像打工人一样去纠结什么无意义的什么什么工作。
3: 哎，这高能量老人啊接棒农村生活网红，正在成为新的打鸡血代言人。又因为相对朴素简单的接地气生活日常啊，被拎出来做高能量自律年轻博主的照妖镜。
2: 嗯，

0: 但是提醒大家，这个镜头面前所展现的终究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生活景观。忙活了一天躺床上，有没有腰酸背痛？包办一大家子的饭会不会累呢？有过一些家务经验的人啊，应该都有所体会。
1: 高能量老人们不会在镜头面前表露出来，也不会在镜头关闭的时候表露。年轻人期待看到高能量老人，子辈们希望家里能有个高能量老人。陀螺即使想停下休息，也会因为惯性持续的自转。
0: 一些网友就担心老人这身体吃不吃得消啊，得到的回复一般都是老人自己闲不下来，干点活打发时间，会劳逸结合的。
1: 稍微刷几个视频，你就会发现了，这些好像不是真正属于高能量老人的 vlog， 而是一场场家务劳动影像记录。他们在做的几乎都是帮家人做的事情，给儿子煮水煮蛋，给孙子做糖水蛋，给曾孙来进行喂饭。
0: 嗯，高能量老人这条赛道发展到现在，你会发现也越来越同质化。相似的生活场景，朴素式的拼接式的剪辑手法，其实看多了也就失去新鲜感和挖掘的兴趣。
1: 或许是想尽可能的展现高能量 vlog 对准的主人公们啊，不知疲倦的在干活，听戏看电视嗑瓜子的时间短到以分钟计算。
0: 嗯，到此高能量跟做家务活动场景可以说是紧紧的绑定在了一起，又一次给老年人的标准老年生活去下了一个相当的定义。
1: 高能量老人 vlog 可能还是适当当段子视频来看，这只是高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把高能量用在干活石头上没关系，不高能量也没关系。
0: 嗯，就像是年轻人看腻了那些自律精致博主，听腻了各种自律金句，老年人其实也就本该应有千万种生活的样貌啊。
1: 嗯，二旬老人越上网冲浪越气自己低能量，一怒之下翻了个身继续玩手机，
0: 持续到八九十岁一直能够能吃能睡能玩，怎么不算是另外一种高能量呢？
1: 行，你这么说也没啥毛病。来看大家的留言。喵喵他说了，看基因吧，我爷奶都坚信生命在于静止，他每天都很规律，早餐打瞌睡看报，午餐午睡按摩洗澡，晚饭看电视睡觉，四十几年如一日的雷打不动，如今啊都98岁了。
0: 太好了，给我们懒人提供了一个生活范本，那我们将来也有救了，我也可以幻想自己到108岁的时候我这盛世容颜了。
1: 再来看一下一只少侠，终究是过上了上不如老下不如小的中年生活。
0: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终究是过上了上可啃老下可啃小的中年生活，多幸福啊。
1: 这也不错哈。还有 Even 他说了，我奶也特别精神，但是她是啥事儿不干，出门遛弯打麻将，打麻将能和别的老头老太为了一把牌互骂3个小时。
0: 可以啊，老当益壮气猛如虎呀，这遛弯锻炼肉体，麻将锻炼大脑，吵架吸收社交能量，可以说是完美齐活。
1: 嗯，还有 Gavin 他说了，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赛道，我很需要啊，这是仙气儿啊，不是那些做做摆拍的傻气儿啊。
0: 还有阿柴他说，哎呀，作为二旬老人，我听完你们说这个事儿啊，浑身又充满了干劲儿，我努力的哎呀动了动屁股，
1: 哎呀翻了翻身是吧。这秋木说了，说我不停地出入医院，干啥都累，气血两亏，我才是那个老年人吧。
0: 你就是那个脆皮儿，传说当中的脆皮儿年轻人。
1: 哎，还有桑桑他说，过年的时候呢，我妈我婶子他们年龄都50打底了，白天早早起来给一大家子人做饭，忙活一天，晚上吃完饭还要和他们的兄弟姐妹们玩牌娱乐，我和我老公早早的哄睡娃，然后呢人家都夜里12点了才散场回来，让我不由得感慨，这些长辈们精气头可真足啊。
0: 不过说实话，妈妈们过年也很辛苦，每天都在忙不停的做饭。还有 Human 他说了，那个年代的很多老人是真的睁眼就开始动，不内耗有章法。
1: 所以啊，你看这些90高能量老奶老爷们啊，这网红确实是让年轻人们目瞪口呆了。那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呢？也可以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天互动。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1: 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9: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太太糖。
10: 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我们相互陪伴。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互动交流。
10: 是的，无论是对我们的节目的建议或者是要求，还是想给我们提供话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留言互动。
9: 是的，说到这个60岁或者说90岁，那都正是拼搏的好年纪啊。
10: 哇，你听听你说的都是什么话呀。
9: 在某音不仅能够看到51岁阿姨打2份工，硬核健身大爷60岁人家还能秀肌肉，甚至还有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你说为什么这些爷爷奶奶辈的创作者能够杀入 vlog 赛道，能够打破年龄的壁垒，在年轻人主导的流量江湖去闯出一片天呢？
10: 哎，那我们其实不妨来看一看啊，这些中老年 vlog 扎堆出现的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各大创作者还在这些短视频平台啊，什么某书平台啊，不断的内卷的时候，已经有一批中老年人水灵灵的加入到了 vlog 赛道。
9: 嗯，人家凭借着真实而且独特的生活流内容，打破大众刻板印象的个性标签，不仅是获得了同龄人的关注，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围观。
10: 嗯，我们看到有一个博主叫做英姐啊，她就是其中的一位。这51岁生了2个儿子，一天打2份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这句话是她每天的真实生活，也成为了英姐视频的防伪开头。
9: 对，视频当中呢，英姐真实记录了她忙碌的一天，早晨干保洁，中午工厂做饭，晚上回家做家务，麻利紧凑的干活画面。

0: 再搭配上充满网络热梗的文案，把远离大部分受众的中年打工生活和年轻化的表达相结合，可谓是吸引了一批网络孩子。
1: 还有一位博主叫奶奶会调鸡尾酒，他是家里晚辈从监控记录的视角来出发的，将自己92岁奶奶每天的动向进行剪辑，5点起来干农活，常常跟串门的闺蜜们聊天，聊得火热。奶奶充实的老年生活配上轻松欢快的 BGM 啊，让网友们感觉像是在玩老年版的冲关游戏，轻松实现云陪奶。
0: 真实展现老年人居家生活的背后，也打破了我们很多人的刻板印象。92岁的奶奶，大家听这个年龄其实都非常大了，对吧？但年龄大，心态生活却是非常充实。有一位奶奶晚上睡不着，还爱起床喝点雪碧。每期视频之下呢，就会写着什么92岁单身女孩的精致独居生活，她都会成为热评，也逐渐的打破了大众对于以往留守老人孤独的固有认知。
1: 这样的中老年创作者还不是少数的啊！以拍段子爆火的千万粉丝创作者周大爷不服老，也模仿这个赛道拍了一期视频，叫做1959年退休男生独居 Vlog。
0: 哦哟，在视频当中经常转呼啦圈的那一位吧，
1: 人家转呼啦圈那不是一般的转呼啦圈啊，人家是可以直接整个人横挺着然后来转呼啦圈。
0: 我看过他一个视频，转的是4米30斤的呼啦圈，能转30分钟。
1: 火，这截止目前啊，视频点赞量是111.7万，转发量是153.4万。这视频里半悬空转呼啦圈、骑摩托车去公园打牌这样的画面，让网友看完直呼说：“二旬老太看完都热血沸腾，大爷70岁像是打了鸡血，我30岁像是得了鸡瘟啊。”
0: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博主之外呢，还有你像刘娘娘很忙、老好、一流，那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老年创作者的加入，人家就是凭借着鲜明的风格和记忆点，打破大众的刻板印象，正在成为短视频舞台耀眼的新势力。
1: 你看他们的这个视频内容呢，也是填补了平台上啊中老年生活内容的空缺，也扎根于平凡的生活和日子，将买菜做饭、邻里串门家常、干农活等这些琐碎日常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与包装过度、同质化严重的年轻网红内容呢，形成了是鲜明的反差，以毫无雕琢的真实感一下子就戳中了网友们的内心。
0: 是的，那说到中老年 Vlog， 它的集中出现其实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变迁，包括内容生态上的需求以及平台支持等等多种元素的综合体现。
1: 那么在当前老龄化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呢，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也不再被局限于传统的生活模式。像某音呐、某手啊这些短视频的平台，则恰逢其时的为中老年人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与社会交流的新的窗口。
0: 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中老年 Vlog 的加入呢，其实为整个的社交平台还有视频的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满足了不同的年龄段的观众对于内容的多样化的需求。再比如像养生保健呀、老年生活方式啊、隔代教育等等，它本身就有着天然独特的吸引力，还有它独特的价值。
1: 然后再通过评论区里啊，你看年轻受众跨越时空隔阂的这种共情互动，也是打破了代际的自闭缘，成为了代际沟通的一个新的桥梁。
0: 有一位博主叫做奶奶会调鸡尾酒，他这评论区里天天可热闹了，经常能看到众多的互联网孙孙们发表评论说：“哎呀，一天不看咱奶奶我是浑身难受，说我奶奶如果还在世应该也像她一样吧，奶奶真的好可爱呀，咱奶一天的运动量得超过多少年轻人啊。”还有说：“好喜欢奶奶呀，好可爱，一天可以干很多事儿，觉得很有趣，哎呀，如果是我的话我可以和奶奶待一整天呢。”
1: 中老年群体啊，目前是互联网最大的一个存量，互联网巨头也早已经进军银发赛道了。无论是你像什么银龄学堂啊，还有什么教老年人用手机呀、还是某音的银色闪耀计划呀，其实都在积极的抢占这一块增量的市场。
0: 中老年 Vlog 赛道虽然是比较新兴的赛道之一，但本质上还是中老年在 Vlog、 在田园风等等这些热门元素基础上的又一层叠加。而且我们也很高兴能够看到老年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其实看起来真的是让人觉得生活动力满满。
1: 是的啊，那大家呢对于我们的这些高能量老人们有什么样的一些

0: 看法，欢迎大家继续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是的，
0: 或者说说你身边的这些老人们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呢？
1: 嗯，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您可以在后台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见过的或者你自己家里的老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忙碌的节奏，又或者也可以是躺吃躺吃型的，都欢迎来把实战经验来发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到一路有的聊，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2: 嗯，系咪录得噶啦？
3: 嗯，十个有七个都系祝我哋友谊万岁，咁行噶？
2: 系咯，咁行嘅。不过要做到友谊万岁咧，就真系难啲，定系生活快乐难啲咧？啊，又定系百尺竿头？
3: 定系百尺竿头，学业进步，万事如意，明天会更好咧？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0: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2024择吉，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7: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了。我们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6: 是的，最近让我败火的就是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看老年生活 vlog。 不过呢 vlog 说到底是年轻人的主战场，有的时候看着看着这同辈压力就扑面而来，但是老年版那就不一样了，降压败火有奇效。
7: 哎，那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众多的老年 KOL 当中啊，挑选了三个最具代表性的老奶奶，和大家一块来讲讲他们的故事。有从不绝望的主妇、时尚女魔头，还有老不正经的女编辑啊。
6: 先来说一位来自日本的坂井慎子，今年75岁。这75岁的慎子女士25岁呢就做了家庭主妇，操持家务近50年。哎，如果你以为这就是人生最乏味的打开方式，那么请看她，哎呀，精神灼灼的样子，很显然最好的保养品那就真的是不上班。
7: 古稀之年的家居博主的日常生活到底和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呢？那在我看来啊，他剔除了一切的表演型的精致，而是把完成每一个重复的动作和每天必要的事情作为一种有趣的而且很有信念的事情。
6: 顺子呢几十年如一日，在每天清晨的5:15准时起床，等到7点已经麻利地完成了10件事，其中还包括为家人准备营养的摆盘精致的早餐。
7: 他们共同住在3层独栋的小楼里，老两口住1层，女儿一家住2楼，儿子一家住3楼。顺子呢每天都要准备9个人的这个晚餐啊，听起来像是一个苦差事，但实际上他早已经是得心应手了，并且乐在其中。
6: 他绝不允许让前一天遗留下来的凌乱和污渍影响到第二天的心情。家中不论是房间、柜子内角还是空间，都是边边角角都会随手清理整理。
7: 最治愈的就是看他将新鲜的这些配菜逐一的洗净、切好、过油、码放整齐，每一片食物呢都被真诚的对待，这样的慢条斯理非常抚慰人心。
6: 身为主妇，就一定要为孩子或者丈夫忙前忙后，为家庭来鞠躬尽瘁吗？顺子人家完全拥有自己的生活，就算是一家九口住在同一屋檐下，他也时刻提醒自己要有我们是三家人的意识，可以相互扶持，但绝不干涉对方的生活，不插足孙辈的教育。更时髦的是，她和丈夫分房睡多年，这距离感和亲密感都能享受。
7: 她还有一间开了20余年的烹饪教室，将自己的智慧和创意呢传授给当地的一些其他的主妇，还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一本名叫做《生活良方》的书，启发了许多人。
6: 是，我看到了许多读者呢都是给这本书打出了比较高的分数，倒不是因为说内容有多高深，而是心怀感激。压力过大，生活苦闷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翻看，即便可能和顺子相比咱们只能做到及格，但同样能够收获安宁和开心。
7: 我们再来认识一位啊，这是来自于韩国的张明书，他69岁了。如果感觉教科书籍式的日式主妇生活离自己太远了，那么这位韩国奶奶的人生步步踩在年轻人的兴奋点上。
6: 是的，这位明书老奶奶，她是第一位去意大利米兰留学的韩国人，是当之无愧走在时尚前沿的奶奶呀。
7: 哎，不过呢，中国朋友听说她大都是因为综艺节目当中的一段发言，博学又客观的形象将好感度直接拉满了。
6: 包括她在 YouTube 频道短短3年的时间

0: 吸引了有近百万的粉丝。年轻博主追的那些热点，他不仅是拍的同样有趣，而且人家这言谈举止当中还多了一分岁月沉淀之后的娓娓道来，还有真诚。
1: 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都不知不觉地看到了视频最后，以前一直很怕变老，现在觉得如果能这样老去也很不错啊。
0: 现在呢，这位博主他是在韩国和意大利两地来过着独居生活，虽然从事着看着光鲜亮丽的时尚事业，但是生活当中的他呢是简单自律，注重品质，但并不奢靡。
1: 他坚持每天称自己的体重，及时的调整饮食，通常呢晚餐只吃坚果和蔬菜，搭配一杯预防骨质疏松的黑啤。
0: 护肤步骤也化繁为简，平时呢他不化底妆，是用温水反复清洗之后只涂爽肤水、乳液和面霜。每天早晚呢他会选择各做一次瑜伽，防止肌肉和内脏下垂。到现在年近70的他，这走路姿态依然非常挺拔。
1: 他坦然地接受一切变老的迹象，并且坚持用行之有效的一些方法去与衰老对抗。
0: 他和粉丝坦言说，奶奶头发不多了，洗头之前呢抓抓头皮能够缓解脱发，为了锻炼注意力，在米兰的家中一直睡在上层，近乎和地面垂直的梯子，每天都上下两次。
1: 看似是人生赢家，其实呢明叔老奶奶呀并不是天生就比别人酷，普通家庭出身的她呢，大学毕业之后就被迫接受了家里结婚生子的要求，但一时的选择并没有成为永远的牵绊，她还是勇敢地走出去了。她也不是什么不老神话，只是养成了一身延缓衰老的习惯，并且坚持到底，自律到老。
0: 此时此刻我觉得对于她来讲，我们都是小朋友，那她呢就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你像她睡前一定会阅读杂志并且坚持写作，遇到不认识的意大利语单词呢就会及时的去查字典来进行补课。
1: 您说老奶奶一直过着高质量的人生，所以呢每当被人问起想不想重返年轻的时候，她的答案都很笃定，她说不想，年轻过一次就心满意足了。
0: 还有一位老奶奶，也不算老奶奶了，人家才59岁啊。这位是头发花白的法国女士，她曾经是法国版某一杂志的专栏编辑，在人均优雅的巴黎女人堆里，她恐怕是最疯癫的那一个。
1: 没有人能愁眉苦脸的从她的 ins 里面走出来，她的每张对镜自拍都很魔性，没有刻意的构图，也不加滤镜，造型呢总是出其不意，表情不是在狂笑就是在憋笑。
0: 事实上苏菲这位59岁的，不能叫奶奶，叫阿姨，但叫姐姐吧，其实人家是上了年纪之后才放飞自我的。12、13岁当时她就开始白头发了，也曾经有过外貌焦虑，她在杂志社上班的时候总是要把头发染黑，不做全职之后呢她才不再端着，任凭白发野蛮生长。她戏称说，现在啊我重新长出了白发，就好像是又回到了十几岁呢。
1: 她的家比她的自拍更具法式风情，推开落地窗就能够俯瞰整个的花园，家中的大多数的家具和小物件呢都和生命当中重要的人有关，房间各处都是布满了温柔的力量。
0: 她也挺特别，她呢选择在女性最为普遍感到焦虑的28岁到40岁选择了不恋爱、不结婚、不找伴侣，在独处的过程当中唤醒自己的全部感官，享受一个人的自在时光。
1: 59岁生日过后，她以半裸的形象登上了法国的著名杂志，她很清楚到了她这个年纪，性感已不再是纯粹的身体诱惑，但无论是年龄本身还是男性凝视，都让女性很难真正走出年龄的焦虑，而试着欣赏自己的身体是很重要的一课。
0: 在他的视频当中，在各种自拍还有诙谐的语言背后，其实就藏着苏菲他对于生活的理解。那他也相信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呢，就应该体现出不同的性感和魅力，以最戏谑最有趣的方式去变老，正在影响越来越多人去取纳自己。
1: 是的啊，年轻人的焦虑症结在于过度的关注别人的生活。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特别提到的这三位资深美女们，是吧，她们显然已经是学会了关注自己，并且从中呢获得了超越年龄的巨大的能量。
0: 其实看完她们的日常，我感受到了一种温和而且明确的指引，生活不易，但生活的本质并不复杂，卸下包袱，大家都可以用心过好每一天。
1: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就连老去也可以是一件挺神秘挺好。

0: 玩的事儿。
1: 嗯，感谢各位锁定收听本期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随时给我们留言。如果对于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那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拜拜，
1: 拜拜。

0: 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三本原本是指高校招生录取第三批次，后来被用作对民办大学和独立学院及其就读学生群体的代称。现实中，相对于一本和二本，三本学生处于本科学历层次的底部，掌握的资源有限，出路狭窄。考公作为一种公开透明的选拔方式，受到许多三本学生的欢迎，相关院校扎堆考公的现象并不鲜见。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了考公这座独木桥，甚至不乏清北生竞争基层岗位的案例。这对于三本考公群体而言，意味着他们要去挑选更为边缘的、竞争烈度更小的岗位，

春节未至，广东气温刚开始变冷。2024年1月13日晚上8点，董琦的手机屏幕亮起，微信提示不断发出响声，是考公三人群的消息。出成绩了，室友和另一个朋友在群里转播。当天是2024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放榜的日子，考生可以登录成绩查询系统查看分数。网站卡死了，两个朋友一边不停刷新网站，一边在群里抱怨。同一时间涌入网站的考生太多，查分网站始终停在空白的缓冲页面。董琦和两个朋友都是广东省某独立学院新闻学专业大四的学生，学校位于市区中心。春节还没到，但留在学校的学生已经不多了。两个朋友早早都回了家，董琦为了赶在截止日期前提交毕业论文，独自留在学校宿舍。收到朋友们的转播，董琦没有像他们一样点开网站蹲守，他不太想知道成绩。他说，那就是一个完全烂掉的心态。考试结束当天，他就知道自己考得不好，很多题目的设计和难度都和他复习时不一样，时间也不够用。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这一堂考试的最后十分钟，他来不及看言语理解的题干，只瞄一眼就随意勾画了一个选项。过了零点，朋友们终于进入查分网站，又一次在群里发消息讨论，董琦才终于输入网址查看分数。如他所想，分数不高，不到110分，进入面试的希望不大。失败在不断重复，广东省省考、珠三角周边城市的事业编考试和三支一扶，每一次董琦和朋友们都没过笔试分数线。起初室友还常常在董琦耳边崩溃地抱怨又差一点，次数多了，双方已默契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2024年5月，又一场事业编考试失败后，董琦决定投简历给企业面试，想在毕业前找一份工作。室友仍然辗转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参加公务员和事业编的考试，累计已经参加过10余次。大三起，董琦就和朋友们开始忧心毕业的出路，他们盘算过就业去向，在考研、考公、企业招聘三条路中先排除了企业招聘。虽然自2014年起国内高考改革，各地陆续取消三本，许多独立学院、民办高校被并入原本的二本院校，但学历的等级观念依然根深蒂固，难以撕掉的三本标签成为民办本科的学生们跨入就业市场的阻碍。优绩主义导向下，原来的三本学生，如今的民办二本学生被认为是本科院校鄙视链的末端，资质愚笨不努力，很多不公平的滤镜被强加到他们身上，进而影响到他们的求职与升学。他们为之付出的努力被刻意忽视，学历内卷的时代，很多工作会把本科学历的招聘条件细化到985、211本科，无形中把面试机会只提供给顶尖学府的毕业生。在这种情况下，仅以模糊的本科学历作为报名要求的公务员考试，成了很多三本学生和头部院校本科生竞争同等待遇工作的机会。2024年春节期间，为董琦工作交心的父母就托同学问过老家一家国企有没有入职希望，得到的回复是连一本想进去都比较难，更别说是三本。因为这句话，董琦在之后的求职中没有给任何的大厂和国企投简历。身边也有同学参加过大厂的笔试，做了几十道甚至是上百道题，还是没有获得面试机会。董琦不想浪费时间，招聘软件上愿意与董琦沟通的大部分都是低薪多劳的岗位，

薪资3000元左右。有的岗位一个人要囊括拍摄、剪辑、脚本、运营和文案策划等多项工作内容，福利待遇却难有保障，大小周和单休的情况比比皆是，选择的空间有限，董琦降低底线。5月31日去广州面试了一家底薪3500元但双休的宠物猫粮公司，当天董琦按照招聘软件上的地址找过去，却怎么也没找到公司位置，周围的高楼都贴有高空有坠物小心避开的告示，董琦惴惴不安，时刻担心有东西砸下来，心里已经打起了退堂鼓。公司藏在商住两用的公寓楼里，好不容易被带进去，董琦发现房间里只有8个人，面试的过程中老板还时不时分神打字，兼任客服回复顾客消息。面对公司这样的窘境，老板承诺的薪酬提升和上升空间在董琦看来都像是空头支票，即使转正底薪也不过是从3500元涨到4000元，董琦无法计算出该怎么依靠这一点微薄的薪水在广州生存，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家公司，重新寻找其他机会。即便招聘要求中未写明学历要求，大多数时候三本学历仍旧像一道无形的门槛，将三本学生们拦截在外。董琦上个月参加了学校召开的学生大会，得知新闻班将近200人，只有1/4左右的人确定了毕业去向。比起处处竖起隐形门槛的就业市场，董琦觉得考公这条路要公平许多，不管是三本双非一本还是985、211的学生都被划归为本科，站在同一起跑线上，靠笔试和面试分数取胜。据数据统计，在2024年国考中，本科生能报考的职位多达16302个，占总职位数的 86%， 且近半数的岗位都不要求具备工作经历。不看出身院校，不看工作经验，董琦和他身边的许多同学起初都认为考公是他们获得一份稳定、体面工作最有机会的途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群体。

不只是董琦这所学校的学生们这样想，在一些民办院校，不少学生从大三开始就围绕考进体制内而规划生活，学校也提醒他们尽早为这条竞争激烈的赛道做准备。从大三上学期开始，邹毅时常戴着耳机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复习考公知识，老师被话筒放大的声音难以屏蔽，分散他的注意力，无法在课堂上专心复习。邹毅合上考公资料，打开电脑文档写专业课作业，这样可以在课后为考公腾出更多的学习时间。课堂上如邹毅一样埋着头的学生不在少数，老师也习以为常，只要不吵闹都放任不管。邹毅今年21岁，在浙江一所独立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读，他准备参加202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从2023年9月起，升入大三的邹毅就已正式备战国考。大二时，学校组织了一堂线上分享会，校方邀请了一位考公上岸的毕业生为在校生做经验分享。那位学姐经历过国考失利，但在后一年年初的省考中成功上岸，大四毕业前就敲定了工作。讲座里，他分享了各个阶段要用的资料以及面试经验，还推荐了网课老师。邹毅认真记下了学姐的备考经验，从大三开始备考，也是根据学姐的经验确定的。在浙江某独立学院担任学生干部的陈宇哲观察发现，学校关于考研、考公和求职都有组织相关讲座，同样在容纳300人的报告厅举行，考研和考公讲座的座位明显被填得更满，氛围也更热烈。讲座结束后，常有20-30个学生围着前来分享的嘉宾提问。近几年，关于三本学生扎堆考公的讨论甚嚣尘上，不少网友质疑三本学生考公和工作的能力。可对于选择空间狭小的三本学生而言，通过考试上岸，成为高考之后，他们重新获取剩余社会资源较为公正的机会。忽视网络上的喧嚣，时隔几年，他们再次像高考一样，围绕着考试组建自己的生活。

从大四开学，2023年9月开始，董琪就和室友朋友结成三人学习小组，每天一起去图书馆。董琪常常站靠窗一侧的一列单人座位，避免互相干扰，但又能陪伴。他们严格按照国考的考试安排学习，上午9点到11点复习行测，下午2点前订正试卷，2点再开始复习申论。晚上等到9点半，图书馆的闭馆铃声响起，董琪才收拾东西回宿舍。在董琪印象里，那段时间图书馆座位难抢，抬头总能看见熟悉的面孔，不是考公考研，就是在准备法考。董琪打听到，除了同专业几位相熟的同学以外，还有一位软件工程专业的朋友也在准备国考。2021年从湖南某独立学院英语专业毕业的张妙，在毕业一年后的第10次考试上岸，他认为是自己运气好。张妙出生在湖南北部的一个县城，2022年夏天，张妙全职在家备考。研究生毕业的表姐邀请他一起报名参加县城的人才引进招聘。上网查询招聘信息时，他发现此前推迟到7月举行的县城人才引进又一次发布了报名通知。新的通知里，报名的学历要求从研究生降到了本科，选拔也在面试基础上增加了笔试考核。7月笔试结束，表姐告诉他，部分硕士学历的考生在笔试前必要与本科生一起参加选拔，以及笔试考核的增加在第一次报名见的考生群里宣泄情绪，许多人宣布弃考。笔试结束的第二天晚上，成绩就出来了，张妙排在第二。排在第一名的女生是她初中同学的熟人。没过多久，张妙就听初中同学说，第一名的女生因为同期举行的省考成绩也排第一，放弃了这次面试，转而准备省考面试。张妙阴差阳错成为报考岗位的唯一一位面试者。他不敢掉以轻心，如果面试分数低于同场其他岗位考生面试的平均分，他仍然可能落选。此后一周，他每天和表姐还有另一位研究生毕业的同学一起练习面试。午休过后，三人拿着打印出来的湖南不同地区的历年面试真题聚集在张妙家。一组真题包含三道面试题，每个人都要论述一遍自己的答案，互相点评补充。一个下午，三个人总共能练习三到四组真题。张妙明显感觉到，表姐无论是解题思路还是思维角度都更开拓。借助这一周的练习，张妙顺利通过了面试。公务员考场将名校生与三本学生放在一起竞争，一直以来被贴上学渣标签的三本学生，不只要面对竞争的压力，还要面对各方质疑。有二本院校的老师直言，对三本学生考试能力的怀疑，高考没有考过别人，考公就能考过吗？一次高考的结果被许多人当作是学习能力和思维水平的体现。疲惫时，邹毅也有过自我怀疑。2024年4月，邹毅参加了第一次由考公教育机构组织的模拟考试。中午11点，他一在系统上交卷，成绩紧接着就出来了。3000多人在线的考试，他排在1000名左右，一个在他看来不上不下的名次。对分数没有概念，他好奇地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其他人的情况。结果在一些帖子里，他发现有一些只学了两三个月的考生，却和复习了大半年的他取得了差不多的分数。我都复习了这么久了，为什么别人只复习了两三个月就能考到这么多？邹毅感到挫败，他吃过饭回到宿舍，在床上躺了一下午，努力看不到效果，他忍不住思考，如果我没有考上，我还要继续考吗？他极少将挫败归结到学历。

溢出身上，认为既然已经开始了，就坚持下去，不要把自己束缚在学历的框架下。备考期间，综艺也刷到过三本考生考公也很难上岸的言论，他没怎么听信。他见过三本学生坚持每天学习五六个小时，最终成功上岸，不相信三本的学历注定了自己就与上岸无缘。只允许自己颓废了半天，张妙说，当晚他就又回到图书馆备考。张妙也曾在网上刷到过对于三本学生能力的质疑，他没有在网上争辩过，但心里他不认同将这种高考成绩与学习能力画上完全的等号的论调。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东西，高考那么多科目，就是有人会偏科，张妙说。2016年，张妙还在读高中时，总学不会物理，却轻易摸清了应试议论文的技巧。在他看来，只要突出重点思想，巧用典故，思路清晰，就能拿到高分。他按照这样的标准写作文，得分在班里常常能排到前几名。有一次，语文老师让他念自己的范文，却被同学质疑，写成这样就能拿高分了？他感到丢人，老师却肯定道，这就是标准的应试作文。这样的技巧后来被他用来学习考公的科目申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考公的三本学生。

学历歧视是三本学生需要背负的压力。有的考生对自身学历遭遇的歧视很敏感，会担心学历会让自己在公务员考试中不知不觉处于不利地位。董琦曾在网上看到一种说法，有的事业编岗位面试采取的是单盲形式，面试单位可以看到你的简历，可能会依据毕业院校调整面试分数，尽可能挑选学历条件更好的考生。董琦也担心过学历是否会影响面试结果，但室友觉得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用，笔试都不知道能不能过，只能先考再说。2021年重庆市公务员考试录用公示中，当年的重庆高考状元北大毕业生考公成绩为 73.175， 而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的一位三本毕业生的成绩则为 77.825。 两者学历与考公成绩的对比曾掀起讨论，有人认为让三本院校的学生考上公务员是对985、211学子过往努力的不公平，这种论调实质是对三本学生努力的轻视。单位里的工作不像张妙起初想象的那样轻松，单位里临近退休的老干部偏多，许多事落在了他一个新人头上。张妙九月入职，这个岗位的上一任正好在他入职前一天离开，没有人给他交接工作，所有事务都得靠他摸索。日常工作还能询问同事和上级，可他要负责的乡村振兴营检工作单位里几乎没人知道。数据系统不会用，他只能给别的县市区的同事打电话加微信询问方法。 Excel 不会的公式他就拉着同事教他。当时同事刚出差回来，因为被他拉着加班，两天都没来得及洗澡。张妙过去并不喜欢麻烦别人，但实在害怕自己刚来就把事情搞砸，他只能逼着自己厚起脸皮找大家帮忙。找不到人询问经验的时候，他就自己对照要求一项一项把材料准备好。检查系统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时，最多的一次他因为需要按时修改数千条数据的任务焦虑得睡不好觉，早醒多梦。可再焦虑他也没有崩溃过，总是在按部就班地完成工作。张淼觉得学历上的差距不体现在智力，更多体现在大学阶段积累的见识和生活习惯上。单位里学历最高的是一位中部地区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他因为有轻微的视力残疾，毕业后没有尝试去大厂打拼，而是回了老家考编制。张淼能明显感受到自己和他的差距。2023年9月，张妙和同事接到任务，需要在两天内处理完系统里的6000多条数据。正常来说，张妙和另一个同事一起加班也难以完成。那位从985院校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同事很快反应过来，给他们写了个代码，直接把所有需要的数据都扒下来了，这让张妙赞叹至今。他发现这位同事平时的朋友圈也都会发一些书籍的分享和感悟，有工作也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是张妙此前很少接触过的生活方式。在懵懂的年纪，很难懂得成绩是置换资源的工具。在董琦的印象里，父母除了叮嘱他要用功读书，很少向他解释缘由和作用，没人告诉他成绩好在之后的人生中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初中完了两年后，靠着最后一年的冲刺复习，董琦考上了一所不上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高考成绩出来，董琦发现自己上不了公办的本科，他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到底是我考差了，还是我原来的水平就在这儿？难以放弃本科的学历去读专科，董琦选择了一所民办独立学院，每年学费要花将近3万元，高昂的成本成为董琦的镣铐。备考公务员时，董琦曾有过报班的想法，可想到10000出头的花费和未知的结果，他不敢冒险，也不想再给家里再增负担。开始找工作后，他也不断忧心，如果微薄的薪水难以支撑他在大城市生存，可能又要靠家中接济。他无法接受这一点，甚至觉得如果到了要家中接济的地步，回老家厂里做文员也是个稳妥的选择。虽然工作机会有限，但董琦仍旧想尽力留在大城市，
家中还有两

0: 两个妹妹，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家时，他常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和妹妹们分析学习的重要性，但他始终觉得，只有自己亲眼看过以后，才会真的明白差距意味着什么。董琦希望自己在大城市扎根后，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向外看的平台，重新思考自己想要走的路。宗毅入学三本院校之后，他父母就开始忧心他的就业去向，希望他能进入体制内，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宗毅的家庭条件算不上优越，父母做小生意，收入不稳定，父亲还有糖尿病，各种并发症的隐患和随之产生的支出压力始终悬在这个家庭头上。宗毅的父母不曾向两个女儿吐露经济上的压力，夫妻两个人极尽节俭的生活，手机是好几年前出的国产小品牌，很多年两人都没有买新衣服。多年来，除了看病的开支，家里最大头的支出就是宗毅和妹妹的学费。高考时，宗毅的分数超过本科线50分，可以选择学费高达20000多元每年的三本院校，又或者选择学费较为低廉的专科院校。家里与宗毅同辈的哥哥姐姐大多都是读的专科，宗毅的父母为了女儿能上本科，愿意供养她，为她支付学费，裤腰勒一勒还是供得起的。宗毅记得母亲曾这样说，父母的节俭也影响了宗毅，让他有一种非常想赚钱的欲望。大一大二没课的时候，他就出去做家教，上大学之后，除了手机以外，所有的高价物品如电脑等都是宗毅自己赚钱买，他很少伸手向父母要钱。有一年暑假，宗毅几乎每天都排了家教课，他借了亲戚家的电瓶车，穿梭在不同的小区，多的时候一天要跑3到4家客户，一节课2个小时。到了晚上最后一节课时，他嗓子几乎要讲不出话，那一个多月他赚了10000多元。坚持赚钱的过程中，宗毅对未来的走向有过许多想象，他设想过开自己的家教班，可后来双减政策出台，教培行业全面萎缩，他立马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还尝试做自媒体，拍摄考公学习 vlog 发布到社交平台。此前他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中规中矩，没什么优点的普通人，直到开始制作 vlog 才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这样自律的。每天8到9个小时的学习之外，宗毅还会花费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剪辑视频。他梦想着或许有一天他可以将自媒体变成主业，可从2023年9月至今，宗毅的粉丝还未破万，广告费用不高，收入不稳定，一个月最多也只有1到2000元，难以真正养活自己。上个月宗毅听了一期播客节目，讲述那些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轨道之外的人生故事，他备受鼓舞，觉得没有上过重本的人生也依然有很多可能性，或许他也不一定非要考进体制内才能过好这一生。短暂的振奋过后，回过头来从现实角度讲，他又难以承受不考公这条路背后不确定性和起伏。他说，像我们普通家庭，如果你的人生是一直下落的话，你的家庭不能给你一个很好的支撑，肯定是会焦虑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

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三本学生常被冠上愚钝或堕怠学习的刻板印象，被认为是劣质小孩。实际上，成为三本学生只是一次考试的结果。张妙也曾是优等生。2013年中考结束后，15岁的张妙拒绝了父母让他去读定向师范的提议，选择继续升入高中。当时张妙的中考成绩足以进入县城高中最好的重点班，他觉得自己有无限可能，不想做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张妙的一个伯伯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设计专业，后来经人才引进，从老家湖南到了上海工作定居。和留在湖南县城当老师相比，张妙更期待能拥有伯伯那样的人生轨迹。初中时，张妙曾梦想自己考到浙江大学，他做数学题时反应很快，对理科也更感兴趣。虽然物理不算拔尖，但他觉得自己更适合偏技术类的工作。步入高中后，慢性子的张妙不再能跟上重点班的快节奏，老师布置的任务难以完成，他只能在物理课上写数学作业，在数学课上写物理作业，久而久之，成绩逐渐下滑。学校的重点班是滚动制，两次考试没有考进年级前120名，张妙跌到了普通班，失去了最优的师资。他也没有气馁，为了赶上落下的进度，他靠额外的时间和经济成本来弥补，为数不多的寒暑假他都泡在补习班里。张妙家在离县城中心较远的乡镇上，为了方便张妙上学，母亲在距离学校5分钟步程的地方租了一间三居室，年租金8000元的房子没有任何装修，地板墙面都是裸露的水泥，陈旧的木板床上没有床垫，一切都要靠他们自己置办。父亲留在乡镇照看家里的木材加工生意，母亲带着不到2岁的妹妹陪读。就在一切渐渐有了起色之时，意外的病痛打破了这个家庭集中备考的状态。2015年底，张妙2岁的妹妹检查出了恶性肿瘤，父母带着妹妹去长沙治病，过年都没有回来，无人照看张妙，她只能独自住在出租屋里，时不时和父母通电话报平安。复习之余，张妙总要分出一半心神挂念妹妹的情况。那段时间，原本靠着补课回升的成绩又开始下降，直到2016年4月，离高考还剩2个月，父母带着情况好转的妹妹回到县城，张妙才重新集中精力到学业上。高考成绩不如人意，母亲不相信这是张妙的真实水平，为了追求更好的教学资源，张妙又到长沙复读了一年，收效甚微。复读班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却以优等生的进度为标准，知识点讲过一遍就不再重复。第二年的高考成绩并不比第一年高多少，出成绩那天，张妙在书房哭坐了一夜。上岸后，张妙发现工作中他逐渐褪去了三本学生这个烙印所背负的负面印象，工作中更多时候是靠工作结果说话，越来越少有人因为他三本院校毕业的出身凝视他。因为迎检工作的顺利完成，

上获得了领导的肯定。在面对省里或其他单位的同事时，领导总会以夸奖的口吻介绍他是人才引进进来的。张淼发现，经过领导这么一介绍，对方就下意识认定他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进而问及他的毕业院校。一开始张淼难以启齿，不想让领导下不来台，也不想给人留下学历不高的第一印象。他常常省略掉独立学院的后缀，只说本校的名称，每次说完他都一阵心虚。后来他的男友安慰他，学校不好却能和高学历的人在同一个单位，难道不是更值得骄傲吗？随着工作的适应，张淼的心态也逐渐平缓。根据他后来的观察，不管是什么样的学历，只要来到单位就处在同样的处境，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才是评判能力的标准。如今工作两年，他已经渐渐褪去了因三本院校毕业生身份带来的自卑。刚读大学时，父亲问及张淼是否有毕业后考研的计划，张淼害怕再一次重复高考的失败，浪费时间和经济成本，选择了不考研。父母同意了，觉得回县城教书不需要多高的学历。在单位工作几年后，张淼改变了主意，他希望能再多学点东西，也期待能体验一下更好的学校的氛围。但为了更好的晋升，张淼决定将自己感兴趣的专业学习向后排，先考对考公务员也有益的 MP 公共管理学硕士，提升学历的同时努力从事业编考到公务员。上岸后的两年，张淼都持续在关注当年他上岸的人才引进项目的相关信息。他发现这些年再也没有以他的学历可以报名的岗位。人生只过前段，还需要继续攀登。进入体制后，竞争并未停止，谈论高考后学历的阶段已经过去了。为了不掉队，张淼必须不断调整方向向前。张淼说，以后体制内会有更多越来越优秀的年轻人，现在00后都当副镇长了，他们本身学历比较高，起点就会比我们高一点，职级就会比我们高。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扎堆考公的三本学生。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

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早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2: 你的校牌，
1: 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2: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2: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2: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6: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

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谢谢老师。
0: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谢谢。
2: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0: 上课。
1: 立。
0: 同学们好。
1: 老师您好。
0: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2: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0: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1: 同意。
0: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2: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3: 陈功郎，你快点。
2: 好。
4: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2: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4: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2: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5: 过马路走斑马线。
4: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2: 我们过去看看吧。
4: 奶奶，您怎么了？
6: 别痛呀。
4: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2: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4: 小心点
7: 儿。妈妈，我回来了。
8: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7: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妈妈，我来帮你。爸爸，你回来了。
9: 哎，宝贝真乖。
7: 吃饭了。
9: 好，
7: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8: 乖。
10: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思认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认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灭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认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

0: 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梧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由中学，学中游，由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
4: 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0: 我求求你了，

0: 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4: 我叫振宇。
5: 我叫小芳。
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5: 冬天，我听见白鹭呼翅的声音。感谢母亲河。
7: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

北京时间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4: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5: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

0: 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唤醒，如今仅需要1到2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3: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4: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5: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

0: 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

0: 在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七个方面26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155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微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

0: 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 同时会

0: 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石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 181.7 亿吨，同比增长 3.6%， 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59.3 亿吨，同比增长 3.1%， 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 232.1 亿人次，同比增长 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4: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9: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0: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9: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1: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2: 哎呀，不对吧大哥，
11: 你这别再买的吧。
12: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1: 哦，
12: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11: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13: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都落。
12: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9: 富贵五更春梦，功名一片浮云，眼前骨肉已非真，恩爱翻成仇恨，休将金枷套颈，莫把玉锁缠身，清心寡欲托凡尘，快乐风光本分。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本期节目里，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实况录音。我们来接着收听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带来的助演节目《雍正剑侠图》同林出世，这是第二部分，咱们来共同收听。
12: 玩这功夫一大呀，

0: 闲的不能走，知道吗？这耍钱有规矩，谁输钱谁嚷嚷走。你说你看你赢的钱，你那铜子越落越高，都够着下巴磕了，你好意思走啊？那不成，大叔，这钱我可以不要，那你不骂我们哥仨吗？佟林低头数钱，把借的钱数出来给老头，把自己小罐一招，哗啦把桌上这铜子儿张兜往里边一卷，往裤腰带里边一别，炕头上把自己的鞋拿起来蹬在脚上，接着这炕桌一低撩，蹭窜过去了，窜地上去了。小伙子那腿脚多利索，说不来就不来，哎，再会再会再会，几位大叔我走了，噔噔噔撒腿往家就跑。大伙儿一看这孩子，你别说不来，来了就赢。为什么？手气壮啊，年轻啊，火力旺啊，咱们老哥他哪闹得过他呀？大伙儿谁也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赶佟林到家呢，他爸爸也没问他，说今儿你们怎么回来晚了，没捋话这事儿，没问呢，我就别说了，我还主动的揭发自己，今儿我跟来牌来的。佟林也没敢圆意。第二天照常练武，村西口绕出去，村东口绕回来，走到更房门口这儿，仨老头等着他呢。海川，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叔干嘛呀？差一人，你盯会儿。怎么又让我盯会儿？你看，就你起得早啊！你看昨儿怎么样？来了人就让你走，你赢钱让你走。哎呀，您说我不陪您玩吧，驳您面子；陪您玩真耽误事。我可没带着钱。没事，大叔借你，大叔先借你，反正你输不了。那也不见得，来吧来吧来吧来吧。这仨老头也是好耍，死乞白咧的，把佟海川给拽进来。佟林脱鞋上炕，背儿冲着后，脸儿冲着外。老头也拿几十子儿，又耍上了。佟林今儿又赢了，没昨儿赢得多。佟林今天呢，留着神呢，为什么？赢多的人不让走啊！一看赢了点儿，外边也来了人了，他们够手了，把钱一掖，蹬上鞋，跳下炕，走了。第三天临出门练功的时候，一琢磨。万一仨老头要找我耍钱呢，我带点本儿吧，把头两天赢的搁一布口袋里头，往腰上一别，顺村东口练完武回来，仨老头还真等着他呢，好死约会儿，来吧。海川，先借你本，我带着呢，我带着呢。这孩子真上当，这就对了，这不哄我们哥仨高兴，是我爸爸可不高兴啊，可不许跟我爸爸说，来来来来来，各位这个玩儿就是这样，他上瘾呢。可要是一开始海川就输钱呢，也就不爱来了。为什么？输完钱他哪有钱，他得跟他爸爸要钱，一要钱他爸爸一问要钱干嘛呀？一说跟仨老头耍钱，爸爸能让去吗？他净赢钱。哎，就这么跟您说吧，打这儿往后说，每天佟林练完武绕回来，准得跟这仨老头磨几把。可是来了人呢，一替佟林，佟林就走。但是赢的时候多，输的时候少。那么说他爸爸佟豪山就一点都不知道吗？也不是，一天回来晚了不问，两天回来晚了不问，日子一长，他可就得问。

问呢，这一问佟林为什么比原先回来的晚呢，佟林就得说瞎话啊。爸爸您不知道，我这功夫长了，原先练这么一会儿就行，现在我得多练会儿。哦，老头也不懂。好啊，反正也不耽误干活，多练会儿多练会儿吧。好像啊，耳目着也听说点佟林的不是练武是玩，但老头呢没他起得早，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呢跟儿子太较真儿，没太往心里去啊，但是有点感觉。佟林每天跟仨老头玩一会儿，单说有这么一天，练完武回来到了这更房，仨老头呢可就不在门口等着他了，每天就在屋里头把牌弄好了，把钱预备好了，在屋等他。他进门脱鞋就上炕，进门就耍掷骰子就抓牌。今天跟往常一样，但他们这四位这个座位是固定的，这是佟林的腰腿好，这盘腿坐的你要不是年轻啊，上岁数人不见得坐得住，坐一会儿就麻了。还有你像我这么胖，200多斤，您让我老盘腿坐着坐不住。佟林行，大家伙这来的正高兴呢，从外边陆陆续续有乔歪脖子胡的，有来接佟林的这把手的，又进来几个人，大伙也有抽旱烟的呀，是也有啊自己呀、带着水的，跟这儿一块儿聊天挺热闹。正高兴的时候，从外边晃着膀子进来一人，个儿不高，小鹰钩鼻子，爱晃悠膀子，就跟刚才唱快板那王芳福似的进来了。他一进来呀，大伙都认识他，都往旁边躲。谁呀？一个无赖，村里的二溜子，这岁数啊比佟林还长一点，20啷当岁，可从来不正经干活，姓刘叫刘二，大伙给他起外号叫两头蛇刘二。您听这外号您就知这人的人性，跟谁要一不对付，他可没有打人家的能耐，他上人家里地里头刚长薄了的那萝卜他人拔起来还扶搁在那儿，架上的黄瓜挨个拿指甲抠印儿，往里边填花椒籽儿，半夜3更摸到人家后院里头，把半包石灰兑在人家水井里头，他是刨绝户坟踹寡妇门，就这么一路人。大家伙不爱理他，您可听明白了，也怕他，沾上谁就一层皮。这小子又阴又损，又毒又狠，脑袋下面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大伙一看他都皱眉头，赶两头蛇刘二晃着膀子进来。佟林来的正高兴啊，低着头啊没看见他，还斗这牌。刘二进来一看耍上了，高兴了，心里头挺痛快啊，这稀里哗啦的听着多好啊。一扒着跨炕沿的老头，等着我来。上岁数人谁跟他怄气呀？你来，没看见我呀？我来会儿。哎，老头这跟前这钱呢输了点儿，

0: 可是呢还剩点儿。老头一看你来就你来，刚要糊了这铜子儿，刘二一把给摁住了，别嘿嘿，干嘛呀？桌面上的钱不能动，知道吗？数清楚了，数清楚了，多少个？你瞅你那馅儿，至于不至于？你给我留个做个本儿怎么不成呢？二爷一会儿赢了不给你是怎么的？哎，就这十几个子儿到我手里头，一会儿我弄个十万八万的银子。那俩老头一听，这是多大爽啊？干嘛要我们命是怎么的呀？夸夸那老头一看，这十几个子儿算完了。得了，破财免灾吧。刘二二十多岁，老头不敢惹他。哎呦好，二弟，这我没想拿，你来。老头站起来可就躲开了。刘二大模大样，跨炕沿往这儿这么一坐，把这钱一数，剩了不少。哟呵。海川兄弟，没想到这么好的孩子养他们给带了坏了。你说你们这几个老帮子闲着没事带人好孩子耍钱。呦呵，我兄弟手气儿够旺的，就他跟你儿钱多，没少赢啊。二哥卖力气，二哥跟你来了，兄弟奔台来，这照照照。佟海川抬眼看了看他，把跟前这钱往旁边一推，刘二哥，兄弟，我不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谁乐意跟你玩，我不跟你玩，我不玩了。刘二一听，哎，这干嘛呀？海川，咱哥俩可不错，二哥哪回得点好处没想着你呀？陪我斗会儿牌不成啊？你干嘛把人扒拉开？人这来的正好啊，哎，要说有事儿，人家走让你，那行，你坐这儿来，人也没让你，你把人扒拉开，你凭什么？我不来了，本来我也要走，干脆要玩，你坐这儿玩，他们陪你玩，我不乐意跟你来。说的话呀，他就划了钱，他当面一撅这刘二，这刘二脸上挂不住啊。这刘二一瞧，佟海川，你跟二哥可不闹这个，二哥要非跟你玩呢，我非不跟你玩，当着大家伙儿不给留个台阶吗？跟你就没台阶，你来行，把赢的钱撂下，凭什么呀？就凭刘二，就凭我下呆，二哥玩的时候还他妈没你呢，你跟我这横什么？告诉你，你这心眼里头想什么我知道。海川，你有个三脚猫四门胆的，练过两天，你假如你不含糊，胳膊根搓，跟别人耍钱，二哥跟前你可耍不出去。告诉你说，不来行，把钱给我留下。他这两句话说完了，佟海川这子脸可就黑了，气的。佟海川心里话说。憋着揍你不是一天两天呢，您琢磨琢磨，同您十八呀，还有两下子，练过几天弹腿，他能忍这个吗？暗含着，他把这把铜子儿啊，可就抄起一把来。他这手挡着，可是盘腿坐着没站起来。刘二，我走还不成，还要我这钱？哎，对了。把钱都给我留下，打牌的规矩不懂吗？赢了钱就走，你算干嘛的呀？告诉你，牌桌上忌讳这个，这叫赢了走，输了糗。把钱都留下，滚蛋。这几位年老的一看这就要出事儿，哎，海川，哎， 爷们儿，好些不在臭狗屎，哎，叫我叫我。这老头紧着地眼神儿，这边这老头呢，劝刘二和二弟，二弟，二弟，二爷，二爷，刘二爷，海川是孩子呀，他小孩哪见过钱呢？您吃过见过？这几十子儿对于您来说，这算事儿吗？对不对？让他带着走吧，不成，谁劝都不成，这不茬子吗？今儿电话说到这儿了，这小子蹭楞一下，顺炕沿儿蹦下来了，卡腰往那一站，我也不管你姓佟的练过没有，小子，跟我面前冲号，今儿就要你好瞧，把钱留下，滚！佟海川是忍无可忍呐，这手一端这小炕桌，往旁边这么一匀，他好往下冲啊。这手这铜子儿往起这么一摇，二哥，哎，我给你，哗！一扬手，这一把铜钱就拽过来，真没糟践。这一把铜钱差不多全扣他脸上了。您琢磨琢磨，佟林是棒小伙子，这一扬手多大劲头，那铜钱是实的。您要常听书有打金钱镖的，就那铜钱能当镖打，那要练过这刘二就完了，佟林是没练过，就这么一拽，那也疼啊，噼里啪啦拽了两头蛇，刘二这么一脸，这小子也没想到佟海川敢打他，哎呦的这么一声，俩手一捂脸往下一蹲，佟林多快呀，十八呀，本来是盘腿儿坐的，俩脚往起这么一顺，一蹬这咔，蹭一下就窜过来，整到这炕沿这一抬脚，咚，咔咔，扑通。这屋近甚短呢，顺这屋里把刘二就踹街上去了，有门槛呢，这身子平着就出去了，可把刘二给摔坏了，佟林来不及提鞋了，光着脚下炕就出去了，往他身上一骑，小子叫你跟我冲太爷，退，啪，他有劲呢，就这一下下去，刘二妈哎，抡开这手，啪，姥姥，佟林心里话还是个孝子，这会儿全想起来了，要不哼不哈不喊不叫，我还把你饶了，就这点出息，吓得你受着吧，叮咚叮当。上面拳打，底下脚踹，大家伙能不拦着吗？这耍钱，因为这事儿打架，不管占理不占理，传出去可不好听啊。几个老头汗都下来了，我们拉着人家海川来牌，这要让佟老头知道，就够我们呛了。还挑唆他儿子打人，奸出人命，赌出贼，这佟老头非得上县里把米给送下来不成，他敢告我们去，可不能打出娄子来呀。几个老头稀里糊涂全出来了，都拽佟林，海川，海川，海川，别别别别，瞧我，瞧大叔，可别去，赶紧。这佟林有点支吾不开了，钻个空，这刘二滋溜顺裆底下爬起来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0: 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接下来给您换一换耳音，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批聊斋，咱们请出这一老一少。
3: 太好了啊，
4: 真不错。
3: 哎，现在天气越来越好了。
4: 啊，对啊，凉快了，
3: 秋高气爽。
4: 是，
3: 大家呢周六没事
4: 啊，
3: 上这来听听相声，
4: 乐一下，
3: 哈哈一乐
4: 啊。
3: 哎，这刚才崔老师啊，这是开玩笑。
4: 是，
3: 哪能说不知道文字有点没点儿？
4: 就是，
3: 这不可能。
4: 没错，
3: 是不是？上回确实给人签字来着
4: 啊
3: 啊，王文林也有点啊，
4: 有，
3: 但是点儿呢、啊、签到这里边了。后来人家观众拿过来一瞧，王叉林是谁？
4: 你买这点去了吧？
3: 开玩笑、啊、
4: 我知道
3: 王文林先生
4: 啊，
3: 确实好。
4: 好什么呀？
3: 大家伙都认识啊，
4: 了解，
3: 整个北京谁不知道他呀？啊，
4: 反正有几位知道。
3: 老顽童啊，啊、老文啊，身体很好。嗯，确实啊，
4: 我不上亚运村那边去。
3: 岁数大一点啊，但是身体也好。
4: 身体还行，
3: 心态很好。
4: 没错，主要是好心情好身体。
3: 哎，
4: 嗯，
3: 刚才张天来说这段
4: 啊，
3: 在过去来说
4: 啊，
3: 就是讽刺和尚
4: 啊。对，
3: 现在我们得改一改
4: 啊。是，
3: 因为有一些宗教上的问题。
4: 哎，对对，没错。
3: 过去为什么讽刺和尚
4: 啊？
3: 好些和尚就是指佛穿衣赖佛吃饭
4: 啊，有那个不真诚。
3: 哎，现在不是这样了、啊、
4: 现在好都是佛教学会的。
3: 对呀、啊、
4: 没错。
3: 那王先生
4: 啊，
3: 为什么留这么一个头型？
4: 喜庆，
3: 真是心善
4: 啊。不，我还真是信这个，
3: 对不对？
4: 没错没错。
3: 虽然说信啊，
4: 啊，
3: 虽然说没有什么这个居士证啊，
4: 啊对，
3: 这个没皈依啊，
4: 啊是。
3: 但是，王香这心
4: 啊，
3: 跟尼姑一样，
4: 不一样，
3: 嗯、啊，
4: 不一样。
3: 嗯、啊，
4: 您先分出雌雄来。
3: 怎么？
4: 我您要说我这心有点佛心、
3: 啊，
4: 我像和尚还行。
3: 嗯、啊、嗯。
4: 您别说我像尼姑一样。
3: 啊、善呢？
4: 啊、善，我就咱们应该有善心。
3: 善心呢？
4: 没错。
3: 哎，这一般是这看见外边有个流浪猫、流浪狗，
4: 那咱们得救助。
3: 救助。
4: 没错。
3: 哎，你这外边有病人、
4: 啊、
3: 有要饭的小孩，给钱。
4: 这善事啊。
3: 不吃肉食。
4: 那还真是。
3: 对不对？
4: 素食。
3: 真是上家去，从来都是素食。
4: 没错。
3: 不但不吃
4: 啊，
3: 看不了，说杀这个宰这个看不了，
4: 那真是太残忍。
3: 哎，说其实杀鸡有什么，杀鸡放血
4: 啊，
3: 不行，
4: 这真是不行，
3: 看不了，
4: 甭说看，听都觉得难过，
3: 是不是？
4: 没错，
3: 你上回倒霉倒何云伟身上了，
4: 怎么倒他身上了？
3: 何云伟有名啊，
4: 是啊，
3: 好多人给他送东西
4: 啊，
3: 哎，这月份人家给送河螃蟹，
4: 大闸蟹，
3: 哎，
4: 好啊，
3: 一送好送。八箱九箱往家了送，
4: 真能送。
3: 嗯，何云伟吃不了啊。
4: 是，
3: 他那个儿，啊，好一个螃蟹腿撑着了。
4: 您说得悬点，
3: 是不是？
4: 是。
3: 而且这螃蟹这东西必须得活着。
4: 哎，要死了还就有毒了，
3: 对不对？
4: 活螃蟹就这样。
3: 哎，落得个送人情，后台送。
4: 没错。
3: 大家伙我也得两盒，王先生来八只。
4: 是。
3: 这螃蟹要了王先生命了，
4: 没错。
3: 怎么办？
4: 哎呀，
3: 不能不吃。
4: 那是人家云伟的一片心意啊，
3: 而且不吃糟践了。
4: 对呀、啊，
3: 吃怎么弄？
4: 哎呀，
3: 怎么弄？
4: 真是。
3: 那咱们好办，回家，哎，搁上水，弄篦子，螃蟹一搁，
4: 啊，
3: 弄熟了，啪姜汁儿，啊，这一吃，
4: 可以。
3: 王先生受得了吗？
4: 我不行。
3: 啊，
4: 是。
3: 把螃蟹拿出来，拿那个猴皮筋绑着，
4: 啊，
3: 绑着
4: 是。
3: 活着的，哎呦，这怎么办？这个活着给蒸死啊！
4: 哎，
3: 哎呀，弄一锅，啊，弄搁上水，水上放着篦子，哎，码好了八只，盖上盖儿，那盖儿都盖不严实啊。
4: 嗯， 个儿大，
3: 底下点着了火，咕嘟咕嘟咕嘟，没两分钟，水开了，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受不了啊，
4: 是
3: 在里边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这王先生，哎呦，听说都听不了，活着给蒸死，哎呦，弄一大木鱼儿，搁锅旁边。没有五分钟呢，那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螃蟹就快熟了，它越来越疼啊，在上面嘎啦嘎啦嘎啦嘎啦顶那盖儿啊，王先生受不了，哎呦，这怎么办呢？你说我平时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啊，一个性命我都不杀，这活活给蒸死，哎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熟了就好了，熟了就好了啊，
4: 熟了就好了。我这也是假善。
3: 反正一顿吃了八个嘛。
4: 哎，
3: 开个玩笑、啊、
4: 我知道，
3: 其实王先生确实好
4: 啊，
3: 心也善，
4: 心倒是还可以，
3: 哎，身体也很好，
4: 身体行、
3: 哎、除了说没什么文化呀、啊、没毛病，
4: 是
3: 啊，
4: 是
3: 确实文化也不太成，
4: 但是还说得过去
3: 啊，
4: 说得过去，
3: 说得过去吗、
4: 啊、是是，
3: 传统的这些个
4: 啊，基本上咱们中国的文学我还能了解一点，
3: 这话太大了，
4: 一点不大，不是，我这
3: 当着各位，
4: 这都不是外人，衣食父母，我实事求是，我知道一点，
3: 还敢说了解一点，
4: 哎，还皮毛，
3: 你看看
4: 啊，
3: 你看这人，要我说你今儿死台上了，你这个
4: 不至于啊，怎么着
3: 啊，
4: 怎么就死台上了，
3: 那我要说打传统文化里问你个问题
4: 啊，
3: 你回答不上来啊，
4: 反正要一般的我还行，
3: 大家伙哈哈一乐，您脸一红，到后台嘎嘣一下扎尿盆里死了，
4: 您瞧我死这地方，
3: 对不对？
4: 不是，您是随便说一点，就皮毛的。
3: 我就打四大名著里随便问你个问题
4: 啊，
3: 你都未必知道。
4: 啊，四大名著还基本能了解点。
3: 哎，
4: 啊，
3: 当然我不能问很简单的
4: 啊，是。
3: 比方说啊，
4: 啊，
3: 我要问你说有一个猴
4: 啊，
3: 带着一个猪啊，跟一和尚骑着个马上西天取经去了
4: 啊，
3: 这是哪本书
4: 啊，
3: 我绝不能这么问，
4: 是
3: 啊，那叫骂您了，
4: 没错没错，
3: 不尊重人，
4: 没错，
3: 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对不对，
4: 不对，这水浒啊，
3: 这是
4: 真是的，这是红楼梦啊，
3: 哦，
4: 我也错了，这是西游记、
3: 哦、贾宝玉跟猪八戒谈恋爱。
4: 没有，
3: 嗯，
4: 你刚说那西游记，
3: 西游记
4: 四大名著我还知道，
3: 哎，四大名著里头有一个闹鬼的，知道吗，
4: 四大名著闹鬼，
3: 你看你看傻了吧，傻了傻了，四个字儿，四大名著里边讲究鬼故事的，闹鬼的，
4: 闹鬼的，那有这本书、啊、但是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吧，啊，
3: 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知道吗，
4: 我知道点儿，好像。
3: 那你说出来，能说出来吗？这四个字，
4: 啊、
3: 说说。
4: 《聊斋志异》，
3: 你瞧，
4: 你看，
3: 没想到啊，
4: 啊，
3: 你还知道《聊斋志异》呢？
4: 对，
3: 呵，
4: 啊，
3: 不容易。
4: 好啊，
3: 这不是四大名著啊？
4: 啊，这不是四大名著里边的。
3: 这是什么貌相？这是
4: 怎么了？
3: 干嘛你？你看见猪头肉了？是怎么着你？
4: 啊，对，我看见猪头肉了。
3: 啊？不是，您这个态度可就没劲了啊！
4: 怎么了？
3: 我这跟您探讨点学问上的事儿
4: 啊。是
3: 啊，谁不知道我有学问啊？
4: 您有学问，是啊，
3: 啊，
4: 知道您有学问。
3: 那您当场怎么这样呢？
4: 不是，这我知道这个聊天。
3: 四大名著，你说说哪个四个？哪四个？你说说。
4: 四大名著就是
3: 《
4: 三国》
3: 啊，
4: 《水浒》
3: 啊，
4: 《红楼梦》
3: 啊，
4: 《西游记》。四大名著啊，
3: 哎，
4: 啊，
3: 这是没有那个，那闹鬼那个，哦，对对，五大名著吗？谁不知道五大名著啊？
4: 那我又五大名著了
3: 啊？闹鬼那个，闹鬼那是名著不是？
4: 啊，倒是名著，
3: 讲好些个闹鬼的事儿啊。
4: 没错，没错，没错。
3: 聊斋嘛，
4: 啊，对对，
3: 我打小就看。
4: 哦，
3: 哎，那会儿从香港弄来那个录像带啊，哎。
4: 您看这可不是正版的，这个
3: 不是聊斋吗？
4: 您那什么聊斋，这个
3: 不就是书生在寺里头念书
4: 啊，
3: 出来一狐狸精
4: 啊，
3: 俩人啪一下，这我经常看这个吗，哎，后来来个道士，哎，
4: 哦，要不我说您都留胡子了是吧，您这老点儿也
3: 这跟那有什么关系，
4: 不是您给您催老了，您看着不对啊，

0: 正经的聊斋志异。
1: 我天天在家翻聊斋，聊斋400多个故事，对不对？
0: 哎，对，没错啊，
1: 400多小故事。
0: 蒲松龄先生写的。
1: 谁？
0: 蒲松龄先生，你瞧，
1: 不是南派三叔吗？哦，
0: 您说这不是聊斋？
1: 不是那个。
0: 您说那《盗墓笔记》吧？
1: 哎呀，你看看，没想到啊，老先生在家什么都看。你看对，反正闹鬼嘛
0: 啊，是，
1: 我就爱看他那个。
0: 哦，那不是你看了半天，能在这儿当着亲爱的朋友们，
1: 啊、
0: 你给说出俩来，能说出俩来吗？
1: 你瞧
0: 啊，
1: 你这话说的可让我不高兴了。
0: 怎么了？
1: 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不出来吗？
0: 哎，您有学问，您说
1: 说说啊
0: 啊，
1: 这个
0: 啊，
1: 山东崂山底下
0: 啊，
1: 有一人
0: 哦，
1: 叫王七呀。
0: 哦，
1: 哎，念书的
0: 啊，
1: 天天不看正经书，
0: 是
1: 净看个乱七八糟的
0: 啊，
1: 神仙传呀、啊，升仙传呀、
0: 啊，
1: 白日飞升啊，
0: 哦，
1: 天天琢磨着我得上崂山，
0: 哦，
1: 我找神仙去，
0: 是
1: 我学能耐，
0: 哎，
1: 学法术，
0: 是
1: 这天还真去了
0: 啊，
1: 抛家弃子，
0: 哦，
1: 到山顶上一瞧，真有一大庙，
0: 是
1: 啊，进去一瞧，一个老道士，
0: 哦，
1: 嗯。你干什么呀？我想跟您学仙术。
0: 嗯
1: 啊，先锻炼锻炼吧。
0: 对，
1: 给他把斧子
0: 啊，
1: 天天让砍柴去。
0: 是，
1: 砍了一个多月
0: 啊，
1: 心里想不能再干了。
0: 怎么呢？
1: 这富士康啊，这是，天天让干活不给钱不成啊。
0: 是，
1: 我偷偷我得回去。
0: 哦，
1: 不干了。
0: 是，
1: 把斧子扔下
0: 啊。
1: 这天晚上
0: 啊，
1: 要夜下高山。
0: 是，
1: 从后院转到前厅
0: 啊。
1: 刚要往下走，
0: 是，
1: 一看
0: 啊，
1: 大殿上灯火通明。
0: 哦，
1: 偷偷趴在柱子后边一瞧，
0: 嗯，
1: 老道士宴请宾客呢。
0: 哦，
1: 哎，旁边全是贵宾。
0: 哦呦，
1: 嗯，什么牛振华
0: 啊，
1: 高秀敏啊，侯耀文、马季、何云伟、李菁，
0: 没有。后边这俩在半道上呢。
1: 这就代表我们一个良好的愿望嘛。啊，哎，一帮人
0: 啊，
1: 嗯，正在宴请宾客。
0: 哦，
1: 大殿之上，
0: 嗯，
1: 灯火通明。
0: 哦，
1: 老道拿剪子，
0: 嗯，
1: 绞了一张白纸。
0: 哦，
1: 绞出一个这个圆月光来，
0: 是
1: 往上一扔，唰，变成一月亮，
0: 嘿，
1: 就在宫殿里照着。
0: 哇，
1: 这会儿何云伟站起来了
0: 啊，
1: 哎，站凳子上，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
0: 嗯，
1: 道长
0: 啊，
1: 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女人的项目啊？
0: 他还有这事哈？
1: 道长说别忙啊，
0: 啊，
1: 拿起根筷子来
0: 啊，
1: 往上一扔，
0: 怎么样？
1: 扔到月亮里了
0: 啊，
1: 这筷子落下来，变成嫦娥了。
0: 嘿，
1: 跟那儿翩翩起舞，
0: 这是奇数
1: 啊！王七在旁边一瞧
0: 啊，
1: 这真是神仙呀、啊！
0: 是
1: 好，坏了，
0: 怎么着？
1: 就这一句话、
0: 啊，
1: 大殿上万籁无声。
0: 哎呦，
1: 人也没了，灯也黑了，
0: 哦，
1: 就剩这老道
0: 啊，
1: 走出来，王七
0: 啊，
1: 怎么不睡觉 啊,
0: 啊？
1: 我想回家了，我想我媳妇儿了。那就回去吧，我在这干了一多月活了，您多少教给我点能耐
0: 啊。
1: 你想学什么、
0: 啊、
1: 我想学穿墙术。
0: 穿墙术
1: 啊，可以
0: 啊，
1: 想学吗？我就教给你。
0: 是，
1: 但是记住啊，
0: 啊，
1: 居心要正。
0: 对，
1: 居心不正，法术要失灵。
0: 没错
1: 啊，教给你念咒语啊。
0: 阿
1: 布茨德俄佛哥和吉克勒莫诺沃普奇日斯特啊，
0: 嗯，这是拼音字母。
1: 嗯，我也不知道咒语是什么。
0: 哦、
1: ABCDEFG 啊，来，嗯，
0: 老道还教外语。
1: 哎，来来来，试试。
0: 嗯，
1: 前面影壁墙，噔噔噔噔噔噔，
0: 啊，
1: 真穿过去了。
0: 嘿，
1: 王七高兴，
0: 那是
1: 连夜下高山
0: 啊，
1: 回家跟他媳妇儿说：“媳妇儿
0: 啊，
1: 以后咱就富了。
0: 怎么着？
1: 有钱了？
0: 怎么？为什么？
1: 旁边那家的钱我过去就拿过来。
0: 是啊，
1: 啊，
0: 哦，
1: 我会穿墙术。
0: 哎呦，
1: 不信啊？
0: 啊，
1: 不信我给你试试
0: 啊
1: 啊，穿墙而过，穿墙而过，噔噔噔噔噔噔咚，
0: 过去了，
1: 摔在那儿了。”
0: 怎么摔那儿了？
1: 脑袋来一大疙瘩。
0: 哟，
1: 虚心不正啊。
0: 哦，对，法术就不灵了。
1: 哎，不就这么个故事吗？
0: 是，
1: 这故事有什么呀？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有什么呀？
1: 哎，连动画片都看过，对不对？
0: 是啊，
1: 嗯，
0: 动画片也看过
1: 啊。
0: 王七学艺
1: 啊，
0: 这正名叫王七学艺吗？
1: 嗯、
0: 啊，正名叫王七学艺吗？
1: 我听他们唱快板都叫王七学艺啊。
0: 你老听梁厚民的
1: 啊，
0: 嗯，王七学艺。
1: 啊，对。

0: 正名叫崂山道士。
1: 有这段没有？
0: 这段有，
1: 有就得了。
0: 不是，那这段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1: 啊，
0: 现实的意义是什么呀？
1: 现实意义
0: 啊，
1: 就是说呀，你、
0: 啊、
1: 你要想偷东西呀，
0: 啊，
1: 你还得研究撬锁。你非想弯窟窿，那容易让人抓住。
0: 不对，不对，人真正可不是这意义，
1: 不是这意义。
0: 那当然了，
1: 什么意义？
0: 人就说人办事心术要正，
1: 嗯、
0: 心术不正你就行不通了，你知道吗？
1: 不，你那是错误。
0: 怎么是错误？
1: 我这正根，
0: 你正根，
1: 对，
0: 错还是
1: 我研究聊这个。
0: 哦，是是，
1: 对不对？
0: 还可以，
1: 400多个故事啊，翻烂了 啊
0: 是
1: 都知道。
0: 您再给介绍一个，
1: 你怎么还听啊？
0: 不是，我听您这挺新鲜，您再给介绍一个。
1: 再说一故事
0: 啊。
1: 哎，有
0: 啊，
1: 有这那什么吗？
0: 什么
1: 那个，哎，有一个呀
0: 啊，
1: 有一古寺
0: 啊，
1: 这寺叫什么寺呢？
0: 叫
1: 兰若寺。
0: 没哦，没错，兰若寺、
1: 其实这兰若就是寺
0: 哦、
1: 就是寺寺
0: 哦。
1: 这寺里头了不得，
0: 怎么着？
1: 寺里有一个大树精
0: 哦，
1: 千年老树。
0: 哎呦，
1: 手底下养着一帮女鬼，
0: 哦，
1: 这些女鬼天天得出去，
0: 干嘛？
1: 盗取男人的元阳，
0: 为什么？
1: 回来供这个老树享用，
0: 哦，
1: 这树精天天的喝枝繁叶茂，
0: 哦，
1: 但凡有两天说这个没有这东西不成，
0: 为什么？
1: 当时那个树干啊就枯萎了，
0: 哎呦，
1: 那枝子叶子噼里啪啦往下掉，当时变一亮光亮光一大秃子。
0: 怎么还有这情节啊？
1: 不是，我没说您啊，姥姥 啊。哎，
0: 姥姥干嘛、啊？
1: 怎么了？
0: 不是，你说这个老树精，
1: 嗯，
0: 就整个全都枯萎了。
1: 对，
0: 哦，
1: 他手下这女鬼里啊，有一个400多岁的女鬼，
0: 哦，
1: 最漂亮，
0: 是
1: 叫王祖贤呢。
0: 啊，
1: 哎，
0: 不对，
1: 嗯，
0: 怎么叫王祖贤呢？
1: 就叫王祖贤啊。
0: 是。不是，你说王祖贤是演员
1: 啊？对对对，
0: 演这角色叫聂小倩呢，
1: 没错嘛，
0: 啊、
1: 聂小倩嘛，
0: 啊对，
1: 哎，天天上这寺庙里头去
0: 啊，
1: 有男人住宿在这儿就去勾引人家，
0: 干嘛？
1: 哎，勾引人家这是盗取人元阳啊，
0: 哦，
1: 要人性命啊，
0: 是是，
1: 哎，有这么一天、
0: 啊、
1: 碰见一好人，
0: 哪位？
1: 谁呢？
0: 啊，
1: 张国荣住在这儿了，哎。
0: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叫宁采臣
1: 啊，是演员呢
0: 啊，演员。
1: 你跟我叫这干嘛呀？
0: 不是
1: 叫这干嘛呀？
0: 我得说明白了，
1: 你演员。
0: 哎，对，
1: 张国荣
0: 是
1: 住在这儿了
0: 啊。
1: 哎，这王祖贤去勾引他，人家不上套。
0: 没错，
1: 不行，我要和你啊，咱们不行。
0: 对，
1: 不可以。
0: 是，
1: 哎呦，没想到你这么正直，我喜欢男的啊。
0: 没有这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
1: 反正就是正直了
0: 啊。对，
1: 最后还有个道士吗？
0: 啊，对呀、啊，
1: 道士燕赤霞嘛。
0: 啊，对，没错，
1: 仨人一块儿把这老树精给弄死了。
0: 对，情节是这样，
1: 是这样不是？
0: 故事情节是这个，
1: 没错吧？
0: 不是，它现实意义是什么呀？
1: 啊，
0: 现实的意义，
1: 现实意义
0: 啊，
1: 现实意义就是说呀，
0: 啊，
1: 这个女的呀，只要是你豁得出去，
0: 啊、
1: 多大岁数你都能出来卖来，啊。
0: 您这叫曲解，
1: 不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那什么意思、啊？
0: 人真正的内涵呢？
1: 啊，
0: 就是说人不能好色，
1: 要好色呢？
0: 好色就得死，嗯，
1: 好色就得死。
0: 对，
1: 不对？
0: 怎么不对？
1: 您这不没事吗？
0: 您别说我，您别说我，现实意义就
1: 是
0: 这个，
1: 我也没事啊。
0: 这我们倒不了解。
1: 不是，您这个好色就不对了、
0: 啊、
1: 这么大岁数了，有家有业呀，
0: 啊
1: 儿子孙子都有了，
0: 是
1: 我单身一个人
0: 啊，
1: 我这不叫好色。
0: 您这个
1: 这叫两情相悦，男女两情相悦。
0: 您还有说辞。
1: 对啊，在这您的钱都干嘛呀？
0: 我钱
1: 置办家当。
0: 没错，
1: 对不对啊？
0: 没错，
1: 家里都一色红木家具。
0: 没事是、
1: 啊，56寸的大电视
0: 啊，够个儿
1: 啊，保险箱
0: 啊，
1: 一保险箱钱，
0: 那咱们挣来的，
1: 对不对？
0: 是，
1: 墙上钉着一溜钉子
0: 啊，
1: 貂皮大衣，
0: 没错，
1: 10000多件貂皮大衣呢，
0: 啊，反正不少，
1: 嗯、
0: 啊、
1: 嗯，一进门这边一排钉子
0: 啊，
1: 全是 快板儿。
0: 哎，我喜欢这个。
1: 那位说快板不值钱，您这快板值钱。
0: 那当然，
1: 都是古董啊，
0: 全是名人用过的。
1: 高凤山。

0: 山用过的，
1: 对，王凤山先生，
0: 李润杰用过的，
1: 他们的
0: 都刻着字儿，
1: 没错，梁浩民先生，
0: 哎，这挂着一墙
1: 啊，
0: 我就跟您不一样，
1: 你
0: 我有钱我就得出去交女朋友，
1: 哦，
0: 男的嘛，
1: 啊，
0: 对不对？上回我就是我在前门看见一个女孩
1: 啊，
0: 骑着小电动车，
1: 哦，
0: 我溜达着
1: 啊，
0: 我瞧这女孩太漂亮了，
1: 是是，
0: 啊，红光满面，
1: 哦，
0: 很阳光。骑着小车往前走
1: 啊，
0: 我一看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1: 对，
0: 我在后边跟一会儿吧，
1: 啊，
0: 我也没跟多远，
1: 哎，
0: 我就由前门跟到，
1: 哦，永定门
0: 大兴，
1: 大，您都快出六环了
0: 啊，已经出六环了，
1: 哎，
0: 啊，
1: 真能追来了，
0: 啊，
1: 哦，
0: 呵，我一看真是好看呀，啊，
1: 哎呦，
0: 漂亮啊，
1: 啊，
0: 我不行，我得过去搭讪搭讪，
1: 哦哦，
0: 哎，我赶紧走两步，
1: 啊，
0: 我到前面我一拦，我说哎，啊，别走。
1: 整个人现代版西门庆啊，
0: 美女
1: 啊，
0: 我跟你咱们交流交流啊，
1: 哎呦，
0: 咱们聊会儿天啊，
1: 啊
0: 啊，愿意吗？
1: 啊，
0: 你看现在这个女孩子
1: 怎么样？
0: 现在这女人
1: 啊
0: 啊，非常开放
1: 哦，
0: 非常开朗，
1: 是，
0: 我一瞧啊
1: 啊，
0: 三十多奔四十了，很漂亮
1: 哦，
0: 想交往交往可以呀，
1: 哦，
0: 走上我们家呀，
1: 嚯，
0: 我跟他上他们家了，
1: 哎呦，
0: 哎呀，我告诉你，不但说两情相悦
1: 啊，怎么样，
0: 我还挣到了很多物质上的便宜，
1: 哎呦，你都挣到什么了？
0: 哎呵，把他丈夫那些东西全给我了，
1: 哎呦
0: 啊，
1: 哦，
0: 红木家具，
1: 哦，
0: 貂皮大衣，
1: 哦，
0: 一保险箱钱，
1: 哦，
0: 那些快板全都归我了，
1: 哦，我呀，啊。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徐德亮和王文林合说的相声《批聊斋》。到这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大伙儿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小楼邀您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财赌博是祸根，害人害己不利身。
1: 远离赌博陋习，共建和谐家园。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用激情发现生活，用新闻创造价值，传播党委政府声音，架起社会沟通桥梁，江津新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江津新闻。下面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农业方面的消息。5月25号，我区保鲜花椒正式进入采收季，各地花椒种植户和花椒加工企业正抢抓农时采收、加工和销售花椒，田间地头、企业车间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在吴滩镇县龙村，鲜绿饱满的九叶青花椒缀满枝头，芳香四溢。村民们手持电剪刀，麻利地采摘鲜花椒。得益于良好的气候条件和有机肥料管护，今年村民罗仁伟家种植的花椒喜获丰收。眼下正是花椒成熟的季节，罗仁伟一家四口齐上镇忙采收。
2: 我种了150亩的花椒土地，有一年子啊，雨水充足，阳光好，那个花椒的颗粒饱满，然后每亩呢可以采摘1500斤的鲜花椒。
0: 田间采收热火朝天，收购加工同样紧锣密鼓。农户采摘的鲜花椒经初步去枝除杂后，统一送至吴滩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定点收购，入库保鲜。再经过清洗、杀青、二次清洗、分装、急冻等多道工序，转入冷冻库房冷藏存储，等待后续包装上市，销往各地。
3: 根据江津区花椒加工的协会和江津区花椒产地协会的场地要求，从今天开始，也就是说25号开始，保鲜花椒正式开采了。从花椒的长势来看，产量很高，品质也很好。
0: 江津是中国花椒之乡，今年我区花椒种植面积已达53万亩，投产面积47万亩，花椒整体长势良好，预计鲜椒平均亩产达753公斤，同比增长6.4%，全年鲜椒总产量预计35.4万吨，折合干花椒6.44万吨，同比增长4%。小小花椒树已长成乡村振兴的致富大产业。 接下来来看一组时政消息。5月21号，区委副书记蒋华江前往江津中学专题调研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备考一线的高三师生，向辛勤耕耘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为即将奔赴高考考场的学子加油鼓劲儿。蒋华江一行深入高三教学现场，实地查看教学秩序，与一线教师亲切交流，详细了解复习进度、教学安排及学生心理状态。在随后召开的高考备考工作座谈会上，江津中学主要负责人、高三年级主任及教师代表分别汇报了高考准备工作情况，围绕教学管理、复习策略、设施保障、后勤服务等方面进行了深入交流。蒋华江认真听取汇报，详细询问考场设施设备调试、考务人员培训、应急预案制定等关键环节准备情况，对学校细致周全的备考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蒋华江强调，高考关乎万千家庭的期盼，关乎教育公平与社会稳定，全区上下要以高度